都那么毒了，两个的话不是早就把自己毒死了吗？有一句话说无毒不丈夫啊，其实女生也差不多，因为最毒妇人心啊，所以呢是半斤八两了啊。好，除了不说是非很难，人生要碰到贵人也是很难。有些人不但命中没有贵人，还小人偏多啊，这个都是其中必有缘故啊。要自己往内深观，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去怪别人，更不能怪命运，要怪自己。有造福又有修德，则命中多贵人啊，不造福又不修德，则命中多小人啊。贵人会助我们一臂之力而无往不利，小人会让我们处处碰壁而前功尽弃啊。所以能不能有善知识的出现呢，对我们的生命跟慧命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能否不让是非缠身，则是解铃人更要系铃人啊，也是自己的问题。好，我们先来谈不说是非难。有些人呢说话不用心，口无遮拦，很随性，常常的失言后再来道歉呢。不只是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也会哦，甚至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也是一样，常常会造成纷纷扰扰，就是那张嘴，语不惊人死不休了。所以才说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有些人呢为了要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啊，认为自己是消息灵通人士啊，只要风吹草动有一点点事情呢，马上就捕风捉影啊，传播消息啊，好像是通讯社一样啊。但他不是路透社哦，他是路边社啊，结果变成什么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啊。所谓一犬吠行，百犬吠声啊，台湾话叫做公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啊，意思是这样子啦。那不真不实的假新闻呢，鱼目混珠啊，经过包装再经过众人的谣传呢，假的也被说成真的啊，衍生出种种的是非，造成社会乱象啊。而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其实这就是2500年前佛陀已经预言的，现在是五浊恶世的癫狂慌乱啊。佛陀真的是先知先觉啊。去年11月底啊，台湾刚地方选举完嘛，选举过程中也是这样，爆料爆不完啊，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啊，看多了真的会魔音传脑而精神错乱啊。去年九月，台湾有平面媒体报道新闻说，持续去柬埔寨救出两人啊。我们在10月的这个直播里面有澄清，这是假新闻嘛哈。那时候有一些志工呢，热心过头了，不问青红皂白就疯狂转传呐。啊，这个就是不真不实，再加上以讹传讹了，也会误导人心跟扭曲事实，这样就不好。啊，这个跟我们要净化人心、安定人心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要很小心。虽然这样的报道了哈，就慈济去救出两人的这个报道是对慈济的赞扬啦，但毕竟这不是真实的，讲话不真不实叫做妄语啦，讲话言过其实叫做绮语啊，都是造口业。既然不真不实，就不能传播出去。所以正言上人给大爱电视台的营运的宗旨就是报真导正嘛。佛陀曾经对言语呢提出他的看法，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好，假如你所知道的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那就不要说；假如是有益却不真实的，那也别说；假如是有害但这是真实的，还是不说；假如是有益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说而已哦，
要找对时机，找对对象才说。这是告诉我们说话的智慧啦。其实佛陀这句话也延伸出另外一个说话的智慧跟道理哦，就是平时啊，我们讲话如果无法传达很透彻的道理，也就是讲的人家听不懂啦，或人家也不喜欢听，讲的也没用，讲的也是白讲，那这样的话不如不要讲了。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子的思维，叫做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啊，也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啊。水深不语就是水不管有多深，它从不言明，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它的深度。人稳不言就是做事沉稳的人啊，从不说自己如何如何厉害啦，不用自吹自擂啦，也不轻易开口，让人家对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台湾话叫做留一寡互人探听，留一些给人家探听啊，意思是这样子啊。不过各位不要误解上人说不如不要讲的意思哦。刚刚说的不如不要讲，这是讲跟不讲的智慧取舍。因缘具足时还是要应缘说教，随缘说法。所以应缘跟关机都很重要，说法的因缘成熟就要关机斗教而开讲啊，这个要厘清啊，才不会造成误解了。就好像当年舍利佛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续三次都说止止止，停止的止啊，也就是说不讲不讲不讲的意思啦。那舍利佛就锲而不舍再请，哎，这是佛陀认为因缘到了，就开始开讲法华经嘛，这是佛教历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嘛，详细的故事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了。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当年舍利佛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他是发起众嘛，我们也需要学习他的发起众，什么事情我们来带动，做不请之事的意思啦，所以讲跟不讲也是要看因缘的。严格说来了，善心杂话跟闲言闲语呢也是一种妄语，闲聊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对闲聊里面的每一句话都相当的用心专注哦，或者很清楚明白哦，否则最好保持沉默。但是这个有困难，因为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会放松，侃侃而谈，无所不谈，言不及义时，谈到言不及义的时候呢，自己也不容易察觉了，讲到别人是非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察觉了，因为越讲越害啊，对，会进入忘我的境地啊。这个时候如果听话的人，我们跟我们讲话的人，听话的人再把你这种说者无心的话再传出去的话，那这下就是覆水难收，造成没完没了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生活经验啊，所以孔子才说，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以哉。一群人整天聚集在一起喝咖啡聊是非，讲的都是一些五四三没有营养的话，要不然就是东家长西家短，这样的聊天也是一种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妄语啊，要很小心。平常我们跟善知识在一起，最好什么多讨论佛法，多讨论解脱之道，多分享心得，多谈论跟身心灵有关的东西啦，不要去谈政治，不要谈天气，不要谈论他人。孔子又说了，巧言令色显宜人啊，只知道花言巧语，娇柔作态，取悦于人，这个是其心不直的人啊，也就是心念不正直的人，我们也要注意。有一句近似语说啊，我把它拿来当我的座右铭，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不能机智的问答，也不能适时的保持沉默，这是一种不幸。其实真正有智慧的人呢，是想着说而不是抢着说。现在社会是名嘴很多，但好嘴缺货，
抿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口水多是非就多。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则法水多，法水多就是好话多，好话多就是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啊。你讲的好话，第一个听到是自己的耳朵嘛，自我加持嘛。啊，有一点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如果常常会听到邪知邪见的声音啊，或者听到不正之见的讯息啊，啊，假新闻、假讯息就是这样子啊，啊，或者很容易听到是是非非而被影响，造成心慌意乱、无所适从，或是常常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很不开心，99个优点都看不到，只看到唯一的缺点，这就很倒霉。这什么原因啊？业障啊，这就是业障。好话听不进，坏话嘛忘不了，或者是上人或者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的忘不了，一样业障，就是业障。要优美的嘴唇，就要多讲亲切的话；要有迷人的眼睛，就要多看别人的优点。有一句话也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人生从年少到年老这几个不同的过程里面，言语也是有不同的现象哦。哦，追求的时候是千言万语啊，恋爱的时候是甜言蜜语啊，求婚的时候是花言巧语啊，结婚之后是三言两语啊，生儿育女之后就不言不语啊，老年之后就自言自语，临终的时候开始胡言乱语。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啊。人跟人之间的言谈交流也是要很小心哦，要注意自己对人是否有平等心。如果心有所偏的话了，往往好的都会被说成坏的，坏的也会被说成好的。这种偏见之言啊，也会导致听的人会对被我们批评的那一个人呢产生误解，这样等于我们无意间呢抹杀了那一个人啊。如果那一个人因这样的误会而起退转心，这也等于是我们去断人家的慧命啊，这样也叫做杀生啊。杀生命就是杀生的，杀慧命怎么不叫杀生呢？对不对啊？听得会令人毛骨悚然啊。所以我们对人的看法要很公平，要很客观，不可随着自己的好恶来议论。正言上人就说了，最好的感恩心就是多听别人的好话，多看别人的好事，就这么简单。文辞很简单，道理很深邃啊。上人也说，一件事情如果是自己所不知道的，却偏要说知道，不懂还装懂，那就是不良己智啊，这也是一种习气啊。有人会心想哦，哎呀，我随便说说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在骂人，有关系哦，因为道场不只是在佛堂里啊，或在人群中，或在我们的心中，也是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啊，在我们的口中啊，所以要把不说是非难转化成为不说是非也不难，这个就要看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多用心了，说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先进后思再语，这个叫做进思语。以谈话为例啊，以谈话来讲啊，我们要把说话的音量控制的大小声很恰当，这也是一门学问哦。通常我们是以让对方正好听得清楚为最恰当嘛，声音太小声，听的人会听不清楚，这是对人家不尊重。说话的声音太大声，不只是无理，更会让听的人不舒服，音量太大，同时也会吵到别人，这样就不好啊。连讲话的音量控制都有这么多学问啊，何况是其他的动作跟习气。人们常常会随着自己的好恶之心来待人，例如对某一个人呢有好感呢，
就赞叹他，即使对方有缺点，他也会帮忙掩饰哦，只说他好的一面。如果对某一个人没有好感，那么即使对方再有才干，做得再好，他也可能是视而不见，甚至知道对方有一点点的缺失呢，就抓住机会呢，怎么样，要去批评他，要去数落他。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对自己的主管呢，阿谀奉承，拍马屁。这就是刚刚讲的巧言令色嫌疑人啊，这些都是众生相，在我们生活周遭就很多这种例子。随着自己的喜欢或厌恶所表现于外的言谈，这是所谓的口业啦。口舌是传达我们的思想、念头、情绪的关卡。我们的开口动舌，如果不用心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口业啊。如果知道自己的失言，赶快纠正过来，这个还算是庆幸啊，道歉了嘛。最怕是口无遮拦，讲话不经大脑，那造成口业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啊。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去跟人家道歉的嘛。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你还会继续重蹈覆辙啊。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就是缺乏自省能力的人嘛。刚刚讲自己浑然不知，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反省，也是一样啊。所以缺乏自省能力的人有四种人：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个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个一边认错一边犯错。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会善知识难。刚刚前面讲的嘛，不说是非难啊，远离是非难啊，不造口业难啊，的确很难。然而要跟善知识相会，那是更加困难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当然也包括出家众跟法师啦，就是能启发我们良知跟智慧的人，在我们陷入烦恼之际，他可以开导我们，解除我们心中的烦恼跟心结，使我们从凡夫黑暗一面转向圣人光明的境界啊。广义的来讲呢，就是能激励我们向善，能成就我们行善的人，都叫做善知识啊。不止如此哦，扯我们后腿的人更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因为有人扯我们的后腿，才能练就我们一生的腿劲。生命中最难缠的人跟最艰难的经历，往往让我们学习的最多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我们的心灵有四位善知识，我们的心呢也有四位善知识哦。哪四位啊？慈悲喜舍四个，他随时在等待着我们的邀请，等我们去邀请他。但是我们的心灵呢，也同时有五位恶知识哦，五位恶知识，四位善知识，五位恶知识。那五位恶知识哪五位啊？贪嗔昏沉吊举疑，以前我们有提过，五个敌人叫做五盖，他随时准备跳出来阻碍我们哦。这五个敌人呢、啊，常常要来阻碍我们哦。所以这五个敌人更厉害啊，因为他们从来不休息的哦。所以这五盖也是我们的敌人嘛。佛教有一个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依法不依人。可是学佛又需要亲近善知识，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依法重要还是依人重要呢？这个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哦。如果是依法重要了，认为学佛只是学一些佛理或者学一些知识，那这个关起门来自己看书就可以了。如果是依人重要，但却把人当成偶像来崇拜，或把人神化，那就落于舍本逐末咯。所以佛法是建立在法之上啊，释迦牟尼佛跟高僧大德都是法的先知先觉，不论佛出佛灭，不论人还在不在啊，其实都是法身常在。
也就是慧命长存的意思了。不会因佛离开人间的，或人这个人离开人间就没有佛法了，不会。所以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依法，但是要注意一点，法必须由人的修正而表现出来嘛，以身示教不是吗？所以依人也是很重要哦。只是要注意要依对人，不要依错人啊，要依善知识，不要去依三姑六婆。依错人就是认贼为父了，这个事情就很大条了，就很严重了。认贼为父当然很严重啊，对。所以结论就是依中道而行啊，以法为本啊，这个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以中道实相的道理啦。啊，上面这段依法跟依人的观念要理清楚，对我们学佛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学佛的指导原则。我相信很多人就疑惑，我到底是要依人还是要依法呢？对不对？啊，刚刚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依人就是依善知识嘛，那亲近善知识不是只求启发观念或吸收知识而已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深入了解这位善知识的言行举止、形象气质，以及他的心胸气度、慈悲智慧、愿行等等人格内涵，进而接受他的熏陶，这才是真正的亲近善知识。刚刚讲过，这个善知识也包括出家的师父嘛，所以俗语说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啊，就是善知识难遭遇的写实啦，不容易啦。所以才说朋友一堆不如贵人一个，这个是我在志工生涯里面深深的体会了。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这句话我们也常常讲啊，三个人同行就有我们的老师嘛，何况是在人群中一大堆人呢？对，人群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好的人是引导我们人生的模范，坏的人是让我们警惕反省的对象。所以好人跟坏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啊。佛法上叫做什么？无人不是法，处处皆贵人啊。所以这个也是叫做你有分别心呢，可以区别但是不能分别，这个里面也是有微妙的那个差异在哈。所以无论正面的教材或负面的教材，只要我们以正向跟正念去看待它的话呢，最终都成为我们的善缘啊。所以佛经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啊，阿难跟着佛陀去出门托钵啊，那途中休息的时候呢，佛陀要阿难呢把听过的法再讲一遍给佛陀听啊，心得分享啦。那阿难就分享啦，分享什么？善知识的重要。阿难就讲，他说人如果不忘记善知识，而且常常乐于亲近善知识，那就等于成就了一半的梵行啊。梵行就是亲近的行为的意思的啊，主要是指什么？断绝淫欲的行为的啊，这指这个啦。那佛陀听了就说，你刚刚讲的一半梵行还不够哦，人如果一生修学佛法，能永远不忘记亲近善知识，就等于是满分的梵行具足了啊。因为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越精进反而越偏离正道哦。如果有善知识的引导，则纷纷努力，纷纷收获啊。所以阿难啊，亲近善知识可以说就是圆满的梵行的啊。这句话是佛陀回答讲给阿难听的。阿难回答啦，哎呀，佛陀，我的智慧还不够啊，佛陀讲的真圆满啊。佛陀这样一讲很圆满嘛。那这一则佛经上的故事不只启示我们善知识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啊，同时也连带点醒我们断除淫欲心的重要啦。生命中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没有善知识，
而是我们没有智慧去分辨善知识。有时候是知道善知识，但没有智慧去保护善知识，保护亲近善知识了。有些时候则是什么，有福报遇到善知识哦，但因为自己我执我见很重，自以为是，而无法去亲近善知识，有点贡高的意思了，所以才说巧遇善知识是福报，不懂亲近之则属欠慧，没有智慧了。如果遇到一位善知识，而自己的心无法断除成见，那么即使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呢，我们还是无法吸收到他的知识跟教化。所以才说成见若迷茫，则法界善知识难逢。这个在我们生活做到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定见跟成见太多，自以为是，做什么事都先斩后奏，不先请示的，这样有善知识跟没有还不是一样，就很可惜的。我们就是要来学佛，就是要来学习的，而且有因缘碰到善知识，尽量请示，我们才能够从中学习嘛，不是吗？所以正言上人呢，就经常提醒干部啊，你们不要做了再向我报告，你们至少要让我有参与的机会啊。讲得这么谦卑谦虚啊，善知识的一句话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啊！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不是吗？有善知识在，你又不问，那跟没善知识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佛陀智慧很圆满，很圆融，他告诉我们，人如果能懂得亲近善知识，也可以说是朝满分的道业迈进的啊。善知识就是良师益友嘛，善知识具足的人，他的生活周遭就是充满良师益友啦，身边贵人多啦，啊，不管是不言之教，或者是身教益友，这辈子我们所结交的、所亲近的善知识呢，都会继续成为我们下辈子的好姻缘哦，所以不要小看他哦。所以生命中如果要有善知识，就要先跟人家广结善缘，要广结善缘，就要先广种福田，发放啊、救灾啊、访视啊、环保啊、路人群就对了啦。那这个善缘结的广，好人自然悉现在旁啊，身旁都是善知识啊，自然随处示现啊。能不能遇到善知识，跟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也是很有关系哦。没有福德的人很难遇到善知识，那要怎么修学呢？要怎么办呢？学习的理念很重要啊！亲近善知识的时候，要能时时提醒自己学习的理念是否正确，否则会出现一些状况啊，不是过于崇拜加以美化，就是太注意善知识的缺点，而忘了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样都是过犹不及的，反而会造成我们学习的障碍啊！向善知识学习，这个善知识也包括师父哦。向善知识学习有两个很重要的理念，第一个，如果缺乏理性，不能明辨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而照单全收，这样容易落入依人不依法的错误之中。第二，只注意善知识的缺失或他的不足之处，而忘了自己是要来学习对方的优点。这个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来当裁判的。所以有以上这两个错误理念的人呢，他的学习障碍会偏多。因为只要是人呢，或多或少都会有缺点的，就算是开悟正果的菩萨或罗汉也都有余习未尽，以前我们讲过嘛，烦恼的残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态度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入了佛、入了宝山，那是空手而回哦。那这个就是
若逢不逢，犹然未见呐、啊。什么意思啊？虽然与名师同事，但无法与名师以心印心呐、啊。这样虽与名师相逢啊，犹如未逢啊。这个名师不是出名的名哦，是光明的明哦。同理，与师父同事相逢啊，但旧法不能新知，新法也全然不知。这样虽同处一室，犹如千里之遥啊！啊，虽然跟名师是同处一室，也犹如啊千里之遥啊。每个善知识都有它的特色啊，要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啊。亲近善知识主要的目的是要听闻正法嘛，听闻他的正法嘛，这是参学者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也就是佛经上告诉我们的观德莫观失，随顺莫为逆。我们要学习他的长处，而不是要去注意他的短处。我话虽然这样讲了，不过我们也是要注意哦，也不能盲目无知，错把短处当长处啊。这个是指一般的善知识啦，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啦、哦、把错误的事情合理化、啊、这样就变成依人不依法。明明这个人讲的话没有道理，你却不以正念去判断而听进去还照做、啊、这样就很要命了、哦、所以才说分别智很重要嘛、啊、那听话也要依法不依人啊，还要看是否听到善知识的正法或正语，依他的法而不是依他这个人。那各位可能还记得8年前、啊、也就是2014年的4月发生在南韩的四月号船难。四月号客轮、啊、不是从仁川港吗驶到开到那个济州岛去吗？中途发生事故啦、啊，当时船上有476人、啊、其中325人是一间高等学校的高中学生，他们的毕业旅行、啊、大家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嘛。结果呢，有304名乘客和船员在这场事件中呢罹难，是韩国1970年以来最严重的渡轮灾难、啊、那这个沉船惨剧的这个事件呢也有我们学习的地方。哎，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让我们有哪里可以让我们学习呢？有，船在倾斜之际啊，船长要所有的人呢待在底层的船舱哦，等待救援，然后自己跟船员呢先落跑，先绕跑而已啊。这个致命的错误呢，影响一船人的性命啊，因为听话的人都留在船舱里面啊。船在下面呢、啊，不能出来啊！结果全部罹难，来不及跑出来了。那不听话的人跑到甲板上面，结果全部获救。所以人要有分别智，才能急中生智，在危急之际更要乱中生定，定中才能生慧嘛。有智慧，才能圆融无碍的做出正确的应变。其实船身倾斜的已经是不祥之兆了嘛，站在甲板是有利的逃生位置啊，随时准备跳海求生的嘛，而且你还有时间穿救生衣啊，他不是马上沉啊，至少还有30分钟的时间啊，但是却误听船长的指示，待在底舱内，这是让自己落入绝境之中而不自知啊。后来这位船长被依杀人罪呢判处无期徒刑。所以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话该听，什么话不该听，也是要用正念去正确判断、啊、对假新闻跟假讯息也是一样啊，现在啊才不会因误听而被误导啊。还有一点就是要向善知识学习，就一点还有一点重要，就是对向善知识学习呢不能有轻慢心，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想要学习无上菩提之道，不可轻忽初学者。
不要轻视那些新进的志工，或不要轻视那些刚学佛的人。六祖坛经也说啊，下下的人有上上智。六祖坛经也说啊，下下的人有上上智，上上的人有无义智。意思是说

要谦卑学习也是很重要啊。各位都知道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子的参学就是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啊。善财童子要出去参学嘛，文殊师利菩萨就给他一句很重要的忠告啊。文殊师利菩萨说啊，善知识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都有许多的善巧方便智，智慧的智啊，为的是要调伏摄受一切的众生。你不要自以为是啊，你就是指这个善财童子了啊，你不要自以为是哦，不要傲慢哦，你要谦卑的去学习善知识的优点，不要去注意或在乎善知识的缺点。啊，这句话是文殊师利菩萨给善财童子的忠告啊，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善财童子他从不错失任何的善知识，参学时呢能以虚怀若谷的心呢去相应善法，但是他不相应恶法哦，不是来者不拒哦。所以在善财童子看来呢，到处都是善知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无人不是法啦，好人坏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啦，因为他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所以能以正念去做出正确的区别跟选择。有一句话，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是耳熟能详的话，但却很值得深思哦。有些人亲近善知识是用来炫耀自己，常说哦，我参遍了无数的名僧跟名师，那这个名就是出名的名啊，跟刚刚那个是光明的名不一样啊，用这个方式来哄抬自己，倚老卖老啊。但这些对他生命的解脱啊，或者是觉悟，其实也没有提升，没有帮助，反而是增加他另一层的烦恼跟障碍了。因为这样的知见已经不正了嘛，哦，这样的人就算与佛同世啊，而且能听闻佛开示啊，也是没有帮助，因为他是选择性的吸收，所以具备弟子相也是一种福德啊。做弟子要有弟子的相啊，也是一种福德啊。没有福德的人无法做一名好的弟子，即使有大慈大悲大智大慧或大愿大行的善知识出现在我们面前呢，你仍然会是一个凡夫啊。就算你知道他是一位善知识或者名师，你却不懂得珍惜，就算你看似珍惜也非真心啊，而是用一颗伪装的心、应付的心去亲近善知识，这样也是一种其心不止，不但得不到任何的法益，反而也会害了自己。因为你对善知识起怀疑啊，你对他的法起怀疑啦，不相信啊，甚至呢恶化变成谤法谤佛啦，或者起妄见啊，还会在善知识的道场里面挑拨是非啊。这样一来的话，善知识不能现前，在你的眼中再也不会有善知识的，这就是福德不够的人啊。所以有一些人呢，虽然已经遇到了善知识或名师哦，光明的明哦，也从善知识跟名师身上接受很多的正法，可是当自己身边跟周围的人说了一些是非，自己耳根听就听了，而信心动摇，升起的杂念跟恶念，最后又离开了这个善知识或者名师，这也是没有福德的人啊。在学佛的团体里面，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哦。如果你具备弟子相，善知识会不远千里来找你的，毫无条件的传正法给你，他从来不会强迫人家去修学他的法门，但是你会心甘情愿追随他、学习他、供养他、护持他，乃至亲近他，这些都是说明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有弟子相啊。当你真心追随有缘的法师的时候呢，
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心里呢

把喜充满了，痛苦减少了，快乐增加了，烦恼减少了，平静增多了，吝啬减少了，布施增多了，负能量减少了，正能量增加了，而且人们越来越愿意亲近你，人家看到你会起欢喜心。然而也有一些人呢，无论遇到什么人呢、啊，他都拜他为师，人家传什么法他都全部接受，来者不拒，这里有佛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做志工也去，那不去观察这位善知识是否适合他，他传达的法是否适合自己，天天东奔西跑，忙进忙出，连自己都不知道每天在忙些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的、啊、最后一事无成了、啊。广结善缘是很好了，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个就很不好。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不说是非难，跟会善知识难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不说是非也不难，会善知识也不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手指

0: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全球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4: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3: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4: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3: 相连，用心来人间。 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善恶拔河。上人说，从心念到行为，人总是在善跟恶之间不断的在拔河，因为人的善念与恶念啊，就像是在这个天平的两端，哪一边呢稍微多了一点，这个平衡感就往那一边来倾斜。那么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起心动念，但是懂得道理的人是会自我警觉，赶快呢化恶为善，不让自己随着这个恶念沉沦，那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让善良的本性浮现，也让心灵的天平能够乘着慈悲与智慧，那么两端呢是并重的。有智慧的人能够发挥慈悲心，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人间，造福人群。不然的话呢，只是凭着学来的知识赚钱享受，一不小心啊，就在富贵当中丧失了天良善性。那教育程度是越高，所造的恶业啊也越重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的确，善恶，那很多时候这个小善呢，大家会觉得啊，这一点点算了，但是呢，小恶大家也会可能会觉得啊，不要紧啊哈。其实都是在这个细微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细微处当中能够自我这个提醒，那化恶为善呢，这个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哦。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我们彼此共勉哦。那希望呢，我们的心念到行为都能够就是在这个天平当中呢，是装着慈悲与智慧，这样子呢，我们在人间，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都能够不断的那来精进学习跟成长哦。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五毛钱从60年前一甲子到现在呢，那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也有不同的这种竹筒岁月在启动。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上人就说起了从一个竹筒开始，我们的爱心是跨越国度，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在传递。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所在开始的时候，所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傅，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傅，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会晓算啦，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粒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好、哦，就是期待他们发生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好、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跟恁讲吼，啊，你都该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每天个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吼，恁开始呢会晓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引导他们富有余了，富有了，有存了，所以呢，也当达纲，国家人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逐天欠五角，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若唔捌咧，唔知影做者，啊，你都爱甲讲，吼，换伊会当去甲人劝无，啊，这劝无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好，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就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吼，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放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受，哈，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1: 念做欢喜受，
0: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 把首先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你们去了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1: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बू बैंक होगा, ठीक? और जब ये बंबू बैंक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ओके,
2: ओके। सब बाबा मतलब कि हमारे यहाँ तो पहले फुटबॉल में आते हैं, तो चावल दान होते हैं, देखते हैं
0: इसके लिए हमारे यहाँ करेंगे किसी आदमी को, गरीबों के दान करेंगे।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你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咱懂。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艘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哈。师父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气啊气候啊热，蚊虫啊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伫迄个所在，真的是吼真唔甘。不过呢，想倒转来啦，你们应该伫迄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竹筒岁月的精神不在于金额的多寡，而在于日复一日的付出当中。这个呢，也是培养这份善念以及助人的习惯哦。当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关心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可以是从贫困转为富有。那当然啦，不只是精神上的富有，而且也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善念是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累积，因为这样子我们人生的价值呢，真的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能够为他人付出哦。所以用爱陪伴，用法引导，那么可以带动更多人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那这是人间最棒的善与爱的循环。那希望五毛钱这样的一个竹筒岁月的精神，小钱行大善，可以转动更多人的生命，那么也让人人都可以去感受这一段甘愿付出欢喜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也彼此祝福，人人都是那最富有的人生。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长辈哈，那个阿花年纪大啦，还心脏哈本来都是会甜呐、会酸呐，那这一些症状只是老化吗？是真的吗？是老了还是心脏真的有一点问题的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张怀仁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张医师您好。
4: 大家好。
0: 是我们有一些老人家能够我老啊哈，来解释自己的不舒服，您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听到呢？
4: 没错，就是我们常常在门诊会看到很多求诊的病人啊，会跟我讲说，张医师，我最近走路啊，走一走就会常觉得很喘，甚至爬一层楼梯啊就会喘得不行，就会休息。那、啊、请问这个到底是一般是我老年纪大就会这样呢，还是事实上是一个生病的现象？
0: 是哦，所以从医师的角度来看，正常老化跟疾病造成的体力下降会喘，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4: 因为其实我们分辨一个身体的状况衰退啊，到底是正常生理老化现象，还是说是个病理性变的病态的一个现象，其实可以从它的时间点来做一个分辨、哦、所以我常常听到病人告诉我这些症状之后，我就会反问他说，那阿嬷阿公，我请问你，你这种情形啊，你这种现象是突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可能在一两天或是一个礼拜内就突然从原本都可以走很久、嗯、然后这一两天突然不能走、还是说你是这今年累月慢慢变化、如果是因为你好几个月啊，甚至半年来甚至一年来慢慢衰退、当然这 就有可能是正常老化现象、但是如果你突然是那种很突然，然后像断奶一样突然从100分掉到五六十分、或是从原本五六十分掉到零分啊，这个就很小心了。
0: 是、
4: 这种就不能用一般老化现象来解释、这常常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些疾病在你身体作怪而造成的、
0: 了解、
4: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病情的变化都是正常老化、有可能事实上是疾病在作怪这样、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心脏衰竭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误解，就是啊年纪大这样子呢？
4: 啊，因为我们正常人啊，我们心脏它其实在我们身体器官里面，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工作的器官
0: 啊，从来不休息、
4: 没有错，因为你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它不会停歇、甚至当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停下来，脑部就会停下来休息，但心脏不可能， 他不会说你停下来睡觉的时候心脏就不跳，
0: 不跳就不行，
4: 他只是可能会跳跳慢一点点而已，可他还是要持续永续不停的工作了，所以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最努力工作的一个器官，
0: 是
4: 一个器官这样。
0: 是，
4: 所以当我们当然你年纪大之后啊，这个器官一定会老化，就是好像是一台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抽水马达
0: 啊，
4: 你一直给他用，这个马达一直给他用，一直给他用，或是说一个汽车的引擎，一台车你开了二三十年，它引擎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老化这样。
0: 是，
4: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刚买一台新车，结果你过不到一年保固期都还没有过，怎么这台车开出去就常常会启动马达启动发动发不起来，或开到一半会顿结顿结，这个就不对，
0: 是
4: 就代表说它其实是有可能发生故障，而并不是老化。
0: 是，但是呢，通常病人会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走到医院，然后来心脏科门诊呢？
4: 因为当我们心脏，我们刚好跟大家报告过，心脏它是一个帮浦，它负责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去，它会供给它，然后我们全身的血液也会慢慢的回到我们的心室，右边的心脏，然后经过肺，然后再回到左心房、左心室，再送到全身去。
0: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链呐、一个生产链这样。然后当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帮浦衰退的时候，那我们打出去的血量就会变少。
0: 哦，不够了，
4: 就会变少。
0: 是，
4: 所以说变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你脑部的氧气供应就不够，到时全身器官的供应都会不太够这样。
0: 是
4: 啊，因为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先牺牲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比如消化这种，我们会把最重要的留给脑部。
0: 是，
4: 然后另外为什么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就是我们体内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叫做代偿性的机制啊，当你这个马达变得比较衰弱的时候，它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加强。我常会举例说，今天你出去上班工作，今天你时薪老板给你减薪，你每小时可能工作有500块钱，现在老板只给你减到100块，那我就只好原本工作一天工作5天，那我现在就变成每天每个礼拜7天都努力工作，甚至加班。
0: 是，
4: 加班这样啊，我还是一样可以赚到原本一样的钱，所以我生活无余。所以我生活无余，但是我弟弟该抄，弟弟该抄，我最后我就没看你我就受不了，我就会有一天我就根本就是做不下去。这叫物极必反。
0: 是
4: 所以心脏也是一样，它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耐力的一个骆驼。这个骆驼勤劳努力工作，你怎么工作，他你每天拿皮鞭打他，他还是继续走。可是这个骆驼走到最后有一天呢，他会到一个临界点。
0: 是，
4: 临界点。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可能是一场感冒，然后你这个骆驼就倒下去了。
4: 对，所以我们常会用这一个成语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0: 是
4: 来形容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急性恶化就是这样。
0: 所以他平常是相安无事的，心脏衰竭但是急性恶化。好经典的形容哦，这样子我们就好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末端哈，如果哪一天它罢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就倒下去。但是呢，有时候心脏开始没力，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警讯，对不对？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有一些代偿嘛，脑部因为它先保护，但是可能你的那个肢体末梢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了哈。
4: 对。
0: 通常会有哪一些警讯呢？
4: 所以说心脏衰竭最重要的大概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会累。会累，因为血液供应变少。所以就好像是今天你原本你的生活很好。你可以每天都去吃大餐。而且生活不好了，那我只好每天改吃阳春面。
0: 是。
4: 它还是一样可以过活。
0: 是。
4: 但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口欲不满足。一样。当我们脑部的血液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容易觉得疲倦。 嗯哼，就容易觉得疲倦。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嗯欸，那个累好像睡觉一下就好啦。但是通常什么样的累才是医师会特别提醒病人说，哎、欸，你别当够安尼给小贵里记啊？
4: 对啊，如果是心脏衰竭造成的疲倦、嗯，就会跟工作没有关系，他不会因为你工作太累，哦、然后努力工作，今天做很多体重物或什么的，然后疲倦，嗯、也不会因为休息而得到改善。所以最大的差别、哦、它并不是因为你劳累造成，就是说你莫名其妙就会容易很觉得疲倦这样。
0: 是，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可以自我觉察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这样刚刚，哎，怎么好像有一点点，不是最近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一直觉得很累。哦、所以这种累不是普通的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说啊，这喘这喘跟他搞咩黑骨被压开那种的。
4: 对，就是喘，另外一个喘、嗯、因为心脏是一个马达，它把血液输送出去、嗯、啊，当你输送不出去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工厂，它今天生产的东西，我们今天原料进来，然后工厂加工把它送出去，啊，当你工厂的出产速度太慢的时候，那你原料就一直堆积，嗯，所以你后面的仓库就会积满了，哦，所以说我们心脏的血液打不出去之后，我们的后院就是我们的肺部，嗯，它就会积血，哦，血就会水啦，就等于血液就会积在肺里面，是是是，肺就造成充血，嗯，我就会等会的肺积水，然后肺部就会一积水这样，
0: 是，
4: 欸、就这种积水这样啊。当你肺部积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你没有办法躺平睡觉、哦、晚上的时候没办法躺平睡觉、嗯、哦，你必须要垫枕头。嗯，哦，所以我们常问病人说，哎、欸，你晚上睡觉是不是要都要垫枕头？
0: 甚至只能坐着这样子。
4: 对，然后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就叫端坐呼吸。端坐呼吸就是你坐着才会比较舒服、嗯、你一躺下去你就会觉得很喘，然后就会一直咳嗽、
0: 啊、是，
4: 然后坐下来就会比较好、哦、然后另外一种叫做夜间性的阵发呼吸，我就说、欸、我原本可以躺平、嗯、然后可是我睡到半夜、欸、我突然醒过来、嗯、然后我会坐起来，
0: 是，
4: 然后觉得很喘、嗯、然后喘一喘之后、欸、我才有办法再继续躺回去睡觉、
0: 哦，了解，
4: 所以就有两个，一个是端坐呼吸、嗯、另外就是夜间阵发呼吸，
0: 是，
4: 就原本你有可能本来就要垫枕头没有错，但是你就变要垫到两颗、嗯、三颗、哦、甚至要坐着睡觉，
0: 是、
4: 哦、这个就是喘，
0: 是，所以这种
4: 莫名其妙的喘这样，
0: 是，所以这种喘是跟心脏有关，而不是说你的肺部啦或者说体力差啦、哦、这种喘，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了。
4: 对，
0: 所以除了累跟喘之外，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症状也算是一种警讯吗？
4: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肿
0: 哦、
4: 啊、这个肿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不是肾脏问题就对了、
4: 没有错、uh-huh. 这种非凹陷性 的水肿、啊、就是、欸、当我们来检查我们的下肢小腿、哦、我们小腿有一个胫骨、嗯、就是你可以摸摸看你的小腿啊，嗯、你发现你的内侧内侧的地方摸到是一个骨头，
0: 是，
4: 正常是一个骨头，但是当你有水肿的时候啊、哦、这个水肿一样，就是它原理也是一样道理，就是因为我们血液没有办法回流很顺，所以它就一直往回堆积、嗯、就肺静脉啊，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下腔静脉，然后我们的肝门静脉，然后就会积在下肢的地方、嗯、它就会造成水肿现象，然后正常我们按压它是不会有凹陷的现象，
0: 是，
4: 但是你发现、欸、你怎么你的原本胫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一压下去，一般按压5秒到10秒钟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凹痕、嗯、而且会久久不会平复，
0: 是、
4: 啊、这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哦、
4: 甚至当你比较严重的时候、啊、你根本不用压它，你肉眼就会发现、欸、怎么水脚会胖胖
0: 跟它刮嘴刮嘴一样、
4: 啊、如果你去压它，你就发现它会凹陷下去、嗯、然后要很久的时间才会平复回来，
0: 是、
4: 哦、这就是这其实也是最直接最第一个就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0: 哦、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哎、欸，好像常常会水肿脚肿跟一般久站啊，甚至静脉曲张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哦，所以只要有类传肿，那其中一项就要赶快去就医吗？还是怎么样？
4: 对，就可以来寻求医院，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嗯、然后来也可以我们一些抽血检查、哦、来可以帮大家找出可能的原因啦，因为它除了心脏之外、嗯、但有可能跟肝脏啊、肺、肾脏都有关系这样。
0: 哦，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发生问题，可能整个海聊聊、嗯、但像这种要挂什么样科啊？
5: 是马上就先挂加医科吗？还是说啊，我经创我得挂胸腔内科啦，还是什么啊？呢，有的时候、
4: 哦、其实一般来说哈，以大部分的一个内科的医师啊，基本训练偶数医师机、嗯、基本上他看到这个病人，他的不管像心脏科医师，我们并不会只看心脏部分而已，嗯嗯，其实我们肾脏跟肺脏肝脏都一起帮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处理，这样
5: 是，
4: 所以我觉得一个内科医师就可以从容容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
5: 哦，下次、
4: 啊、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心脏科医师、
5: 嗯、
4: 然后我们碰到哎发现不是心脏问题，我们就会帮大家转介到相关的可能肾脏科医师、哦、或是肝胆肠胃科医师来做后续进一步的处理的、嗯、
5: 那以前我们听到心脏衰竭大部分都觉得啊，应该是老大人，对不对？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这个心脏的功能都不是很好啊。那如果说啊，一诊断有这个心脏衰竭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病人就会非常的紧张啦。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医，甚至就是让病人不要那么害怕跟恐惧呢？
4: 心脏衰竭它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而已、
5: 嗯、哼，
4: 心脏衰竭其实是一个症候群、
5: 哦、
4: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一些累啊、嗯、喘啊、肿、
5: 嗯、
4: 整体的一个表现，
5: 是
4: 我们就把它叫心脏衰竭、
5: 嗯、
4: 但是心脏衰竭这个症候群呢、啊，有很多的疾病会导致心脏衰竭、
5: 哦，
4: 所以它这是就是一个因跟果、
5: 嗯嗯、
4: 它并不是我们一般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疾病而已。
5: 是，
4: 然后一般来说最常会造成心脏衰竭的几个疾病，第一个就是慢性缺血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慢性的心肌梗塞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会导致的、嗯、
5: 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一些长期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或是糖尿病没有控制，
5: 哇，
4: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瓣膜性的心脏病，长远下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5: 是，
4: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心律不整、
5: 嗯、
4: 有可能就是慢性或阵发性心房颤动啊等等、嗯、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叫心肌病变，有扩张型、局限型跟肥厚型、
5: 嗯、
4: 各种的心肌病变。
5: 是、
4: 所以说我常会形容就好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啦、
5: oh.
4: 今天罗马就是心脏衰竭、
5: mm-hmm.
4: 你要到罗马去有很多的路都可以到达罗马、
5: oh. 所以有可能很多的疾病都会造成心脏衰竭，这样。
4: 对，所以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病人他是符合心脏衰竭这个诊断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帮大家找到造成心脏衰竭的原因啦、
5: 啊、哦、
4: 就疾病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然后来直接把它处理起来、
5: mm-hmm.
4: 所以并不是不能治疗，
5: 是，
4: 而是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尽早发现这个症状，然后找到相对应的疾病、
5: 嗯、
4: 然后根据这个疾病来做直接治疗，
5: 是
4: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所以在这个心脏衰竭里面，那药物治疗其实基本上你也是要先找到其他可能不管是哪个器官发生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符合那个的治疗的方式，这样子哦。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啊，病人他找到了对症之后他有机会可以回转呢？
4: 因为一般我们刚刚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慢性心脏衰竭常常会你可能不知道，
5: 对、啊、
4: 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就是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
5: 哦，
4: 急性，或者是说，哎、欸，他是第一次，
5: 是
4: 第一次发生了急性心脏衰竭，
5: 嗯，
4: 啊，这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你就会来医院，
5: 是
4: 啊，所以说我们面临到这种急性恶化或者是急性心脏衰竭的病人，
5: 嗯、
4: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舒缓他的症状，
5: 是
4: 啊，这时候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药物、嗯，最常见就是利尿剂，
5: 嗯，
4: 就是因为你今天库存都清太多了，
5: 对，
4: 我们就帮你把库存消掉，
5: 哦，
4: 叫你公司营运的压力。就会下降，就会下降这样。
5: 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强心剂了，
5: 哦，
4: 就等于是你今天你工厂的机械还不够嘛、
5: 嗯，
4: 你今天的那个你今天如果要做成衣嘛，你的车的那个对机
5: 不
4: 够，那我就送很多机器来给你，
5: 嗯、
4: 但是我送很多的劳工来帮你生产机器，这、嗯、个强心剂的功能
5: 是，
4: 所以减轻我们的库存压力
5: 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强生产力。这样就可以解决当下、
5: 嗯、
4: 我就可以把喘啊累这些获得改善，
5: 是，
4: 这是急性心脏衰竭最基本上一个治疗、
5: 嗯、
4: 然后在这之后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第二步就是要找到原因啊、
5: 哦、
4: 找到原因就可以加以治疗。
5: 是、
4: 哦、如果今天他是因为心肌梗塞造成的心脏衰竭、
5: 嗯、
4: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心导管手术、
5: 嗯、
4: 然后来做支架放置、
5: 嗯、
4: 或是做一些绕道血管的绕道手术，就可以改善这个血管阻塞的现象、
5: 嗯、
4: 然后如果是瓣膜性心脏病造成的，那我们就会看病人需要，有可能会需要做
5: 瓣膜
4: 的手术、
5: 哦、
4: 不管是修补啊或置换等等的手术、
5: 哦、也
4: 就可以把就是你今天门瓣膜的门生锈了、
5: 嗯、
4: 我们就换一个新的门、
5: 哦、
4: 这样开关就自如，
5: 是、
4: 哦、就好像你回到家里面，以前每次出个门就开不了啊，每次用力开不了、
5: 嗯
4: 哦、所以你就不懒得出门嘛、
5: 嗯、
4: 我现在给你换一个新的门、哦、你就很喜欢恢复正常这样、
5: 啊、是。
4: 然后如果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
5: 嗯、
4: 我们就好好把高血压跟糖尿病控制好，
5: 是
4: 就可以改善。
5: 哇、
4: 哦啊、假设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有可能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变或其他不明原因，那都需要长期抗战。
5: 是、
4: 哦、现在对于这些心脏衰竭药物有非常多的药物出来、
5: 嗯、
4: 包括一些老的很好的老药、
5: 嗯、
4: 甚至有一些新的药物、
5: 哦、
4: 治疗心脏衰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哦、现在甚至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四大柱，各种四种不同的一个支柱的药物、
5: 嗯、
4: 可以很看到病人的状况、
5: 嗯、
4: 然后诊断完之后可以用最适当的药物来控制，都可以做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治疗这样。
5: 嗯嗯，这个也相应您刚刚提到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条条道路你找到病因就可以真正好好的一个一个来对症、啊、治疗了。不过其实我们最希望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嘛，是不是？我们的心脏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医师的治疗，还有就是生活的调整，还有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作息可以做一些改变，那这样子对心脏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荷，甚至到后来它真的就像那根稻草一样被挖压垮了。那您最希望病人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来顾好心脏呢？
4: 因为基本上如果开始已经有心脏衰竭的病人，第一个大概就是他在饮食上、
5: uh-huh.
4: 饮食上要做一些改变、
5: uh-huh.
4: 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呢、啊，植物性的蛋白质、
5: uh-huh.
4: 其实是远远优于动物性蛋白质、
5: uh-huh. 蔬食
4: 没有错
5: 有好处、
4: uh-huh. 因为像我们在饮食上、啊、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我们的不管是国内外啊，他们我们对饮食营养的建议，蛋白质第一个摄取都是豆类、
5: 哦、
4: 豆类
5: 是，
4: 然后第二个才是鱼肉蛋、嗯、
5: 是、
4: 哦、其他的一个药物的排序这样
5: 是、
4: 哦、所以最重要还是植物性蛋白质、
5: 嗯哼
4: 哦、植物蛋 你可以，因为像豆类啊、哦、不管是黄豆啊黑豆这些豆类、哦、都可以提供相当良好的
5: 蛋白质
4: 的来源、
5: 嗯、
4: 然后你加上适当的搭配、哦、一些全谷类啊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蛋白质的供应，
5: 是
4: 我、哦、就可以甚至都有，它不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提供足够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5: 嗯、
4: 而且几乎植物性的饮食是没有胆固醇、
5: 哦、
4: 没有胆固醇等于是有益无害、
5: 嗯、哼
4: 有益无害这样、欸、
5: 是。
4: 然后加上我个人本身也做了很多相关饮食控制，就是一些相关蔬食饮食控制、哦、它不但可以抗发炎、
5: 啊、
4: 然后也可以，也因为发炎反应其实造成我们所有很多疾病的一个万恶之源、啊、所以你用这些蔬食可以降低发炎反应，
5: 我、
4: 哦、就可以让血管不会阻塞、
5: 嗯
4: 哦、也可以降低血压，甚至可以控制好糖尿病、
5: 嗯
4: 哦、可以然后也会甚至也会改变我们肠道、
5: 啊
4: 哦、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有一大群的血，然后也会甚至也会改变我们肠道、
5: 啊、
4: 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有一大群的细菌，
5: 是、
4: 哦、这些也都会对我们肠道可以养出

0: 对，从
1: 你有好的习惯，好的肠胃道，好的细菌虫，然后你就会有好的心脏。
0: 是，那小时候妈妈的好心肠，是哎，叫你做好人啦。
1: 没有错，
0: 那只是从医学的方面哈，那饮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身体可以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式。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吗？
1: 哦，第二个就是要限制盐巴的摄取。
0: 哦，
1: 盐巴摄取
0: 太咸的，
1: 对，一般我们要限制盐巴的摄取，减少盐巴的摄取，然后因为它不管可以降低血压，也可以不会造成水肿，其他一些副作用，
0: 肾脏也扛不掉啊。
1: 然后第三个就是适度的饮水，
0: 适度
1: 饮水，因为并不是叫大家不要喝水，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啊，每天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要至少2000cc 以上的水分才会足够。但是对一个慢性心脏衰竭病人，他 当他在平稳的时候，就是没有急性恶化的时候，其实对水分的摄取并不需要太严格。通常1500cc 到 1700cc 都是可以接受的，
0: 是，
1: 都是可以接受在平常的情况。但是当你在急性恶化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不行。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你的现的情形，会给严格的控制水分，有可能一天只能限制你喝800cc 到1200cc 的水分，
0: 那个差距蛮大的。
1: 没有错，因为这时候因为你库存已经很多了，所以你不能再喝太多的
0: 水，你的
1: 水
0: 都已经排不掉了哈。
1: 所以你在医院的时候啦，通常这是在发生在医院期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会严格的控制，
0: 是。
1: 但是一旦你恢复到稳定期的时候，就不会要求你这么严格了，其实大概就可以让水分可以到 1200cc 到 1500cc
0: 是，
1: 然后看情况，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好的人，他可能喝也喝多一点，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可能我们就会限制比较严格，
0: 是，所以这个水分也是要适量。所以盐跟水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健康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等到生病才来说啊，我爱控制一下控制一下，那个就很痛苦。那另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比方说因为之前刮醉啊会水肿啊，这样有的人就说啊，我没吃什么我就胖啊，像这样的是不是体重部分也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另外一个当在慢性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照顾，就是会建议病人每天要量体重。因为体重，其实体重就是它的变化，其实就是你吃进去跟出来。你去记录你每天，像我们在医院交病房，我们就会记他吃进去多少，然后每天出来多少这样。可是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么麻烦，其实你就可以记录你体重的变化。因为你吃进去多少，你出来多少，大概就会在体重上做一个变化这样。正常的人其实体重的变化应该是每天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0: 是早上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傍晚会比较重一点点。
1: 所以说你当你发现你的体重怎么突然今天体重会比昨天多重一公斤，或者甚至 一公斤半、然后同时你发现怎么脚肿了，或者我早上睡起来照镜子发现脸
0: 都憨憨嘛，
1: 对水肿，这时候就有可能就是水分过多了，这时候可能就要注意。我一般如果病人，我可能就会在门诊的时候，我就会教育我这些病人说，那你碰到这种现象，你有可能你平常服用的药物，就利尿剂，你可能就要加量。我可能就你就今天可能要多吃一颗，多吃半颗，让小便水排出来多一点点。
0: 是，
1: 然后隔天或者过几天之后，比较好了，你就可以把它减量。所以说很重要就是药物，心脏衰竭药物其实是要固定每天服用，
0: 是，
1: 但是利尿剂是唯一少数你可以自己调控的药物了，
0: 但是
1: 其他药并不是说你吃不吃哦，不行都一定要固定吃。但是利尿剂你确实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做适当的调整。
0: 所以这个也都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医护人员的卫教当中，然后自己就可以适度增减。那其他的可是不能自己随便说啊，我尴尬给那里今后哦，我高血压药我都不爱加，不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当你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类喘肿的症状，那别说二话了，赶快去就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长辈啊，他其实都还是很不想去看医生，那对于家属您会怎么样去建议呢？可以跨一心的丢啊，
1: 因为如果怎么讲，他如果家属一般来说，

0: 如果病人本身不愿意来就医的话，其实老实讲家属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医生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碰不到他，他没有，所以说也许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放大一台给他看啦，让他了解一下，或这个访谈让他知道说，诶，这些病，因为有些病人会忌讳不求医啦，
1: 对呀、
0: 其实让他们了解说，这个病其实并不是不可治之症，你经过适当的一个治疗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恢复的，让他了解，他愿意打开心房，他就可以来我们的来到医院，然后寻求一些适当的一个检查，找到他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帮他治疗。这样
1: 是因为很多的老人家说啊，我不看医生不带只要叫去比医哦，就开始好像疾病通通上升了，都有一点觉得说我只要不去医院，我的身体就没问题，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啦。是，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您有什么要再特别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就是不要把老化当作是这个心脏是否有问题了，然后就把它画上等号呢？
0: 我就是说，正常的老化，正常的老化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老化并不等于疾病啊，不等疾病这样。然后我们面临到这些疾病的时候啊，就最后心脏衰竭，我们经过适当的找出它原因，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修整，就好像是一个马达，它用久了故障了，我们把它检视完，我们天天有啊，把它换一些零件，它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个运作，这样就可以让它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运用，这样
1: 是。
0: 然后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饮食的控制哦，你适当的尽量多吃一些蔬食，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大量取代我们的动物性蛋白质哦，特别是红肉，已经证实它会造成很多疾病的元凶哦，所以我们还要用全谷类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全谷类，就是说你要粗食啊，就吃粗食。什么叫初始呢？我才会建议大家说，就是你眼见为凭啊，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它原本的形状，你在树上，你不会看到果汁啊，你也不会看到薯条挂在树上，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吃这圆形的食物，圆形食物，然后尽量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减少，然后适当的一个减少油那个油脂的摄取，然后控制盐巴摄取，
1: 是。
0: 然后如果没有特别的禁忌，其实应该是可以多喝水，
1: 是。
0: 然后另外很重要就是要运动啊，每天养成很好的一个运动习惯，然后晒太阳，
1: 是。
0: 晒太阳才能够让我们的维他命 D，
1: 是。
0: 然后对一个素食的人，很重要就是要补充维他命 B12，
1: 是。
0: 要外来额外补充维他命 B12 跟 D 啦，维他命 D 跟就是按钙。
1: 是，
0: 这些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就可以建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人生，这样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啊，你只要准备充分啊，你就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样
1: 是是。所以呢，这个疾病我们都不希望能够上升嘛，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已经产生的疾病当成是老化，那能够听懂我们身体给的讯号，及早诊断，正确治疗，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心脏才有机会陪着我们走得更长更久更稳。所以呢，今天我非常感恩张怀仁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久久，感恩您。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那么无量易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能够身体力行利益众生。现在我们就以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上人开示的智慧法语。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二页。无量易经全一卷共三品，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由南齐天竺三藏法师昙摩伽陀耶舍翻译并传入中国，与妙法莲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合称法华三部。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开经，是开权显实的枢纽。佛陀种种说法以方便地四十余年未曾显实，直到开示演说真实法的妙法莲华经前，先讲无量易经如法华经续品言，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易，教菩萨法，众生性具无量，所以佛陀说法无量，意亦无量。然无量易经生自一法，而此一法即无相之本性。无量易经旨在阐述无量易法门，佛陀为教导众生行菩萨道，破除我执，让大众了悟一切法本就是清净、不生不灭、平等空寂。亦如经典所言，是经本从诸佛公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期许一切众生于凡夫地能升起大悲心，成就菩萨道。上人出世无量易经，上人与无量易经的因缘起于未出家前。1961年，上人与修道法师前往台东佛教联社弘法，马兰堂厂总顾科长王先生其太太是佛教徒，他们邀请修道法师及上人到家中，在王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一部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这是上人首次发现法华三部经的第一部竟然是无量易经，而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人随手拿起开头的一本无量易经阅读之后，心头为之震撼，其中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100000劫16个字更令他欢喜，感觉到原来佛法就是在生活中，菩萨原来在人间，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可惜那时候没有办法请购大藏经，上人只好将书中的无量易经经文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下来。后来静思经社常住法师将此书法手抄本装订成册，广为流通，成为全球慈济人最珍贵的墨宝。而后上人在小木屋拜诵抄法华经，拜诵之际感受到无量易经静极清澄的境界，更坚定实践人间菩萨的理念。上人说，用心研读经文释义，令我了解佛菩萨的精神就在人间，
也更促使我决定将佛法运用在人间。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1: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0: 结合并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1: 和尚，
2: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1: 到他们完成治疗，就是最高兴的。
0: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3: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证严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先再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观无常证圣果。人生的无常，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平安。医生也有无常，修行者也是如此。那在于过去佛子时代，佛陀呢，其实当时也是如此。那有许多的修行的人呢，然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的行者呢，往往就在山上的洞窟里面去潜修。那我不想说大家如果在修行上您会适合想要或甚至于想要去哪里修行，您是入僧团道场里面呢，还是感觉到自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实际上真正的修行。在于我们我自己本身去受戒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们的戒师在我们出戒坛的时候不断的叮咛我们，希望呢能够回到常住，以众靠众，而千万不要自结茅棚。那不想说大家知道这个结茅棚是什么吗？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单独修行。其实单独修行或许不是不好，但是呢我们的意志力有时候根本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强大坚强，所以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所谓的正常生活，不是只有在你的三餐而已，而是在于慧命的道量上，您有可能就会有不同。所谓的这个不同呢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最简单的，在精舍呢我们是3:50起板，那大部分的人就是在4:00就会陆续进到殿堂里面去修行，就是做早课。可是呢，如果您自己本身是自己睫毛棚的人，有可能您今天哎呀就不小心就睡晚了一点点，明天有可能有更大的理由。那这一些的理由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懈怠的开始。可是我们往往自己都没有察觉，所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宁愿在大庙里面睡觉，而不愿意在小庙里面修行。这个小庙就是您自己本身自己一个人，那您说自己也是一个道场没有错啊，可是呢却是您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而且随心所欲。比如说像我们，在于我们不是看时钟的，我们是听板声的。在道场里面呢，我们不会说哎，现在12:00我想要做什么，不是。或者说12:00哎，我来吃中饭，不是。我们是依着板声来作息。比如说在精舍的中餐呢是11:50，可是早餐呢，早餐就不固定了。为什么早餐会不固定呢？但是早餐之后我们要做事是固定的。比如说我们下殿的时间呢，下殿其实非常的紧凑，因为呢在过去上人不是一个礼拜出来2天的志工召会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师父们几乎都要就是上殿堂去听。那之后当然慢慢的，现在目前上人也讲说就是由我们就是师父们现在人也多了，所以呢由我们师父一起来承担，跟包括清修室是固定在礼拜天。那固定在礼拜天呢，那前面还有几天一天再加2天就3天，7减3等于4，所以有4天的时间会由师父们来承担。那上人呢当然就除了礼拜一礼拜二，那上人其实也非常赶，跟我们一样一起用餐，用完之后呢他又要赶着7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不是 可以，我们是赶不及在七点，所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二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一起连线的时候，就会去看到的是证严法师说故事，而不会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就是在听上人的就是过去的开示的部分。那一听呢都会超过六点，那每一集数呢也都长长短短，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下电就打板，所以有时候已经六点二十分了才打早板。那如果是在晚上呢，药食的部分，那晚餐呢，药食的部分，我们当然还是以五十分，就是五点五十。可是有时候上人在开示，那在过去呢，其实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们就是不会打板，那时候有时候超过六点。可是之后啊，就是跟我们讲说，可以打板，就是让上人知道。可是至于上人是不是就是结束他的开示呢？不是，曾经上人在礼拜一固定的时间呢，开示到六点半还不结束。可是上人非常幽默的，在于结束的时候就会讲一句什么，就会讲说，他的话班下已经去啊，所以呢，就是爱请大家去吃饭，那希望大家反正哇，我就觉得说上人真的是太优秀了，真的太棒了哈！你看呢、啊，因为上人觉得说话还是要讲清楚，这是上人一直告诉我们的。上人讲说，你话讲得不清不楚，那为什么要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既然要讲话，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讲清楚、说明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想要去做什么的。就如同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修行人呢、啊，那下山到村落当中去要乞食，当然就见到村里面的男男女女啊，就是饮食就是很快乐在吃啊，所以呢共襄的娱乐，那就问村里的人呢、啊，哎，这个是为什么要庆祝啊？那这个村里面的人就讲说啊，因为这个某村的某一个家庭里面哦，然后就是也告诉他这一个人是谁哦，他说这个家庭里面哦，就是生天丁的哈、哦，就生了一个孩子。那当然，这个行者呢，就看到这样子，哇，很热闹哈、哦，所以他就在心里面就思维，他说他身中诸物啊，也是不断在生成滋长。所以呢就这样子他就回到山里面又默默的修行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在他的内心感觉到看到的跟他自己心里面想的，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啊，当然慢慢的吼，因为每天都还是不是说我今天不吃，我今天不吃应该可以，可是呢在就是自己还是要再下山呢、啊。我今天可以不吃，我明天还是要下山呢、啊。所以当他又再度下山的时候，那途中就见到了很多的树木，就是渐渐的，就是飘下落叶啊，然后这整个的部分的时候，哎，结果他在前一天是这么想，他在今天呢看到这一些啊，自己又在内心上又有不同的思维，他就讲说，而今万物皆已凋落。所谓时不再来，花不重貌，所以确实人生也是如此啊。结果呢，他原先的时候想说，哎，再到那个村里面去乞食，结果他就看呢、啊，哎，走着走，哇，原先的时候是人家非常的高兴，因为有人诞生了哈，就是家里添丁了。结果今天看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看到了凋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的时候，结果真正的走到村里面的时候，哎，怎么看到哦，有人就是哭啊？那为什么哭呢？而且哭得这么伤心呢？那村里面的人还是跟他讲哦，他就是他的这个家里面的儿死女亡啊，父母命中，所以呢。哎，这样子一个无常，所以这个行者 一听到他本来看到这个落叶呢，自己内心上就有思维了，可是呢又听到这样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我身中诸物也是不断在坏灭凋落。那当然 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他还是觉得说他要观察到内心上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所以他其实变成是回到这个村落里面去，乞食的时间变少了。那返回深山的时候，他就想说坐下来要专注一心的不起杂念，那观看于这个诸法既然都这么样子无常变幻了，那而且他在整个转动当中好像都没有停止停住的这个生生灭灭里面呢，那他要如何能够不让这个无常来逼迫呢？那无常逼迫就是一个很苦啊，所以呢行者就想一想，又觉得说那生死既是如此啊，那谁肯乐着其中呢？对于世间诸法心生厌患，也不染这个三界一切的见思烦恼，而愿意呢取决于这样子的一个极境当中啊。那当然世尊就是佛陀啊，他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修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幻了，所以就进而开示到说，他说啊，其实山中精勤学道，因观我们观看到这个事实的变化，我刚刚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这个事实的变化的时候，所以让他也有不同的感觉，所以进而寻求根源，了知一切万法皆是无常，气证空性而成就圣果。所以啊，世尊就结合大众就讲了一首偈，这首偈呢就告诉我们，逝者不还，尽欲情理，愚悖自然，生苦死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当中，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去体悟到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认同感，更希望有一份荣誉感，认同上人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那希望呢今日呢我们以此际为荣，那日后呢希望此际以我们为荣。那这个荣誉感呢，不是创造于自己更大的价值，而是让内心呢有更多朝向自己内心醒思的这一份智慧，所以智慧能共福。我们想要说，大家在于六度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吗？有智慧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智慧就能够分辨一切，所以一念心一份缘，一念心能够造成很大的影响力，那一份缘呢能够凝聚的是一份大力量，所以有影响又有力量，我们才能够创造一个共赢的社会，让每一个善人都能够共聚，共同在这一个天地之间。所以我们都在讲杀，如果能够像佛陀开示的，在佛经里面的一杀一世界，上人表示呢，上人表示什么？自己其实不是未卜先知，只是起了一念心。那比如说我不晓得说我们感觉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控制情况好不好，那我听到的是有人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快筛的时候，他两条线，他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做什么事呢？这个不是妖言惑众，这个真的是我们有一位师姐真的是如此，他就去喝那个本草饮，而且一直猛喝，但是呢他其实他也希望什么，他也希望就是能够减缓他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可是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可是快筛的时候就是第二条线好像很浅的，那他自己非常的担心哦。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草饮的这个团队呢是 上人是带领者，那上人其实上人就讲说，其实他不是，很多人就讲说，哎呀，我们的本草饮是上人有未卜先知，所以才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本草饮。上人讲说不是，因为他想到的是在过去，就是他阿嬷的时间呢，就是也看到他的母亲哦，然后就是在于就是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门口会绑一束哦，说是可以辟邪，然后那因为可能。为什么端午要避邪呢？因为可能就是很热哦。这个当然很多的这个说法，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早期的人哦，所以我也只能够听说。但是呢，却从这样子很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虽然是极为小的事情，但是呢，他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能不能？那结果呢，谁相信了？我们的大医王们相信了，所以他们去取，他们去提，他们去做很多的数据来跟上人报告跟分享。而且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验，当然就是在动物的身上去做实验。那他身体有病的人，不是人哦，就是动物的时候，他在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他喝了本草饮，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就是让他慢慢的有改善的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是非常辛勤在付出。那在付出的同时呢，上人就讲，我们付出无所求，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守至奉道。那不只是守至奉道而已，而是守至弘道，把这样子一个正确的观念理念呢，能够真正的弘扬开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去知道，在上人所带领的，跟包括我们自己所做的，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天地间的苦难人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来改变他们的苦难。所以上人讲，他自己出家修行不是只有为自己哦，这个时间有这样子一个好因缘的时候，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把握这个因缘，能够汇合各方面的仁德之才，朝共同的方向努力，才会有大成就。那这个成就有很多就是国内外很多的学者，或甚至于肯定上人，那也颁发上人很多的奖项。那上人讲，上人从来不觉得这个奖项的时候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所有的弟子们的。那为什么呢？包括您有一份哦，我也有一份哦，跟包括于我们所有收听的，跟包括于所有的愿意去支持上人的，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一份呢？就因为大家的这一份爱，上人跟我们的缘，我们听得进去，我们才能够努力的往这一方面来走。就如同我们看到大地震的时候，有这么多的社会人士愿意共同努力的来去成就，然后让很多的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呢能够真正的送达到灾民的手上。所以我们都在讲业啊，每个人都有业，只是您带的是善业还是带的是恶业。那以在修行当中呢，我们所听到的是道业，对吗？那以孩子呢，就是学业。那以做这个就是事业的人呢，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事业。可是回归到的，很希望社会大众呢都能够回到实际的自业来，然后呢在这事业里面我们能够成就这一切。因为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聚集的同时，不论是我们是将这个业如何去看待，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个业里面能够好好的转变，能够转换，让它有不同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修行者需要道业，那学生呢希望他的学业能够进步，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事业能够稳定赚钱。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等到老才来做事业，让我们的身体还能够控制的同时，我们就能够朝向自己的事业方向目标去迈进前进。在功德会里面，其实就是法脉的根源。那基金会呢，当然慈济基金会、慈济功德会，基金会是在人间开展慈济中门。 上人指出，其实修禅，当然修禅，虽然是我又看到这个禅，对我自己本身来讲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禅。我时常的时候也听到，在金色的菩萨呢，比如说在今天的上人开示，上人就讲说禅书，禅师。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跟我讲，上人今天讲到你很多次哦。然后其实明明就不是，但是呢我还是乐在其中。那上人指出呢，修禅不是打坐盘腿而已，眼睛闭起来就数息，主要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哦，特别分享的是，我们千万别做什么呢，贪求。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打坐的时候，你突然闻到很香的东西啊，那请您不要执着，不要想说我待会再继续打坐的时候我还是想要。大家有听过走火入魔吗？那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请大家哦，要努力的去收摄杂念的心念，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求。那出家度众呢是养慧命，是我们的本分事，也希望大家不要贪求。那因缘来，我时常讲，因缘来的时候我们不推，因缘去了我们也不追。随顺这整个因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办得更加的圆满，才能够相互的成就道心。因为出家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时常在分享上课当中就问问看大家下一辈子要不要出家，然后呢回答的人还真的不够多。那为什么不想，大家知道吗？当然每个人不可能都来出家，也每个人都不可能不来出家。比如说星云法师，虽然他离开人间，可是他就讲他的下一辈子还要再当出家人。那上人就讲说他的每一辈子都希望来到人间也是要当出家人。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出家的这个概念或想法，但是呢希望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想法的，也或许可以思维看看，出家呢是大丈夫事啊，将相难为。所以我也有一首诗里面也有提到啊，那我们在道场里面呢要道心归一，不可善心杂化。不要就是在课堂里面啊，然后上面讲下面一起讲，那讲了到底今天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一直在讲，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到。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每一个人的本身里面，人人都有这一份小爱私心，因此产生了分别心。那每个人都有分别心，都有，其实我也有。那或许佛陀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佛陀因应每一位弟子不同的根基个性而所开出的方子都不一样。那上人看到我们也一样啊。那有人就讲说，上人也是有分别心啊，要不然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哎呀，第一你不是这么资深，第二你可能投入的还不够深，那你如何能够让上人真正的去知道你呢？就如同我们在金色也是一样啊，上人从来没有对我们特别讲话，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听得进去，上人就是对你在特别开示，对吗？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想要去上人直接来对你讲什么呢？那如果是我们希望上人来为我们开示，那就请大家收看大爱台吧，上人一定特别问一个人再告诉你这一件事情跟人生的方向目标，如何让你对自己所爱的人事物有关心。那与自己无关的事呢，又好像感觉到毫不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一直不断的驱使我们。所以有很多的小爱，很多的私心，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圆满。所以大自然所设的这个关卡，就是人间的这个大因缘，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挥爱， 不只是能够发挥，还能够带动爱。人心有爱，愿意付出，还要有什么？有因缘。所以每个人都在过这一秒钟，希望我们的慧命能够成长一分，分分秒秒都要精进，不可以放逸。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立愿发心，因缘相续。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的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

0: 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 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

0: 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对不对？分开，妈妈也是在两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让他们能够更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的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 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只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 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安排随时点滴单元，正言上人在6月26号行脚到台北，早会时间与台北慈济医院骨科、小儿科以及中医科的医师进行温馨座谈。医师们除了分享医病情之外，他们视病由亲，以病为师，从病患的身上看见了生命的苦地跟清安。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金霞来分享当天听到的温馨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那在今天节目中就来先整理听到随时点滴6月26号随时早会骨科、小儿科和中医科医师来分享。先是来听到小儿牙科陈英宏主任和骨科周柏芝医师，他们走进偏乡小学，走到偏远花莲玉里慈济医院来定期住诊。周柏芝医师在几年前因为一场大病，让他更能体会病人的苦，为病人多一份用心着想，在医疗后健康的生活能做些什么？
2: 我是骨科周柏芝医师。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这几个月来跟病人交流的一些感想。那第一章这个年龄距离，那是要来谈恋爱吗？不是。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在年龄跟距离上面跟我们医疗的这个处置上会不会有一些冲突跟困难，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克服？顶个位都拄到一个胃头横起来输者哈，伊其实伊上卡进前拢已经变形，话顺就厉害哈。伫这个年会做这样拢安尼，伊正平时已经7-8年前我帮伊开刀哈，即马活动嘛拢真好势。可伊这7-8年来哈，都是拢安尼吐嘞吐嘞，因为伊个倒卡哈开始话顺变形相当的厉害。伊是伫桃园，家己拢伫遐种寡物件吼，家己安尼做趣味的啦吼。所以伊伫在地嘛是拢食药啊、注射啊。可是感觉讲，倒脚变形遮厉害，吐咧吐咧，活动足无方便。伊个囝儿查某囝就是带伊倒转来找我讲啊。所以是咱已经几啊年无见面啊吼，看会当帮阮妈妈想一个办法，互伊较快活无？结果阮个住院医师就讲，老师。90岁的病人，书上说不一定适合开人工膝关节，那我们还可以帮他开刀吗？跟这个7-8年前一样做这个右边成功的手术。其实我也想一想，我也是很纳闷啊。不过就看到一些新闻，就前几个月就是有这个视状运哈，我们就是有看到说，有的人90岁哦，也是跑马拉松哦。然后去长跑，还有这个90几岁10项全能射标枪哦。你敢要甲这个我去上讲，我去上你90岁啊，你袂使来参加哦。所以其实这10-20年来哈，我们的病患年龄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生理年龄其实比这个身份证上面的年纪哈还要重要。我们只要不管任何的年龄层可以让他改变他的这个健康状况，他往后的5年10年其实会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就跟我们的住院医师说，90岁其实不是能不能开刀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帮助这些长辈过什么样子的日子。如果这样脚像这个豆饼是开刀以前这弯曲变形骨刺这么厉害，我都常常跟患者说，这像一个刀啊椅啊，他的刀啊脚椅啊脚要滴滴滴，这刀啊脚会载脚会放东西，这个椅啊脚滴滴滴，咱坐在顶管比较不怕说随时要放下、如果这个脚歪歪的，很多人都很困难要怕你要带我去日本去旅游，我就都对不到，和出门都困难，要怎么出去游览。那子女的孝心也会觉得说啊，什么爸妈都不领情啊，要带他们出去玩，其实是这个身体的痛在嘴巴上也不好意思讲。那我们跟他评估说，这个90岁可是身体都勇敢，心中细胞肝油脂血糖都没什么问题，平常时要可以在 树头后壁迄个菜园底下种菜，然后好啦，啊，恁阮都帮你用用咧吼，啊，你脚腿用了滴滴滴吼，啊，伫迄个菜园买药会当做，伊就足欢喜。哦，啊，果不其然，这个种菜的阿嬷很厉害吼，她隔天跟我们一般六七十岁的病患一样，隔日都落来行路。啊，不过阮嘛是爱提醒伊吼，要去到文成爱足小心咧。啊，第二天伊就伫护理站吼。用迄个四脚助行器，会当差不多慢慢仔行一日。哦，啊，有两个啊，你嘛是爱有耐心，豆豆来，算到休困同勉强，吼、哦。啊，第三日就出院啊，就欢喜。所以我们这几天就有小心耐心，让病人得到他的开心。好、哦，那希望他在出院以后也可以顺利的这个照顾伤口，顺利复健，应该又可以开心的种菜。啊，也是出国拍拍照哈、哦，所以慢慢我们会觉得年龄其实不是问题啊，我们只要适当的评估，给病人适当的这个照顾，一样可以给他们很好的生活品质。那第二个就是距离会不会成为我们行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科也感谢那个赵院长的奔走哈、哦，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玉里慈院哈、哦，我们骨科也去做一个支援。差不多一二十年前嘛，是有带囡仔吼去遐卡卡拉车。可是作为一个游客吼，其实就是不知道民间疾苦。哇，这山就水，哦啊，骑车风凉凉吼，啊就不知道当地人生活的辛苦。那当天也是门诊完吼，就赶快匆匆去赶火车。那到那边师伯带我去宿舍以后，哇，啊巴肚个摇摇吼，都家己个蛇去外靠吼。啊，这是车站头前的迄个楼梯，吼、哦，我都坐伫遐吹风纳凉，看月亮。啊，就买一碗迄个咸豆奶，吼、哦，啊配一挂迄个甜粿安尼。哦，啊，其实通常这个时间在家里吼、哦，都要顾小孩啦，啊，可以跑到这边纳凉吃宵夜哈、哦，还是比在家里顾小孩轻松的多。哦，难得可以有浮生半日闲。那、啊、隔天又蛇吼、哦，上诊以后呢？中午又去那个医院外面走一走，看到那个对面有这个很漂亮的夫妻树。哦，你那伫台北吼、哦，要看到这种风景实在是看不。啊，他们那个七夕还会办那个牛郎织女啦的一些活动，也是不错。我说，哎、欸，以后可以个带阮牵手吼，过二十年来翕一个相看卖呢。哦，不过在门诊的时候也看到一些病患真的很辛苦啊。也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在这个玉里哈、哦，是这个南来北往的交通重镇，设了一个医院，可以麻醉虽小，五脏俱全哦，每一科都有，也有电脑断层，则设个摄影哦，才知道说哇，病患北从瑞穗啊，还有病人说，一共一五点都起床，看早班的车来门进来看哦，哭哭哭哭，有的各位长滨安尼坐玉长公路。玉长公路安尼考一年来吼，也是位迄个卓溪吼，这个轨都是会当爬到玉山的迄个八通关古道啊，爱有诶住伫山林迄个原住民部落吼，爱嘛是爱落山落来看病哦，南来北往都要90分钟的路程。其实我们从台北坐着舒适的自强号去吼，其实也是给当地人一些帮忙，可以听到说啊，他们。在地人生活的一个就医的不方便，但是至少有一个医院可以让他们安心的治病，也可以让一些疾病的这个状况不要越拖越恶化，哦，卖拖到就严重哦，再来看，哦，这是一个在地一个病宜就大就重要这个机灵，哦，那我们骨科团队也都会继续去支援哈，帮助当地的民众，所以我们北植骨科的团队哈，其实不管是90多岁的高龄，或是90分钟遥远的路途，我们都要秉持我们的专业，让这个老有所养，而且现在也要让长辈的活动力好，老有所动，不只是老有所养，那病有所医，贫有所医，让我们的这个善念都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这是我去支援玉里的一个感想。那下礼拜又要去了，也希望可以再让当地的民众多增加一些这个骨科方面的帮助。
3: 今天看到博智哦，非常健康，还到遥远的玉里去支援， 救了好多的病人，很感动。那他的师姐是放射科的，那我想他的师姐
1: 从台北新店到花莲玉里，医护的小心耐心让病人得到开心，家属安心。同样这份守护的使命不止在院内。接着我们来听到小儿牙科的陈英宏主任，医师走出诊间到偏乡小学牙科保健检查，让我们将更多的爱与关怀帮助到需要的地方。
3: 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我们小儿牙科的陈一宏主任。
4: 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很荣幸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在乌来一个偏远的幼稚园的一个行医的过程。为什么会到这个乌来的山区做这个义诊，是因为之前有看到一个从台东飞那个直升机突然坠海，所以我发现其实偏乡的那个医疗其实是非常不足的，所以说我就找到一个在福山那个地方，其实开车，因为我们还是很谢谢院长他们支持，他们会派车跟我的助理开车开大概一个多小时。那有时候下大雨，上次还遇到下大雨，那个山区有落石，所以说还要绕其他地方过去。那因为那个学校里面有一台牙科治疗仪，很感谢那个之前的医生，因为之前有个医生也在那边驻诊，但因为已经年纪太大退休了，所以说他们就急需一个也比较年轻的心血。虽然说我也不年轻的，快五十岁了，但是至少那个眼睛还没有花到看不到小朋友的小牙齿，还是可以去贡献一下自己的心力。那因为小朋友他们大概整个学校大概30到40个小朋友，那我会分两天大概把他们全部的小朋友都检查一遍。那当然不是只有涂涂佛或者是喂教而已，我们都会做治疗，该拔的牙齿，该抽神经的抽神经，该补牙的补牙，至少让他们维持一个口腔健康的状况会有点改善。那当然因为山上跟山下的那个口腔状况真的差很多，像我有时候会去大爱幼儿园，我大概一年会去两次，他们大概全部的小朋友我检查一轮，全部幼稚园的小朋友大概50-60个，蛀牙大概不会超过10颗，但是通常这边的小朋友一个就超过10颗，所以说那个蛀牙率其实差很多。那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一来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去山上的时候这边已经有点发炎了，过两天他就肿起来了，那还好就护理师帮他挂急诊，然后请小儿科医师收住院。那住院完之后，因为住院的时候也不能做治疗，所以说等到他消肿之后再从山上下来。那因为这个小朋友其实也很怕看牙齿，其实看儿童牙科最重要的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小朋友的行为，如果他哭哭闹闹在椅子上没办法配合，或者是他真的很严重，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家长就是让他睡觉，让他睡着的时候再一起把这个这么严重的蛀牙把它挖干净清干净。像这个小朋友就是因为这边肿起来，然后这边有一颗那个洞很大，那因为蛀牙它有时候会侵犯到下面，所以说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那不处理的话其实还是多少会有点生命危险，所以说还是要住院治疗。那等到都好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洞，这个都是蛀牙，然后这个洞就是有根管治疗，因为蛀牙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牙科，你蛀到神经就是要根管治疗，小朋友牙齿也是一样，你蛀到神经也是要根管治疗。那因为山上的小朋友，因为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勇士嘛，都是原住民，那因为家长有时候会那个打零工，或者是他们的经济能力比较没那么好，像这个牙套不锈钢牙套外面一颗大概都要3-4千块，真的没有钱的话就请他们到社福室去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解决这样子。那上面有跟我们说苦难的人走不出来，那有福的人要走进去。其实福山国小算是新北市唯一一个极偏乡的一个学校，所以说至少我在这方面尽了一些心力帮助那边的小朋友。去了之后发现他们蛀牙率还是有慢慢下降，一年大概去两次，每次去2天这样子。谢谢各位师兄师姐。
1: 前两位医师和我们分享在偏乡需要的不只是医疗专业的帮助，医护工作同时也想到他们在生活层面上的援助，在健康以后还要能好好的生活。而接着来听到中医科薛伯俊主任
0: 分享一位已故的慈济志工李倩丽师姐，从对抗癌症的坚强韧力到最后圆满人生的故事。她乐观勇敢，更在离开之前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包含自己的告别式，清安自在。
5: 我是台北慈院中医部的谢伯钧医师。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倩丽师姐，绿庸师姐，那是我们在跟血液肿瘤科一起照护，后来到安宁，后来陪伴她一路一直到圆满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令人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非常敬佩她的一个师姐，绿庸师姐。那这个倩丽师姐，她是一个58岁的女性，那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她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这个 endometrioma， 是一个在肠系膜这边的一个癌症，那所以她一直容易腹泻，然后也吃不下，她从42公斤瘦到27公斤，那她一年来做了非常多次的化疗，标靶也做了免疫，那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她是有非常强大的坚强跟韧性。那我觉得她很厉害的地方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遇到癌症也都非常坚强有韧性，可是他在坚强跟韧性之内呢，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你哦。好，他跟他的师兄，今天他的师兄也有来到现场，还会讲爱你哦。那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安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他与他家人对于生跟死的豁达，以及看透了这些啊，这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从没有很痛苦，那其实他是很不舒服的。那其实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大概2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先得过大肠直肠癌，那个时候做手术啊、化疗、放疗，然后做了很多的治疗，后来就顺利的就治愈了。那那时候是在苏州的园区服务，那他是一个茶道师，所以常常国际的茶道师，所以他有很多的茶道的活动。那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有腹水。那个时候也在我们医院做了相当多的检查，一开始都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因为它是一个相当罕见的癌症。那针对它，因为它这个癌症它就是会一直很容易腹泻，然后它吃东西就会非常的胀，而且甚至那时候比较严重，因为它是一个腹膜的癌症嘛，所以腹水非常的严重。我们第一次去看它的时候，哇，那个因为它瘦瘦的，可是肚子非常非常的大，那它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腹水很胀之外，它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然后因为腹水腹压很大的关系，所以下肢的水肿也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终于进来帮忙，那透过一些治疗的方式把这些腹水就很顺利的就排掉。他那个时候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腹胀、腹泻，每天都有数次甚至到数十次发生，然后半夜会一直起来呕吐，一直起来呕吐，真的是相当的辛苦。那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中医在跟安宁病房的合作有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医会把脉嘛，这是我们中医最特色的一个地方。把脉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握病人的手，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给他手心的一个温度。而且那时候跟倩丽有一个默契哦，我每次去病房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握手，然后看他今天手力气好不好。所以他为了要跟我握手很用力，他每天都在练他的握力。他为了要跟我握手，那每次都可以感受他手心，他手心也是很有温度，而且非常的有力量。这个他非常坚持，每天都在练嘛，对不对？那但是因为这些标杆跟免疫，我们中间就一次一次的协助他把这个治疗渐渐的完成。那也就是这些治疗对他来说，他觉得越来越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治疗对他造成的副作用。所以后来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在协助他，但是后来他还是决定就要走这个安宁的这个治疗，因为他有很多的心愿想要完成，所以在3月18号的时候转心连病房，好，那到4月20号就圆满。那在这中间呢，我觉得这中间的这一个月的转变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那时候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想吃冰淇淋，然后他想吃这个是泡面，然后他想吃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会师兄那时候就会讲说他是 Uber 嘛， Uber E 就被叫去买很多他想吃的东西。那但是他其实也吃不了很多，他很多都是可能就是浅尝一点点味道，可是这个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在一些恶心呕吐腹泻的状况之下， 他就是想要尝一点这些味道，因为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已经是要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一些心愿。那除了这些口腹上面的这个满足之外呢，他那时候就希望他能够到五月一号的时候圆满，他很明确的这样子讲，因为他想要等到他的女儿结婚，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在苏州园区也服务很久的，有很多茶道的，所以他希望能够跟这些慈济的家人们就是好好的做一个道别，所以这就是他的心愿。而且他都非常乐观，他其实在过程他都笑得很开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包含这是在心莲病房，那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很感恩的一些茶会跟一些聚会，让他有机会能够一个一个的跟这些过去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师兄师姐做一个道别。那在后面其实就是师姐其实就一直在做告别的练习。她有一件事情，她跟我说，她一直在跟师兄蕊，她的告别是要怎么跑流程。她还跟我说，她跑了三次流程，改了很多的细节。哦，就是她，但是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她并不是用一个很难过的语气在讲这件事情，而是他 OK， 他就是要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他很积极的来安排他最后的这些心愿要怎么完成，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觉得他非常的有勇气的一个地方。那中间女儿也就顺利的结婚了，那前几天也完成婚礼哦。那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师姐就圆满。那这个其实我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他都是虽然他有症状很严重，虽然非常不舒服，可是他完全没有用止痛药，也没有用吗啡，他是还要好好的把很多事情都完成跟安排好。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中医在安宁照护里面我们非常感动跟动容的一个个案，那也让我们知道说中医能够有安宁照护上是有积极的这个角色。好，那这是一个倩丽录的影片。
6: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
7: 躺在轮椅上戴着口罩，但看得出来他笑容灿烂，不输别人，而这状态很难让人相信这位慈济志工李倩丽当时已经是癌末患者。
8: 后面常常会进入所谓的瞻望期跟这种弥留期，那他平均一天吐十几次，加上拉就是腹泻跟吐。
7: 这是李倩丽第二次罹癌，是罕见原发性腹膜癌，被宣判只剩约三个月寿命。
8: 她很坚强，就是面对这种病痛她很低调很安静，然后常常透过书籍来做自我疗愈。
7: 面对病痛她清安自在，天天把爱你挂在嘴边，甚至人生走到尽头，她选择尝点想吃的食物，和身边好友一一道别，更定下人生完结日，和丈夫三次预演告别式。
9: 生命就是如此嘛，也敌不过，那我还是很勇敢面对，那知道我大概所剩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就一定要超前部署，赶快来安排
8: 事事圆满。包括他选择四月二十号走，这是妈祖神，所以他其实已经量不到血压了，但是他呼吸还在，所以将近四个小时撑到一点一分呼吸停止。
10: 是悲吗？其实也是欢喜呀，因为呢有好姻缘，看他人生的过程，看他智慧的面对，看他一个影像，或者是呢一天的生活，他都是哦那一种的分寸毫厘，没有偏差。
7: 把人生看作一场旅程，来与走都是必然，将心愿圆满，放下一切，生与死都能心安。大爱新闻林依婷、万家宏台北报道。
5: 爱是最好的祝福。以上是我的分享。
3: 倩丽师姐和她的师兄是上人的弟子，我觉得是慈济人的典范，因为很多年轻的医师和护理师从倩丽师姐面对生命的那个，也算是乐观，也算是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因为是一个旅程。那在过程中掌握 珍贵的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哦。那即使在天天呕吐这么痛苦的情况下，所有人去看他，医护的人去照顾他，他永远都是微笑的。那今天他的师兄也在啊、也送了一个小礼物给我，上面就是爱你哦，就是千里师姐常常对我们说的话，在一个诗经上。我想那个伯俊还有所有照顾过他的医生永远都会记得千里师姐温暖的微笑，还有他握你手的那个温度和那个用心。

0: 这样结束。
1: 我们刚刚有听到中医科薛伯俊主任中西医合疗，为癌末患者在生命的最后缓解病痛，也圆满心愿。商人开始当中赞叹千里师姐的人生过得清安，没有丝毫的偏差。而佛陀称医护为大医王，与白衣大士如观世音，不止医病，更医心，更能设身处地的为其着想，体会患者身在其中的苦，对症下药，还顾及到生活家属的心情。这就是苦的真谛，让患者与家属们都能了解在病中的苦，引导彼此尊重感恩，在医病当中能够一同来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里。想要听完整版，欢迎到大爱网络电台 Podcast 以及大爱网络电台官网来进行收听。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仁爱街的平民事义诊所，所以从义诊所开始呢，就上人看到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其实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念心，就是要在花莲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筹建佛教的这个慈济医院。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明显显白，有无常的明显显白，其实要盖医院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不断的去说，就是用法来说为什么要盖，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要募款，要有人，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的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多以言喻成，有太多的小病，如果你不治疗它，它变成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拖垮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盖医院的因缘，其实真的揭开整个慈济的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序幕。那圣人这样的一个发大心立大愿，就是1979年，其实那个时候慈济委员才100多位正式受证的，那会员大概12000多位。各位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上人宣布要在花莲筹建慈济医院。我们来看1979年，民国68年，其实我还在念高中，我是69年，就1980年我才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我到中央日报在1989年要来采访慈济的时候，那在报社里面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帮我发找简报。那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篇，只有这一篇，就是东部有这样的一个师父，他要来盖这样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是中国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简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资料，然后就来到花莲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民风也不是那么的开放，然后整个社会的资讯不那么发达，可是上人在1979年的5月在这样的一个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却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上人说，师父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希望能在花莲盖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要跟西部一样哦，有那样的设备，有完整的科别，让病人不必迢迢到台北这么远的地方，在花莲就能够得到治疗。那必须要建院的理由就是三个。第一个，花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你有重病就只能往台北送，可是台北花莲到台北这个路实在太遥远。第二个就是那个贫跟病，救贫要从根救起，那病才是贫穷的根源，所以治病才能防贫，不能够只救一时，要救到底。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功德会的救济工作要提升为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这就把整个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扉页拉开了一个非常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功德会是仰赖捐助啊，如果善款中断的话，那这些长期救济的平民年龄越来越大，要怎么办，要怎么生活？所以上人想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永续的，就是如果有医院，即使有一天上人不在了，医院还可以继续运转，那这个慈济助人的功能就能够永续。所以上人说，我的心意很坚定，因为尊重生命是慈济的使命，为地方的需要，为众生的福祉着想，都必须要建医院，还有透过医院也可以把佛教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的事业。上人当初也讲，他说放生放生，其实最大的放生就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买了鸟买了鱼然后再把它呢送到这个山边或者是送到水边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放生。所以要作为，要把医院作为永续慈善工作的活水源头所以慈济不是为建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那这个很清楚的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去参考这个慈济人文出版的这个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就是新年这一本书。那为了要建院当然要奔波的密降的一个土地，所以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次 哦、大概七亿顷地、啊、才找到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在1981年的5月23号、哦、所以当时这个沈主席是林洋港先生，他就表示要把花莲市国府里的河川新生地来给慈济作为新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用地。那我们现在开车常常会经过那个国府大桥，有没有？大概就是啊，在那一带，我想象了哈，应该是在那一带，离我们现有的慈济院不算很远。所以当时在9月12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悲济世济度众生是佛教的本质，也是佛教的精神重心嘛。可是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那功德会把无形的慈悲变成有形的事业，我们为什么要建院？就是让慈济事业可以永续，让慧命可以永存。好，所以这个慈济的新建医院要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我觉得这几段话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人已经为慈济的整个置业的一个永续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基础。虽然说这件事情有种种的艰难，可是我们不能畏缩，要挺身而出。所以从1979年开始筹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北回铁路要开通之际、哦、所以那有一条路要开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哪里要建高铁，哪里要建什么，马上那个土地啊，价格就突然之间就上扬了。大块的土地我们没钱买，可是太小的土地又不适用，所以一直到1980年我的建院的事情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哦、所以上来说让我们的心有了依靠、哦、然后呢，土地的方针也固定下来，就是林主席有讲这样，那要实行啊，实际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可是上来希望大家自始至终要有一条心，就是要有共同的心念、哦、如果这样就可以很稳健的完成，不只开启佛教历史的兴业，也可以让佛教的事业永远的存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置业，这样说其实我很不忍心。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当时的委员真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可能在济南路，然后在某一个地方。那上人说我其实很不忍心把这个责任加诸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指委员们。一个人想想看，要开这样的医院要花这么多钱，一个人要负责，不是负债，是负责，就是要去劝募几百万，这是无形中的压力。甚至说我真的不忍心，可是希望你们了解，师父面对6亿元的压力也是很大，6亿非常的多，大家稍微体谅，尽个人的力量来做事情。上人说过，上人说啊，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委员有精神负担，要负担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委员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个就是刚刚

泼冷水。什么事情会泼冷水？就是漠不关心，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冷漠。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上人已经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无论我生多么严重的病，因为上人有心脏病，我都不会病倒，我还是可以支持下去。那当然上人也要讲啊，你外地的委员不要想医院开在花莲，又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埔里，我们又受益不到。上人说我们要度众生，就是大家要把凡夫的心啊扩大为菩萨心。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从来不会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好，即使是那么远的，像刚刚在马来西亚槟城讲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你佛教怎么可能来帮助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也不分宗教，实际人的确就是这样子去的，不要有地域之别，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法语从那个年代从功德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上人从来不曾去改变过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而且建院可以负起救济平民的任务，还能面对极难的众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啊无穷无尽的发挥下去。那1981年的10月18号这个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静莹师姐，就蔡秀梅师姐，她先生在工作中突然头晕要紧急送医治疗，可是六七天没有起色，意识清楚，手脚无力，也查不出原因，医生说自然现象不要紧，反正也搞不清楚啊。那敬德是我们的10号委员，就去探望的时候看一看觉得不行，要送台北的医院检查，那当然就来跟上人讲，上人听到以后，我们也不是自己有医院，要请人家去联络台北的医院看有没有床位，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上人又马上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说不要移动他，不要让他说太多话，让他静养。为什么？因为上人的父亲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人说赶快换一个医生，让医院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可是医生检查以后就想说，哇，未来6小时很紧急很危险，哇，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想如果花莲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有所谓的断层摄影啊，脑波的仪器，不管是哪一个部位，哇，有微细的出血都能马上得知到，止血就可以安全了。所以想一想花莲民众的生命真的很没有保障，所以上人说我一定要赶快来完成建院的工作。那么1983年在这样的一个1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土地大概连续20天政府说可以给我们来建院啊，所以委员就带着会员啊各界人士外区的委员联合携手合力的去整建这样的一个土地，各位可以想象真的是胼手知足亲手遍布施的这样。当时第一次的一个动土前一个晚上李登辉先生来了，沈主席来了，问起上人预算的一个状况，上人说大概需要6到8亿，可是我们募了3年多啊，3000万都不到。那个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李主席就鼓励上人说风雨中生信心。那隔天呢就是动土，所以在就是在国府里第一次的动土，所以当时李主席讲着就说，哎呀，长城万里长城也是从一块砖开始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那你已经动工了，可是你在4月16号却接到了这样一个军方的公函，土地要暂缓建院。为什么？它就是有军方的一个用途，你就是不能盖，那怎么办？还特别派了军人来到金色来跟上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直到7月24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土地不能用了，要怎么办呢？上人好几天不能吃不能睡，县长，吴水云当时就跟宁阳港先生讲了，说法师吃不下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宁阳港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法师啊，你要吃你要睡，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有没有心，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讲这句话，在考验你有没有这一份心。上人说要考验也要早一点啊，你等到动土之后对不对，你才来考验，那动土之后怎么能不盖呢？你看所有的人都来了，新闻也报道了，那现在要盖在空中吗？没有土地要怎么办？他说我们再来解决对不对。他说那如果找不到土地要怎么办？因为也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上人说只有一个办法，请人整理账目，不管5块钱、10块钱、100块钱，原原本本退还给人家，因为慈济就是诚。

0: 正信实。那后来就是那林洋港先生居中协调哈，军方、省方、内政部大家合力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一块土地，点点滴滴上来说走过来真的很辛苦，天天都是历史，句句都是历史的话。所以在5月23号终于在1983年5月23号就李主席亲自批准，就是我们现在慈济医院这块地原来是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花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用地，把它拨给慈济作为建院的一个新址。所以6月2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就再次的跟大家报告说，建院的土地虽然那时候发生变动，有几个委员就跟上人说建院变动那就放弃吧，这个就是上人讲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好，那我们只要办好慈济的救济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建院的工作如果坚持要做，你的身体恐怕会承受不了，每一个人都怕上人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晓得讲过的话的人还在不在、哦、然后他们还提醒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当然是会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人讲法师比财师更重要啊，说法就好了，把建院的精力用来转来弘法利生，功德不是更大更轻松吗？上人很明确的说，法师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不能忽视身体力行的慈济功德，如果只说道理而不去实行，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教伟大的功德。上人说，我向来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力量跟专业的学识，可是要做如此艰巨重大的事业很担忧，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们就不要做了，你讲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手会软做不下去。现在是关键时刻，医院的用地已经解决，大家就安心的去劝募吧，好，来成就慈济的大业，好，来这个天长地久。所以中间也有办过啊很多的这样的真情化意拥抱苍生啊，还有这个在空军这个活动中心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卖，终于在1984年的4月24号佛教慈济医院就在我们县址来举行这样的动土典礼，我们的导师也亲自莅临。所以在上人1991年的3月23号交通大学师生来参访的时候，上人有回顾说1979年是我身体最危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要盖医院，可是呢上人当时的心绞痛呢也是常常发作，说晕过去就晕过去，一天不知道发作几次，尤其天将亮的时候总是一阵绞痛、啊、上人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已经有3000多个孤老无依的，还有寡妇孤儿，这些人要怎么办？你要想一个更长远的，那人家就说哎呀眼不见为净啊，走了就算了。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就像睁眼看到世间，闭眼就睁眼看到苦难，闭眼就看到地狱一样。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我怎么忍心呢？如果我们把医院盖起来，就把医院交给院长医生，把慈济的精神慈济人文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发挥爱的良人，医生就可以做病人心目中的佛活佛，护士就可以成为病人心目中的一个活菩萨。1998年4月19号在海外的慈济干部精神研习营，上人就回忆到，上人说陈昌卫教授非常爱护上人，他说师父你把身体照顾好，盖医院负担太重，你没办法承担，你身体不好会缩短生命，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上人说佛陀的寿命80年，如果我不自量力也活到80岁，我愿意将30年的寿命换成5年把医院盖成，然后让他上轨道。那所以上人就讲了这样一个绝景人，就说你就像一个水池，你要靠上面这样子滴水下来。那这些委员辞呈，就是上人问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上人你不在，我们就不做了，那这个水就断掉了，所以上面的水如果不流了，怎么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上人说要把这个建水塔的功夫跟时间拿来挖水井，而且要挖到有水为止。所以上人说我到现在还在继续挖，还在寻找活水的源头，因为不是只有盖医院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净化人心的工作永不歇止，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人心，就是在净化人心。2004年6月20号在我们亚洲大洋洲的委员干部的联席，上人也回顾这样建慈院的一个建议。上人说时间不断的过去， 为了未来的苦难中间，我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往前走，从义诊一直想到盖医院，可能吗？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同道者就是一样在佛教界的人，会说上人在谈空中的花，水中的月，根本就是空花水月，虚幻的，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盖医院啊？还有一次，一位姓张的专家，因为他的太太跟他说，有一位法师要盖医院，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盖，你能不能去看看？所以以前的南众师兄都是太太带进来，这个先生第一个想到出家人可能吗？后来他当然真的来谈啊谈啊，上人说不知道是怜悯心还是信心，终于启发要帮助上人的心，他就问上人说，法师你真的要盖吗？上人说真的啊。他说那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的考虑，你真的有心我才会帮助你，没有心人家就不要帮助、哦、上人说什么事？他说医院就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哦，高到博士的老师哦，啊、低到拿拖把扫厕所的人多有，它就是一个社会。还有医疗的仪器很尖端哦，很贵，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法师你很单纯，医院很复杂，你很难管，你管不了的。好啦，要么说上人身体不好，要么说上人管不了的。上人说人人都有善念啊，我会以诚相待，相信有志一同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在管理上我不希望去管人，我只希望感动人，所以上人说以爱为管理，以戒为制度、啊、那这位专家听了上人的话摇摇头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事，盖医院就是要很多钱，硬体盖好，仪器很贵，法师啊钱要从哪里来？上人说钱在人的口袋里啊，我要用至诚的心去感动每一个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应该够了吧。他说好吧，那就够了。那上人说那够了，你现在可以。他说那你需要，上人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就是一个企划啦，比较清楚的明白啊。那大概就是他说啊，那五六百床的话，八到他估的更多，八到九亿，将近十亿，真的是一个天文数目。他还说那只是盖硬体而已。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要准备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厚厚的一叠资料，连针线扫把都列出来，可见真的是很用心，每一样都要花到钱。那你想想看，那么厚的一叠资料，上人要一页一页的读过去。上人说看了以后才知道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么复杂这么艰巨的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没有打退。上人说只要想想那些我们曾经照顾过的，我们去探访过的，躺下去再也没有办法起来的人，每一次看到那一叠资料，上人也会想好困难，可是贫困人的景象会不断的浮现出来，苦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慈善工作15年之后，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萌发我们要盖医院的一个原因，所以1986年的8月17号终于花莲慈济医院落成启业。那也因为当初看到的，因为80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难产的妇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上人医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收保证金。那么也在同一天，我们的花莲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有了这样的一个洞窟，所以兴建慈济医院是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是把无形的慈悲来化为有形的事业，是要让慈济的事业永续，是要让大家的慧命永存。上来说我唯一啊能够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员辞呈的。
1: 为了筹募庞大的建院基金，委员们凭着一股傻劲四处劝募。早期的委员大多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推动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只有信心、诚心，还有一双脚。
2: 但愿爱情往哪。
3: 我那当初还讲要讲，讲要去病院去病院，我达不到开会了。我就讲哦，胖要去一间迄个一个病院，小小诶，迄二诊安尼尔，唔知影讲。啊，所以条我甲摸着安尼，阮三四个哦，别个含信徒安尼，迄摸一条就安尼，目屎要停。输那遐敖，输遐啦，诶，输这那遐，要耐心，得输安尼磨到安尼来。啊，输那遐，诶，这个冤，啊，佫有这个智慧。哦，爬楼梯哦，我甲安尼目屎安尼，安尼收袂住，袂当。
0: 好，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真的会觉得说 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毅力、勇气，让上人可以把这一条路这么艰难的把它，而且坚定的把它走过来。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迎加入七月一号星期三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强震的后续消息。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两起强震之后呢，各种资源目前相当的短缺，经济陷入困境。最新的伤亡统计是死亡人数呢有将近2000了，还有10000多人受伤。大地震也震毁部分的医院，导致呢医疗系统承受重大的压力，而且灾民现在还面临黄热病以及登革热的严重威胁。
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扩大，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灾区医疗体系正承受巨大压力。
2: Preliminary findings reveal chaotic service delivery and patient flow, marked by overcrowding, growing surgical backlogs.Especially on the mainly trauma, orthopedics and neurosurgery.
1: 世卫调查21间医疗机构，发现医疗中心至少有3间严重受损，另外有6间受损或是只能部分运作。医院压力不堪负荷的同时，恐怕还有另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2: So face an elevated health risk due to the low pre-event vaccination coverage and the currently limited access to vaccines.The temporary shelter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cluding a baseball stadium in La Guaira and 5 sites in Caracas.
1: 目前委内瑞拉数千名受灾民众正面临麻疹、登革热、黄热病等爆发风险，再加上医护人员失联，也造成医疗照护出现缺口。拉瓜伊拉仍有数名医护人员下落不明，其中包含负责当地孕妇产妇照护体系的人员。灾区情况严峻之下，在医院里诞生的新生儿依然为人们点亮希望。
3: De tres días después del sismo, todo salió perfecto, a pesar de que vivimos una mala experiencia, se perdieron vidas. Bueno, otros estamos trayendo más vidas al mundo.
1: 为了缓解人道危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已调度一批47公吨的医疗、供水及教育物资，周二运抵灾区。加上先前已抵达的物资，预计可在3个月内支援超过10万名儿童和家庭，但仍然有约68万名儿童急需援助。大新闻张丽编译。
0: 强震过后第6天时间了，那全球20多个国家组成的救援队现在不分日夜跟时间赛跑，而人道救援的物资也陆续抵达了，包含了饮用水、食品、个人卫生用品等等，都透过呢空运的方式送到了委内瑞拉。
4: 救难人员在瓦砾堆中大声呼喊，下一秒一只幼犬从倒塌建物下被成功救出，成为委内瑞拉强震后少数令人振奋的画面。最新统计显示，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法国、英国与西班牙搜救队陆续抵达拉瓜伊拉州，与当地人员展开联合搜救。
5: L'objectif de la mission, nous sommes actuellement 9.Justement, les rechercher des victimes sous les décombres. On a du matériel qui permet de détecter les victimes ensevelies qui sont encore, et je le pense, il y a encore de nombreuses victimes qui sont vivantes sous les décombres. Et le but est de les.
6: Un géophono es un estetoscopio digital, por decirlo de alguna manera, que vamos a escuchar cualquier impulso, vamos a escuchar cualquier golpe, cualquier voz a muchos metros de distancia.
4: 与此同时，厄瓜多首批派出2架军机，载运饮用水、粮食、尿布与卫生用品。玻利维亚也启动跨国救援行动，派遣军机飞往委内瑞拉支援。
7: La ayuda que estamos brindando, estamos viajando con 20 rescatistas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de las Fuerzas Aéreas. Tenemos entendido que son 6 toneladas de apoyo que significa alimentación perecedera, medicamentos, vitoallas, agua y otro.Para llevarlos hasta Venezuela.
4: 随着搜救进入第6天，国际救援力量持续集结，但时间压力也越来越大。各国搜救队正与时间赛跑，希望在更多生命消逝前，从瓦砾堆中找到生还者。大爱新闻，江雨婷编译。
0: 镜头来到欧洲，因为受到超级热浪的影响，好几个国家气温都飙破了40度，那不少民众都被热死了。以法国来说，官方公布相关的死亡人数呢，超过了1000人，是过去的4倍。偏偏呢，实际的数字还有可能会更高，因为当地的太平间冰库已经快不够放了，冰上业者的电话也接不停。
8: J'ai reçu pendant le week-end plus de 150 appels où j'ai refusé plus de 150 corps.
0: 殷商业者一个星期呢拒绝了150具遗体的存放请求，除了遗体处理量超过负荷，火化预约时间也延迟要到7月中旬才可以完成。业者已经向政府要申请冷冻货柜来暂存遗体。由于新一波热浪即将到来，热伤害夺命在巴黎当地呢恐怕会引发了恐慌。 国际间还有这起呢大楼倒塌的意外。希腊首都雅典有一栋4层楼的公寓突然坍塌了，至少有4个人受困，搜救行动持续的进行中。 居民表示，有建商在公寓的地基旁边挖坑，却没有设置足够的支撑，才会导致呢公寓位移而且坍塌。当地的消防队也说到，事故发生时临近的建筑工地真的是在施工，那目前已经寻获通报受困的住户有4个人，同时确认他们都是安全的，但是搜救行动进行中。因为呢，根据了解，这栋大楼一共有7户的住户。 另外有10多位孩子呢，从瓦砾当中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明显死亡了。这起憾事发生在巴基斯坦东部一座城市，有一间私人的补习班，当地时间6月30号出现屋顶坍塌的意外，导致有14名的儿童死亡，5个人受伤。
9: तीन में से ज्यादातर बच्चों की जो उम्रें हैं वो 8 साल है, 10 साल है, 11 साल है और उनमें बच्चे भी शामिल हैं और बच्चियां भी शामिल हैं। आप इस बात को समझें कि जब ये गार्डर और TRN इन बच्चों के ऊपर गिरे हैं तो इनके लिए जो पहला जो इंसिडेंट था वो इतना स्वीयर था कि ये छोटे बच्चे जो होते हैं इनका जो स्केल्टन होता है और इनका जो रेजिस्टेंस लेवल होता है ये बहुत थोड़ा होता है।
0: 罹难学童的家属说到，这栋建筑物的屋顶一直以来都有问题，因为上方堆放不少的重物，经常在维修。事发时，施工人员正在屋顶进行修缮工程，那屋顶就突然间塌了下来，压在学童的身上。巴基斯坦的总理除了向罹难者家属致哀之外，也指示相关单位要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援助，同时展开调查。那目前已经逮捕2个人，将严惩相关的负责人。 就在上个月中旬，菲律宾中部城市奥莫克发生一场3级大型火警，有30户民宅以及当地一间小学的教学大楼全毁了，损失估计有100多万的台币。无家可归的居民目前呢暂时住在疏散中心里头，那缺乏食物跟饮用水，还好当地的志工协助，让受灾户可以来应急。
10: 铁皮屋像融化的巧克力，瘫软在地，大火把家园烧个精光，土地都烧焦了，连动物都惨遭毒手。民众反悔想找回一些财产，却还是扑了空。
1: 千钧一发，一将暗自庆幸，火灾发生在6月14号，接近深夜12点，在睡梦中惊醒，钱跟用品都来不及带。现在疏散中心里有41个家庭，158个居民，用的、吃的、喝的都成了大问题。餐具到盥洗物打包好给灾民的生活包。
11: 准备可口的味道点心，另外还有10公斤的组织大米折叠床跟生活必需品。慈济志工到现场进行发放。物资来的正是时候，受灾民众的痛，他们的需要，今天劳动的志工全都懂。见到现场弥漫 低气压，志工还用歌曲安慰大家，现场气氛温馨。虽然还在火掉鉴定，大家先把泪水吞进肚里，家人没了，至少家人安全，怎么向前看，把生活继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带新闻，海德罗伯特·约翰，菲律宾报道。
0: 一方有难时方驰援，看到菲律宾的紧急动员之后，要回到台湾，看到的是灾后动员，这是火灾之后的灾后关怀。一场电线走火引发了祝融之灾，几乎烧掉3重慈济志工王君吉的家。那17位慈济志工协助他清扫，落实了法亲关怀。
10: 起因是因为就有我有听到飙一声了哈，然后我就四处看呐，啊看那个按摩椅啊稍微有一点烟，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插头拔起来，全部都毁了，就烧到这个神明那边哈挡住了，后面的房间都没有。没有烧到了哈，
12: 很感动啊哈，有师兄师姐给我有安心，
13: 也祝福我们亲戚一切都平安，然后早日把家人恢复。
10: 然后还好就是左邻右舍都没有伤到人呐，这一点是非常的感恩。
14: 后第三天，十七位慈济法亲做后盾，光是一个早上就清出近百包垃圾。幸好居住大楼有电梯，加上管理员协助，让一切顺利。
15: 那因为在关怀的过程中，知道他因为他有房屋火灾保险，需要等保险公司来鉴定完，我们才可以清扫。
16: 向后，向后。
14: 起火点电动按摩椅烧成废铁，包含其他大型毁坏家具也统统搬下楼。众人核心协力下，后续复原工作就能加速完成。大安新闻整审美志工电贸生曹玉梅、陈昭斌台北报道。
17: 一场情谊竞逐即将改变他们的人生。
18: 年齢制限ギリギリだから、コンクールもこれが最後。
19: アリクラシック、それをやりたいって夢がある。
20: それでピアニストになるっていう選択肢のみを目指して人生過ごしてきてるわけでしょ。
21: 今回がダメだったら。ピアノはもうおしまいで。
22: 世界中にたった一人でも今でも弾き続けていたいくらい好き。
17: 跨过一道道难关，寻找自己心中真正的声音。
21: 世界はね、いつでも音楽で溢れてるんだよ。あなたが世界を鳴らすのよ。
17: 大爱影展，蜜蜂与远雷。
23: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您有过肠胃炎的经验吗？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都会想说，这饮食应该要吃的清淡一点，或者是要选择吃白粥。不过啊，有时候吃完白粥之后，反而会觉得胃更不舒服，特别是呢有胃食道逆流还有胃溃疡病史的人。医师表示，这个清淡饮食，有时候我们选择白馒头或者是白吐司，绝对会比白粥来得好。主要是呢，白粥它是一种糊化的食物，消化会比较快一些。那你如果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况，反而会让我们的胃酸空转，再加上一些汤汤水水，反而呢会导致呢胀气更加严重。
1: 突如其来的腹痛、腹泻、呕吐，让不少人惊觉自己是不是吃坏肚子。这时医师通常都会建议可以选择吃粥或是白吐司。
2: 急性胃肠发炎的状况的话，吃白粥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因为基本上白粥你可以把它想着它饭已经煮得比较烂的状况，其实对于一个胃部的消化吸收来讲，尤其是在发炎状况下，其实这样子是比较好消化吸收的，所以在急性肠胃炎来说，白粥确实是有些帮助。
1: 粥经过炖煮后口感比较细腻，对于急性肠胃炎患者、严重腹泻、肠胃功能较弱的族群，如饮法族就比较容易被吸收。但可别误以为它就有健胃整肠的功效，本质上还是碳水化合物，对于胃食道逆流、胃溃疡、容易消化不良的人可是大大 NG。
3: 碳水化合物本来进到我们的胃部的时候，它就会刺激胃酸，所以说有些病人他在吃粥的时候，他会容易感觉到会胃食道逆流。如果说这个病人呢，他过去他有溃疡的病史，他这时候胃酸被激活起来，他反而觉得胃不舒服。
1: 当肠胃拉紧包，也要避免油炸、辛辣食物或甜食，连饮料也要先忍忍，因为高糖可能会让肚子拉不停。想暂缓燃眉之急，专家说可以这样吃。
2: 如果今天你是长期逆流了，我们会觉得也许你可以吃干饭，然后汤汤水水也许放在饭后以后再少量的食用，这样是可以的，有点像干湿分离。
3: 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选择，比如说蒸蛋，或者说我们可以用白馒头或者是白吐司这些食物来取代。
1: 破除吃粥养胃的迷思，想要固胃，关键还是养成日常多喝水的习惯，饮食清淡，定时吃饭，减少肠胃负担。大新闻整理简元吉林文森台北报道。
0: 伤人行脚持续在台中，一早志工早会，台中慈济医院就分享医疗结合慈善的暖心故事，还有中美医药集团跟慈济一起推动的健康平权，把关怀的触角从医院延伸到了社区。
4: 上人行脚，台中慈院心脏内科医师分享如何连接社福资源协助贫困患者，故事感动了另一位实业家病患。
5: 他也很认同这个想法，捐到本院的社福室，然后来帮助类似前一个病人那种状况的人，然后展开的一个善的循环。
4: 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郑少斌也分享，透过费用减免与社福资源减轻患者负担，患者感动将省下的医药费回捐给医院。
6: 因为他觉得他本来就是预备那么多钱，那这个钱他多下来，他觉得这是应该要回馈给医院。
4: 温暖的健康照护不止在医院，也走入社区。中美医药集团上个月与慈济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健康平权计划。
7: 卫福部有一个方向，慈济有最好的平台，中美有资源，那药师们有专业，我们联合四个平台一起进入到社区去。
8: 69场呢，我们预计也都会在从7月下个星期一开始，一路的展开到年底。
4: 在慈济家庭长大的年轻世代，置业家业同样用心投入。
9: 孩子们也都接棒了，我觉得他们能够在慈济里面学习贡献，我想这是我当弟子对上人最大的孝心。
10: 他的阿公阿嬷、老伯老母啊，大都是呢很支持慈济，看到他们这样的成功，我也是很欢喜啦，真是很期待，期待你们莫忘慈济。
4: 上人祈勉年轻一辈承担使命，秉持善念，继续发挥影响力。大爱新闻张国丹、廖学信台中报道。
0: 今天台中信思堂的座谈现场呢，还有两位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主，吸引大家的目光。上人就勉励这些孩子们，不向命运低头的同时，将来可以翻转手心，化逆境为助人的力量。
11: 医生，起床。
12: 13岁的蔡玉胜罹患先天性心脏病与脑麻等多重疾病，医疗负担沉重。慈济2021年起补助早疗费用，妈妈全心陪伴，经历10年复健，靠辅具跨出第一步。他好学不倦，屡获新雅奖学金，今年荣获总统教育奖。
9: 那玉胜也很勇敢，他的复健过程中可以说是撕心裂肺，他苦过、痛过、哭过之后，他都会擦干眼泪，他告诉自己说，我要努力，我要加油，不能哭，要坚持下去。
12: 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还有18岁的尤嘉欣，克服智能发展迟缓的困境，苦练才艺，考取街头艺人证照，并屡获新雅奖学金。
13: 我们经常以那个近视语来勉励我们这个小孩子，在这个里面呢，他觉得他自己最受用的就是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他没有被环境打败。
12: 还有今年15岁罹患视神经萎缩的张宏恩，勇夺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铜牌。25岁的方正法克服脑麻障碍，今年大学毕业，展现让人敬佩的生命力。
10: 来，等起来，
14: 右手，右手，
10: 握，
14: 有力
10: 了，
14: 有力了，
10: 有力了，啊，台前加油，
15: 周凯师傅，快点，
10: 感恩，感恩，然后真欢喜啦。社会需要少年人，少年人一定要上进，社会呢才会发展。
12: 上人勉励孩子们化逆境为助人的力量，将来翻转手心，回馈社会。大爱新闻刘朝阳、刘伯明台中报道。
0: 看完年轻的朋友故事之后，来看到的是银发族。花白的头发是人生的智慧。这对银发族夫妻呢，是80多岁的林荣吉以及林晨含笑夫妻档。他们投入慈济有30年时间，从黑发做到现在白发了，还从年轻做到老，至今依旧呢携手一起做环保。他们说，夫妻俩要一起做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6: 先免费吃点。这必然吃点，这块吃
17: 点。中气十足，嗓门很大，81岁的林荣吉热情向记者介绍环保教育站所有成员，因为他跟太太投入环保回收已经30年。
16: 85年那一年，我听了2场的上人人生幸福人生讲座，所以我从85年开始，我就开始每一个月。再回收，
10: 安尼做个足爱做环保啊！
18: 这对夫妻他们真的是让人家很敬佩，年纪都有了，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
19: 做面筋的啦，哦，哎，真的，你看嘛，太重啦，啊，搁做工课哦，足紧的啊，伊八卦吼，我靠，这种咩啦？
17: 夫妻虽然都上了年纪，做起回收动作又快又准。年轻时在台糖工作的林荣吉经常应酬喝酒。
16: 我是总务科长，每3-2天都有一次酒桌爱饮酒，所以这摆主席我都饮酒，无饮酒。
10: 伊头下迄阵哦，伫台糖做啊有食酒的啊，啊总啊加入主席啊，总啊慢慢啊在改台啊。
18: 人个做主席嘛，我足羡慕人个同修一起做。
17: 一路走来，夫妻不仅投入环保回收，各项慈济置业也积极参与，夫妻情感因为慈济更融洽，人生变得丰富有意义。大爱新闻学林郑瑞平台南报道。
0: 暑假现在呢正式开始了，面对漫长的假期，有一群学生，他们呢去当志工，选择开拓自己的国际视野。这是花莲慈大附中，从国小到高中部有5个海外的交流团，分别要前往泰国、美国、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进行跨国的学习以及呢志工服务。就在出发之前，校方特别安排了授旗仪式，替出团的同学们加油打气，也送上了祝福。
20: 今年暑假，慈大附中从国小到高中将有5个海外交流团，分别前往泰国、美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其中部分高三生将参与美国缅因中央中学的暑期实体课程，为取得双联学位而努力。
14: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都要线上上课，跟美国的老师就是视讯，学校的课程跟 MCI 的课程要一起兼具，所以会让我觉得我需要努力。
15: 我们会去的地方是不是有新加坡？好。还有去哪里？马六甲。
20: 出发前先了解当地的文化，慈大附中国小部学生为海外交流做足准备。
21: 这次小学团呢，即将带学生前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我们希望带着孩子去认识多元种族文化，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学习独立跟成长，也把我们慈济的美跟善带到国外去。
15: 每一个团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去志工服务，这个就是我们去实践我们的全球公民的责任。
20: 带着师长的祝福，海外交流不只是学习语言、拓展视野，也培养独立自主与服务利他的精神。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
0: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晴时多云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上看36度，降雨几率最高有20%。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的天气形态，高温35度，降雨几率是偏低的。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上看呢36度。东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的天气形态为主，降雨几率最高20%。离岛部分呢，高温32度左右，低温是29度上下。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逐梦的人》，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月17，主题心在道中，行在道中。静思小语，守护道心也要行在道中，让这条路地基巩固，不会杂草丛生。自我赞叹了不起，中区师兄师姐欢喜分享，日前返回精舍短期精进，并投入岁末大扫除。上人开示，精舍是慈济人的家，大家都抱着回到家中大扫除的心而投入。常住师父们本来日日都会整理内外环境，所以像是擦橱柜、地板等工作相对轻松，平时触碰不到的高处角落，灰尘日积月累，清理起来就比较费力。同理，心中的无名灰尘也要时常清理，维护好道心。心在道中，行在道中，那条路会比较干净且巩固，否则会杂草丛生，而且土壤松软，雨水一来，路基就容易被冲走。低洼处如水沟底部累积泥沙而阻塞排水，使得灾难更为严重。上人教师兄师姐要常回家，回精舍不一定要跟着常住出坡，最重要的是回来问道或传道。学法传道重在行道，要实际去走这条道路，才有深刻的体会。佛法深广无边际，所以学佛修行也要学得心胸开阔无边际，没有空间的限制，不受任何人事物障碍，心宽自然念纯，心灵永远清净无染垢。上人说，很庆幸我们有福得以听闻佛法，能够提起觉性，自觉还要觉他，不能只是独善其身。一两个人的能力范围很有限，而慈济有菩萨群体，人多力量大，人人合为一个大我，真正能够顶天立地，且凡事再困难都有法度。这个大家庭大空间要大扫除，有一大群菩萨回去顾家，清理我们的家，清净清心，环境净，心就清。上人说，大家投入清扫，身体上一定会疲累，但是心有愿力，情甘意愿，要为这个家付出，所以完成以后只觉得满心欢喜。同理，大家在这几十年来共同完成许多艰巨的慈济任务，维护成就许多人的平安幸福，过程劳心劳力，但是现在回顾唯有感恩与欢喜，还要自我赞叹很了不起。这是我们常年累月的修行功夫，不止清扫身外的环境，心境也是每天清理，不断累积修行功夫，累积德行。慈济人很有福，能与这么多人合力做慈济事，彼此就像一家人，这也是一分福缘。常说从菩萨要成佛，一定要先结好人缘，所以我们要时时与菩萨牵手同行，共同开辟铺展这条从台湾到国际的人间菩萨道路，成就真善美的慈济世界。每天捐出3块3。南投慈济人前来台中静思堂与上人座谈，上人说， 慈济是天下的大家庭，而精舍是全球慈济人会命的大家庭，各地的慈济道场都是慈济人的家。对于师父来说，最欢喜的不是听到你们募了多少捐款，而是让师父看到大家都还在慈济这个大家庭里，响应师父想要做的事，每一件都没有漏失。慈济置业是从日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起步，当时常住师父跟着上人借住普明寺，靠着农耕与手工克难刻苦过生活，番薯豆子收成以后，由德慈师父骑着脚踏车再到花莲市区换取微薄的生活费用。那时花莲市有饼店做花莲薯，不论我们再去多少，他们就向我们买多少。饼店的经营者后来也成为慈济委员，所以早在当时从生活中就能够去影响商店，帮助我们做慈济。现在的慈济人向商店推动爱心竹筒也有相同的意义。上人说，五十多年前的竹筒岁月是募集点点滴滴，照顾几位孤老无依的照顾户，每个月给予米粮或是为他们买菜煮饭，照顾他们终老。此时再推竹筒是为了国际，尤其是回馈佛陀故乡。之所以要回馈，是感恩佛陀说法让佛教流传到现在，持续引导众生从迷转觉，拨开无明迷雾，看见一条康庄大道，就是佛道。而慈济人间菩萨依循佛道，在人间开辟菩萨道，接引众生。佛陀应众生的根基而说法，我们此时也是用四大置业应众生的需要而接引天下人，启发人人的慈悲与智慧。天下苦难偏多，而慈济人遍布国际间，只要走得到的地方，看见人间苦相，就会伸出援手，让苦难人有翻转人生的机会。上人说，慈济人救助苦难的实际行动以及在慈济活动中的公开分享都在弘法利身，而且透过网络电视的传播，可以突破地理距离，让全球人见证慈济人间菩萨行，因而乐于投入慈济，接力开道铺路，这也是人间菩萨招生的方法。上人表示，这几十年来台湾很平安，是因为人人有爱付出造福，所以社会很祥和，能够保持吉祥祥瑞之气，也就是福气，福气大即能消弭灾难。要维持台湾民众的爱心，不一定要人捐款，只要大家恒持一念虔诚心，付出点滴微薄之力，都是功德无量。上人指出，慈济人向大众劝募，更是一种公开的呼吁，要菩萨招生，让人知道慈

有余庆。我们要向人宣导，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时时说好话，日日造福业，牵好缘，带动邻里，人人见面就是欢喜祝福，社区永存祥瑞之气，永远有福气。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此季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善恶拔河。上人说，从心念到行为，人总是在善跟恶之间不断的在拔河，因为人的善念与恶念啊，就像是在这个天平的两端，哪一边呢稍微多了一点，这个平衡感就往那一边来倾斜。那么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起心动念，但是懂得道理的人是会自我警觉，赶快呢化恶为善，不让自己随着这个恶念沉沦，那能够不断的修正自己，让善良的本性浮现，也让心灵的天平能够乘着慈悲与智慧，那么两端呢是并重的。有智慧的人能够发挥慈悲心，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人间，造福人群。不然的话呢，只是凭着学来的知识赚钱享受，一不小心啊，就在富贵当中丧失了天良善性。那教育程度是越高，所造的恶业啊也越重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的确，善恶，那很多时候这个小善呢，大家会觉得啊，这一点点算了，但是呢，小恶大家也会可能会觉得啊，不要紧呐哈。其实都是在这个细微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细微处当中能够自我这个提醒，那化恶为善呢，这个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哦。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我们彼此共勉哦。那希望呢，我们的心念到行为都能够就是在这个天平当中呢，是装着慈悲与智慧，这样子呢，我们在人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都能够不断的那来精进学习跟成长哦。我们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五毛钱从60年前一甲子到现在呢，那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也有不同的这种竹筒岁月在启动。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上人就说起了从一个竹筒开始，我们的爱心是跨越国度，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在传递。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所在开始的时候，所有请三十位来，那每天呐、啊、捐五毛钱，啊，这三十位的妇女就跟我说：“师傅，我一个月十五块，捐十五块。”我就说：“我不要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我只要你每一天捐五毛钱。”他就说：“师傅，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十五块。”我就说：“我也要省了，但是呢，你一个月捐十五块是一个月一点的爱心，天天捐呐、啊、是天天爱心，要培养我们有爱的这一念心。”所以啦，我爱因达刚关五角，我无爱因一个月关十五块，哈、哦，就是期待他们发心，天天联系，培养这样的习惯，哈、哦，爱心的捐出去。那我们甲恁讲吼，啊，你都甲叫在穷困的人来捐钱，因为平常我们给他的是很多嘛，好、哦，都是让他尽量让他家庭会当生活，但是达刚个一点仔钱，这就是要培养伊讲哦，恁开始呢会晓转贫为富，哪怕是少少钱来捐，这个表示你富有余。你的富有已经有余了，引导他们富有余了，富有了，有存啊啦，所以呢，也当达刚，国家人，培养他哦爱心联系，安尼叫做转，转移迄个贫穷的心，变成了富有。你叫伊自我发愿，达刚欠五角，啊，同时呢，嘛会当培养他的习惯，讲，啊，若唔捌咧，唔知做者，啊，你都爱甲讲，吼，换伊会当去甲人劝无，啊，这劝无转来就是要帮助人，安尼就是布施，吼，啊，当然安尼要去布施，人是无够啊。啊，咱就是会当去甲付出，好，这就是培养富有的心，这因缘果报啦，吼，转他贫的因呐、啊，给他富有的心呐、啊。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享受是价值吗？享受总是过眼云烟呐、啊。过去都无啊啦，呀，那那是真正的吼，就如你们现在，你们呐的家那么的富有，生活那样的享受，把这样的享受放了不享受，跑到很苦的地方去，那样的生活，你们那么的甘愿，这就是吼。心愿，所以呢，家己欢喜做，自己欢喜做的啦，就会在当地的生活欢喜受，哈，欢喜甘愿去接受那样的辛苦的环境，你们甘愿？
1: 愿做欢喜受，
0: 这都是师父在那讲，甘愿做欢喜受。你们甘愿啊？我去呀，很辛苦啊，可是你们很甘愿去。那这样的欢喜，他们是很苦。我们到底要为他做什么？你给他再多的钱，都是永远的穷，还是永远的穷？你从佛法的精神，你谈佛法，他听不懂。总是呢，教他， 把首先像这样的人天天去奔啊，奔太多呢，他以为我的职业就这样，我天天伸手祈祷，这就是不明道理。没有钱，他永远都没有钱，在他的生活天天还是坐在地上，还是这样的祈祷。你们去了跟他谈道理，谈情说爱，情就是佛陀的情，菩萨的情，讲道理给他们听，也教他们的发挥真诚的爱去帮助他。
1: तब आपके पास बंबू बैंक होगा, ठीक? जब ये बंबू बैंक आपके पास रहेगा ना, तो आपके पास बहुत पैसा रहेगा, ठीक है? ओके,
2: ओके। सर बाबा मतलब कि हमारे यहाँ तो पहले फुटबॉल में आते हैं, तो चावल दान होते हैं, लेकिन ऐसे तो हमारे यहाँ तो रहते हैं गरीबों
0: के दान।这就是你们平常在做的，把你们平常做的那样的气氛，你得到什么？得到欢喜，总是天天做，天天得到欢喜。你天天在付出，也无感觉恁有欠，也是天天付出，天天很满足。把这样的话去教导他们，所以讲吼，咱度要度众生，度他就是从贪婪的彼岸。那我们呢要设法到了一艘慈航普渡，用这个工具给他如何把他渡过去。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他们同个地方的生活。其实恁底下生活吼，似乎是真唔甘啦，因为恁伫厝里遐尼享受起啊，气候啊热。蚊虫啊，多，总是呢，都是再怎么样的住饭店也没有你们家的舒服啦。还有天天在那个所在，真的是吼，真不甘。不过呢，想到回来啦，你们应该在那个所在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0: 感恩上人开始，竹筒岁月的精神不在于金额的多寡，而在于日复一日的付出当中。这个呢，也是培养这份善念以及助人的习惯哦。当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关心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心可以是从贫困转为富有。那当然啦，不只是精神上的富有，而且也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善念是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累积，因为这样子我们人生的价值呢，真的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能够为他人付出哦。所以用爱陪伴，用法引导，那么可以带动更多人从受助者成为助人者，那这是人间最棒的善与爱的循环。那希望五毛钱这样的一个竹筒岁月的精神，小钱行大善，可以转动更多人的生命，那么也让人人都可以去感受这一段甘愿付出欢喜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也彼此祝福，人人都是那最富有的人生。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很多长辈哈，那个阿花年纪大啦，还心脏哈本来都是会甜呐、会酸呐，那这一些症状，只是老化吗？是真的吗？是老了还是心脏真的有一点问题的呢？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张怀仁医师来到节目现场。张医师您好。
4: 大家好。
0: 是我们有一些老人家能够啊我老啊哈来解释自己的不舒服，您在门诊当中是不是也常常听到呢？
4: 没错，就是我们常常在门诊会看到很多求诊的病人啊，会跟我讲说，张医师，我最近走路啊，走一走就会常觉得很喘，甚至爬一层楼梯啊就会喘得不行，就会休息。那、啊、请问这个到底是一般是我老年纪大就会这样呢，还是事实上是一个生病的现象？
0: 是哦，所以从医师的角度来看，正常老化跟疾病造成的体力下降会喘，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4: 因为其实我们分辨一个身体的状况衰退啊，到底是正常生理老化现象，还是说是个病理性变的病态的一个现象，其实可以从它的时间点来做一个分辨、哦、所以我常常听到病人告诉我这些症状之后，我就会反问他说，那阿嬷阿公，我请问你，你这种情形啊，你这种现象是突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可能在一两天或是一个礼拜内就突然从原本都可以走很久、嗯、然后这一两天突然不能走、还是说你是这今年累月慢慢变化、如果是因为你好几个月啊，甚至半年来甚至一年来慢慢衰退、当然这 就有可能是正常老化现象、但是如果你突然是那种很突然，然后像断奶一样突然从零一百分掉到五六十分、或是从原本五六十分掉到零分啊，这个就很小心了。
0: 是、
4: 这种就不能用一般老化现象来解释、这常常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些疾病在你身体作怪而造成的、
0: 了解、
4: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病情的变化都是正常的老化、有可能事实上是疾病在作怪这样、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心脏衰竭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误解，就是啊年纪大这样子呢？
4: 啊，因为我们正常人啊，我们心脏它其实在我们身体器官里面，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工作的器官
0: 啊，从来不休息、
4: 没有错，因为你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它不会停歇、甚至当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停下来，脑部就会停下来休息，但心脏不可能， 他不会说你停下来睡觉的时候心脏就不跳，
0: 不跳就塞几大
4: 条，他只是可能会跳慢一点点而已，可他还是要持续永续不停的工作，然后所以心脏其实是一个最认真最努力工作的一个器官，
0: 是
4: 一个器官这样。
0: 是，
4: 所以当我们当然你年纪大之后啊，这个器官一定会老化，就是好像是一台很强而有力的一个抽水马达
0: 啊，
4: 你一直给他用，这个马达一直给他用，一直给他用，或是说一个汽车的引擎，一台车你开了二三十年，它引擎一定会老化，一定会老化这样。
0: 是，
4: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刚买一台新车，结果你过不到一年保固期都还没有过，怎么这台车开出去就常常会启动马达启动发动发不起来，或开到一半会顿结、这个就不对，
0: 是
4: 就代表说它其实是有可能发生故障，而并不是老化。
0: 是，但是呢通常病人会拖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走到医院然后来心脏科门诊呢？
4: 因为当我们心脏，我们刚好跟大家报告过，心脏它是一个帮浦，它负责把血液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去，它会供给它，然后我们全身的血液也会慢慢的回到我们的心室，右边的心脏，然后经过肺，然后再回到左心房、左心室，再送到全身去。
0: 是，
4: 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链呐、一个生产链这样。然后当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帮浦衰退的时候，那我们打出去的血量就会变少。
0: 哦，不够了，
4: 就会变少。
0: 是，
4: 所以说变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你脑部的氧气供应就不够，到时全身器官的供应都会不太够这样。
0: 是
4: 啊，因为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先牺牲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比如消化这种，我们会把最重要的留给脑部。
0: 是，
4: 然后另外为什么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感觉，就是我们体内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叫做代偿性的机制啊。当你这个马达变得比较衰弱的时候，它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加强。我常常会举例说，今天你出去上班工作，今天你时薪老板给你减薪，你每小时可能工作有500块钱，现在老板只给你减到100块，那我就只好原本工作一天工作5天，那我现在就变成每天每个礼拜7天都努力工作，甚至加班。
0: 是，
4: 加班这样我还是一样可以赚到原本一样的钱，所以我生活无余。所以我生活无余，但是我弟弟该抄，我最后我就没看你，我就受不了，我就会有一天我就根本就是做不下去。这叫物极必反。
0: 是
4: 所以心脏也是一样，它好像就是一个非常耐力的一个骆驼。这个骆驼勤劳努力工作，你怎么工作，他你每天拿皮鞭打他，他还是继续走。可是这个骆驼走到最后有一天呢他会到一个临界点。
0: 是，
4: 临界点。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就会有一句话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可能是一场感冒，然后你这个骆驼就倒下去了。
4: 对，所以我们常会用这一个成语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0: 是
4: 来形容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急性恶化就是这样。
0: 所以他平常是相安无事的，慢性心脏衰竭但是急性恶化。好经典的形容哦，这样子我们就好清楚了哈。所以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末端哈，如果哪一天它罢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能就倒下去。但是呢，有时候心脏开始没力，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警讯，对不对？像您刚刚有提到，就是会有一些代偿嘛，脑部因为它先保护，但是可能你的那个肢体末梢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了哈。
4: 对。
0: 通常会有哪一些警讯呢？
4: 所以说心脏衰竭最重要的大概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会累。会累，因为血液供应变少。所以就好像是今天你原本你的生活很好，你可以每天都去吃大餐。而且生活不好了，那我只好每天改吃阳春面。
0: 是。
4: 它还是一样可以过活。
0: 是。
4: 但是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口欲不满足。一样。当我们脑部的血液减少的时候，你就会容易觉得疲倦。 嗯哼，就容易觉得疲倦。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那个累好像睡觉一下就好啦。但是通常什么样的累才是医师会特别提醒病人说，哎，你不能够安尼给小贵里记啊？
4: 对啊，如果是心脏衰竭造成的疲倦，就会跟工作没有关系。他不会因为你工作太累，然后努力工作，今天做很多体重物或什么的，然后疲倦，也不会因为休息而得到改善。所以最大的差别，它并不是因为你劳累造成，就是说你莫名其妙就会容易很觉得疲倦这样。
0: 是，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可以自我觉察一个很好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这样刚刚，哎，怎么好像有一点点，不是最近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一直觉得很累。哦、所以这种累不是普通的累。那另外还有一个都说啊，这喘这喘，跟他搞咩黑骨被压开那种诶。
4: 对，就是喘，另外一个喘。因为心脏是一个马达，它把血液输送出去。啊，当你输送不出去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工厂，它今天生产的东西，我们今天原料进来，然后工厂加工把它送出去。啊，当你工厂的出产速度太慢的时候，那你原料就一直堆积，所以你后面的仓库就会积满了。所以说我们心脏的血液打不出去之后，我们的后院就是我们的肺部，它就会积血。哦，血就会水啦，就等于血液就会积在肺里面，是是是，肺就造成充血，就会等会的肺积水，然后肺部就会一积水这样，
0: 是，
4: 就这种积水这样啊。当你肺部积水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你没有办法躺平睡觉，晚上的时候没办法躺平睡觉，你必须要垫枕头。所以我们常问病人说，哎，你晚上睡觉是不是要都要垫枕头，
0: 甚至只能坐着这样子。
4: 对，然后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就叫端坐呼吸。端坐呼吸就是你坐着才会比较舒服，你一躺下去你就会觉得很喘，然后就一直咳嗽，
0: 是，
4: 然后坐下来就会比较好。然后另外一种叫做夜间性的阵发呼吸，我就说，哎，我原本可以躺平，好，可是我睡到半夜，哎，我突然醒过来，然后我会坐起来，
0: 是，
4: 然后觉得很喘，然后喘一喘之后，哎，我才有办法再继续躺回去睡觉。
0: 哦，了解。
4: 所以就有两个，一个是端坐呼吸，另外就是夜间阵发呼吸。
0: 是，
4: 就原本你有可能本来就要垫枕头没有错，但是你就被人家垫到两颗、三颗，甚至要坐着睡觉。
0: 是，
4: 这个就是喘。
0: 是，所以这种
4: 莫名其妙的喘这样。
0: 是，所以这种喘是跟心脏有关，而不是说你的肺部啦，或者说体力差啦，哈，这种喘，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了。
4: 对。
0: 所以除了累跟喘之外，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症状，也算是一种警讯吗？
4: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肿
0: 哦，
4: 啊，这个肿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不是肾脏问题就对了，
4: 没有错。这种非凹陷性 的水肿啊，就是，哎，当我们来检查我们的下肢小腿，我们小腿有一个胫骨，就是你可以摸摸看你的小腿啊，你发现你的内侧，内侧的地方摸到是一个骨头，
0: 是
4: 正常是一个骨头，但是当你有水肿的时候啊，这个水肿一样，就是它原理也是一样道理，就是因为我们血液没有办法回流很顺，所以它就一直往回堆积，就肺静脉啊，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下腔静脉，然后我们的肝门静脉，然后就会积在下肢的地方，它就会造成水肿现象。然后正常我们按压它是不会有凹陷的现象，
0: 是，
4: 但是你发现，哎，你怎么你的原本胫骨的内侧这个地方一压下去，一般按压5秒到10秒钟，它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凹痕，而且会久久不会平复。
0: 是，
4: 啊，这就是所谓的非凹陷性的水肿。
0: 哦，
4: 甚至当你比较严重的时候啊，你根本不用压它，你肉眼就会发现，哎，怎么水脚会胖胖？
0: 跟它刮水一样。
4: 啊，如果你去压它，你就发现它会凹陷下去，然后要很久的时间才会平复回来。
0: 是，
4: 这就是这其实也是最直接最。第一个就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0: 哦，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哎，好像常常会水肿脚肿，跟一般久站啊甚至静脉曲张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哦，所以只要有累喘肿，那其中一项就要赶快去就医吗？还是怎么样？
4: 对，就可以来寻求医院，寻求医师的一个诊断，然后来也可以我们一些抽血检查，来可以帮大家找出可能的原因啦，因为它除了心脏之外，但有可能跟肝脏啊、肺、肾脏都有关系这样。
0: 哦，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发生问题，可能归招海聊聊。但像这种要挂什么样科啊？
5: 是马上就先挂加医科吗？还是说啊，我经创我得挂胸腔内科啦，还是什么啊？呢，有的时候、
4: 哦、其实一般来说哈，以大部分的一个内科的医师啊，基本训练手术医师，基本上他看到这个病人，他的不管像心脏科医师，我们并不会只看心脏部分而已，其实我们肾脏跟肺脏、肝脏都一起帮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处理，这样
5: 是。
4: 所以我觉得一个内科医师就可以从容容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
5: 哦。下次
4: 啊，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心脏科医师，
5: 嗯哼。
4: 然后我们碰到哎发现不是心脏问题，我们就会帮大家转介到相关的可能肾脏科医师或是肝胆肠胃科医师来做后续进一步的处理的、嗯、
5: 那以前我们听到心脏衰竭大部分都觉得啊，应该是老大人，对不对？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这个心脏的功能都不是很好啊。那如果说啊，一诊断有这个心脏衰竭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可能病人就会非常的紧张啦。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医，甚至就是让病人不要那么害怕跟恐惧呢？
4: 心脏衰竭它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疾病而已、
5: 嗯、哼，
4: 心脏衰竭其实是一个症候群、
5: 哦、
4: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一些累啊、嗯、喘啊、肿、
5: 嗯、
4: 整体的一个表现，
5: 是
4: 我们就把它叫心脏衰竭、
5: 嗯、
4: 但是心脏衰竭这个症候群呢、啊，有很多的疾病会导致心脏衰竭、
5: 哦，
4: 所以它这是就是一个因跟果、
5: 嗯嗯、
4: 它并不是我们一般单纯的一个简单的疾病而已。
5: 是，
4: 然后一般来说最常会造成心脏衰竭的几个疾病，第一个就是慢性缺血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慢性的心肌梗塞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会导致的、嗯、
5: 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一些长期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或是糖尿病没有控制，
5: 哇！
4: 然后另外还有包括瓣膜性的心脏病，长、
5: 嗯、
4: 远下也会造成这个现象。
5: 是，
4: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心律不整、
5: 嗯，
4: 有可能就是慢性或阵发性心房颤动啊等等、嗯。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找不到原因的，那叫心肌病变，有扩张型、局限型跟肥厚型、
5: 嗯、
4: 各种的心肌病变。
5: 是，
4: 所以说我常会形容，就好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啦。
5: 哦，
4: 今天罗马就是心脏衰竭、
5: 嗯哼，
4: 你要到罗马去有很多的路都可以到达罗马、哦、
5: 所以有可能很多的疾病都会造成心脏衰竭，这样。
4: 对，所以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病人他是符合心脏衰竭这个诊断之后，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帮大家找到造成心脏衰竭的原因啦、
5: 啊、哦，
4: 就疾病原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然后来直接把它处理起来、
5: 嗯、
4: 所以并不是不能治疗，
5: 是，
4: 而是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尽早发现这个症状、
5: 嗯、
4: 然后找到相对应的疾病，然后根据这个疾病来做直接治疗，
5: 是
4: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所以在这个心脏衰竭里面，那药物治疗其实基本上你也是要先找到其他可能不管是哪个器官发生的问题，你才能够真正找到符合那个的治疗的方式，这样子哦。那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啊，病人他找到了对症之后他有机会可以回转呢？
4: 因为一般我们刚刚最开始有跟大家讲过慢性心脏衰竭常常会你可能不知道，
5: 对、啊、
4: 但是最终我们会发现就是慢性心脏衰竭急性恶化
5: 哦，
4: 急性，或者是说，哎、欸，他是第一次，
5: 是
4: 第一次发生了急性心脏衰竭，
5: 嗯，
4: 啊，这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你就会来医院，
5: 是
4: 啊，所以说我们面临到这种急性恶化或者是急性心脏衰竭的病人，
5: 嗯、
4: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舒缓他的症状，
5: 是
4: 啊，这时候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用药物、
5: 嗯，
4: 最常见就是利尿剂，
5: 嗯，
4: 就是因为你今天库存都清太多了，
5: 对，
4: 我们就帮你把库存消掉，
5: 哦，
4: 加你公司营运的压力。就会下降，就会下降这样。
5: 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强心剂
5: 了、哦，
4: 就等于是你今天你工厂的机械还不够嘛、
5: 嗯，
4: 你今天的那个你今天如果要做成衣嘛，你的车的那个对机
5: 不
4: 够，那我就送很多机器来给你，
5: 嗯、
4: 可是我送很多的劳工来帮你生产机器，这个强心剂的功能
5: 是，
4: 所以减轻我们的库存压力
5: 是，
4: 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强生产力。这样就可以解决当下、
5: 嗯、
4: 我就可以把喘啊累这些获得改善，
5: 是，
4: 这是急性心脏衰竭最基本上一个治疗、
5: 嗯、
4: 然后在这之后就是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第二步就是要找到原因呐、
5: 啊，
4: 找到原因就可以加以治疗。
5: 是，
4: 如果今天他是因为心肌梗塞造成的心脏衰竭、
5: 嗯，
4: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心导管手术、
5: 嗯，
4: 然后来做支架放置，
5: 嗯，
4: 或是做一些绕道血管的绕道手术，就可以改善这个血管阻塞的现象。
5: 嗯、
4: 然后如果是瓣膜性心脏病造成的。那我们就会看病人需要，有可能会需要做
5: 瓣膜
4: 的手术、
5: 哦、
4: 不管是修补啊或置换等等的手术、
5: 哦、也
4: 就可以把就是你今天门瓣膜的门生锈了、
5: 嗯、
4: 我们就换一个新的门、
5: 哦、
4: 这样开关就自如
5: 是、
4: 哦、就好像你回到家里面以前每次出个门就开不了啊每次用力开不了、
5: 嗯
4: 哦、所以你就不懒得出门嘛、
5: 嗯、
4: 我现在给你换一个新的门、哦、你就很喜欢恢复正常这样、
5: 啊、是
4: 然后如果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
5: 嗯、
4: 我们就好把高血压跟糖尿病控制好
5: 是
4: 就可以改善
5: 哇、
4: 啊、假设如果是一些其他的有可能是扩张型的心肌病变或其他不明原因那都需要长期抗战
5: 是、
4: 啊、现在对于这些心脏衰竭药物有非常多的药物出来、
5: 嗯、
4: 包括一些老的很好的老药、
5: 嗯、
4: 甚至有一些新的药物、
5: 哦、
4: 治疗心脏衰竭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现在甚至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四大柱各种四种不同的一个支柱的药物、
5: 嗯、
4: 可以很看到病人的状况、
5: 嗯、
4: 然后诊断完之后可以用最适当的药物来控制都可以做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治疗这样
5: 嗯, 嗯，这个也相应您刚刚提到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条条道路你找到病因就可以真正好好的一个一个来对症、啊、治疗了不过其实我们最希望就是预防重于治疗嘛，是不是我们的心脏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医师的治疗还有就是生活的调整还有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作息可以做一些改变那这样子对心脏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负荷甚至到后来它真的就像那根稻草一样被挖压垮了那您最希望病人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来顾好心脏呢
4: 因为基本上如果开始已经有心脏衰竭的病人第一个大概就是他在饮食上、饮食上要做一些改变、改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发现、啊、植物性的蛋白质、其实是远远优于动物性蛋白质、
5: 蔬食
4: 没有错
5: 有好处、
4: 因为像我们在饮食上、我们蛋白质的摄取我们的不管是国内外、他们我们对饮食营养的建议蛋白质第一个摄取都是豆类、豆类
5: 是
4: 然后第二个才是鱼肉蛋、
5: 是
4: 其他的一个药物的排序这样
5: 是
4: 所以最重要还是植物性蛋白质、植物蛋白 你可以因为像豆类啊不管是黄豆啊黑豆这些豆类都可以提供相当良好的
5: 蛋白
4: 质的来源然后你加上适当的搭配一些全谷类啊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蛋白质的供应
5: 是
4: 我就可以甚至都有它不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提供足够的一个蛋白质来源、而且几乎植物性的饮食是没有胆固醇、没有胆固醇等于是有益无害、有益无害这样、
5: 是
4: 然后加上我个人本身也做了很多相关饮食控制就是一些相关蔬食饮食控制、它不但可以抗发炎、然后也可以也因为发炎反应器造成我们所有很多疾病的一个万恶之源、所以你用这些蔬食可以降低发炎反应
5: 是、
4: 就可以让血管不会阻塞、也可以降低血压甚至可以控制好糖尿病、可以然后也会甚至也会改变我们肠道、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有一大群的细菌
5: 是、
4: 这些也都会对我们肠道可以养出一个好菌、所以我以前我常会想到说我以前我妈妈小时候会跟我讲说、你要有好心肠啊好心肠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心肠其实讲得很好、好心肠就是说因为你要好好的你有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你才能够喂养出很好的肠道菌
5: 是、
4: 你胃肠才会很好胃肠好之后你才会有好的心脏好的大脑这样、
5: 是、
4: 我觉得好心脏好心脏其实讲得非常好这样
5: 对从、
4: 你有好的习惯、好的肠胃道、好的细菌虫然后你就会有好的心脏这样
5: 是、小时候妈妈的好心肠是哎叫你做好人
4: 没有错
5: 那只是从医学的方面那饮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我们身体可以更加健康的一个方式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吗
4: 第二个就是要限制盐巴的摄取、 哦，盐巴摄取，
5: 别个讲太强的，
4: 对，一般我们要限制盐巴的摄取，减少盐巴的摄取，然后因为它不管可以降低血压，也可以不会造成水肿，其他一些副作用，
5: 肾脏也扛不掉
4: 呢。然后第三个就是适度的饮水，
5: 适度
4: 饮水啊，因为并不是叫大家不要喝水，
5: 哦，
4: 因为一般我们正常人啊，每天一个60公斤的人，差不多要至少2000cc 以上的水分才会足够。但是对于一个慢性心脏衰竭病人，他 当他在平稳的时候，就是没有急性恶化的时候，其实对水分的摄取并不需要太严格，
5: 哦，
4: 通常1500cc 到 1700cc 都是可以接受的，
5: 是
4: 都是可以接受在平常的情况，但是当你在急性恶化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不行，
5: 哦，
4: 我们可能就会根据你的现的情形，会给严格的控制水分，有可能一天只能限制你喝800cc 到1200cc 的水分，
5: 那个差距蛮大的。
4: 没有错，因为这时候因为你库存已经很多了，所以你不能再喝太多的
5: 水，你的
4: 水
5: 都已经排不掉了，哦，
4: 所以你在医院的时候了，通常这个是在发生在医院期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就会严格的控制，
5: 是，
4: 但是一旦你恢复到稳定期的时候，就不会要求你这么严格了，其实大概就可以让水分可以到 1200cc 到 1500cc
5: 是，
4: 然后看情况，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好的，他可能可以喝多一点，
5: 哦，
4: 一些比较年纪情况，如果是比较年轻比较好的，他可能可以喝多一点，
5: 哦，
4: 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可能我们就会限制比较严格，
5: 是，所以这个水

0: 是会建议病人每天要量体重。
1: 哦，
0: 因为体重其实体重就是它的变化，就是你吃进去跟出来
1: 啊哈。
0: 啊你去记录你每天，像我们在医院交病房，我们就会记他吃进去多少，然后每天出来多少这样。可是你在家里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么麻烦，其实你就可以记录你体重的变化
1: 啊。
0: 因为体重，因为你吃进去多少，你出来多少，大概就会在体重上做一个变化这样。
1: 嗯，
0: 啊，正常的人其实体重的变化应该是每天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
1: 是早上会比较轻一点，然后傍晚会比较重一点点。
0: 所以说你当你发现你的体重怎么突然今天体重会比昨天多重一公斤
1: 哦，
0: 或者甚至一公斤半，
1: 嗯，
0: 然后同时你发现怎么脚肿了，或者我早上睡起来照眼照镜子发现脸
1: 都憨憨，
0: 对对对，水肿，我这时候就有可能就是水分过多了
1: 哦，
0: 这时候可能就要注意。我一般如果病人，我可能就会在门诊的时候，我就会教育我这些病人说，那你碰到这种现象，你有可能你平常服用的药物，就利尿剂，你可能就要加量。
1: 哦，
0: 有可能就你就今天可能要多吃一颗，
1: 嗯，
0: 多吃半颗，让小便水排出来多一点点。
1: 是，
0: 嗯，然后隔天或者过几天之后，比较好了，你就可以把它减量。
1: 嗯，
0: 所以说很重要就是药物，心脏所以药物其实是要固定每天服用，
1: 是，
0: 但是利尿剂是唯一少数你可以自己调控的药物了，
1: 但是
0: 其他药并不是说你吃不吃哦，
1: 嗯，
0: 不行都一定要固定吃。但是利尿剂你确实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做适当的调整
1: 哦，所以这个也都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医护人员的卫教当中，然后自己就可以适度增减。那其他的可是不能自己随便说啊，我尴尬给那里今后哦，我高血压药我都不爱加，不行，对不对？
0: 对
1: 啊哈，所以就是当你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类喘肿的症状，那别说二话了，赶快去就医。但是呢，如果有一些长辈啊，他其实都还是很不想去看医生，那对于家属哈，您会怎么样去建议呢？啊，可以跨医生就对啊。
0: 因为如果怎么讲，他如果家属一般来说，如果病人本身不愿意来就医的话，嗯，其实老实讲家属也无可奈何了。我们医生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碰不到他，他没有，所以说也许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放大一台给他看呐，
1: 啊，
0: 让他了解一下，或这个访谈，
1: 嗯，
0: 让他知道说，这些病，因为有些病人会忌讳不求医啦，
1: 对呀，
0: 啊，其实让他们了解说，这个病其实并不是不可治之症，
1: 嗯，是
0: 你经过适当的一个治疗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恢复的，
1: 嗯，
0: 让他了解，他愿意打开心房，
1: 嗯，
0: 他就可以来我们的来到医院，然后寻求一些。适当的一个检查，找到他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帮他治疗这样。
1: 是因为很多的老人家说啊，我不看医生没事，只要这样去病医哦，就开始好像疾病通通上升了，都有一点觉得说我只要不去医院我的身体就没问题，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啦。是，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您有什么要再特别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吗？就是不要把老化当作是这个心脏是否有问题了，然后就把它画上等号呢？
0: 我就是说正常的老化，正常老化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嗯哼，
0: 但是老化并不等于疾病呐，
1: 啊，
0: 不等疾病这样。然后我们面临到这些疾病的时候啊，就做心脏衰竭，我们经过适当的找出它原因，其实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修整，就好像是一个马达，它用久了故障了，我们把它检视完，我们天天有啊，把它换一些零件，它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个运作，这样就可以让它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运用这样。
1: 是。
0: 然后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饮食的控制。你适当的尽量多吃一些蔬食，
1: 嗯，
0: 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大量取代我们的动物性蛋白质，
1: 嗯，
0: 特别是红肉，
1: 嗯，
0: 已经证实它会造成很多疾病的元凶。所以我们还要用全谷类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全谷类，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初食啊，就吃初食。啊，什么叫初食呢？我才会建议大家说，就是你眼见为凭呐，
1: 啊，
0: 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它原本的形状，
1: 啊哈，
0: 你在树上，你不会看到果汁啊， 哦、你也不会看到薯条挂在树上、哦、

0: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要吃这原型的食物，
1: 是
0: 原型的食物，然后尽量用植物性蛋白质来减少、然后适当的一个减少油那个油脂的摄取、然后控制盐巴摄取，
1: 是，
0: 然后如果没有特别的禁忌、其实应该是可以多喝水，
1: 是，
0: 然后另外很重要就是要运动、每天养成很好的一个运动习惯、然后晒太阳，
1: 是，
0: 晒太阳才能够让我们的维他命 D，
1: 是，
0: 然后对一个素食的人很重要就是要补充维他命 B12，
1: 是，
0: 要外来额外补充维他命 B12 跟 D 啦，维他命 D 跟就是按钙
1: 是、
0: 这些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就可以建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人生这样。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啊，你只要准备充分啊，你就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样。
1: 是是，所以呢这个疾病我们都不希望能够上升嘛，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把已经产生的疾病当成是老化，那能够听懂我们身体给的讯号，及早诊断，正确治疗，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心脏才有机会陪着我们走得更长更久更稳。所以呢今天我非常感恩张怀仁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久久，感恩您。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那么无量易经是大圣经典的重要法髓，也是开启智慧启发慈悲的法门，那么引导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体悟真理，也能够身体力行利益众生。现在我们就以恭敬虔诚的心来聆听上人开示的智慧法语。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二页。无量易经全一卷共三品，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由南齐天竺三藏法师昙摩伽陀耶舍翻译并传入中国，与妙法莲华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合称法华三部。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开经，是开权显实的枢纽。佛陀种种说法以方便利，四十余年未曾显实，直到开示演说真实法的妙法莲华经前，先讲无量易经如法华经续品言，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易，教菩萨法，众生信具无量，所以佛陀说法无量，意亦无量。然无量易经生自一法，而此一法即无相之本性。无量易经只在阐述无量易法门。佛陀为教导众生行菩萨道，破除我执，让大众了悟一切法本就是清净、不生不灭、平等空寂。亦如经典所言，是经本从诸佛宫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期许一切众生于凡夫地能升起大悲心，成就菩萨道。上人出示无量易经，上人与无量易经的因缘起于未出家前。1961年，上人与修道法师前往台东佛教联社弘法，马兰堂厂总顾科长王先生其太太是佛教徒，他们邀请修道法师及上人到家中，在王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一部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这是上人首次发现法华三部经的第一部竟然是无量易经，而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人随手拿起开头的一本无量易经阅读之后，心头为之震撼，其中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100000劫16个字更令他欢喜，感觉到原来佛法就是在生活中，菩萨原来在人间，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可惜那时候没有办法请购大藏经，上人只好将书中的无量易经经文用毛笔一字一字抄写下来。后来静思经社常住法师将此书法手抄本装订成册，广为流通，成为全球慈济人最珍贵的墨宝。而后上人在小木屋拜诵抄法华经，拜诵之际感受到无量易经静极清澄的境界，更坚定实践人间菩萨的理念。上人说，用心研读经文释义，令我了解佛菩萨的精神
就在人间，也更促使我决定将佛法运用在人间。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都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2: 手指。

0: 是大爱广播。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做街头募款？街头募款，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当时我们921大地震之前，其实土耳其当时也是大地震，带给台湾当时听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福报，那有的人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别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是让别人帮助帮忙的。那我们如果说比别人有福，是不是我们也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忙协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次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2023年的2月6号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瑞士 7.8 的强震，带给我们从画面上看到了真的是非常的不舍难过，但是大家知道0206的这一天，我们除了在今年我们所知道的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强震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在0206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也是跟着地震有关系，在2016年的高雄美浓，不晓得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当时 6.6 的地震是在高雄美浓地区，可是却是在台南倒了一栋非常大的大楼。当时应该是讲说大家的那一份心非常的不知道如何自处，因为失去亲人太过突然。那在2018年的时候，花莲也是 6.6 的强震，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在花莲当时的这个地震，我只记得金色马上动员，因为在金色也是有一些损伤，损坏的呢就是我们包括于我们楼层之间的水管爆裂了。那我们当时其实也是很急忙，有时候当我们在急忙当中哦，就会找不到我们实际上的方向。我们光是上楼要去关水塔的那个开关，我们都忘记是要关哪一个。在非常错乱忙碌，然后不知就感觉到非常的那种内心没有办法去安定下来。所以在这一次土耳其的这个强震呢，所看到的真的是非常感恩台湾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在当时只记得我们当时921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土耳其的地震关我们什么事，那土耳其又是在哪里，那台湾都救不完了还救到国外去。上人当时也听到这样子的言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上人希望的是台湾平安，有能力去帮助协助别人。那在这一次呢，看到我们很快的得知这样子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先前部队也包括于政府一直不断的协助，跟包括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光是在我们内湖环保站所打包的这个物资，哇，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负荷量。那也要非常感恩，在这一次呢，不只是师兄师姐们的协助帮忙，更感恩有很多社会青年，包括社会人士，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打包的这个工作，那让就是我们的环保站呢，很快也能够恢复原先的这个环保功能的这个设置。那慈济就是我们整个进到灾区的时候，首度的发放的时候，在2月17号到19号，那也还有在接着的时候是在25到28，那 那举行的是七场的这个发放僧歌，就是很希望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让受难的国家呢都有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安稳的、哦、那其实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我不晓得说平常大家看网页吗，也可以到全球资讯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网页，其实在网页当中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包括慈济人慈济事如何去运作。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慈源土耳其地震的时候呢，有慈 BIM 卡采买，采买什么呢？采买就是一些物资，那也让就是灾民就是得到他生活上的一个安定。那其实这些物资啊，实质的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份祝福。那非常感恩，有非常多人一直积善，我们用手指来点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帮助别人。那在这一次有很多就是菩萨们打电话进来，也让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是，不只是在台湾哦，我们在海外也是一样，连包括于我们曾经觉得说他们的生活物资有可能都是需要别人去协助帮忙的，而他们也愿意去付出这一份的爱心。所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呢，很希望的是能够结合大家的这一份力量，然后能够纾困，然后也能够让这份爱没有距离，让慈济来关心。那当然从网页当中其实有看到了，包括我们的那里足迹的新书，以及包括于什么呢，包括于证严法师说故事的这个绘本也有出新书了。那很期待，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来看看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小故事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无常，那在这么无常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里面，我们能够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又能够碰到很好的朋友，那更是不容易。那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朋友啊其实不要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被骗就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良师益友啊，那我们既然是有了这样子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可是利益当中啊，利益当中，走入慈济希望的是大家能够以法来会友，而不是以利益来会友。那五百年前呢师度徒，五百年后是徒度师啊。上人也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现在目前是抽离在讲话，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运用，而且听得进去呢？每个人如果大家都愿意起步来入这个宝城的话，那不要空手而回，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起的生命。看看人世间真的是太无常了，我们根本不了解我的下一秒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看到也感觉到台湾现在目前其实地震也是蛮频繁的，在花莲，在宜兰感觉到那种地震的频繁数是比起好像在之前感觉到是频繁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那也能够保护好他人。那现在目前虽然是感觉到疫情也比较减缓，那各区的活动也都一直在开始，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面向啊也都一直在调整跟改变。但是呢因为政府规定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零加 N 天的这个确诊，您如果说不小心确诊了之后呢，不再像之前就是可能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能够到公司，听说现在目前是轻症的就已经可以上班，只要您自己的身体就是 很平稳的话，那就可以上班哦。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考量。我想唯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不受到感染。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病菌在哪里，但是千万别发一种愿。什么愿呢？我听过有人讲说，哎呀，他真希望他自己确诊。那我想说，确诊这么痛苦，为什么他还希望他确诊？他说他如果确诊，他就可以休息。其实就如同刚刚一开始跟大家那个分享的部分，我们是有福，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您也可以不帮助，但是至少不要诅咒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起步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入宝山，不是空手而回？那您来到这个人生里面，您想要得到什么？那需要靠的是您自己本身好好的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可是能够入宝山，起步入宝城，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改善行为，改善您自己的行为，才不会被羁绊住，才不会被捆绑。那您自己本身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解脱的时间。就如同我们在讲说五分法身，那这个五分的时候就是戒定慧解脱之间。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解脱呢？那既然是解脱，为什么还有一个解脱之间？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调整。当然戒律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只有针对是修行人吗？不是的，其实还有更广大的，就是就算是您在台湾，您虽然是国外人士，您说不懂台湾的法律，可是您犯法了之后会怎么样？就算台湾无法制裁您，会将您送回您自己的国家，对吗？那一样的，我们在戒律当中是持守保护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完整最好的能够调整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所以行为当中意念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人就讲说，其实他的意念啊跟行为是两回事啊，可是你没有这么想，其实你也很难去这么做。那你做了之后你又想，那你是反悔还是懊悔啊？你反悔说，哎呀，为什么我刚要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你懊悔说，为什么刚我要去承认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呢，真的希望是大家都要勇猛精进。那今年不晓得说2022年是什么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老虎。那进入到2023年呢，就是小兔子。那今年呢是兔子，但是呢去年是虎年。那虎勇猛精进呢，那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样勇猛精进，然后能够造福人间呢？还是只有造福己间，造福自己的家人，造福自己而已？那有的人人家就讲说啊，这个人非常的自私。那为什么会自私？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想到的很难去考虑到对方别人的感受。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表达一份让我们所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新冠疫情的时候已经比较趋缓，那全球现在目前确诊人数真的是高，一直不断的往上攀爬。不是因为您确诊了之后就不会确诊，也不是说你没有确诊之后你很小心的保护就也不会确诊。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再去造业，不要与这些众生来做共业。如果我们能够如数或者是说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来吃素，其实聚会 聚会一定要保持好距离，而且要守好防疫的规定。那每个人呢，其实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谈论，好像就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不是这么有感情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目前的疫情并没有真正的因为所有的开放就代表我们不会被传染或者是被感染。所有的开放呢，只是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到的部分。但是上帝也一直在讲，其实如数啊，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很多，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心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说给别人听，但是呢，更希望能够说给自己听，因为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吃素，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吃素。如果有真正的吃素的时候，其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以前的美味。其实不会啊，你看很多人回到金色来用餐，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分外的好吃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10天，现在是一个礼拜，就换一个厨师，大家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那所谓的换厨师，我们不是请人家来煮，是我们10天就会换7天就会换一组人员。那为什么我现在目前讲10天又讲7天，好像讲得不清不楚呢？因为在过去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只有10天，就是每一次的时候工作都是以10，所以一个月呢换3次工作。可是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不是年轻的师傅哦，是人多了哈，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或许以7天呢，就是以7天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职事上的调整，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那么疲惫吧。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怎么换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只是或许一个内心上心理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假象，我们也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改变到，其实看看像在国外啊，我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一直在推素，然后吃素，然后也做便当，做整个的发放。那看到的是在印尼慈济人，他们也是哦，从就是一段时间，大约3-4个月的时间，他们送素食的便当送了430多个点，那累积发放有40000多人一起来用这个素便当。那上人一直就是非常感恩，其实我们只要多吃一餐，我们就可以让动物呢少一天被杀的机会。那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记得当时佛治时代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只羊啊，就是他们是一起轮流，那一边带的羊呢是佛陀的过去生，那一边带的羊呢是提婆达多。他的过去生，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提婆达多感觉到他非常的没有修行，好像一直不断的在障碍他人，其实他自己是非常有修的。如果他没有跟佛陀是相同的等级，其实他也害不到佛陀。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就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有修行，所以他能够去障碍到佛陀。当佛陀转世，不论是做人还是堕到畜生道，因为佛陀还是有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可是提婆达多也是相同的，佛陀若来做人他就来做人，佛陀去做羊，然后他也去做羊。结果呢，佛陀的这一边，因为一边啊，两边的那个羊群就是要轮流进贡到哪里，进 供到国王里面，因为王宫里面呢，就是国王非常的爱吃这个羊肉，结果有一天呢、啊，轮到了就是一个怀孕的这个妈妈，就是羊妈妈。那这个羊妈妈呢，她就因为是提婆达多的这一边呢、啊，所以她就跟提婆达多的过去生的，她也是当羊的这个王啊，她就跟他讲说，我的小孩即将快要出世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等我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我再过去，就是自动去送死哦，你看他们很乖哦，他自动去送死，就是进到皇宫里面然后被宰杀，让国王可以享用。结果他就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是贪生怕死啊，你想要再多几天，那谁要今天就马上去送死呢？每一个家庭也都希望能够保有啊。结果这一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她就边走就走到哪里呢？走到另外一边，也就是佛陀的这一边。佛陀过去生呢，他就是还是一样，就两个字，慈悲。所以当这个妈妈去跟佛陀的这一边请求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佛陀，他就讲说，没关系，你就回去吧，回去哈、哦。那回去要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回去的时候，结果他就是自己去送死。所以当然这个故事呢，也或许大家有看过的是佛陀过去生是血鹿，那也有看过的是过去生血羊。那不论是羊或者是鹿，其实它就是一个畜生道。所以佛陀他在于他的过去，他也堕入到畜生道里面。那不论是他堕到哪一道，他总是以慈悲。所以请他回去之后呢，结果啊，这个国王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啊，他是鹿头人。那他是人头鹿，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啊，虽然国王贵为人啊，这么样子一个尊贵、啊、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口欲而却伤害到这么多条的生命、啊、可是呢，这个畜生道的佛陀的过去生呢，他虽然是畜生道，但是呢，他就如同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份悲心呢、啊，所以到底是人头鹿还是鹿头人还是羊头人，这个我想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典故呢，就是无非是告诉我们，其实佛陀他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那既然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的这个情况，那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与众生有缘？就如同我们如何真正的与上人同心，那如何能够与上人同心，那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因为毕竟路还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用真实的慈济情走长远的慈济路，真实我们就是不虚假，那长远呢，长远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长远，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经营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该有的生命的方向是如何去走。慈济在全球发光发热，那当然一开始的是谁带领的呢？当然就是上人。那上人的三个每年都是三个这个大愿力的时候，不想说大家知道吗？净化人心，我们也都时常听到要净化人心呢、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净化了吗？就如同我们在推素的时间，那我们自己吃素了吗？那我们如果说只有叫别人做而我们自己不做的话，那如何能够说得出口呢？所以净化人心还是从己心开始先净化吧，唯有净化人心呢，我们的社会才能够非常的祥和，那也能够使我们的天下无灾无难。看到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的一个灾难国家，其实慈济人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从一开始，对啊，我们有30个会员，而不是委员哦。那上人也讲，还好当时呢是30位博土，而不是博士。如果是我们的博士呢，哇，那可能哦很难做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哦太会去衡量。或许不是计较，但是衡量这个哎，该这样该那样子，所以很难完成。那还好当时上人就讲是30位的博土跟着他，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看得到的全球慈济人的这一份爱，跟包括阿瑜在这一次我们的劝募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善心有心爱心人士。不只是如此，是年龄层降低，有很多青年朋友们一起愿意共同来努力，才有今天我们很快的能够打包完成送到灾难中的国家。希望呢我们的这点点滴滴都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复原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非常的安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一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科

0: 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

0: 再联系的。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 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 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哦，跟大家一起关心我们的健康。那每天怎么样动一动，怎么样对身体好？大家听我们的节目听那么久，应该都很有概念的啦。但是知道不见得做得到啦，哈，我自己惭愧了一下，就是这样，一直属于知道的状态。什么时候可以去执行呢？那当然看什么时候排到队啦。欢迎我们慈济大学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听到我的声音呢就知道我们又要运动啦。那我们今天呢录音室邀请到两位，一样是来到轻盈健身俱乐部运动已经有三年了哈的春子妈妈，我们有请哈鲁克桑。
2: 大家好，我是春子，谢谢。
1: 春子妈妈你几岁？
2: 83岁。
1: 哇，尖叫声真的看不出来耶，
0: 真的
1: 永远的18岁耶。
2: 对，
0: 听说背影看真的就18岁。
1: 对呀、
2: 啊、那就不要正面看了。
0: 正面也是18岁，
1: 正面也气色越来越好了。
2: 谢谢谢谢。
1: 对呀、啊
0: 啊、我记得了，上礼拜的素蓉姐姐说她的嫂嫂，她的妯娌
1: 就是哈鲁克桑、
0: 啊、
1: 对，上一次，那我们，所以我们这一次啊也把她的妯娌啊、欸、叫什么
0: 妯娌啊，弟妹嘛，
1: 弟妹嘛、嗯、哈，弟妹我们的素蓉再次 邀请到我们的录音间来，有请素蓉、
3: 啊、我是素蓉，很开心我今天又可以来这边表现一下了。
0: 哎、欸，素蓉姐姐真的比较年轻呐、啊，哈，
1: 对对对，
0: 那你跟她差了也蛮多岁的，
2: 差很多啊，
0: 但是同辈呢？
2: 对啊，
0: 同辈，你嫁的是老大，
2: 我是老三的，
0: 你嫁老三的啊，你嫁
3: 我嫁老六，
0: 老六，哇，
3: 我们家有七个兄弟，
2: 七兄弟，
1: 哦，是啊、哦，
0: 好大的家庭哦，有姑姑。
2: 一个姑姑，
0: 所以我们家八个，
3: 对，
0: 七男一女，
2: 对。
1: 哎、欸，早期真的都是这样，有些人还生12个，我还有同学的妈妈生了12个，我都说哇，可以组一队篮球排球队。
0: 所以光那个哥哥跟弟弟中间可能就差了很多岁了。
2: 对对对，
0: 嗯，
2: 我先生老三跟他最小的弟弟整整差12岁。
1: 12岁，
2: 对，姚红哥，
0: 谁跟谁差十二岁？
2: 我先生老三跟老七差12岁
1: 啊、哦，一轮啊，嘿，差不多、
0: 嗯。但是你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
2: 没有，
1: 嗯，
2: 沒有，我们都很好，
3: 我们妯娌很好，都很好、
0: 哦、七兄弟感情好，七个妯娌感情也很好，
3: 更好。
0: 哇，这个家风非常好哎、欸！
1: 对呀、啊
0: 嗯哦，不会有说什么，所以有什么好事就互相通知。
1: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那个哈鲁克桑之前就会跟我说：“老师，我那个妯娌哈，我那些弟妹哈，欠运动啦。”老师，哎，当好一点来不啦？哎，他就这样子跟我说。
2: 老师，我如果无法，
0: 不是安尼讲啊，有需要啊，老师拢做欢迎的啦，
1: 对
0: 不
1: 对？
2: 哎，你讲无困，较紧啊，有困就去眼睛擦。
0: 有困，哎，排队的对啊，
1: 排队的对，我们是排进来的，对对对。
0: 好，来问一下素蓉弟妹，你看到这个嫂嫂身体一直这么的身材保持这么好，身体这么好，你一直有羡慕还是有在问她吗？
3: 我很羡慕她，我把。当成我的偶像，然后他的耐力那些都是我要学习的，那他很多都是我学习的那个。
0: 你有去问过他吗？说哎、欸，你为什么可以保持这么好？
3: 我知道他每天都运动啊、嗯欸、我就说他的毅力 很棒，我就做不到啊。
0: 可是每天都运动，来慈大之前也是每天都运动。
3: 对
2: 对，
3: 他是每天都有，他也是有打球啊，他早起打球、
2: 打球游
3: 泳，还有每天早上一定走路这样子。嗯嗯、
0: 哇塞，这是运动达人哎、欸！
1: 对、嗯、
3: 对对对，没错。
0: 可以问一下嫂嫂，为什么对运动有这么深的这个叫什么体悟，还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每天这样运动？
2: 因为我已经习惯，我已经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三十几岁。小孩子都比较大了嘛，
1: 嗯，
2: 然后我就开始看我老公他们都去老人馆打桌球，我说我、哦、啊，我们同事叫我去学打桌球，我们都常常出去比赛，
1: 哦、
2: 叫我参加，
1: 哦，
2: 啊，我就开始就学习打桌球了，
1: 哦，
2: 就每年就2次出去打桌球。
0: 不是因为家里的兄弟有桌球老师这样，
2: 不是去老人馆跟那个老人家，我老公说你不会就在从豆店来敲敲敲，跟老伙仔猛敲敲久就会晓。啊， 我就真的啊，很听话，就去跟他们叩叩叩。我老公不陪我啊，因为我不会，根本就不会啊。后来我们同事他们会，他们就开始教我，
4: 是
2: 啊，我就开始就当了球队的比赛人员。
0: 哦，口罩比较比选手的对吧？
1: 这么厉害，所以我觉得哈鲁克上有一个特质，他就是一方面他当然他也有贵人在旁边，然后就是都有在做运动，然后所以他也觉得哎，这很像就是自然而然他就会去，他也不会因为说啊我不会啊很丢脸，不会不会，
0: 他也不会工作忙，
1: 也不会因为有很多的工作就去做一些就是有很多借口，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格特质，然后再加上环境的氛围。
0: 为什么环境啊，你为什么会意识到说运动对你来说很重要啦？
2: 这怎么讲？因为我开始就看我们同事这样子打球，什么身体都很好
0: 哦，
2: 然后我就
0: 见贤思齐，
2: 所以我来这边也碰到了教授还有教练，大家都对我很好，我还不服输，还不服老。他们说那我是体重没有超过五十几公斤不能举那个，哦，我就说教授给我试看看好吗？他说可以，我试起来我可以拿上来。教授说村子妈妈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啊，所以我很高兴，所以我都很不服输。他们都被我抄的，他有时候带啊，他们都被我抄的，他们说哦，我18岁
1: 出来示范的，对，永远的十八岁
0: 出来降维打击这样子。哦，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说啊，你怎么可以说不行？村子妈妈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在你们这个班上也是最年长的，
2: 最年长的，
0: 最年长的都不服输了。
2: 对啊，
0: 所以你一开始进这个班是谁给你引导的？
2: 我是那个志工长帮我引导的，沈永芳。
0: 哦，
2: 他是我们女青年会的志工，啊，他在那边。他就有一次，
0: 志工长是男的，但是女青年会的志工，
1: 对，
2: 他只有他一个，他是歌唱班的，
0: 哦，身怀绝技的，也要唱歌
2: 啊。我就讲，One side 当这几百，他介绍我们三个进来，现在剩下我一个，
0: 哦，
2: 我已经三年了，
0: 是
2: 锦秋脚受伤，
0: 受伤，
2: 他退出，啊，那个牧会啊，他开刀
1: ，OK。
2: 就
0: 真的是哦，人生很多无常。
1: 对啊，对啊。
0: 如果是健健康康，你就继续来运动。
2: 对，
0: 要没有来了，详细一问，哎呦，受伤了，哦，阿西安诺了哈。但没有关系，我们要珍惜自己，还可以健健康康来运动，对不对？
2: 对啊，我现在走脚越走越灵活越快。以前有当行行，刚刚准备搏斗，赶快踢掉。我讲你哪刚刚行路，刚准备搏斗。
1: 对，
2: 现在走的好稳，又很快。我每天早上风雨无阻。
1: 对，
2: 如果不是刮台风，我也会拿着雨伞走，
1: 对，出去走路，
0: 真的哈。好，那你看周遭的人，如果说有需要运动，或者说身体有点差，你都鼓励他们来。
2: 我介绍好多个人来
0: 了，超级推销，
2: 我都叫他们先来排队，快点快点。
0: 哦，
2: 所以沈永芳说，你到底你的亲戚朋友是多少？
0: 络绎不绝。有缺的，有缺的，赶快来，
2: 快点快！我说你先来排队，有缺才可以想办法。
0: 为什么这么热心的叫大家都要来参加？
2: 因为我觉得运动很好，对身体很好，又不会老。真的不会老。
0: 可是像你的弟妹，她就说我有走路啊，走路就够了啊。那你
2: 不行，那个走路不够，
1: 运动
2: 不算。这走路我走路也是走好几年，还打球，还游泳呢，
0: 还是不够。
2: 我还是不够。现在来这边。觉得教授跟那个教练，他们都纠正我怎么走。以前我走路有一点驼背，现在都会提醒我挺胸挺胸。我现在随时会提醒别人，要挺胸，要挺胸，莫骨累，你骨累就拢老去。
0: 有哦，骨累的老去。
2: 对对对对，
1: 像上次那个上一集的。凤儿妈妈，她就很明显，她刚来的时候就很驼，现在进步很多。
2: 学心爸爸更驼，
1: 更驼。对对对对，他们班的廖学勋师兄，他也是我们那个慈济的核心。
2: 他真的好听呢，
1: 差很多。
0: 有啦，
2: 他三年九个月。
1: 他3年9个月，然后整个身体从驼背，然后到现在，哇，整个人
0: 其实真的
1: 非常的挺。
0: 你说那个像你的弟妹有说，他体重虽然没有降，但整个外形看起来真的整个很有
2: 精神，可是
0: 精神
2: 很好啊，
0: 也很
2: 精神，比以前好得多啊，
0: 对不对？
2: 以前都常常好像睡眠不够这样要打瞌睡这种，我看他现在都很好，
1: 他的整个
2: 气色什么都很好了，
1: 整个脸啊都是很亮的。
2: 他在家里不没有动，没有流汗，没有怎么在那边满身大汗啊，很好啊，對對對對，很好，真的很好。
0: 你有感觉到他光顾孙就把身体顾坏掉一半？
2: 对啊，我就常常我还有我儿子叫我说，你叫六进去了，六进去了，叫他一定要叫他去运动啦，他整天这样子不行啦，连我儿子就看不惯，就叫我一定要叫他去。
0: 真的？
2: 对啊，因为他对我们家里都很好，小孩子都很好，很疼我们那小孩子。
0: 是，
2: 那我们他们就说啊，叫他进去了，叫他进去了，
1: 从后康一到修补。
0: 对对对。
2: 啊，所以我就给叫他进来排队嘛，啊，排队就常常。跟温教授跟教练啊，他们说拜托了，如果有借快点的，因为他太胖了都没有运动。
0: 没有到太胖啊。
2: 对啊，
0: 那当然跟你比是胖了一点，但是他这样子算正常，
2: 还可以啦，
1: 对啦，对啦，行动自如，
2: 行动方便自然，就运动轻松就好了啦，没安尼讲。盖不能，他不会了。
0: 是是是，但是体重对一个人的危害真的是蛮严重的。
2: 对对对，
1: 哦，
0: 肥胖是万病之源嘛。像我妈妈之前这个脚开刀哈，然后一直复健的不好，医生不好意思说重话叫她减重，她只跟我妈妈说：“你这样的体重哈，你的脚会越来越不舒服。”
1: 其实肥胖呢，就大家所知的哈，肥胖不只是你的关节沉重比较重，你每走一步，然后他身体其实都是持续在发炎。其实呢，在2013年的一个回顾性论文，还有提到说，你知道肥胖是一个脑部疾病吗？它的题目就是这样。那其实研究都已经证实说，肥胖其实它就会让你的意志，就是控制的能力比正常人还要弱。譬如说我们看到食物，明明我已经吃很饱了，可是我还是会有一个冲动想要去拿来吃。可是如果有运动之后，它会抑制控制这样子的能力会变强，所以其实运动可以让你的身形变好。那当然也有人做过研究说，灵活的胖子跟真的不动的胖子，那当然灵活的胖子的大脑比不动的胖子的大脑还要健康。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一生的功课，就是让我们的肥胖跟大脑的健康其实都是一个连结成一个负相关的。对对对。
0: 我过去也是灵活的胖子呢。
1: 我也是啊。
0: 我也是。你有胖过吗？
1: 有、
0: 哦，
1: 我胖过。对。
0: 我过去不知道为什么。
1: 我是爱打篮球的胖子。
0: 过去我也是有一些运动课程在上啦，所以其实还是蛮灵活的。但是后来真的这几年比较没有在动，整个退化的很严重。我不是很容易跌倒吗？我前两天又摔了一下。真的，你明明踩到一滩水滑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有个重心，有那个叫做什么核心肌群，应该可以让你稳下来。可是我就没办法，我一出去整个人那个平衡感就没有了，就摔出去了，
1: 就刹车的能力
0: 没有
1: 了，沒有
0: 刹车的能力，
1: 然后神经传导的速度反应时间都变慢了，
0: 我只剩下尖叫的能力，把别人都吓一大跳。
2: 有运动真的反应比较快，
0: 真的齁，
2: 也反应比较快，头脑也
1: 比较
2: 清
1: 楚。对，
2: 我孙女就是跟我讲，我说我以后会不会老人痴呆症？她说妈，你一定不会，你头脑那么清楚，怎么？
1: 真的，没错，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尤其对我们年长者，运动你也在研究嘛，对我们这个脑力退化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设计的运动跟一般的运动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设计的运动是针对 neuromotor fitness， 就是神经肌肉会传导的速度会连结增加，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防失智，然后防失能。那当然肌力、肌耐力，那就更不用讲了。所以我们把 一般成年人跟长者一定要做的四种类型的运动都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大家在经过长期运动下来之后，在对大脑认知的功能还有决策专注力这些意志控制能力等等都应该是有一些感受啦，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就叫做学理上这种大脑的认知能力。
0: 是是是，好，春子妈妈你来三年了，然后也一直没有停止，
2: 没有
0: 懈怠，
2: 没有
0: 啊，课程其实都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可是有增加比较重一点的，
0: 有越来越重就对
2: 了，对对对 对, 对、
0: 你觉得你的最大的成长是哪个部分？
2: 感觉身体比较轻松，什么都很轻松，走路什么做事情头脑反应也比较快，走路也是比较轻松一点，好像没说去刚走路就要踏到就要拔到一样，
0: 我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2: 我以前打桌球常常有时候好像快要跌倒要现在好像都很
0: 重心很稳，
2: 对，我以前都常常打桌球的游泳都有啊，
0: 以前常常运动，但是也会累的。
2: 我运动都不觉得累呢，他们都说我很厉害。
0: 以前呢、
2: 以前比较快，该忝回去都倒了都爱困啊。即马未较未呢，即马到十点外困，再是五点就起来。五点外就差五点钟，有阵四点我就起来，五点钟就出去行路啊。在慈济，我就走大
1: 就
2: 前面。
0: 这是持续运动的影响，
2: 对对对对，
1: 这一方面呢他本来就已经从三十多岁就持续来做运动，但他之前的运动比较偏向竞技性的运动，就是球类性的，还有走路，就是属于心肺的劳动的，比较没有在肌力训练跟柔软度方面，还有但是桌球也有一点神经动作的能力，所以他比较缺的会比较是肌力训练跟柔软度，肌肉关节柔软度。
2: 柔软度真的差很多，
1: 所以
2: 我应该阿伯现在也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持续运动下来，春子妈妈把这两个在我们经营健身俱乐部都补上了，那所以她现在的整体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那长期运动呢，其实对我们的大脑，其实不管是功能性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改变，因为有研究证实说长期运动之后，它的海马回的体积，海马回是负责学习跟记忆的，它会越来越大，所以就像肌肉一样，你越练呢它就是越大，也就是说它的学习能力跟记忆能力都越来越好，不会因为年纪降低而就开始退得 很快，所以这也是在鼓励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哈，现在开始呢，你只要做一次几秒钟，然后慢慢累积到几个小时，然后连续一段时间到几天，然后慢慢像我们的素容，好，现在慢慢累积到一年，然后到慢慢又像我们的春子，其实他以前就三十多岁，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岁，这样子也有六十年，但是后面就是比较完整正规的运动之后，其实他已经达到了三年了哈，所以他整体的是一个高阶大脑的改善，好，所以就要持续下去，对
0: 对。那问一下你的弟妹啦，素容姐姐，这样子从一开始上课，一开始上课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然后慢慢的，你有体会到说这样的运动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哪些？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比较明显的？
3: 原本还没有来运动之前，就是爬楼梯什么都会喘，很喘，对，很喘，工作上啊，就是力不从心，什么事都做得很吃力啦，感觉很吃力啊，现在觉得说不错，然后原本平常我们在散步不太容易流汗啊，现在是香汗淋漓，
1: 开始
3: 然后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因为我原本不喜欢喝水，我就工作很累，我就喝喝咖啡啊，泡泡茶， 水几乎是没有沾口的，白开水吞不下了哈，真的吞不下去。现在改变了，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就开始鼓励自己一天要喝3000cc。以我的体重来讲，要超过3000cc这样子，也学到很多全方位的。我们这个运动是全方位，什么都有，就是抬手跟。我跟那些学长学姐学习之后说，丢啦丢啦，这都嘴爱亏啦哈，手爱牙啦，脚爱踢啦，爱怕不要运运动啦，对啦，你手就是整个是手脚都有在应用这样子，嘿啊，怎么每个地方的肌肉关节都有动到，走路的时候只是走，有时候也对我们那个活动力不够这样子，嘿啊，在这边学到的时候就。整个生活习惯什么都有改变这样子、哦、真精气神都来了这样子、
0: 哦、即使几年前你全盛时期有在走路的话也只有脚在走而已、
3: 啊、骑脚踏车也是我骑到鲤鱼潭哦、
0: 哇骑到鲤鱼潭哦、
3: 可是还好啦就是你上坡的时候才会喘、啊、平常下坡就很轻松啊逍遥自在
0: 而且感觉上我运动的我好厉害我骑到鲤鱼潭
3: 对啊对啊那时候很觉得说、欸、自己怎么那么强这样、哦、整个
0: 已经有运动了、欸、对自己有交代了、欸、可是事实上是
3: 可是现在的运动完全不一样不对对对对、
0: 哦嗯、你已经感受到不同的魅力在哪里了
3: 就是全身筋骨都有拉到嘛、嗯、像我现在都不能蹲啊因为膝盖加僵硬啊，不能蹲这样啊。现在慢慢在运动之后都改善了，哎。
0: 膝盖僵硬那个就是这种粘连，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我们膝关节久不动哦，不管是像我们长期久坐，膝盖都一直持续在屈曲的状态，或者是都一直没有。让关节润滑。我们知道我们的膝盖里面是应该怎么说，它是借由我们的关节囊的活动、嗯、让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叫做关节囊液去分泌出来，让我们关节比较润滑。
0: 是，
1: 那它也从借由这个关节的活动去、嗯、让我们的关节分泌一些组织液出来。所以如果越不动的，我们关节就会越涩，下不下？然后越涩呢，它也越不动，就是关我们旁边的肌肉又越退化。嗯、所以你又想说，越不润滑的膝盖，再加上肌力退化的膝盖，好、哦，在上下楼梯跟平常走路，不管是会飘，有时候甚至就是肌肉。只要比如说你突然看到临时的紧急状况，你连刹车的能力或是快速跑的能力都没有，对，那何况是上下楼梯，它就比较不会让你的肌肉，应该说比较让我们上下楼梯都会痛，然后关节也比较不会受到保护，因为我们如果有肌肉的话，它比较能够减缓我们的冲击啦。
0: 是是是是，所以透过我们的设计的运动，都可以改善它那些的问题。
1: 对，没错。那刚刚我听了素容，素容本身是一进来的时候是属于我们叫肥胖的，就是 BMI 大于25以上的女性。那很多肥胖的女性通常不喜欢动，
0: 对，
1: 好，不喜欢。那素容还算不错的，她至少愿意接受挑战。但是呢，就如诚如他刚刚说的，生活作息的大改变，譬如说喝水，像我们在这边都要喝很多很多很多的水。那这个是他在之前跟现在的改变，因为有些人就是白开水怎么喝都喝不下，
3: 好，
1: 那喝不下去之后呢，身体的循环就会受到抑制，因为水占我们身体的13分之1嘛、嗯，所以如果缺水的话，身体有非常多的状况就会出现。那在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之前在做肥胖的成年女性运动，那运动完之后呢，这一些家庭主妇哦、嗯，之前都是上完课送小孩之后就去运动，来运动完之后30分钟而已哦，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他说以前呢回家就懒懒的，就是继续回睡回笼觉啊，现在就开始就像一根鲜花的那个故事，他就会开始打扫，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然后 后呢，然后小孩回来之后呢，那小孩有一次哦，就会问我说：“文教授，你要赶快带我妈妈去运动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妈妈去你那边运动之后哦，都不会再念我，一直要生气哦，就叫我说你要赶快去做写功课哦，不会一直骂我了。”可见说一个女性哦，在家庭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我那时候研究做完之后，我们也研发了就是30分钟的很简单的运动，让这些肥胖的女性，她的大脑哦，她的抑制功能跟正常人是甚至比正常人还要好，是就是这样训练下来
0: 哦。
1: 对，
0: 运动让她从那个关注子女的这个注意力呢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对，然后再加上运动之后的益处啦，就是他的情绪也会变好了，因为他情绪的调节，那大脑不光是只有在他的工作记忆会变强，他的专注力，他的决策能力，甚至他的情绪调节都会变好，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叫做SEL、社会情绪学习的一些计划，一定都要把运动放进去，因为要先自我觉察，然后去提升自我的运动的能力，才能更好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0: 是，我们常常说，但是你如果没有去做，你就是永远感受不到那样的一个甜美的果实啊！你真的去动，你就知道为什么动起来你会觉得哦，幸福感满满。
2: 全身都舒服，
0: 全身都舒服。好，那谢谢两位的分享。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呢？
2: 我希望不管你年纪多大，我已经80几了，我还对这个运动很有兴趣。大家都要动，动了身体才会好。不要说我老了不用动了，什么都依赖家里，什么的要提一个滚水啊，你给他倒滚水，创啥都不要这样，自己能动就要动，多动。身体越来越会
0: 哦，这段我要录给我妈妈听。
1: 对，独立生活的能力，
2: 对，
1: 是非常活得有尊严、有尊荣的。
2: 真的，
0: 我们家的夫人真的倒水都要叫我去的那种。
1: 我都叫娘娘，真命。但是你不在家，娘娘怎么办？
0: 你自己去倒。好，来，素荣呢？
3: 要活就要动，身体健康才是我们的财富，
0: 最大的财富，
1: 对，最大的财富。
0: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
2: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越来越幸福哦，
1: 越来越健康，祝福大家，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师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这几年呢，随师的过程里面，除了可以听到医生们分享困难的医疗个案之外，总是能够听到很多医病之间的小故事，尤其是为了让病患能够更快的恢复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医疗团队总是会尽力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并且讨论出最好的治疗方式来帮助这些病患。
0: 没错，所以我们的随师团队就有福了哦。我们常常呢会听到很多的独家讯息哦。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王真奇医师。在当天啊，赵院长呢就特别提到他在治疗阿基里斯腱啊很有一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过去哦，运动员啊只要一受伤，可能一整季的比赛啊，甚至是这个职业的生涯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所以呢王医师他就特别去钻研如何透过微创手术去缩短病患的康复时间，让受伤的人呢可以更快的回归到生活当中，也能让热爱运动的人继续在球场上面奔驰。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赵院长跟王真奇医师的分享。
2: 王真奇王教授，他是骨科医师，骨科的教授，台大医学系毕业，那在我回到慈济之前他就在我们台北慈院，所以是跟我们医院一起长大的。那在骨科全身那么多骨头，虽然每一个骨头他们都会医了，但是他们在某些领域又分得很细，然后在里面钻研呢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你们有看那个美国打篮球，有一个人很厉害叫 Kobe，那科比曾经阿基里斯 tendon 就断掉了，断掉之后呢就要手术啊休养啊，所以他可能那一季就不能打了。那有一次我就跟真奇聊到这个事，真奇说哎呀这科比不认识他，不然的话会好得比较快，而且伤口比较小，我想请他来跟大家报告。
3: 科比本来他是那个阿基里斯断掉，像 NBA 前天又断了一个嘛，六马的 Pacer 的 Haley Person， 结果自己也是跟院长一样以前都是打篮球的，所以结果对这些球员都很关心。那我们的技术是因为以前像 Kobe Bryant 他大概开一个9到10公分的伤口，那我们伤口越大其实复原越久，而且很怕伤口感染，因为这个位置循环不好，一旦感染就很麻烦，可能要反复清创。像西班牙有一个国脚 G 开头的，然后他就因为手术后感染而清创很多次，后来他本来年薪是可能是几百万美金，后来就归零。其实是对运动员生涯影响很大。阿基里斯腱断裂其实不是只有运动员，其实一般人也会断。那我们在慈院我们发展一个技术，一般来讲我们就不用像以前开那么大，我们用超音波导航导引的微创手术，我们把伤口拉到只有 0.8 到1公分，那这伤口就大概是目前大概应该是全世界最小了，应该很难更小。那超音波导航的好处是因为可以把精准，我们用精准医学，我们可以把肌腱定位得很清楚，而可以把神经的位置也看清，就不会伤到神经。像美国也有所谓的微创阿基里斯腱手术，他们是开3公分，但是我一些朋友他们现在慢慢不喜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盲穿，盲穿有时候会去穿到神经，而且会绑不紧，那个伤到神经的几率是20%。所以目前希望是把这个微创的阿基里斯腱的手术推广到全世界。现在其实美国有蛮多医师越来越使用我们的方式在开，我们现在慢慢在推广，大概美国50个州有10个州的医师有在用我们的技术在慢慢在开。那这几年我负责我们台湾骨科的足癌医协会的一些事务，那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把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癌医学推向世界的舞台。
4: 跟大家再打一下这个王教授的小广告，那因为我自己很熟的一个家人朋友，就拜托王教授来帮他开这个阿基里斯的这个手术。那因为是个人的经验，所以事实上是感觉非常的震撼。那我这位朋友他比较特别一点的是，这个朋友他两只脚的阿基里斯腱都断过，那一只脚是用传统开，另外一只脚就是拜托王教授开，所以他这个差距非常的这个巨大。我这位朋友他运气比较不好的是，他第一次阿基里斯腱断掉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台北慈院，所以那时候还不认识王教授。那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很喜欢打篮球，他虽然已经四十几岁，那每天就是，但是到这个每到周末的时候，一定要约的朋友就是再去一起去成功高中打篮球。那他就是在十年前左右，就那时候还没来台北慈院，他就在某一天的下午，忽然啪一声，啊就啊糟糕，脚忽然就不能走路了。那他这时候就去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就发现是阿基里斯腱断掉。哦，那他就在其他医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王教授有这个微创的手术，所以他就接受传统的手术。那那时候他在后脚跟开了一个十几公分的伤口，住院住了一个多礼拜，他还花了十几万，然后对，然后这么辛苦，然后他恢复非常的缓慢，他大概接近三个月到六个月，一直看他都是这个拄着拐杖就跛脚，他说那个伤口非常的痛，每次走路脚都会非常的痛。那那时候我就劝他说，这个已经都四十几岁，就不要学年轻人，整天要跟人家在这个打篮球。结果他就不信邪，结果他脚好了以后，过了一两年又跑去跟人家打篮球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啪一声又断掉了，另外一只脚又断掉了。但是这是很幸运，这时候我已经来台北慈院了，那我的这个旁边的衣柜就是王教授，所以我来台北慈院没有多久就认识王教授，非常的幸运。那我那时候只知道王教授有这个微创来修补阿基里斯腱的方法，但是还没有见识过他有到底有多神奇。那但是我就赶快就是请他来台北慈院来拜托这个王教授。那王教授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干脆，好，就帮他立刻就帮他安排了住院，然后第二天就手术。那因为我没有看过王教授开刀，所以我就亲自的就偷偷的溜进开刀房来偷偷来学习。那王教授真的非常的神奇，那外面这样开的十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伤口，那王教授真的只打开一个小洞，然后用超音波找到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收拾了干干净净，还中途还跟我附加解说怎么开。哦，那不到半小时就把手术就解决掉了。那把这个伤口关起来之后呢，他恢复非常的快。那开完刀第二天他就回家了，然后接下来一两个月后慢慢就可以走路了。所以事实上他的恢复真的非常的惊人。那我只能再跟大家再次的推荐，王教授真的是独步全球的等级。
0: 感谢这一位呢，是心脏外科罗崇佑医师的分享哦。他原本呢是在讲医疗品质相关的主题，但是呢也是啊，马上跑出来做见证打广告哦。这是呢罗崇佑医师的朋友他的亲身经历，很有说服力，也算是现身说法了。
1: 是的，其实呢慈济医院里面总是有很多温馨的故事，例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位嘉医科的黄如意医师。他分享自己来台北慈院工作以后，间接的有了一群就医亲友团。现在呢，就来听听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因为我来到北慈之后呢，我姐姐她就住在中和的四号公园那边，然后她的婆婆就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那已经使用胰岛素多年，那本来是在其他医院看病，那知道有北慈之后呢，他们就把妈妈带过来。那这位婆婆呢，她的肾脏那个时候就有蛮严重的损伤，所以我就想到当时我们慈大另外一位很优秀的毕业生肾脏科的林定云医师，那就请她帮忙就是照顾就是这位婆婆，把我们这边北慈最好的资源都尽量的就是介绍给我的家人。另外的话，他们发现这个婆婆资料状况很好，那还有另外一位公公，就是我姐姐的公公，那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所以家人之间都住得比较近。那这位公公呢，他有严重的失智症，也是八九十岁的长辈了，那会反复的这个肺炎入院，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本来是在台北的医学中心治疗，那也是询问说可不可以来北慈这边，那我们也是赶快去拜托这个院内的像吴耀光主任，那还有很坚强的胸腔科医师团队，那去展现这个团队医疗。那在这个反复性肺炎其实很不好治疗，所以当这位公公来到北慈医疗，那在这个反复性肺炎其实很不好治疗，所以当这位公公来到北慈的时候，他其实也住到了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

0: 痛造成的骨折啊，然后他的这个臀部就剧痛，就摔到这个臀部剧痛，那我们发现啊，他其实也有一个泌尿道感染，那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又有很严重的贫血，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帮他做了很多的治疗，那试图在尽量不侵入的情况下去帮他把这个很严重的贫血矫正过来，那但是后来我们甚至请到麻醉科的医师来帮他一起做这个疼痛控制，那但是这个婆婆的疼痛没有越来越好，反而还转移到这个肚子这里，她说这个肚子也越来越痛了，那有一天甚至来到急诊。那我们之前有跟这位婆婆讨论过，其实她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那粪便检查也是阳性的，那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大肠镜侵入性的检查跟治疗，其实我们跟家属讨论过，可能觉得九十几岁的长辈应该就是顺顺的，我们把营养都补充好就好了，那但是自从这个腹部剧痛来到急诊，那我们急诊团队在急诊拥塞的情况下仍然不错过任何一丝就是这个精准判断的机会，那他们就切了一个腹部电脑断层，那发现在大肠的地方有一个4-5公分的肿瘤，可能是这个肿瘤造成这位婆婆腹部剧痛，就不只是臀部跌倒的那个骨折的疼痛了。那这个肿瘤被发现出来之后，大家就很紧张，那赶快就转接到这个大肠外科的团队，那北慈的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手术的准备也很快，那就帮这位婆婆把这个很大的肿瘤就切除掉了。那切除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去探视这位婆婆。那我记得，就是刚来慈济的时候，可能是有哪一位关心的，可能是我们院内的同仁，就有给我《无量易经》的小卡，好，所以就在带着这个小卡去探望病人，然后希望他就是这次手术可以顺利。那最后病理报告出来是非常早期、非常早期的这个大肠腺癌，那所以在这个医师这样子很好的刀术之下，他的恢复的预后是非常好的。那我本来预期这位婆婆们好好的照顾她，可能九十几岁、100岁就可以了，但是在北慈这样子跨团队的努力下，他有可能会到120岁这样子。好，谢谢。
1: 感谢黄如意医师的分享，远亲近邻呢都照顾到了。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呢，因为家人的关系，常常就出入台北慈济医院，真的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北慈就是有一种温馨的医病情，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2: 对，真的是大北区都要感谢我们北慈的照顾。其实台北慈济医院这几年啊，喜事连连哦，在去年是升格成为了医学中心，在今年呢又是企业20年，所以在6月25号随时的当天，我们不仅是听到这么多医病温馨的互动，也见证到许多医护同仁哦，他们人生中啊最重要的阶段都是跟慈院共同成长的。我们来听听，这是影像医学部萧仲凯医师的分享。
3: 我是影像医学部萧仲凯萧医师，我的到职日期呢是2010年5月1号，那到现在呢刚好是15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哦。那我在想，事实上15年对整个慈济世界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过呢它也代表了就是我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脚步。我第一个月刚5月1号来这边报到之后呢，徐副院长就很亲切的接引我，就跟着我一起看片子。而且我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徐副院长呢，他对萧医师呢到底是圆的方的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把他最重要的病人交给我来这边做栓塞的处理，让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这种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授权，然后以及充分的一个指导。那我原先服务的单位是台大医院，所以来到这边呢，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期待，然后也有很多的新奇，然后跟探索。那时候小孩子呢是在念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一个人生非常充满的憧憬的一个时候。那来到慈济之后呢，我发现说哦，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全身投入的地方。那特别是呢，我们强调素食，我自己本身因为吃素的关系，那看了很多节目，那我也在家里就是指导小孩子说，哎，你们也可以自己做饭啊，做菜。那所以老大呢就开始就帮忙自己煮了一锅乡村炒

0: 饭。那滴滴他也那个不甘示弱，他就站在那个椅子上面，他说哥哥做得到，那我也做得到，那也炒了一盘高丽菜这样子。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互动跟家里面的一个关系。那这个理念我很高兴能够把他带到家里面去。那我很开心的是呢，这两个儿子呢，他跟着我，那我跟着院长副院长的脚步呢，在新北市很多地方呢做过医疗的服务。那去下乡，其中有一次呢，我们在三芝那边，那我帮大德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时候呢院长跟徐副带队，那我很开心的就是两位儿子呢能够趁这个机会跟院长学习到一个所谓的仁医该有的这个风范。我很开心的是他们后来呢，他们也很认同就是我这项职业。那所以呢，现在老大呢他是台大医学系五年级的学生，老二的话呢是那个马偕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那另外一个让我一个惊奇，老三是2013年呢也是慈济的宝宝他诞生了。那家里多一个成员呢，那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我值班的时候呢，他跟着我来医院，他跟我说，爸爸我不怕这个骨头，我不怕骨头。然后看我穿铅衣，他说哎，我这个穿起来好像看起来也蛮合身的这样子。我很开心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只是滋养我自己的一个人生，那也能够整个我的生活，然后我在医疗上面的这些开心的事情，然后成长的事情也能够跟家里一起分享。那我非常的认同慈济的吃素环保救地球。那所以呢我来这边上班之后呢，我都是骑单车上班。这十五年来，那师兄姐那都会问我说，那萧医师下雨天怎么办，那就是一件雨衣这样子慢慢披过来这样子，事实上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都很认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所以呢他们那个念国中高中也都是骑脚踏车去就学这样子，去花莲慈大授课，去之前的那个慈济科技大学，那上课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脚踏车就上了火车，然后到那边去这样子。我最大的兴趣事实上是在做研究的部分。那我很幸运的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拿到了科技部颁发的吴大猷先生纪念奖。那更幸运的是那时候的科技部的部长是张尚正市长，那他也是我们的慈济人嘛，那他那时候颁奖给我的时候，他特别说就是很鼓励我。那这个奖项是这样子，就是假设以我们台湾就是最大的三个研究的奖章的话，最高的荣誉是中研院院士，他是那个终身职的。那第二阶的话呢是科技部，就是现在的国科会呢他颁的这个杰出研究奖，那这个是对资深的研究学者。那第三个奖章的话是给42岁以下的年轻的学者，那一年就是每个学科就只有一个人能够获奖而已。我很那个荣幸的就是呢在这边呢，因为每个长官就是把最好的仪器给我，让我可以立刻就使用，所以我来这边呢三年我拿到了这个奖章。那到目前为止也是我们整个慈济世界唯一拿到这个研究奖的一个学者。当然我想这个故事就是不是只有在这边。那我现在人生已经在慈济世界也十五年了，所以我也鼓励自己就是说要再往前面再继续迈进。那当然我很感恩就是在这边呢有很多滋养我的这些动能，然后还有呢就是呢每位师兄姐你们现在看着我的这个眼神给我的鼓励，我想就是我最大前进的一个动力。我在临床上面事实上我也很幸运，胸腔外科的谢敏孝主任呢他把他最需要处理的病人呢交给我做电脑断层的一个处理，所以我在做一些胸腔的处置的时候呢我可以跟他学习。那我们的影像医学部的主任许元玉主任呢也是把最好的机器让我在最好的时间可以使用，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让我在这边医疗上面的处置上面呢我能够给大德最好的一个照顾。 那所以就是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是我这十五年在慈济世界里面，可以说是我的整个人生，包括我的家人都是在这边一起成长的，很感恩有这样子机缘。那我相信呢，未来呢，我还可以再继续创造出更好的一个成绩出来，感恩。
1: 感谢萧仲凯医师在北慈服务了15%，他有15年的时间了，临床结合了研究，获奖连连，很有成就感哦。
2: 是的，而且我很佩服萧医师，他节能减碳，身体力行，不仅是自己吃素，还骑脚踏车，也影响到了孩子，甚至是带着孩子去参加义诊，从小培养志工精神，做最好的典范。
1: 对，在这场台北慈院的医护同仁与上人的温馨座谈当中呢，就充分感受到二十有成，爱在北慈。这些医护同仁们在慈院结婚生子，有好多的医师的孩子哦，也都子承父业哈，他们都考上了医学系，真正是有所传承了。
2: 所以呢，我们就透过声音来感受一下医护同仁们呈现的咱的心惦在家，也一同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心守护着台北慈济医院的家人，我们非常非常的爱您哦。
1: 咱的心点在这，大家这么爱我，可知道我多么爱大家？因为呢，无恁啦，我都无法度。因为恁，我会当个佛陀，他来人间的一大事，在慈济呢，把它融会贯通。我们不只是看病，我们还要关心他们的经济、家庭的贫困，我们还要呢社区长照，我们还要时常去看护他。您听师父的话，我听天下人的话，我还要呢鼓励天下人呐、啊，哎呦，身心健康就要听医护的话啦。我们的责任，我们大家的责任，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就是咱的使命啦。感恩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医王菩萨，我们有如观世音菩萨的白衣大士，哪里祈求，我们呢就哪里应现。撑头一个铃啊，安尼给按一下，马上到床头去了。这不就是呢？多为祈求，多为咱的出现啦、啊！爱心点滴家，这个所在有山有水有土地，更需要的有人间，所以我们身心点滴家哈、哦，来维护这个地方啦、啊，尤其是在台北。国际间的慈济人回来，都会心心惦的家，因为呢，他知道回来啦，咱有医疗，他们肯定，他们相信，所以呢，人来啦，心也甲带来啦，咱有心呢，疼伊，顾伊，爱伊。所以讲吼，人人共同一心，点滴家，每一位菩萨，真正是咱过去有缘呐、啊，现在咱的缘呢，发挥啦，共同一心，为生命啦、啊，来做修护者吼，来帮助大家人，这是咱的心嘛、啊。点滴家菩萨道上，何处祈求何处现呐、啊？感恩您常来去义诊乡下义诊，每一次看到大爱，看到您去义诊啊啦，啊看到您吼，安尼真垃圾的所在，您唔惊胆唔惊垃圾呐，安尼靠近病人。这就是心，也是点滴家，这种医疗医护大爱啦，真正是吼，做什么心都带到什么所在去，感恩啊，各位菩萨。
2: 感恩 上人的开示，医疗团队就如同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现，爱心点底下，
3: 为人间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2: 同时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咯，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次见，
3: 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176页，隐居王母娘娘庙。菲律宾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华东纵谷，位在台湾东部花莲西到卑南西之间，从花莲延伸到台东大约180公里，有峡谷、瀑布、温泉、曲流、河街、冲积扇等丰富地质景观，是台湾原住民主要的聚居区。位于花东纵谷南段加拿点溪、鹿寮溪至鹿野溪间冲积扇的鹿野，处处可见河街地。静思和修道法师隐居在此偏乡，尽管睡的是铺着稻草的竹床，盖的是破旧不堪的被子，但总算是有个栖身之所。王母娘娘庙所在地是鹿野移民村，近山傍水，地美物丰，盛产甘蔗、玉米、凤梨。正值秋收时节，家家户户大城前金黄玉米成堆。对自幼生长在中部的静思来说，过去偶尔去市场买一两穗的玉米解解馋，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黄澄澄的摊在阳光下晾晒，感觉好美啊。后来见村民整天是顶着艳阳，牵着牛车在玉米上面碾来碾去，让粒粒的玉米脱去穗梗，又深感到农人的劳苦。台东的热给初来乍到的静思深刻印象，但进入移民村的道路两旁有成排的树木，浓密的绿荫总带来清凉之感。每当叶儿落尽，换得一束粉红，当地人称印度樱花。花开片满枝头时，粉红带白，轻薄如丝。静思极爱那份的清丽淡雅，搭配户户茅草木屋，整个村落展现质朴的美感。

借助交金，不受供养。在这个偏远的村落，没电也没有自来水，房子大部分是石头或土盖的，伸手就可以摸到屋顶。居民以务农为生，夕阳西下时，总见辛苦一天的农民或赶着牛车，或沿着田埂走回家。当夜幕笼罩，户户烛影摇曳，人声、木屐声交叠着锅铲声、盘匙声。吃过晚饭后，村民们提着灯笼或煤油灯，在摇曳微光下引路，陆续朝着王母庙走来。静思看那点点亮光在田野间移动，好像是元宵时节，深深感受到乡村生活朴拙，别有一番风味。村民入庙之后，便是把灯笼挂上，油灯摆上，灯火越急越亮，越聚越明。众人在那聚拢的灯火照明下，开始跟着庙公女儿做晚课。这里所谓的晚课，也让静思大开眼界。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人人盘坐，眯着眼睛，身体开始左右摇动。摇晃一段时间，有人还会站起来，眯着眼向前直直走，两手不停地挥舞，有的像打鼓，有的朝空中挥拳，还有人像猴子一般的翻跟斗，仿佛人人都被催了眠，醒来之后不知刚才发生的事情，天天晚上都是如此。有信则灵，但是这种信仰是否正确呢？借住在乡间的小庙，静思对这样的信仰生态感到怀疑。在这趟的旅程之初，静思对修道法师表明出家的自我规范，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不做法会，不赶金忏，不做住持，不收弟子。因此在王母娘娘庙，他们坚持不受供养，以交金来换住。每晚修道法师为庙里的信徒讲说阿弥陀经之前，静思就教大家来诵炉香赞大悲咒。

野翠华生度日。两袖清风离家，隐居乡野间，两人的生活极其困顿，常常是无米也无菜。静思看到村民割野生的迪布丁来喂猪，于是想，猪能吃，人应该也能吃，就去割回来煮食。然而只靠野菜为生终究不成。白天农民们收割完花生，傍晚下阵雨之后，隔天清晨花生田里会有花生冒出来。静思征得同意，便拿起小篮子去捡，以花生的油脂来滋润胃肠。村民采收完番薯后，也会让他们来捡食剩下来的小番薯回去煮，借以充饥。过去在丰原，静思从没见过长在土地上的花生，此刻跪在鹿野田里捡花生，掘番薯藤，双手是沾满着泥土，磨出了厚茧，也学到不少野外知识。例如迪波林要采红金的，白金的吃起来会酸，而且要是晴天去采，如果经过雨林吃起来就会酸涩。收割时掉落的花生因为熟透的关系特别好吃，过去在家时用水很方便，现在必须学着自己到远处的井边来打水，再用扁担挑回庙的炉灶旁。初时两桶水一根扁担，静思架在肩膀上，走在颠簸的牛车路上，这边颠过来，那边是晃过去的，失去平衡让他摔了好几跤。日久他研究出了方法，只用一肩挑，一手抓前面的绳子，一手抓着后面的绳子，就能走得平衡安稳。在这里要煮一顿饭，除了挑水也得自行捡柴生火。有一回去挑水荷重走累了，静思坐在庙口的劳苦练树下休息。我为何来此挑水呢？急于求法的他自问，继而想到离家来此就为找寻一条学佛之路，探求人生真意。既已至此，就必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他鼓励自己，挑水担柴无不是禅，道在寻常日用间。心要静，不可因为环境的刻苦而乱了心，要甘愿做。他毅然站起身，挑起水继续走下去。有感于挑水的辛苦，静思珍惜着每一滴水。一桶水可以洗菜、洗脸、洗手、净身，还可以回收来洗衣、打扫。水是生命的泉源，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小小的王母娘娘庙坐西朝东，正面遥望独栏山，背后是绵延的中央山脉。静思每天清晨推开门就能望见独栏山，感觉像一尊卧佛的侧脸，眼鼻清楚可见。凡夫与佛的境界如此遥远，何时才能求得真理？何时才能到达佛菩萨的境地？黄昏时刻回望着中央山脉，想到日落之处就是故乡。不知妈妈弟妹们可好，家里是否一切平安。想着求道之路如此艰难，与佛菩萨的距离如此遥远，他默默地流下眼泪。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筹建佛教慈济医院，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赞成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不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建院好像是财团的事情，但是因为上人的呼吁呢，我们却靠着一点一滴的力量就是聚沙成塔，就开始有人来护持建院，虽然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在讲这个，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在慈济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真的跟经文都是相合的，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佛就有讲到说，在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哪怕是儿童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沙子然后呢来把它建一个佛塔，那个形在，那个精神在。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其实是阿育王，在阿育王的传里面，其实在佛在上人的很多故事里面也都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世尊跟这个阿难啊，有一天就走在那个不算很大的路上面，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就是在那里玩土，那就是在那里建城墙。那这个小孩子看到佛32大人像，欢喜，真的是欢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那么多小菩萨看到上人都好欢喜。你觉得非常的奇怪，他那么皮，可是他来到上人的面前，他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被上人的那种 慈悲的庄严啊被吸引的，他们看到很欢喜。所以这个德胜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它奉给这个世尊啊，然后另外一位小朋友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有一个就是拿这个沙就拿去了供这个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佛就讲到说啊，就看到了这个小孩子的动作，他说我若涅槃百年之后，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做转轮圣王，会分我舍利而做84000宝塔，饶益众生。那阿育王的确是一个非常护持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王，然后那个因啊居然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这样子种下来，就是一个一捧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福德。那现在看上人要建院的时候，那个初期曾经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当然的中日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他要捐2亿美金，那个时候是1:40，所以就等于80亿台币哦。可是上人婉拒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建院就是一个福田，济贫赈灾也是一个福田，上人希望这个福田是要让大家都有耕耘的机会，就宁可很辛苦的10块钱100块钱的劝募，能够让全台湾的人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得到启发。那当然为了上人的这一份大愿，所以要支持上人在后山盖医院，全台慈济人就要去积极的劝募。那这样的一个积极真的就是一点一滴，所以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刚这个哪一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就是挑几个，今天很轻松，我们就在讲一个，就是上人在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很像在佛典里面的佛在讲说某某人，然后他发什么样的心，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佛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虽然上人没有说你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佛土，但我相信他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今天的这个辅具团队也提到说，我们去关怀的金玉珍伯伯还有林业师姐，他们来自于哪里？他们来自一个超越天堂的地方，就是乐生疗养院。1978年上人第一次去探访乐生疗养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苦，可是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的麻风病患， 对，最主要是这个病在当初大家不了解，以为它是会遗传，所以只要得了病就会被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从此与世隔绝。那上人呢就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破旧，就去帮他们整理了这样的环境，然后补助，然后病房，就跟他们结了一份缘。可是他们在接受慈济一年的补助以后啊，他就看到1979年就上人发起要建院，所以金义珍北北他看到了，从我们的月刊里面他看到说慈济要建院的消息，马上就开始讲，就是我们要来一同响应这样的一个捐款。所以在1989年的7月20号竟是成语上人回顾，上人说从我们要盖医院开始，回过头来是他们来关心我们，他们曾经是被帮助的人，可是看到要盖医院，他们回过头来马上响应。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政府补助，一个月1200块钱。那要想进盖医院，他们每个月拿到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要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会费，先把他100-200元拿起来放在旁边，其他的才是他的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慈济为先，然后呢生活第二。好，那这里面有其中的一个院友，在他这个生前要扶持建院，他就把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金饰啊，就把他捐出来。那1989年11月13号啊，这个是高雄列车参访的时候，上人讲到，就世间有贫中之富跟贫中之贫两种。那过去的人都说乐生院是地狱，可是我去过之后向大家宣布，乐生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佛菩萨的净土。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病，他们的脸也不好看，他的手脚也不健全，但是他们的心很健全，他们有很崇高的爱心，他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忙。好，那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刻苦中反过来帮忙我们。包括林月师姐，那个时候她还到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见证跟现身说法，过去从来不敢走出来的，他们为了慈济一个一个的走出来。那在上人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三个月前所发生的，就是乐生200块钱，他鼓励大家少吃一点，就是八分饱的概念，肚子饿一点没有关系，如果要吃十分，那你就吃八分饱就好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到今天一把米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月你拿100块200块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说要卖心莲一朵10000块钱。好，如果那大家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一年做不到，两年就是分期付款的概念啊。上说这个就是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给你买莲花你又没有给我，因为新年嘛，当然没有实质的莲花。他说有啊，我们的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有的人说一朵莲花10000块要存很久啊，没有关系，两个一起做，两个人啊，那一个人只要5000块钱就好。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一次开两朵的吗？那就叫并蒂莲。他说有啊，就是双胞胎啊，就是并蒂莲。这个就是智慧，两个人来成就一朵莲花。结果他在院内帮上人募到200万元。其实宋君元老菩萨在募这个新年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乐生院之外的人，他这个样子都能够来募这样的一个心莲，那我们好手好脚生活又过得好的人，你的心如何能够不感动？然后最后面是他在麻风病院其实住了当年40几年，根本跟家人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慈济需要钱啊，那当他们家他的父母不在以后啊，他有一份祖产，他是有权利分到的，为了慈济，所以他才又下去，然后呢他分到了一大笔钱。那当然因为他的大姐往生，所以他把一大部分的钱啊就给了他大姐的女儿，另外他捐200万给慈济。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要盖医学院，给医学院还有30万呢，就捐给了慈济功德会护专的开学典礼。他还跟很多人结缘五灾，分一分你算一算，他自己身边其实没有留下钱，就是全部都拿来奉献。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崇高的自觉，怎么有勇气割舍这么大笔的金钱？重点是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上人说那个地方不只是天堂，而且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再来看在成衣工厂做工的人，他把这个金条来捐给上人啊，护持建院啊， 1991上说有一回我到台北，有一对很让人家感情真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太太身材很瘦小，穿得非常朴素，工人哦，大家想象一下，很冷的天气穿得很单薄，那个牛仔裤看起来就是已经洗过很多次，很旧的很旧的，手也很粗糙，就是做粗工的。他拿了一个汽水的罐子，这个汽水的罐子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包装也不是那么美丽的哈，双手捧高高的，因为要来给上人，所以那种崇敬的心呈现给上人，就是一个小罐子。那上人没有心理准备，想说一个小罐子，所以呢就准备没有准备就去接，差一点就掉下去。为什么？好重啊，这么小的罐子为什么这么重，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一定要收下，师父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把它收下来好吗？啊，上人说的时候一边就把这个罐子打开，哎呀，里面有塑胶袋，然后再用纸袋包着，9个金条，还有一些金币链子，加起来就那些金币链子的 加起来大概还有一条的重量，总共10条，一条是5两重，10条有50两的重量。想想看他存了多久，他非常虔诚的只是说，师父你收下。上来想，这怎么这么多金条呢？而且为什么要捐给我？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另外一些是以前的人有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姐姐，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很

西捐给食物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还看他觉得说放在身边不去用，有跟没有差不多。上人说这是平凡的夫妻，却有不同的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积蓄捐给这个建院救人。那生活小康，劳工家庭，可是粗糙的手捧着这么多的金条，这个贵重的物品，上人说没有办法媲美他心灵的美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夫妇，他有一个重度残障的孩子，他把这个手术费跟福利金还要买房的钱全部捐出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1993年的十月，上说啊，在静思堂，就是我们现在静思堂过去的纪念堂啊，有一个母亲啊抱着孩子来，重度残障，5、6岁，没有小腿，脚板连着大腿。虽然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但是呢，这夫妻看起来就是很乐善好施。其实这位妇人几个月前就已经拿30万来了，好，来做建设的基金。那那个时候他说，师父，这个是我存下来的给孩子动手术的费用。那后来医生就看一看说也不能开刀了啊，好，那也很不可思议，他说我留着这个钱也没有用，所以呢给您建医学院，你看我们盖医院盖医学院。那这一天他来呢，又捐了一个4万块的支票。上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他说这个是残障的福利金，是要让孩子装义肢用的。他说可是因为已经装了，所以还是给师父建医院或医学院吧，哦，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那时候还初配的一个样子。上人说真的很感动，你要留着做家用。他说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上人说这是一位发大心的妈妈所讲的话。那在慈济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给上人表演普天三无的手语歌。这个妈妈就跟上人报告，她说有一天我跟先生商量，一直跟人家租房子也不是办法，那是不是看一个房子分期付款来买？结果他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他听到那个爸爸妈妈说要买房子，就一直摇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所以他们夫妻听到说，哇，这个孩子他这么有这一份心啊，所以他们就打消计划，就把这样的钱啊捐过来，好，盖医院。虽然说你看他们多淡薄，他有缺陷吗？他其实是非常知足满足的一家。我们再来看仁爱之家的长者，啊，凑钱来合建这样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建院。啊，水泥我们当时大概一包就是从最早的几十块哈，到后来一包大概150块钱。这些老人家在仁爱之家当然就是没有钱的。哦，那慈济人去关怀，哦，去关怀他们，当然也会跟他们讲我们慈济在做些什么。1997年12月4号，哦，上来就讲到说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志工去关怀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所以常说要去说法说法，哎呀，师父要在全台最欠缺医疗的地方盖医院，啊，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身体都有病痛的人啊，捐水泥啊，哦，大家就想那我们就来捐个1包2包啊，甚至有的就说我来捐10包。院里面是给吃的给零用，可是有的老人他身体不好，他还要花医药费，所以他们也很感慨啊，师父盖医院很好，能参加是造福，可是我没有能力，我很懊恼，我没有钱参加。你看严惠美师姐，我们前两天那个法脉中门营啊，严师姐才讲到她立志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她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捐一包，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捐一包，好，就是大家共同植福的一个概念。那有三个就讲说啊，可以合捐哦，那很好，我们每个人捐50块钱，那三个人呢合起来就有150块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包水泥了。你看医院里面就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从此他们就每个月就捐一包水泥，而且他们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举手投足无不是福啊，只要做好事，哦，你举手投足动舌就是很小的动作，其实啊也是在造福人群。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就上来就讲到这个童子共沙的事情，还有见金色。有一天佛陀出去托钵，一群游戏的孩子看到佛陀来就很调皮的垫起脚，他就把一把沙放到佛陀的钵里面，可是佛陀是微笑的去祝福这个孩子，哦，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啊，或者是，啊，我常觉得我每次看到上人的动作，哦，各位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要去挡一下，好像要保护上人的安全，可是上人反而会出手把要挡的人挡掉，哦，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哦，要让他们来靠近，你们不要一直把我挡掉挡掉这样子，哦，他把钵，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钵啊
就拿给阿烂说，阿烂，这个纱很有价值哦，可以给照金色的时候就是生

茄的茄篮圣地，你把这个沙捧回去倒入这个沙堆里面。所以这三个和均一包水泥的人跟佛陀在世的那一把沙是一样，它的功能是平等的，它是一样的一个大功德。还有人来做什么呢？帮佣，爱心不落人后。好，那就我们有一个委员陈美玉师姐，她家里面的帮佣啊，你知道她要做到什么？她一天要到八个家庭里面去帮佣。哎，那她看到慈济人的善行，把她女儿孙子小时候的金戒指小手链都融成元宝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上人在印尼慈济人的座谈的时候，上人就回顾这个哈。那但我们印尼有很多的大富豪，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额的捐款。上说要盖医院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当时还没有受证，现在已经是委员的，他跟上人见面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同，所以他很发心啊，就开了一张300万的支票。你看这个就有钱了，那个时候300万可以买好几栋大楼。那好，现在讲各位记住这个300万哈。那现在上次讲说有一位太太，她在陈美玉委员家哈，她就洗衣服、扫打扫清洁，她一天要做8个。那委员呢要出去访贫富，我们以前也没有进食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啊。出去之前呢，反正一定是在委员家的这个某一户人家家里面，大家去集合到美玉师姐家。那个女佣看到老板娘啊，天天跟慈济人去探访穷困的，然后回来以后还要很用心的讨论怎么救济。她就听到有一天，她就听到说，哎，上人要盖医院，还缺好几亿，所以她就问她的老板娘说，有钱人才能参加吗？才可以捐钱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我可不可以出一分钱？啊，可以，你要捐多少？她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一两的元宝。啊，老板娘说，我想一想，我家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哈。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办义卖，回家找一找，找到女儿20多年前出生啊，那个娘家朋友送的戒指、小手链，她拿到银楼啊去称，8000多，各位10钱叫做一两，哎，一个元宝就是一两，那她自己就在贴钱把它凑成一两，那时候一两是3万块钱，所以她就把这个金元宝拿出来，好要捐。那委员就觉得很不忍心，你20多年来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捐了，还问他你真的舍得吗？他说啊，你们有钱人有机会做好事，我们都没有。慈济师父要盖医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有钱的时候医院盖好了，那我就没机会，所以我就要是要趁这个机会捐。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委员师姐拿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拿回去跟他先生讲这个事情。他先生一看啊，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些族这人就爱钱的，人家是磨手皮来赚工资，这么辛苦你敢收这个金块，你还是赶快拿去给师父了，看师父敢不敢收。说人家外手堆皮，人家呀你要辛苦的钱你敢敢收，他马上呢就赶快拿回来，然后就给上人。上人听了以后马上伸手接下来，上人说我敢收，他就是一个千秋百世的职业。上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旁边就是那位捐300万的，他就坐在旁边。上人拿金块给大家看，说这个金块比300万还有价值。大家听了就愣了一下，一个金块才3万块钱啊，这个300万，师父这个怎么能比？这个差了100倍耶。所以上人要解释给大家听啊，有人捐300万、上人曾经问过这一位，他说这对你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影响你的生意？他说不会不会，我银行里面的比这个还多，好，我还很多钱。上人说那我就很安心了哈。捐三万块钱的是20多年累积下来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在这样的价值比较下，上人说3万的金块不亚于300万的功德，所以捐的那一份心啊，那一个善念才是最平等的。好，所以1989年3月8号，上人在台中委员会讲，只要有勇气，再大的困难难关都会突破。我们是佛弟子，要有使命感，要担如来家业，担天下众生。那当时就有委员跟上人讲说，师父担子这么重，一点点力量都是当今最需要的。他说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跌倒，哪怕身上卡了这个沙，我也要抓一把沙，身上的这个沙我也不敢把它剥掉，我要做什么？我要拿回来给师父，给师父盖医院。所以当时的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人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一点点的力量在慈济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上人期待大家，就是你加入慈济的那一念初心啊，一定要永不退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好多人啊，就他会带动，就是善的循环啊，你念金条你念什么，每个人都回家去找一找那个小金链小手链什么，全部把它拿出来捐给慈济。
让这个金块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砖块。所以想想看，佛说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第一难，但是在慈济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点一点点想尽办法。所以在佛寺的时候，贫婆迦摄尊者他专门向最贫穷的人去募去这个托钵。所以一旦碰到贫婆说我一无所有，他说你可以给我一块布，所以贫婆撕下那个一块布来供养迦摄尊者。这个事情迦摄尊者回来后就跟佛陀讲，佛陀说知道以后非常的赞叹，他说贫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能够舍身上的这一块布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个布的纪念就是要缝在那个僧衣的后面。这个在我们的无量义法随诵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各位建院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而且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聚沙成塔累积而成。感恩各位。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4: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天天例行三好呢？其实真的是有祝福的这个力量哦，那也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一些困难挫折，其实当你发心立愿的时候，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段上人智慧法语，也呼应我们每天为什么在节目开始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心立好愿呢？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其实只要恒持初心，就会有无穷的愿力，因为发心立愿呢，是要对自己，也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如果是为别人而发心，而对着特定的对象发愿，时间久了，面对复杂的人事，就会觉得哎呀好疲倦了，想要停下来，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挂碍。所以呢，上人就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对自己发心立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因为呢，不断烦恼就会觉得哎呀，人间的事怎么那么多啊，那么复杂，为什么都做不完？想要做好事，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无明网，甚至就这样子被一层一层的网住困住了。那么要脱离无明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有信心，要有愿力，才能够拨开这一层层的无明烦恼。就像呢，这个大风吹这个风沙嘛，这个灰尘，一大片厚厚的灰尘，然后呢被这个很强的无明风卷到空中，然后就不断不断一直翻滚。那要突破它容不容易？当然是不容易哦，但是否永远没有办法突破呢？其实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耐心跟毅力。如果有耐心有毅力，有分秒不空过的话，其实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解决的吼。所以呢，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发心立愿，如果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那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份信心、毅力跟勇气啊，而不会觉得哎呀这么困难，那就算了，然后就哎呀没关系了哈，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立定志向而发心立愿，就不会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有不专精哦。所以呢，我们也彼此祝福，能够恒持初心，透过无穷的愿力，我们来突破种种难关。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要真正的理解佛法的精神理念，同时要身体力行，广度众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天到了，我们总是呢要去看，你去看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很感恩所有的慈济菩萨，总是呢我们不要让他漏过。所以呢，这就是慈济人，菩萨行菩萨道，要有去到了他的家，才有办法发现到。在马来西亚，土地大，人口多，很需要了佛法在马来西亚展开，所以大家都要用心用爱，菩萨要多招生，而且呢更期待为人间呐、都成就菩萨，人间需要菩萨，菩萨呢就是要在人间成就，啊，那了解不？
1: 了解。
0: 好，我们要修行呐、真正的理解到了佛法的精神理念，光是理解还不够，还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呢，我们总是呢要广度众生，这就是道场的最重要的的目标啦。所以各位菩萨，期待大家成为人间呐精进菩萨成就菩萨道场嘛，这是我最期待。台湾跟马来西亚其实呢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是我们的心啊都是很贴心。各位菩萨，你们爱护师父，师父很了解，所以我说师徒贴心啦。你们在那里就要记得做我想做的事，还要呢度我想度的人，因为呢人世间呐、唯有菩萨才能净化众生。所以各位，我们对人人呐、都要视为我们要度他的目标。能这样，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欢喜心。但是人间呐、总是呢很复杂，说话、表情等等呐、都是呢，有的时候不小心，表情、脸色不好看，也被误会。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用心，这也是修行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那讲话同时呢，态度都是一样的。师父来人间的目的呢，就是要入人情、度众生。你们已经呢花心立愿做我想做的事，所以我说你们跟师父很贴心。这一波都是因爱心，现在已经都这么大了，现在还要再传承。在下一代的哈，一直传五十代、六十代都一直传落去哈。慈济呢，一直到现在60年了，成就了这么多的人人呐、能看见宗教，能好好的与人结善缘呐，这都是。慈济人的价值观呐、说起了宗教呢，假如我们有执着，这样的宗教呢，就是很狭窄。宗教要打开 心门，包容天下，哦，这才是呢宗。
1: 我们一共巡回了11场的社区浴佛推介礼，以目标万万人来浴佛，作为菩萨招生来送上人的这一份生日礼物。志工走完菜市场过后呢，还有印度庙他们也去，还有捷运站都可以去说此偈，就是无人不度就对了。同仁也很努力，我们趁午休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我们再拿着海报拿着宣传单，再去捷运站，再去菜市场等等，再去邀约，一直去说此偈就对了。
2: 浴佛大典过后，我们紧接着就办静思堂半日游，万万人的浴佛圆满不是结束，而是有心人慈济因缘的起步。三天四场，我们总共累计了1168位会众，真的走入静思堂来接触慈济的善法。
0: 大家要记得慈济的爱的能量啊，要开阔慈济宗门啊，在人间啊，人行道吼，大家人爱路路都行会通啦吼，所以呢，不要被宗教的执着绑住吼，总是呢，大家要开阔。我们做的呢，都是守在宗教爱的能量，不分种族，这才是叫做大爱啦，大爱。不受到了任何障碍了，这叫做大爱宗教。没有那个德啦，就成不了群。这每一种的宗教都要立德才能立群，所以吼，不管什么款的宗教，只要伊有历史啦，总是呢德。有老德啦，咱都爱尊重吼，所以咱大家人哪会当彼此尊重啦？互相呢，总是集中在一个字，就是爱，无私的大爱啦。不需要呢，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只有爱。所以咱慈济人呐、啊，赶快呐，人人。都是无同的宗教，你们都知道，不同宗教，那穿起的蓝天白云哈，都是共同的慈济人。慈就是慈悲啦，慈悲就是喜舍，舍弃了一切的执着，所以呢，才能成为大爱啦。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呢，总是。用爱来经营啦，哈，人的感情有了有情啦，才有法度合心啦。咱若无情吼，都无法度合心。所以情爱长，我定下讲，有长情啊，靠大爱啦。只爱呢，有长情有大爱啦，那就不分其他。

0: 肝上人开示，上人叮咛呢，慈济宗门是在人间，所以呢不能够被宗教的执着给绑住，因为大爱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当然也没有肤色政治这些语言的种种藩篱哦，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尊重，然后呢用爱来耕耘，一同来造福人间。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秉持的这样的一份精神理念，那来身体力行，那所以行菩萨道，这个也是佛陀一大世因缘来到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嘛。那这个菩萨法呢，不是就是在文字上面在钻研，而是我们要去身体力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遇到了困难才能够真正有法可度，对当五患道，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修行在人间，我们要修身养性，端正行为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元老师的分享，那么来谈到遇见自己，看见生命。很多时候呢，人生总是在不经意当中有一些因缘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哦。那在这些种种的因缘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珍惜也把握，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方程式呢？在今天我们就透过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透过慈济的因缘来遇见不一样的生命，看见自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咯。
2: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遇见生命，看见自己？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是不其然的突然之间碰到的，一个任务，一个 mission， 一个采访，甚至吃一顿饭，看见一个个案，我们心里面被触动了，我们看到了那样的生命。很多年前在台湾的台中威尔康西餐厅大火，不晓得为什么那个餐厅它所有的门窗尤其窗户非常的坚固，连用椅子丢出去它都是打不破的。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64位往生，其中呢有3个是姐妹一起去过生日的，3个都往生了。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位妈妈，她对着长官，台湾的行政的长官，她抱着她，她说我3个女儿都没有了。我在电视机的前面，我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为什么？我看见自己从别人的苦难里面不经意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的妈妈有3个女儿，也就是我们家有3个姐妹。我一直在想，不晓得为什么，如果我们家3个姐妹突然在一夕之间没了，我的妈妈她的心情的难过到底有多重。但是透过新闻我们看到都只是那个刹那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碰到了慈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一点一滴的洗涤，一点一滴的忏悔，然后一点一滴的精进跟成长。我非常喜欢这一张照片，这个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跟上人报告档案，然后跪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被拍下来。所以各位早一点参加慈济吧，你美丽的倩影会被留下来，不然的话呢，到时候都只能用很老的照片，没有人会帮你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到多少生命？三十年来看到太多太多了。2018年7月，我到斗湖演讲，对，那一次我到了雅皮，到了沙巴，然后呢也到了梅里，当然就要去看黑区变亮区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去到现场了，我们去走了，的确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也去看了很简陋的教室，然后我们去走了那个很难走，对我们来讲非常难走的那些竹桥木桥，可是对那些小孩子来讲是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到处都是垃圾，你没有办法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爸爸最期待的是让我的孩子可以读书吧。那当时在那里有一个演讲是对外的，所以就有人递纸条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啊，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知道慈济在办这样，你说这样的眼神，这样不知前路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太多太多了。他问我的是什么呢？黑区里面的孩子受的是非正规的教育，未来有出路吗？2018年，我们现在设了好多的学习中心，不一定有正式的学历，但你问我我们要不要办，我们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被承认的，我们要不要做？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妈妈不认识字，台湾人讲了一句话，说不知你跟他扯眉骨了，不认识字啊，就好像眼瞎的牛一样，不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妈妈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最大的希望不是将来大富大贵，她说我下辈子要读书，因为不认识字今生很痛苦。所以各位，当有一天我陪她到户政事务所去要领身份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换，然后那个户政人员说要自己签名，我就跟他说我妈妈不认识字，他就说不行，一定要亲自签名。我说我可以握着他的手签吗？他说不行。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种强人所难。然后我妈妈看了我一点，还好我妈妈的名字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直的，她姓许嘛，各位就知道许宜，宜兰的宜。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没有关系，我用画的，我用画的，他画出了他的名字。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常常想，我们的认识字以及我们的受教育是这样的理所当然吗？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的辛劳的父母来帮助我们，但是有很多的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帮不上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光，我们需要一个提灯照路的人，我们需要那一盏能够灭掉千年暗室的人。哪怕你做一只萤火虫都没有关系，慈济就是这么多的萤火虫，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带出来，唯有认识字可以让它走出这个黑暗的大山。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那样的一个学习中心绝对是有价值，绝对是有意义的。有没有学历那是其次，重点是足以打开这个世界阅读这样子的一个人间。所以什么叫做幸福？祝你幸福美满，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谁要去洗碗？谁要去煮菜？谁要去洗衣服？谁要去倒垃圾？你说请个佣人，谁家都请得起佣人吗？当然不可能。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爱慈济被慈济爱的人都是幸福的人，爱慈济你的生命有一个出口，被慈济爱的人他的生命也有一个出口，那个叫做相遇。因为这样看到他的微笑，让我们感觉到幸福，他被看见，他被抚慰，我们自己被疗愈，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他不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看着那些孩子亮亮的眼睛，他四肢健全，他怎么会没有能力？但是他没有环境。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把它合在一块的。有一次我带学生去打扫，然后学生在那里喊啊，我说什么事？他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大学生哦。我说哦，然后后来又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然后就说嗯，然后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生命，仿佛不得到老师的赞美，他们觉得没有受到鼓舞。他就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救了一只鱼，但你知道你每天吃下去多少鱼吗？你为什么不能够口下留情？ 每天就可以让很多鱼活命，然后只因为你现在救了一只鱼，你把它放过去，它很快乐的游来游去，你高兴的不得了，原来解救生命是这么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吃下生命也这么的快乐呢？这不就是凡夫吗？季妈妈不是才跟各位讲过凡夫啊，凡夫，所以我们没有分清楚那个爱的分际在哪里啊。所以一样啊，学生也会救蚯蚓啊，对，大热天的，在蚯蚓都死在路上，你有看到死在草丛里的吗？都被太阳晒干的。好，青蛙好大，骑脚踏车经过，看到青蛙都可以停下来让它先过。为什么？被看到的生命好大，不被看到的生命非常的渺小。叙利亚发生战争的，好，乌克兰发生战争的，哪里发生大地震，哪里发生大水，它不过就是一个新闻，离我们那么遥远，跟我们有关吗？有。上人马上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痛，就好像我看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姐妹，那个妈妈在哭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的手骨折，骑脚踏车骨折，我第八天就出院了，因为太多人来看我了。作为一个慈济人，非常的不自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还有人来看我，要陪我，我就说我要出院了，我自己掉了这个手骨折，开了那么大道，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但是我回到家，坐在客厅里面看着电视报，阿里山的小火车翻覆，然后很多的受伤者在山上很难救，然后我坐在那里掉了眼泪。照顾我的人挑战，洪老师你是不是很痛？我说不是。他说那你在哭什么？我说他们很痛。为什么他们痛？我说在他们被送到医院得到救治之前很痛，因为我经历过。如果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要我们来经历过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可能要很多生很多世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幸福。所以你看，你看慈济看到了吗？我们愿意给他幸福，他幸福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在南非援建七所的小学，在印尼金卡连的慈济我们盖大爱学校，在土耳其的满纳海，所以我们都看到那个亮亮的眼睛，看到孩子充满了希望，他看到了一个未来。为什么可以有未来？对，因为你，因为我，因为我们可以做别人生命的贵人，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为什么？我在，那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在，因为爱，因为我有爱，这个爱被启发出来了，这个爱一直都存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蒙昧了，有的时候我们迷糊了，我们被上人启发了。但是更重要，不是只有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还要做众生的贵人。大灾教育，灾戒如数，这么大的一个疫情，上人说不得不说，不能不说，一直想说，慈济人吃素吧，慈济人推素吧，大家一起来吧。上人说，500个荤的便当，38只鸡，1只猪，要用掉这么多的，因为有一个卖这个荤食的人跟上人讲，上人就记住。然后呢，就有一个大爱台的同仁非常认真的去算猪肉，如果多大块放进500个便当，放。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洪老师，那个500个荤的便当是38只鸡，半只猪。所以上人说错了。同仁问我说，老师要不要改？我说不改。我说你看过半只猪还活着的吗？你看过吗？没有，对不对？你如果吃鸡腿便当的话，一只鸡只有2只腿耶，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用那么理性科学。所以各位，其实做慈济很浪漫，你知道吗？什么叫浪漫？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变成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傻傻的嘛。所以我们就，你要一直计算一直计算，那生命就做不下去。可是各位，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贵人。自己，我刚刚说看见自己，看是这样子啊，在哪里在哪里，我看一下，对不对啊？见呢，下面还有2只脚，那就更近了，看得更清楚了啊。自己的字呢，你看这里有3只眼睛哦，眉毛上面一个眉毛，这个叫自己。对，你的脸最大，指着你的脸。所以认识一个人是从一张脸开始看起，你看着身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有就看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怎么办呢？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上人说命好不如习惯好，养成好的习惯。 透过这样的习惯，你就会一点一点改变，就好像晨钟起熏法香，就好像大白牛车、啊、你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听着听着十句没有也记一句嘛、啊、一句呢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字一句啊，用洒清流，你就可以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怎么办？要习惯好啊。那我要撒播一颗好命的种子，不止今生好命，我还要来生好命，我要生生世世好命。什么叫好的命？可以做别人的贵人，可以做自己的贵人。所以命运，命运当然可以算，可以算得出来，可是更重要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力量去运转，运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翻转人生，翻转手心向下，也同时聚集大家的福气，我们共同来翻转别人的命运。所以这样的一条翻转之路，当然要感恩佛陀，也要感恩上人，因为上人开了这一条路，所有做的一切，盖医院人家说不可能，盖学校不可能，骨髓捐赠不可能，这个大爱电视台不可能，所有都跟上人讲不可能，但是委员慈诚大家跟着上人，所以上人说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啊，为什么是人啊？为什么不讲猫？为什么不讲狗？为什么不讲猪？你干脆说给你们去做好了，让猫来管，让狗来管。因为人是天地之间最尊贵者也，他有思考，他有能力，他是最进化的，他能够去做一切，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尊贵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舍我其谁。所以佛陀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讲哇，这个我好大，我当然很大，因为那叫大我，每一个生命都是我，没有其他人，总共就这是一个，就是我，你是我，我也是你，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所以我是谁？你要舍我其谁？一个种子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环境啊，那一个人也没有办法选择肤色，可是我们有手有脚，可以做好事走好路啊。你看慈济这一条路，这个开道铺路的是谁开始？是三十个家庭主妇、欸、不认识字，没有什么学历，没有经济的独立的能力，就很简单，买菜钱五毛钱。所以马来西亚的开始三十年前也是一样，从那个五毛钱开始，那个一个小小的令吉。所以上人说啊，可以看台湾就行了、啊、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个就是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这五毛钱挖了一口井，就是医院可以源源不绝，这五毛钱成就了实际的四大志业。到今天上人说不要轻视一点点的水，每一滴水滴入大海，那就是一个功德海，这里面不分你跟我，大家都有功德。可是各位因为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的干部啊，我们也在这里面很多年了，你说老师在这里也已经慈济也三十几年了，有没有起心动念说我不爱走啊？哦，太累了啦，太辛苦了，我不要跟谁在一起了，那个谁很麻烦，因人乱了心啊，完全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进慈济。所以要提醒大家，各位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信愿行。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最大的勇气是什么？上人说信心毅力勇气，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勇气就是毅力，可以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走。虽然刚刚发完脾气说我不要做了，我再也不要做，你们不要再叫我，等一下人家打电话来，师姐啊，我们明天有一个活动，你要不要来？好，又出来了。有一天上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志工早会或者是在静思成语跟大家宣布说我不想做上人了、哦、我要做我自己，我也不要再带动你们，因为太累了，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各位，你的错愕一定很大，上人你不能不讲啊，那我们要听什么？上人你一定要怎样？上人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勉强他呢？所以上人不放弃我们，我们当然也要紧紧的跟随。这世界最远的距离是冷漠，就好像鱼你可以不要救它，鸟你可以不要救它，看到人的苦难你也可以不要救它，那个叫做冷漠，假装看不到。可是最近的道路是什么？远在那么遥远的乌克兰，那么遥远，根本都以前我们要去救土耳其的时候，我妈问我一句话，土耳其在哪里？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讲土耳其在哪里，但是我知道那里有苦难。所以最近的距离是什么？最近的道路就是慈悲，因为慈悲所以它变得如此的靠近。最长的路生生世世要不断不断的无量数劫一直走下去的，那个就是菩萨道。这一条路要一棒接一棒， 不断的往前走。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一棒接一棒不断往前走？因为我们看到新地风光，那个新地风光就是上人开的这一条路，是一个菩提大直道，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呢，上人让我们做拱桥，所以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原来要学忍辱。忍辱是在慈济世界里面学的，在其他的凡人的世界你是不需要去忍耐，我不要理他就好了，但是在慈济我偏偏还是要理他，所以呢，我还是要忍辱。尤其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那个一直改动作一直改动作，改到师兄就跟我讲说，静月老师你看这个学没有关系，一直改一直改。我就跟他说，师兄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环境可以学忍辱，叫做在慈济。如果不是在慈济，我们都不用忍辱啊，没有忍辱的话就不会有智慧，对不对，也不会有禅定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点的磨练，然后我们学会了济贫教父，教父济贫，然后我们当下有那个感觉，就那一丝丝的那一点点的，哪怕跟上人的悲心相契，哪怕看到苦难的那个心动的那一刻，看到了自己那颗柔软的心的那个当下，即是是什么，是就对了。对了什么？对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把握因缘，就是要对师父行。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走，可是我们走不远，我们也不知道目标方向，大海里面怎么往前走得更稳，但是上人给了我们一条路往前那边走。所以人生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世间最后都是空的，事件也过去了，建筑也过去了，你讨厌的人事物，你喜欢的人事物，通通不在，只有法可以骗十方，亘古而长新。所以我们最终要留下来的是法，这个法脉也是上人最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紧紧的抓住他的。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上人他有一个决心，上人自己布了，上人从过去生过去布了一颗善种子，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份信念，把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大慈悲带给我们这些做弟子，然后他在招你，菩萨招生，你来呀，你来呀，那你要不要来，那这就看你自己过去生有没有播好的种子，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你做了一个是的决定，所以你今天对着这一条路可以来走。那我自己在1989年4月9号我来采访慈济，坦白讲真的就是简单的采访，有没有感动？当然有感动，饭也吃了，来你们马来西亚已经吃了好多饭了，哎呀，礼物也拿了放在床头上那怎么办呢？要走的时候人家就说下次再来呀，下次再来呀，那我们一定说，我们拿着满怀的东西一定说好好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说嘛。就5月4号高兴江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说，啊，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我想不会吧，也不过吃人家一顿饭，拿人家几个礼物，还有几颗蜡烛，然后马上就打电话，有没有感动？有 啊，当时有没有说好？有，真的有。所以原来这个叫口愿，就随口发好愿，所以随口不要诅咒，要随口发好愿。他当然说好啊好啊，一起来做，那就做了静思语啊，就是各位看到我们就做了静思语。然后呢，上人就跟我说啊，护专新成立的护专需要人啊，你可以回花莲吗？天哪，花莲对北部来讲多遥远啊，就像个沙漠一样，什么都没有，交通什么也没有，就像个沙漠一样。我就跟商人说，上人花莲像沙漠一样，上人就说做人要有志气的，绿洲要自己开垦啦，当然是要自己去，怎么要想现成的？我说哦，可是我不会开车，去学开车。我就真的去学开车了。各位，我们在慈济解锁了很多的功能，你知道吗？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不会，而且不可能会，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怎么教怎么告诉你，你都说我不要学。可是呢，疫情三年我们都学会了云端上网，我们都学会了连线，对不对？我们好厉害，我们说把你的镜头拉出来，你的麦要关掉，哎，师姐你的麦克风，哎，师姐你要开镜头，我们通通都会了。为了慈济，哎呀多伟大，万一没有慈济我们就糟糕了，因为他所以让我们往前走。可是坐着坐着，就像我刚刚讲，哎呀，不会因人乱了心，可是还是很烦人呢。在慈济真的人很多，然后做到我真的很磨人，我做到我文章都写不出来。想我曾经也是个才女，我写不出来，整天都在这些人跟事当中沟通协调，沟通协调。所以有一天我就回去，我想跟上人说，我不爱走啊，然后就回去就顶礼问讯，然后就上人讲啊安诺，我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哭，叔公按着讲，我就哭得更凶。他就不理我了，他就拿了一个卫生纸给我，然后继续写他的。半个小时，我终于哭完了。 我后来从这里体会到一件事，当一个人想哭的时候，你就让他哭到高兴吧，你就不要理他，千万不要再问他，你一问他会哭得没完没了这样子。好、哦、他哭完了，上公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说文字死掉了。为什么？我说我写不出文章了啦，每天都在这些磨磨磨。上人就说：“哎呀，那个文字哈，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哈，都是假的啦哈。所以你要有实在，要人生要实在啊，你要经得起人世的磨练才能长大，要经得起磨，堪忍堪忍。”想哦，好吧。上人说：“我跟你保证，文字不会死掉。”我想上人保证，那我就接受好了哈。我就眼泪擦一擦，又回去了。哎呀，然后又来了。你想说啊，那我就乖乖的。很多人人家要请他出来做干部，不要不要，你不要找我，我做幕后就好。他不要出来培训，好不容易出来培训，说：“哎，你出来当什么组长？”不要不要不要找我，都是不要。我也很害怕、啊。突然慈大创校李校长打电话给我。你可以来当主秘吗？吓死我了，我才33岁，一个大学要我来当主秘，从来没做过。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说我要找上人。然后我说上人上人，那个校长叫我要去当主秘。上人说那你怎么想？我说上人我不会想，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看这个时候好有依靠、啊、就问上人好了。那我们你们在这里问执行长，哎，问组队好、哦，看问问他们啊，大家有个意见啊，我们就有目标方向，就很安心的往前啊。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呢？问神去卜卦啊，去阿伯伯，我是某某某怎样？今天因为什么事情来哈？啊，你给我一个指示，卜落去一卜啊，心满意足了就离开了。对，顺便抽一支签，是不是这一支这样子？再卜卦一下，哦，这个我很会的。然后万一卜落去笑卜没有卜怎么办啊？我知道菩萨太忙了，再讲一遍，再讲一次。又拨了，有没有啊？今天人太多了，一定听不清楚。又拨一遍都可以，好，讲了3次4次，最后拨一遍。为什么？其实我看是你拜的神跟菩萨还有祖先觉得你很烦了啦。好了啦，走啦走啦，走开啦，不要再讲了，很吵很吵这样子啦。所以你只要不死心，总会拨掉一遍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我真的跟各位讲，心诚则灵哦。我爸爸往生，因为我爸爸吃荤，他往生的时候呢，哎，有跟上人说，上人帮我爸皈依吧，他请常住来，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法号，哦，就觉得说至少做女儿尽到一点心力嘛。我就想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妈说，妈，阿伯阿内娜，7七49天要拜嘛，台湾人爱拜七有没有？啊，拜七啊，我就说妈，我们拜素的好不好？我妈说啊，你爸一辈子都吃荤的，这样子习惯吗？我说不然我们来问爸爸好了。啊，怎么问？我说宝贝啊，这个习惯吗？我说不然我们来问爸爸好了。啊，怎么问？我说宝贝啊，这个拿两个铜板，拿两个铜板，宝贝。

他看，搁一杯，然后呢，伊讲，哎，三杯才准时，搁三杯过来，搁挂落去。第三杯也是一样哈，醒杯。所以各位有时候要有信心，你知道吗？要有很强的信念。然后果然，我妈妈就败诉的，哈。我说你看，人家爸爸就是想吃素嘛，就是你一直觉得他没有营养，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子哈。好啦。这个时候也是要神啊，所以有时候你说民间的方法，各位民间的方法要用来做辅助啦。我们虽然有正信，可是老人家没有嘛，老人家没有，我们就是要想办法给他一个安心的方法，不然他会担心啊，对不对？哈，所以呢，上人要我去哪里，我就去了。可是我做了，你说人的脾气这么容易改吗？人的习气这么容易，哈，这样子为了孝奉，为了人文都会讨论。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铺那个连锁砖，上人来看，然后。你看我那个围毛巾还围在那个，而且跟上人在讲这个，我总会跟人家争执啊，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都会传到上人那里去啊，哈，就好像你们海外有什么事情，上人都马上知道，然后上人就把我叫去说：“静远呐，师父盖个学校不容易呀，哈，你发脾气以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就看着上人，我说：“上人，我发脾气以前根本来不及想你。”上人说：“那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里。”我把它放在，我也不知道上人在哪里。总之要发脾气的时候，上人就不见了。所以各位，请把上人放在心里，来得及到你的脑袋里面。所以上人有时候就摇头，啊，就拍嘎，就拍嘎。所以你说，哎，那我也是受证的啊，我也是培训啊，我也是，我进来慈济15年才培训受证呢。那个时候。而且我已经当人文室主任，我又当主任秘书，然后我又教慈济人文课，我还一直也讲人文的课。你说洪老师没有人文吗？他怎么会没有人文呢？可我就不懂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培训受证？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很弱的问了一句话，说：“上人，你觉得我的人文还不够吗？”上人说：“够是够了，可是呢，你好像没有真实的去体会与身体力行。”好，学习，他说你们都太专业了，心门不容易打开。他说你要学习用爱铺路，让人家走过来。所以我就在2005年的时候受证了，然后也因为受证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面，就是那种所谓的特教班。上人就说啊，我们都在跟上人开会，所以这些事业体的主管只要培训一年，我们就可以受证委员辞呈。可是我走入外八，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走入外八，一直都这样。我弟弟说，如果你不改的话，嫁不出去。我就说要连外八一起娶进去，我怎么会改呢？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也有对象啊，人家说我觉得你穿粉红色比较好看，我就说你不会自己穿哟，对不对？人家说啊，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你不会自己留、哦、我都觉得你要的你应该自己争取啊，为什么要叫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多么刚强，至今单身，对不对？人生非常的美好，一直保有自我，对不对？啊、哦，这很难柔和善顺，我们都只有在上人面前声音才会降下来。小林，我跟你讲哦，这个代志是安尼安尼安尼。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走路外八，那学生就跟我说：“老师，你这样怎么受证啊？”我说：“哈，不能受证。”他说：“不是，你穿上旗袍这样走路很难看。”我就想想，哦，对哦，这个时候为了委员啊，不得了。我就跑去，我真的去挂复健科，哎，我就说我要来矫正我的外八。复健科说：“洪老师，你40几岁，来不及了啦。”然后他就很问我一句话：“慈济有规定外八不能受证哟？”我说：“是也没有啦。”哦、我说可是人要有羞耻心嘛，对不对、哦、所以人生有一些，譬如人家说要绑头发，那我们也不好意思，我们就只好留起来，就把头发绑起来，发髻戴上去啊。那你弄个短发，对不对？当然有些人特殊的因缘要把它剪掉，那我们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你看就一直这样，结果改一点点啊，没有改很多、哦、而且因为什么后来医生就叫我放弃，因为我有阵子一直去看医生，他就说你最近为什么老是脚扭到，我说因为那个脚哈、哦40几年都是外八了啊！我现在走路就用我的心跟我的头一直跟他说向内，啊，我一直叫他向内啊，他一直向外，结果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他就一直拐角这样子哈，就很麻烦，你知道吗？所以很冲突，就我的心跟我的行动产生了冲突。后来医生告诉我说，生命留点缺憾也没关系的哈，你已经够优秀了，所以呢，我这只能够一点点一点点，所以你看呢、啊。
那我也是受证啊，所以各位外八也是可以受证的，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跟我有一样，就稍微修正一下，稍微修正一下就好，不要太七爷八爷，就这样子。好，所以以前继妈都说我是母仪地上，上人说不是啊，她是母仪天下了，走路这样像皇后一样旁若无人这样子哈。

0: 以我们现在就稍微收敛一下哈，受证。所以各位，因为上人让我们掌慧命，让我们法路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也因为慈济，让我们能够去跟福田四大智业八大法印，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大法用入人间。所以你看，慈济四大智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上人希望大家这个爱的能量要共聚，要往前继续把这个智慧发挥，用来造福这样的人间。所以清净在源头，各位净思法水长养慧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法水，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净思的产品来五谷杂粮，就是茹素，可以来长养我们的生命。净思，净思，记得请示上人。在讲到思这个字，上人叫我帮他去找古文，我找到了一个，然后上人就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思的意思，我说上面是一个杆，就是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旁边一个斧头，这样砍一砍，砍一砍，然后呢就放在那里，这个叫做思。然后上人看一看，上人就说我是思，他摆桌子，这个也是思，你也是思，他也是思。原来我们都是需要在宗门里面好好的磨练，才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站在这里成为人间最尊贵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自己的贵人，成为众生的贵人。所以法譬如水，论治众生，各位菩萨招生要靠法，自己修行也要闻法，法若不断，缘就不绝。那因为呢，不断不断的做上人的开示，所以呢，看着看着就觉得很厉害。他从1966年讲的，1969年讲的，一直到1989年、2009年，上人讲的理啊，从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实在太厉害，所以上人说，从那个点这样子拉过来，一条直线，菩提大直道。我说上人，你讲的理都一样，只有事项不一样，你真的很厉害。上人说，不是我厉害。是诚心愿度一切众生，始终不放。上人始终不肯放弃任何一位众生，上人也不肯放弃任何一位弟子。所以我们要紧紧跟随上人的脚步，让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髓的绵延，我们可以走向千秋万世，等着我们下一辈子再回来接这样的一个棒子。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分享来遇见自己，看见生命。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因缘而有所不同？您是否找到属于自己的方程式呢？那的确，人生最近的道路啊，是慈悲；最长的路则是菩萨道。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当自己也可以当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把很多不可能事情变成了可能呢？上人引领我们走过了60年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岁月，上人现在也已经高龄90岁了，那但是不变的就是这份诚心愿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心念始终不曾改变，所以佛心施智，我们是否能够谨记在心呢？净思法髓能够长养慧命，而净思产品可以长养生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同行菩萨道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我们都能够依法而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自然啊，我们就能够五法都有法可度。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2: 《无量易经》讲述。
1: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五页。《无量易经》佛七法会，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于1966年在普明寺成立。净思精舍大殿于1969年农历3月落成启用，并举办佛七法会，而后每年慈济功德会周年庆前都会举办佛七。 直到1989年金舍空间不敷使用，再加上花莲慈济医院企业慈济护专开办等诸多因素而暂停举办。1972年举办无量义经佛七法会，但无量义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无法一次说完，故分别于1972年、1973年农历3月18到24号连续举办两次无量义经佛七。上人回忆，当时参加佛七法会的居士大德有专程远从台北来的，还有花莲县花莲市玉里瑞穗的也拨时间来参加。虽然仅十几个人，但金舍小小的大殿却坐得满满的。上人希望每年参与佛七的人数能够一年比一年多，使佛法更加弘扬。因为过去大众不知道要怎么打佛七，怎么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后，大家才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打佛七的功德。当年静思金舍很窄，有人笑说，师父，今年这样人就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明年更多人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佛法是无边的，不要想今年来这个地方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跑。
3: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4: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5: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6: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7: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8: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3: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就是爱听，
12: 就是爱听。
1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住师父，叫德梅。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法，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法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就是在学习，而学习能够见效呢，就要不断的累积跟持续，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时间久了终将成为我们自己心智的成长跟突破。所谓神聚木断，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的。意思就是说，神聚木断，用绳子不停地去聚木头，时间久了以后呢，木头也会被锯断的。那水滴石穿呢，用水滴不断地去滴石头啊，时间久了呢，石头也会被滴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是形容呢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只要恒心不断呢，最后就会成功。老实讲了，如果每周日晚上没有这个直播的话，相信这个时间也是很容易就这样子过去的啦。所以呢，不用白不用了。所以人生的学习有时候呢，还是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啦。尤其是行菩萨道呢，更不能只靠出发心。出发心很重要。虽然说发心如初啊，成佛有余，但是也说发心容易恒心难。发心很重要，那恒心是更重要啊。而恒持出发心就要下勉强的功夫啊，就是要勉强自己啦，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这个强是勉强的强哦，强恕而行啊，这个不是强壮的强。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叫做大家都念强恕中学，其实正确的发音是强恕中学，因为这个强是勉强的强，是勉强自己的意思了。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多用心，这三个字呢是正言上人的口头禅。正言上人常常在开示结束的时候呢，就用这个三个字呢来做结语，用意是提醒大家呢，闻法、说法、传法、用法都要多用心。那不止如此，行住坐卧、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做人处事等等都要多用心。所以多用心三个字是词很淡，但是理很浓啊。看似浅近之言啊，看起来像是常人之语的，朗朗上口的意思了，但是它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那正言上人把这三个字当作开示时候的一个总结呢，它的重要性呢可见一斑啊。有一位台湾的妈妈跟她的儿子啊，长期住在日本的。这位妈妈也是我的朋友啦。几年前呢，因为这位儿子哦即将结婚嘛，所以母子两人一起返台，要筹备结婚的事情呢。那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啊，这个儿子呢就开着向别人借来的一辆车子载着妈妈，在高速公路上呢，因为大雨滂沱嘛，视线模糊啊，外加路况不熟，所以在没有刹车的高速之下呢，撞上匝道的护栏呢，不是斜斜的撞哦，而是直接对撞哦。各位都知道嘛，那个交流道出口的时候，那个护栏是 V 型的嘛，对，他是车子直接撞那个 V 的那个点呢、尖尖的地方，这样直接撞啊，这个力道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母子两人呢，当场的不幸亡身了。消息传来呢，很多好友们呢，纷纷感到错愕与不舍。有人还在讲，前一晚我还在跟这个妈妈讨论儿子结婚的事情。有人哭诉的说，几天前才跟他约好要聚餐。那这对母子年迈的阿公跟阿嬷呢，都长期住在台湾了。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更是老泪纵横了。面对同时失去女儿跟孙子的这个无情打击啊，伤心的程度可想而知啊。尤其呢，本来是喜事呢，变成丧事，更是让人呢唏嘘不已啊，感叹呢造化作弄人呐、
天人永隔呢，只因为人为的疏忽而造成致命的车祸，令人感叹呢人体的脆弱跟生命的无常啊。我这位朋友呢，跟他儿子呢常常住在日本啊。各位都知道，日本的驾驶座是在右边嘛，啊，然后他们那个靠左行驶嘛。那台湾的驾驶座是靠台湾的驾驶座靠左边嘛，车子的左边嘛，好，然后是靠右行嘛，哦，那这个儿子呢，刚考到日本的驾照，事发当晚呢，他所开的车子又是向别人借的，哦，那对那辆车子的车况呢，跟性能呢，他也不是很熟，而儿子返台后呢，白天忙着筹备结婚的事情，晚上已经是非常的疲倦了。加上路况又不熟，又大雨倾盆，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呢同时出现啊，这已经是一个极为不祥之兆啊。但没有贵人及时出现来提醒，造成母子两人呢一步一步的踏上了死亡的界限而不自知啊。要过任何一关都是不容易啊，何况是六关要一起过，更是难上加难啊。只要任何一关没有过，就会造成悲剧啊！这是无常跟业力呢挡不住了，也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因为这样的剧本呢早就已经写好，而且你也不能去偷看，只好演出这种悲剧的剧情了。然而我们如果能从中警惕啊，虽然说了定业难转了，结束难逃了，但只要我们在行事当中能够再多用心，还是可以做到防范未然或者重业轻报，灾难还是可以减轻，甚至可以避免。有一个道理呢，开车不去撞别人这个比较简单，因为超支在我，但是开车要防不被别人撞，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呢超支在别人，超支在他啊。这个就好像不去说别人是非呢，这个比较容易啊，因为这属于自己的涵养嘛，这超支在自己嘛，守好口业嘛啊。但要别人不说我们的是非，那这超支在别人，我们无法去掌控别人啊，我们克服自己都不容易的，何况要去掌控别人呢？对，同理呢，英雄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那车祸频传的路段之所以常常会造成车祸呢，就是那些开车不用心的人呢，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很容易把不用心的驾驶习惯呢显露出来，而造成意外。追根究底，它还是人为的疏忽啦。那为什么只有你出车祸，别人是行车平安呢？所以还是自己的问题。而这样子的疏忽呢，就是粗心大意呢使然。粗心大意就是不用心嘛。但是有一种人呢，出车祸不是自己的不用心哦，他车也开得不快啊，他不是自撞，而是被撞，很倒霉。那这是什么？这是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啦，个人的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平常比较不用心的人呢，在经过危险路段的时候呢，就好像走入陷阱一样，深陷危机而不自知。相反的，平日用心诚信的人，因为心念专注，反应自然很敏锐啊，所以他在面对境界如何变幻无常啊，诡谲莫测，他依然可以用心去对峙，将任何的风险跟危机呢，以其先见之明防范于未然啊。即使啦，偶尔还是难免会碰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啦，他也可以用他的智慧去迎刃而解啦，化险为夷呀。这个叫做用心之人必得智慧。有用心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啦。有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讲了，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是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好的习惯，而不好的习惯也跟不用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命运不好不是改风水或改名字，而是改观念跟改习惯。
我们常常将诸事不顺啊，或者灾厄偏多啦、啊，怪罪于命运不好。其实命运也会觉得很冤枉啊，明明是你自己不用心所造成的啊，都怪到我身上来啊、哦。然而，有些时候疏忽并不是来自于不用心的、哦、而是来自什么？经验不足、判断力不好、跟警觉性不够。有时候呢，虽然很用心，但是却用心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啊、也就是努力在做错的事情 这个也是很要命的、啊哦、那刚刚这位要结婚的儿子呢，才刚考上驾照，就是驾驶经验不足嘛，刚考上驾照嘛。而母子两人处在情势这么不利之下呢，却浑然不知啊，这就是警觉性不够。碰到滂沱大雨，不能等雨小一点再上路吗？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各位都知道马来西亚常常有地形雨的，那高速公路也会啊，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出现地形雨，这个地方没有雨，那个地方下很大的雨，你看得到的。那雨势很大的时候，甚至路都看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把车子停在路边，打双黄灯停在路边等雨停了或者雨小了再开啊。这个就是台湾话所讲的修心不蚀本啊，小心不蚀本啊，小心不亏本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悲剧的产生也是归咎于误判形势，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嘛。换成哪一天我们变成当局者迷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跟他们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佛法才说要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借别人所遭遇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借人群中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来培养我们警惕的心。所以练心、修心、养心三句都是要我们多用点心、啊、不是叫你多吃点心哦，是多多使用这个心、啊哦、心要常常拿出来用，越用才会越敏锐，才会越有力，越不用就越软弱无力、哦、就好像音乐家嘛，久久不练习嗓子会生硬，曲调会生疏啊。钢琴家也是一样啊，久不练习的话手指会生硬啊，曲调会生疏啊。同理啊，生病躺在病床上两个月就好了，一旦哪一天要下床的，连走几步路都要慢慢学习啊，要慢慢适应的、啊、那不用心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啊，心不拿出来用也是这样的道理啊。不论是习惯不好、经验不足或者不够用心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危机的。其实这个就是无常的潜在因素，一旦因碰到了成熟的缘，果报就现前了嘛，由不得你，挡也挡不住。这个时候呢，隐性的因变成显性的果、啊、就会让我们尝尽苦果嘛、哦、无常来了啊，苦来了啊，这个都是煎熬啊。其实呢，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说、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了、这句话大家常常都在讲嘛、哦、这个至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嘛。上次我们有分享、啊、我们有一位股票上市的大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师兄啊，上台致辞前一切都还正常，上台致辞不到两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在台上倒下来，心肌梗塞，没有黄金救援的时间，当场就走了。所以不是今天明天的差一天，而是这一分钟跟下一分钟的生死两分钟啊。所以以前的人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家朗朗上口。现在我们要改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会不报，马上就到。不过呢，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这位师兄呢，他这样的往生还是属于有尊严没痛苦，一下就走了嘛，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陪着他，他不孤单，都这样也是一种善终了，也是不容易哦。我们修了老半天，先不要讲往生之际要去哪里，往生之后要去哪里啦，临终之际可不可以做到有尊严没痛苦啊？这个也是要很大的考验哦。不敢讲很有把握，很难讲哦，因为大部分的人要走之前呢，不是劳苦就是病苦，甚至临终之际，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子了，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啊。如果像我们这个师兄这样子，不拖泥带水啊，干净利落，对，说走就走，也是很不简单的。其实这整个事情给我们一个警惕，既然无常随时视现，棺材也不是只装老人，而是装死人，而人会死也不是老了才会死，是一口气吸不上来就会死，这样子的无常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管是小孩子或 老人都是一样。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小习惯，一个不用心的生活小习惯都会是造成无常的诱因啊。举例来讲，大家就更清楚了，就好像一根小小的火柴，不值多少钱，一根火柴而已，但是它却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无坚不摧哦，它能让一栋数千万元的豪宅付之一炬哦，它也会烧毁一栋屋子，摧毁我们的幸福哦。那我们要问自己，身上有几根这样子的火柴呢？做事不用心或者说话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而这样子的习惯也是一根小火柴，也是具足火药库一般的破坏力哦。不只是做事不用心或说话不用心是一根小火柴啊，我们身上还有很多这种小火柴，例如刚愎自用的心态，冥顽不灵的个性，狭隘无情的心胸，无法控制的情绪，意气用事做的决策等等，竹繁不及备载啊，每一个小习气都是一根小火柴啊，这个是很令我们警惕啊。那一般人在善报现前的时候呢，享受福报都来不及了，他不容易在顺境中呢以无常观来警惕自己，这个很困难。但是碰到恶报现前的时候呢，或碰到诸事不顺啊，命运多舛啊，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有所醒悟了。人生不是万事如意的哦，还会有无常跟苦跟空跟无常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呢，比较有善根的人呢，他还会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寻求化解之道，如何把这些苦把它化解掉。那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走入修行的开始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四圣谛的什么苦集灭道的道理啦。而比较没有善根的人呢，他不但不会去了解忧悲苦恼的苦源，甚至呢怪东怪西怨天尤人啊。心念是这样的话，那只好继续沉沦啊。那遭受无常或意外之后呢，如果是劫后余生或大难不死，那还有悔悟跟检讨的机会啊。一生中最大的学习就是这一次，这个必须你还能够活命才有可能啊。那像我们这位日本的这位母子两个人同时不幸往生，要怎么反省怎么警惕，没有机会啦。所以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堂生命教育啊！拿这样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刚刚讲嘛，戒静修心啊，戒思恋心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有一些人认为呢，自己的享福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碰到不顺遂或不如意呢，就认为好像老天爷很不公平啊。那我们来学佛，就是要来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来学习正确的自见。而这样子的人生观的养成呢，平常就要日积月累的啦。我们以前读书会常讲嘛，
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就是这个道理。那平常不练习转啊，一旦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怎么转得过来呢？常常有在转，才会越转越顺啊，甚至是转而不转。多用心也是一样啊，功夫够了，自然是用而不用啊，不必提醒自己念要转哦，心要转哦，不必，自然而然就会不转而转，不用而用啊。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啊。这个就是甚深微妙法啦。所以每天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多听上人的开示，再加上每周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这个就是在学习，在练习，念要怎么转，心要怎么用，也就是在做准备啦。那有备就无患嘛，无备就有患嘛，就是这样子嘛。那只有无常观还不够，还要付诸行动去做最好的准备。要做最好的准备，要先学习凡事多用心啊。唯有用心准备，用心学习，用心体会，假以时日，才会让用心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用心一旦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的时候，任何形式造作就很有保障，很多事情都可以预先防范的嘛，所以很有保障嘛。那多用心就是多思考、多观察、多倾听、多请教、多了解啊。上人也常讲嘛，听法要怎么听啊，闻法要怎么闻啊，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大家一听很奇怪，怎么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啊？当然不是嘛，那是什么意思？叫做用心听啊，用心看的意思的，要用心，不是用耳用眼。简言之的，就是讲话的时候用心在嘴巴上，走路的时候用心在脚上，要帮助人家的时候用心在手上，做事的时候用心在念头上。同理啊，新手上路，路况不熟，天候不佳，这不是上路的时候，身体疲惫之际是要休息坐车，而不是自己开车。不该上路的时候上路，不该开车的时候开车，而随行该提醒的时候他没有去提醒，这些都是在重要关键时刻的一时疏忽了，以致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说话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要多用心的，让用心说话呢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并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能这样呢，就是时时在自我祝福，时时在自我加持啊。去年年底呢，上人在岁末祝福行脚到台北，跟委员们啊，志工们问心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位委员跟上人说啊，上人，我现在的时间大部分就投入肠道的工作，要去关怀那些老人啊。他说，上人啊，我跟你说哦，那些老人也是不好骗的哦。上人听他讲完之后，当众开始说哦，我们不是要骗老人，而是要给老人们安心跟信心。所以用骗这个字，上人认为不得体，不能讲用骗的。还有一次啊，一位负责主导大型活动的委员啊，跟上人分享心得之后说，他说，上人啊，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哦，人这么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人这么多哦，所以我必须快很准才会有效果。讲这句话，上人立即跟他说哦，快跟准就好，不要狠，真要狠那就很快又很准。上人认为凶狠的狠也是充满暴力的，是不祥之兆的，用狠字也是不好了。所以上人这样子，你看您这样子急中生智，把这个话改得这么漂亮啊。有一次正言上人行脚了，我随侍啊，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时候，那时候那医护团队在跟上人温馨交流的时候呢，大家都发愿说要把医院照顾好，
哦，经营的好、哦、要让上人呢吹笑白球、哦、台湾话啦、哦、嘴笑言笑的意思啦。那上人听得很高兴啊、哦、啊之后呢行脚又到了台中的慈济医院啊，也是跟医生们医护人员温馨交流啊。那会中就有人起来说哈、哦欸、人家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有发愿要让上人吹笑白球呢，那你们要发什么愿啊？问他们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事先套招的，临时起意的、哦、结果现场、哦、出现几秒钟的静默无声的、欸、大家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啊、大家不晓得怎么答。那我看到那个时间有一点沉闷在那里、哦、几秒钟而已、啊、那我就说时迟那时快呢，我就立刻大声的讲让上人心花怒放、啊、我讲这句话啦。结果我讲完之后，上人接着说心花怒放也有个怒啊，大家笑成一片、哦、心花怒放的怒也是不好啦、哦、这个有的学啦讲话、哦、那几年前呢，一群新马的实业家、哦、在疫情之前、哦、来金色拜见上人、啊、那其中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实业家呢、哦、这个在跟上人心得分享的时候，他说、哦、上人，以前我还没有做慈济之前哦，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志工啊，做志工做得很欢喜很精进，我觉得他们做的是走火入魔。然后他又继续讲、哦、现在我也进来做志工了，我做到现在才发现说我自己也做得走火入魔。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对大家说，刚刚某某居士他讲这个走火入魔的意思啊、哦、是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马上把一句用词不当跟不善辞令的话呢修饰得这么漂亮啊。老实讲了、哦、这已经不是急中生智啊，而是亲近的佛智啊，一般的凡夫做不到这样的功夫啦、啊。有些人是做人忠厚但不善辞令，应对的言辞的用的不得体、啊哦、虽然不是故意的、哦、但也会造成失态、啊、尤其那么多人在听，哪有说做志工做的是 用这个走火入魔来形容呢？对，这个不是一句好的话了、哦、上人很重视呢雅言正语啊。上人自己本身也是说雅言正语的人呢，有时候上人自己身体微恙的时候，他也会有感而发的说、哦、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就会担心一次，担心有些人呢只会承担工作不会承担责任。上人是希望说优秀的志工是要承担工作也要承担责任，两个都要兼顾的、哦、那刚刚讲说身体下滑一次，这个身体下滑是什么？就是指生病了、啊，但是生病不是好事情啊、哦、所以嘴巴不讲生病两个字，而是讲下滑、啊、这就是用词之美啊。有时候正言上人也会说、哦、我也在做会过去的准备哦，会过去就是指不在将来不在的时候了，但是讲会过去总比讲将来我不在将来我往生哦、比这个文词来的优雅的多了嘛，是吗、哦、这也是用词之美跟说话的用心呢，值得我们学习，讲话非常的文雅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有智慧。2012年年底呢，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呢发生桑迪风灾啊，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发放现值卡那个卡片呢、哦、让他们去商店去那个超市买东西嘛，发放了10000多户家庭呢。那发放结束后呢，一位参与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呢，资深的志工回来台湾呢，在上人面前呢与大家分享他的心得啊。他就说了，他说这次哈、哦、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啊，哦发放现金，我们慈济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啊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啊、而且还发了10000多户哦。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哦、扬眉吐气的感觉啊。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就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不
不要讲扬眉吐气，你要说与有容焉。你看，说话真的要向上人学习啊。几年前呢，有一次上人行走到台北，我也随侍啊，在跟医疗团队交流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医院的医师分享说，他有一位癌末的病人是慈济的委员，那医疗团队呢向这位师姐分析哦，如果动手术的话呢，还有一半的成功率啦。那一般人都会选择动手术拼拼看嘛，一半呢，对。但是这位师姐担心是说，还有一半的失败率，万一失败了，会无法完成他大体捐赠的心愿呢。所以这位师姐呢，选择不动手术，放弃。接着呢，这个医生继续说，他说，我觉得这位师姐啊，头脑有问题，讲这句话。上人听这听医生这样讲，上人就跟他说，不要说人家头脑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你看，同样一个状况呢，智者跟凡夫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有一位委员也是一样，因为不小心摔跤了，造成走路呢要拿拐杖。当他来到会所的时候，志工们都会亲切的关心的问嘛，哎呀，师姐，你的脚是怎么样的啦？他就会回答说，摔跤啦。各位想想啊，如果有100个人问他，他就要说100次的摔跤。后来这件事情被正言上人知道了，就跟这位委员哦，慈氏啊说道，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为何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摔跤不是好事，讲摔跤也不好听，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你看，摔跤也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两个的能量完全不一样，信念完全不一样啊！证明呢，心存正念的人才会说出正语啊！人人都会说话，但讲正语呢，这个要经过训练啊。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负责人回来金色，向正言上人报告，他们要与当地的医疗单位呢合办活动啊。因为对方要慈济呢，大量的动员志工去投入，要利用慈济的志工就对了，所以这位负责人就跟对方说，虽然我们志工是免费的啊，等等等等一直讲了嘛。上人一听到他讲说志工是免费的，马上插嘴跟他导正说，什么免费的？志工不能讲免费的，要说无价。当场就插话导正他。一句话就代表一个念头，你看也是一念之差。志工不是免费的，是无价的。两个，你看两个意境差这么多。各位都知道，约旦境内现在还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呢、它里面也有难民营嘛。那约旦的慈济志工呢，到现在还在难民营里面做物资的发放。疫情之前呢，我们也去做了好几次的难民营的义诊啊，在难民营里面呢、那有一次义诊结束后呢，那些难民呢，感恩之心呢，无以回报啊，就煮了一大锅的白菜汤，要请我们的医疗团队吃啊，聊表心意的意思的。那就有一位医师呢，返台后呢，在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说，难民营里面呢，缺水缺电呐、卫生条件很差，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敢吃那个白菜汤。他这样讲完了，上人听完之后马上说，不要说，用台语讲了哈，唔好讲唔敢食，爱讲唔甘食，意思是说不要说不敢吃，要说不舍得吃的。这也是一句话代表一个念头啊。团员们不敢吃，是因为担心难民营的卫生条件很差，尤其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嘛，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老实讲了哈，出门在外有这样子的卫生考虑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讲不敢吃啊，这个会有一点鄙视的心态啦，你们很脏啦，东西很脏的意思啦。所以吃也不是啊，不吃也不是，那要怎么办？上人有智慧，甘加，不舍得吃，就自动解套了。又慈悲又有智慧，非常圆满啊，是不是这样子？有一次我们要去台北车站举办一个大型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的展具很多嘛，
那整个台北车站大厅都不够我们摆设了。结果这个负责沟通的同仁呢，去谈了之后呢，才知道，哎，除了慈济之外，还有好几个团体要一起展呢、啊。啊，这样的空间根本就不够我们使用嘛，展出来也不会完整嘛。所以这位同仁就跟对方讲啊、哦，这样我们就不参展了。只是这样很合理嘛，对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我们不方便，我们就不参展，我们就不参展了嘛。对，就跟对方婉拒了。当这位同仁返回金色跟正言上人报告时，上人随机教育呢，就说到了，虽然事实上是空间不够我们使用，但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圆融。与其说我们不参展的，不如说我们时间不凑巧。同样一句话，两个意境差这么多，所以直话不要直说，要直话圆说，这样才是说话有用心的、啊。二十七八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要办一个访视志工的这个培训课程，我回来台湾，我请示正言上人，可不可以从台湾的派几位讲师过去啊？那上人就面有难色啊，好像很为难那样子哦，跟我讲哦，台湾的委员都很忙。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祭品也做得很好啊，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讲师的 啊讲这句话了。那我看上人好像有一点为难哦，自己就感觉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为难是我造成的嘛、哦、我就跟上人说，我用台语说了、哦、没啦上人啊，我是、哦、一天我是一抓回来台湾了、哦、就加减争取啦，我讲这句话了，加减争取，华语就是随缘争取的意思，但上人是 讲台湾话了、哦，啊、我也是讲台湾话，我说我一抓回来台湾了，我就加减清楚了。结果上人一听我这样子讲，马上回我，也是用台语了，你若是加减清楚，我就加减给你啦，你要尽量清楚，我再尽量给你啦、哦、里面充满了禅机啊，意思是你不能看我面有难色就退缩，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心诚则灵啊，用心争取，我才会用心给你，啊，这个是名师的教诲，我一生难忘。有一次啊、哦，我去国外啊救灾返台啊，东南亚啊刚好返台啊，那时候刚好上人请教到南部一个进士堂，啊，我在那里，上人就叫我啊当场跟志工们分享赈灾的心得，啊，上人也坐在台下听嘛，我上台后呢，我自认为已经把整个赈灾的点滴呢分享得很完整了。我下台后，上人马上提醒我说：“阿里杜阿那不光一样代志，你怎么没有提那件事情？”我顿时哑口无言啊，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因为上人希望我讲那个，但是我没有讲。那我自认为我已经讲到98%，算很完整了、啊。上人还提醒我那2%没有讲到的部分，可见上人是多用心在听呢、啊。而且我是去看灾跟赈灾的人呢、啊，结果是上人比我这个比我还清楚整个状况、啊，你看看是这样子啊。上人在听志工分享的时候，无论内容如何啊，都是非常用心跟耐心在倾听。之后呢，做出回馈跟开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位志工分享的内容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上人没有分别心，都是非常的用心跟耐心在听，还是给予赞叹，给予感恩，让人觉得呢，上人是做到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的礼敬诸佛，把每一位志工都当作是未来佛一般的尊重啊，啊，更清楚体现佛法讲众生平等的那种慈悲等观呢。这种身教呢，造就了上人呢广结众生好缘的觉者风范，才会从来不出国，但是呢弟子跟追随者满天下。以上所分享的都是我在随师的时候呢，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亲身的体验跟心得体会了，我都一一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才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常常会讲多用心嘛，那大各位一定疑问，为什么不讲多用脑？原因很简单，用脑思考是凡夫啦，用心思考是圣人啦。脑是用，功能跟功用，心呢是体，是离体，
是本质的意思啦。啊，就好像说眼睛要看得看得见东西呢，只有靠眼球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信的升起，眼球才会起作用啊。否则为何人死了以后眼睛眼球都还在，为什么看不到东西？眼睛张开，人死的眼睛张开，眼睛也是看不到东西啊。对，因为信没有了，明心见性那个信，信没有了。同理啊，灯泡会亮啊，但只有灯泡还不够啊，还要电流啊。所以电流对灯泡来讲呢，是离体，是本质。那灯泡或灯具呢，它是一个功能跟功用。同理啊，心性对身体器官来讲是离体，是本质。眼球是功能跟功用，脑也是功能跟功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明白。静思法脉就是离体，慈济宗门就是功用，法脉是离体，是体，就是重头啦。宗门是功用，就是重串。把离体跟功用的这个关系，把它理清楚，分辨清楚。花开见佛，花落也见佛。看到浪花，还是看见水；看见美女，你就会透视它，是一具骷髅。骷髅的话就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同样那一副。对，看见别人的缺点，就想到自己也是有缺点。那既然自己也是有缺点，我们就不要去批评别人，去责备别人，这样事事都能够反观自信，以真心去看清真相。见物就见相，见人就见性，这个叫做明心见性。有心有性，明心见性。上人劝大家要多用心，没有说要多用见性。上人劝大家要多用心，没有说要多用脑，道理在此啦。那今晚我们多用心的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奥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回国强震一星期，空拍屋损五万多栋，政府抢修基础设施，但多处依旧孤立无援。慈济一甲子人文特展细节抢先看，几人品跨国结合尼泊尔弱势妇女手作收纳袋。国宝级萨克斯风维修职人让报废乐器起死回生，重谱乐曲也用这双巧手让废铁有了新生命。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1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强震之后的复原之路往往是举步维艰，更何况是在国土为脆的委内瑞拉。震后呢来到了第七天，很多地方依然是叫苦连天。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最新画面，这是美国和欧洲太空总署借由卫星雷达哨兵一号空拍分析，照片上面看到密密麻麻的红点，就是被震毁甚至是倒塌的建筑物。初步估计呢，这些红点多达了58000多个，相当惊人。而比对官方所公布的污损数字800多栋相距之大，虽然这数字都还要进一步确认，可是可以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是这一次的震灾不仅规模庞大，更意味着无数居民的生活日常正被推向崩溃边缘。除了是心里面的紧绷呢，身体健康也是备受考验，因为基础设施一塌瘫痪，没有了干净的水源，很多间医院也被震毁之后，灾区就容易疫病四起。目前包含了麻疹，还有好几个病媒蚊的传染病都在蠢蠢欲动，就连世界卫生组织都发出了紧急警告。
1: 监视器拍下强震瞬间，民众仓皇逃生，地面裂开，多栋建筑接连倒塌。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公布卫星雷达初步分析，推估约有58870栋建筑物可能受损或倒塌，重灾区集中在首都卡拉卡斯及中部沿海地带。不过 NASA 也强调，这项结果仍属快速评估，尚待地面勘察确认。庞大的灾损也让人道需求快速攀升，联合国警告救援资源已面临严重缺口。
2: I think the budget we have now will not definitely not cover the whole of the disaster. That is why WFP issued an initial appeal of $50 million to begin to cover and assess for the first 3 months all the needs of the populations that will require food assistance in different modalities.
1: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目前已在灾区发放紧急粮食，并设立临时供餐中心。
2: So before the emergency, WFP's operation was reaching 500,000 people through school meals program and community interventions. And now there's a shift in that we will need to integrate this emergency respons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e've already attended 1,200 people in the past few day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cale up as needed.
1: 随着受灾民众持续增加，救援需求仍快速攀升。联合国也呼吁各国加速提供资金与物资，避免灾后饥饿与疾病危机进一步扩大。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在重重的警报声当中，都还是能够听到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比如说这两天约旦的救难人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成功救出了一名3岁的男童。从画面上是可以看到，当时在救灾的时候呢，天色都已经黑了，所以大家只能用头灯的光线非常吃力的来照亮眼前。不过在大家的合作还有仪器的协助之下，最终是终于找到了这一名男孩，而且很幸运他的意识还很清醒，这让现场都响起了欢呼和掌声，也赶快把他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治疗。目前呢，救出的总人数是来到了6400多人。而在救灾现场是不断要和死神来拔河，这一起世纪灾难的死伤人数其实当然也是同步在攀升。来看到最新数据哦，罹难者已经超过了1900人，另外还有上万人受伤，甚至有很多灾民依旧是找不到内心最牵挂的那一人。强震是已经过去了1个星期，救援行动继续之外呢，当然还有复原工作也要来加紧脚步展开。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基础设施有逐步恢复当中，像是供水已经恢复了68%，电力75%，还有道路的通行率呢更是高达了 90%，但是这一些数字似乎是没有符合到灾民内心的期待，因为这一星期以来，他们都是铺草席来度过每一个夜晚，想要取得最基本的饮用水也都还是很不方便，导致民怨四起。
3: 双震重创委内瑞拉，死伤人数不断攀升。重灾区拉瓜伊拉地震后数天，许多民众仍露宿街头，用单薄的塑胶布搭起简易帐篷，连基本的饮用水也得自行拿瓶罐到供水车前装取。部分民众表示，许多人至今还没有收到床垫，只能睡在地上。灾民无奈批评政府救灾慢半拍。
4: Sí, dormimos aquí, aquí ponemos colchoneta y dormimos aquí, pasamos y pernoctamos todo el día aquí, pues.
3: 面对外界批评灾后应变迟迟不到位，委内瑞拉代理总统表示，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已经恢复电力供应75%，供水服务68%和大约90%的道路通行。政府也成立重建委员会和指挥中心，监督临时住所建设，并计划尽快启动流离失所民众住房安置。当灾后重建工作正取得进展的同时，余震再度袭来，首都卡拉卡斯地铁一度停驶。
5: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3: 就怕后续还有余震发生，民众人心惶惶。为了安全起见，教育部紧急宣布，全国各级学校本星期一律维持停课。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双强震受灾范围之广，刚刚看到了，即使是已经有在抢修的重灾区，状况都还是很糟糕，那就更别说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大约是33公里的一个山区旅游小镇埃尔君奇托。透过灾前灾后的画面比对，可能不说都不会发现这其实就是同一个地方。现在的商业中心呢几乎是全毁了，一栋栋的房屋严重倾斜毁损，而他们又刚好位处偏远，所以几乎都得不到援助资源。能够活下来，他们靠的是村民的农作来共享互助。不过还有多少粮食能够自助呢？现在大家也都只能打上一个问号。
6: Mira, fue horrible. Yo dije que yo de ahí no salía. Incluso cuando quedamos todos ahí, que todavía nos comunicaban porque ninguno perdió la conciencia.A mí el piso de arriba me quedó aquí, yo no me podía mover y tenía la pared en la espalda y la otra aquí.
7: 回想起地震当下，观光小镇山城里的居民余悸犹存。由于山区偏远，援助物资难以到达，村民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希望搜救机具及基本物资能尽速送达。
8: Yo vivía aquí.Que está pisada aquí con toda mi familia, exactamente donde está ese pedacito de pared amarilla, en ese hueco fue que nosotros quedamos. Claro, nos quedaron muchísimos escombros de este lado, pero por aquí abrieron un boquete y nos sacaron.
9: El gobierno como tal no ha subido aquí a mandar las máquinas ni nada de eso. Y en eso es lo que estamos en espera, de que manden las maquinarias.
7: 幸运逃过死劫，不过还有更多乡亲受困瓦砾堆下。村民生计目前靠自力救济苦撑，只盼官方物资能尽速驰援。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至于国际间的其他消息，还要来关注今年的极端热浪。欧洲虽然纬度比较高，但是他们的高温表现并不亚于我们。即使这一波已经有在减弱并且往东移动的趋势，可是依然现在有9500万人是暴露在35度以上的高温。几个温度比较高的国家，像是在罗马尼亚飙到了40度，还有乌克兰38度，以及匈牙利还有克罗埃西亚也都依然有36、37度。而在当地，民众就算躲到了室内，也不像我们可以有冷气吹来降降暑气，所以政府单位就只能多方的来运用水，启动一些临时降温的措施，还有公共支援措施来帮民众消消暑气。
1: 消防人员出动水车向广场喷水，帮助民众在高温中降温消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热浪中迎来高温考验。
10: Such fun things just like happen here. It's so creative.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they've done it. And it really cooled us down to like 42 degrees or something. It's crazy.
1: 这波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虽然逐渐减弱并向东移动，但仍有超过9000万人持续暴露在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威胁之下，部分地区高温甚至突破40度。随着热浪持续向东欧扩散，各国同步发布了高温警报。
11: Ieri a fost mai rău. Într-adevăr nu se putea respira pe unde era beton, pe unde nu erau pomi. Am și bloc cu reabilitare termică, nu folosesc aerul condiționat pentru că nu-l mai am montat. În schimb folosesc dezumidificatoare, dușuri reci, cam așa.
1: 在持续高温冲击下，部分城市开始启动临时降温与公共支援措施，试图减轻民众曝晒的风险。
12: A fost foarte mult populație, peste, cred că, 50 de oameni și mai mult, grupă vârstnică era 50 plus, cea mai populară care vinea.
1: 气象单位预估，东欧与南欧多地仍将持续面临高温影响，各国政府已呼吁民众减少外出并采取防暑措施。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另外一个因为强震也是受困很严重的是在菲律宾，在南部的一座小镇，他们当地的交通严重受损，但是灾区也是非常的严重，而慈济志工挺过了重重的难关，终于将物资顺利的送到了当地。详细情况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13: 凡人无法赢过死亡，医者能做的是陪伴。
14: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当个健康的正常人。
15: 我已经跟你约定好了，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万通的书。
13: 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与你相遇，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7月3日晚间8点，
14: 细说真人生，
13: 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0: 阅读它是少数人才有的能力吗？怎么会有这个问题？你明明这么有阅读能力，为什么还没办法阅读？你是会阅读的，你也是可以有阅读的理解，你也能够记忆的。当你用某种系统去写下来，你有方式去规划你未来想要前进的方向的时候，它就可以推动你前进，因为你看得见它。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4: 世界很重，贫穷不轻，绝望更深。有人泡进酒精，有人被现实围困。有天，他们与改变相遇，从求助到助人。世界没有立刻不同，只是有人开始分担更多重量。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国际间还有另外一个强震灾后的现场是在菲律宾，他们在六月初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规模 7.8 强震，慈济志工打包物资跨越了万岛之国的岛屿，从位于北边的首都马尼拉飞到了最南边的重灾区西纳毛省，再突破重重的阻碍深入到一座小镇。这座称为河西阿巴德桑托斯镇，人口只有 7.2 万人，大多都是从事农渔业，因为他们的地形是以山地、丘陵还有绵长的海岸线为主，所以六月发生强震之后，除了房屋倒塌，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山崩，成为全境受创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这一次志工带着物资前来，除了协助度过生活难关，也是给了这座小镇重新振作的一丝力量。
6: 物资接龙抵达，领取的人潮纷纷涌现。这里是菲律宾南部强震重灾区河西阿巴德桑托斯镇。灾区什么都缺，吃的、用的到寝具都成了民众眼中的好东西。
7: 据统计，这边有960户家庭受灾，希望他们能度过这个难关。
6: 这场大规模的发放行动不止引来人潮，当地首长也亲自抵达与慈济志工一番交流，甚至还试躺了福惠床，体会灾民心情。
8: Panahon ngayon, no, importante na ma-feel nila na may karamay sila. So the mere presence of Chuchi, malaking tulong na emotionally na may karamay kami sa trahedyang ito. But more important,
6: 另一头聚焦来发放的灾民，灾后经过多天，情绪平复许多。但当有人被问到日后怎么打算，止血的伤疤再度被撕开，心都碎了。
9: Wala pang lindol, may mga bahay pa kami, may formal pa kami na ano pa mumuhay. Ngayon malaking pag-iiba dahil wala nang ano, wala nang bahay, walang gamit, kahit ano walang trabaho. Yung asawa ko isang mason, wala nang trabaho.
10: Una sa lahat, no, salamat sa Juji Foundation sa napakalaking tulong talaga sa amin dito sa aming kabarangay.
11: Kaya ni mo?
6: 哪怕世界经历了一场天崩地裂，还是要被日子推着前进。每一份物资都是一份爱，把爱带回家也是为生命找到出口。带新闻，珍妮尔·哈罗德·乔伊，菲律宾报道。
5: 接下来把镜头回到台湾，上人行脚今天在台中静思堂，有一群菲律宾慈济志工来到了静思堂见上人。这群十多人呢是回来台湾寻根，昨天前往了台中慈济医院参访，为刚动土的菲律宾慈济医院来做经验交流，而今天就到静思堂来拜见上人。实业家蔡其仁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12: 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上个月举行动工典礼，当地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 菲律宾志工和实业家一行人前来台中慈济医院取经，感受医疗人文，格外感动。
11: 这样有大爱的医院，回去大家要用心，亲睦亲睦爱。
12: 适逢上人行脚台中静思堂，特地来拜见上人。菲律宾实业家蔡其仁相隔多年再次见到上人，一度说不出话来。
13: 听到你的名，我就流目屎。
14: 有缘呐！
13: 今晚啊，我有机会啦，我感觉实在真福气。
14: 你有心，唔免讲真济，我会了解，真感动。
12: 蔡其仁十二岁丧父扛起家计，凭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是菲律宾成功的企业家，常年护持慈济，也在慈济助学生和慈心营队分享人生经历，
15: 一直讲他的人生的故事，被那些学生都很感动，就是跟这些学生说，穷不是问题，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
14: 这真模范的教育，
15: 对，
14: 现在少年人就亲像这样模范教育，都把这些学生小个看家，就是要这样教育。
12: 能付出是最有福的人生，不枉来人间走一遭。
14: 赚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赚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这才是真重要。
12: 上人祈勉，知福惜福再造福，有福之人更要把握因缘，行善付出。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毅力、范森发台中报道。
5: 今天在台中静思堂和上人分享的，还有今年举办的大中区静思生活营，是在五月的时候连办了三天，接引到有120位中部的学员来参加。透过三天两夜的课程，大家都放下了身段和职称，在团队中和和互协。大家的人生从打拼事业到走入置业之门，上人勉励，只要用心用爱，汇聚大家的力量，就可以为人间做很多事。
16: 志工陈荣中将环保概念落实在邻里之间，把社区长者当自己亲人照顾。女儿陈凯慈是慈二代。
17: 一年多前，我妈妈离开我们了。这场人生无常，让我警惕到把握当下的重要。我要接下妈妈的愿力，跟着爸爸一起把这一条慈济路走下去。
16: 同样以善传家，年近80的赵阳金香，在两位女儿陪同下，参加2026大中区静思生活营。
18: 有福分参加了静思生活营，经过三天的那个法水的灌溉，在我心中的善种子，更加的茁壮。
16: 吴启宏和廖以轩夫妻皆从事科技行业，
19: 心之所向即是回家的心情。
20: 原来慈济的文化是这么的丰富，然后这么的精实。
16: 2026大中区静思生活营邀请来自中部实业家和各界精英，回花莲静思精舍寻根，法喜充满。
14: 用心用爱啦，入住者来吼，有这多人啦。汇合起来，所以啊，有人都有力啦，大家人的力啦，强化起来，咱会当为人间天下做真济事哦。
16: 上人勉励，期盼更多人走入慈济，法脉宗门代代传承。大爱新闻刘朝阳、刘伯明台中报道。
5: 慈济一甲子系列活动这个星期五开始，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会举办29放光慈济60的人文特展。那在展览开始之前，先一起抢先看一些细节惊喜。其中一个是在结缘品的部分，里面有一张叫做种子纸，由全回收再生纸浆制作而成。它泡水之后会把纸张埋进土壤，浇水之后会自然分解，让种子发芽成为植物。这些小礼在送达民众手上之前，也透过了志工亲手包装，期待到场民众能感受到温暖，也对永续有更进一步认识。
0: 二九放光慈济六十来到展场现场，就有机会拿到我手上的结缘品，背后蕴藏着不少用心。
21: 种子只是从零到零的循环，没有造成任何地球污染，然后最后面它回归地球也是零废气，然后可以在地球在环境上这个化解在土里面，所以完全不会对地球造成负担。
0: 扣合永续环保概念，纸张能重复利用成为花草植物。亮点还有纯手工缝制的束口袋，
21: 跟我们尼泊尔蓝皮尼的妇女合作。那因为现在慈济在那边是以工代粮，以工代赈。那我们的这个手做的帆布包是他们亲手的缝制，那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特展，能够给他们有参与感，然后微薄的收入。
0: 在收到礼物之前，还有慈济志工注入满满的祝福。他们透过双手接力完成五万张种子纸、一万个种子包，
22: 觉得很感动。尤其是从这个袋子里面，从那个蓝比尼直接寄过来这样，我们开始做的时候都很欢喜。
0: 期待到访的人不只能感受慈济一甲子的展览之美，也对永续发展有更进一步的体会。大爱新闻陈美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5: 刚也看到了，在这种子纸之外，还有连接了跨越数千公里的温暖故事，就是在尼泊尔蓝皮尼，有十个村庄的妇女手做了一个个收纳袋，而且这里面都贴心附上了一套蒲公英种植工具包，象征着爱如种子，随风远播。
23: हमन के कोरा पैक 10,000 पीस बनावल जाता है, जो उनके ताइवान पठाए को एक हमन के पुनः भी प्रयोग कर सकल जाता
24: है। A tiny seed nurtured in the right condition can grow into a massive forest. But what happens when you nurture human potential the same way?
25: The process starts by cutting the fabric into precise sizes. These pieces are then distributed to the women for sewing and threading.
26: Have the flexibility to work at Chuzi Sewing Center or work from home using their own machines.
24: Right now, women from 10 different villages across Lumbini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meet this 10,000 pouch deadline.
26: But they are making more than just pouches.
25: This project is transforming vulnerable women into confident, self-reliant providers for their families.
27: After a strict quality check, these little pouches are packed up and ready for Taiwan.
28: पहले हम बस एक छोटा सा अजोर राली
29: हमन के ग्रुप में मतलब ढेर जनी ना पढ़े रही हमन के पास गुंडंग कौनो नहीं रहा
30: हमन के छोटे उम्र में ब्याह के लिए मजबूर हो जाए परत
31: तर सुजीले हामीले उद्धार गर्यो र तालिम दिएर हामीले दक्ष दर्जी बनायो
32: ईवे के मार्फत प्रकाश छारे वाला कार्यक्रम के हिस्सा हम सब बनल जाथा
25: दैट प्रोडक्ट इज अ टाइनी हैंडक्राफ्टेड रियूजेबल पाउच And it's about to travel from Lumbini to Taiwan for a massive 10-day event. The 29th Radiant Light, Chuzi 60 Humanities Exhibition at the Hua San 1914 Creative Park, celebrating Chuzi's 60th anniversary.
24: Inside each pulse, there is a special souvenir, dandelion seed paper and a planting kit.
33: Even if we are far away, with these dandelion's blessings,
34: we pray for you.
33: This is our message from Lumbini.
5: 国宝级的萨克斯风维修匠人就在高雄，他不只会维修乐器，还会化废铁为宝。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35: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36: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35: 我王万通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37: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35: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38: 生命的重点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微风。7月30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七月第一天就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生成喽。先来看到整体大环境，台湾在整个太平洋高压的位置当中，但是啊各地是好天气。不过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刚刚说的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机会变成台风。先来看到 TD09 在菲律宾西方大概是南海的位置，预计它接下来24小时内就会升级成轻度台风哦，但是呢它会朝海南岛的方向移动，预计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另外一个 TD10 目前距离我们超过4000公里，对我们呢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啊因为它周围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几小时内不排除它就会增强成台风，预计下星期三过后就会比较靠近我们，不过到时候还是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回到明后天的天气，明天各地是多云到晴，中部还有北部比较要注意的是在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那礼拜五到礼拜六啊，降雨的区域变动不大，不过雨量呢还会再更减少一些。温度变化上，今天在屏东高温有38.6度哦，明天西半部的高温预测都是来到36度，那东半部的高温是32到33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南部跟东半部紫外线都有来到危险等级，建议您避免啊中午时间出门。新北、高雄、屏东局部沿海地区有较强阵风，山区有午后雷阵雨，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在苗栗是多云，其他各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不超过10%，气温25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同样也不超过10%，气温是25到35度。南部地区明天也是好天气，在屏东要特别注意高温有超过37度哦。东半部台东降雨几率是20%，气温25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谢谢张丽的天气资讯。再来要看到是今天的封面故事，叫做铜管绕指柔，要带大家是看到这一位国宝级的萨克斯风维修匠人陈永瑞，人称他宝哥。他的维修功力纯熟精巧，即使呢是已经被报废的乐器也都能够在他手中起死回生。而他这双巧手不只是让很多只的萨克斯风重新谱出悠扬乐曲，就连一些被丢弃的废铁也都能够在他手中再次找到了新的生命。接下来一起透过镜头来看他的巧妙手工。
2: 全世界所有的手工我都修理过。
3: 66岁的陈永瑞宝哥是音乐家，也是国宝级的萨克斯风维修匠人。
2: 这工具我拢会设计，那无我当去修理。
3: 宣判报废的萨克斯风，经过他的巧手起死回生。
2: 这吹下来声无水啊，要漏气。这每一个环节拢足重要，小可对起走，你就足歹分嘞。干那看我就知讲，伊这歹是对，拢唔免听声，干那摸就知影。
3: 修复乐器就像修复人生。
2: 刚开车，啊，去开水车，去开货运。
4: 拢无想要放弃哦。
2: 这就是人讲爱坚持，介济人拢足惊讲买萨克斯这款乐器哦，买到了变孤儿。嗯，迄阵啊，无人会晓修理啊，爱修动，无强制自己去修理，阁袂使。
5: 就规机甲伊拆了了，啊是怎哪拆哪翕相，啊要帮阮清洗，啊到组装安尼好，啊完好如初，甲新的同款。
4: 原本本来所在已经宣告伊爱进回收厂
5: 了。哎对，啊我讲看，我家己袂当本阮就知影。
2: 对，那个旋律，那后壁尾韵足重要的。 很多人都分不感情，就是音阶在跳动而已啦。但我改的就是说，你分出感情了，你会觉得我用十个松分出来的声是跟你对话。
6: 你要怎么去呈现这首歌曲的感情？他一直在教我们这一部分啊。
3: 他的天地是学员的练功场，也是小型的博物馆。
2: 你看当初他设计啊，连八度剑都有两颗，金门一支拢有伊个故事啊，这支德国的，你看当初那个覆盖用这样做。
3: 1881年的萨克斯风外表斑驳，还能再现生命力，也看见他对万物的爱。管管切割、回收废铁创作是他的兴趣。
4: 开广户社会，
2: 桥柜三档，那个当初也没有过图啊。你也来想我，这个做卡应该会使啊。啊，做起来我嘛唔敢讲，迄囡仔大家拢出来看。
7: 机器战警，
4: 啊对啦，
7: 啊会转动。
3: 环保金刚由1000多个零件组成，也是前镇区瑞昌里的地标。
8: 我叔叔要来看啥？
9: 啊，看机器人，伊家己开发的，他很厉害。
10: 看到这一尊那个机器人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也会很开心的想要跟机器人互动。
3: 从修复乐器到废铁再造，宝哥让万物再谱出新的篇章。大爱新闻林玉信、林道明高雄报道。
0: 看到了巧妙的手工艺，其实无形之中也是爱护地球。而环保议题还要来看到是有海中玫瑰之称的砗磲贝，它的外形美丽更是佛教的七宝之一。但是过去呢，因为大量的盗采，再加上它的生长速度本身就比较缓慢，所以在海外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从2022年开始，花莲丰滨乡石梯坪当地港口部落还有海洋保育署就开始进行合作，来投入栖地监测与巡守，透过了海生馆的技术来繁殖幼贝。而今天很顺利的将上百颗超过4公分的砗磲贝放流回到海域，希望这一批的幼贝能够顺利长大，在石梯坪建立稳定族群。
11: 为什么砗磲贝它在海域里面呢？会称之为海中玫瑰？它因为在珊瑚礁的旁边上方。
12: 在花莲石梯坪，有一群人接力搬运石块，希望种回上百朵海中玫瑰。
13: 我们这次放流的砗磲贝的大小在4公分以上，所以我们大概挖一个小凹槽，让它壳面朝上。它其实一天后，蛛丝就开始附着在石头上面了。这个时候，它就比较不会被浪冲走。
12: 砗磲贝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也是佛教七宝之一。美丽的外壳具有观赏与工艺价值。但这几年遭到大量盗采，加上生长速度缓慢，野外族群日渐稀少。
13: 砗磲贝呢，它目前在台湾的法规，它并不是被列为保育类哈，因为它有些是原住民它的祭典的活动，他们需要这些东西。但是呢，它在国际公约它里面它是属于华盛顿公约二级保育的物种。
11: 经过这5年的监测调查以后，它的数量真的很少。在石梯坪海域里面呢，如果是20倍以上的话，数量不到100颗。
12: 花莲港口部落携手海洋保育署，在石梯坪海域推动复育计划。除了透过海生馆的技术繁殖幼贝，也结合栖地巡守与环境教育，凝聚族人共识，守护砗磲贝的家园。
11: 这几年我在部落里面去做了很多的宣导，就是因为它的砗磲贝的数量少，然后就是拜托的部落的族人，就是说尽量不要去采，不要采集砗磲贝这样子。然后部落里面在这三年4年当中，给了很大的响应了。
14: 这边真的是从巡守巡护开始，那巡守完之后就发现，砗磲贝在这边是很重要的，就不单单是单一物种，是因为它好，整个的生态系统就会跟着好，周边的产业、这边社区其实就会跟着可以一起有一些的事情可以发生。
12: 砗磲贝对水质要求严格，常被视为珊瑚礁生态的健康指标。当海中玫瑰重新绽放，也象征石梯坪这片海域正慢慢找回生命力。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在地慈善所达到的里程碑，要来看到在慈济德本教育团队前往了非洲东南部内陆国家尚比亚首都路沙卡，进行了为期4天的教育关怀行。这一次是以教育关怀为主轴，从社区访视、非正式小学堂的观察，到教育研习、缝纫培训等等，逐步看见了尚比亚的弱势社区，他们在教育、卫生、就业、家庭还有社会支持各方面的需求。
8: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clap your hands.
12: 集中孩子的注意力，提起参与兴致。大树下说故事，周遭环境有许多可以举例，让故事和生活连结。慈济德本教育团队2026年来到尚比亚路沙卡，走访本地志工自发带动的非正式小学堂，示范品格教育的方式。近思与阅历是慈济德本教育团队自行设计和印刷，使用了适合非洲学童的插图背景，借着提问引导孩子观察图画，思考其中的意义。
15: So we have this picture. Who can tell me what's going on in this picture?
12: 慈济德本教育团队4天行程还有一项重要规划，就是教育研习和缝纫培训。马拉威缝纫团队为23位尚比亚志工进行基础缝纫培训。这是继2019年之后，跨国团队再次回到尚比亚互动。所有人的努力是对彼此的承诺，集体教育变革的旅程才正式开始。大爱新闻尚比亚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瑶族别称海上吉普赛人，大多无国籍，没有身份。他们的生活正如马来谚语所说，每日辛苦挣扎，只为当下的温饱。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马来西亚慈济志工不畏艰难，进行首次海上物资发放。2025年，慈济仁医与志工结合当地公立医院，展开疫情后最大规模义诊。慈济的善念，无国界，零距离，在这片被遗忘的海上黑雾区被看见。

山河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就像不同众生的大小根基，佛法正如天降甘霖，无论草木大小都平等接受法语滋润。佛陀为何以药草做譬喻？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22集，我最关心的一件事。

0: 我写的主题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我很关心老师那一头白头发。欸，你们不要笑，我是说真的。所以我看见我阿嬷买了染发剂，就拿了一盒来要送给老师。老师，我阿嬷说这个很好用，我看她染了以后真的很自然，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染的哦。
1: 啊，陈嘉庆，谢谢你的好意。老师如果把头发染黑，那我这一脸的老人斑不就不配了吗？
2: 老师，我想分享。
1: 好，接下来是周先知。
2: 我最关心的也是老师脸上的老人斑了。我听妈妈说用鸡蛋敷脸很有效，所以我就把冰箱里的鸡蛋带来给老师，希望老师回家可以天天敷脸去除老人斑。
1: 啊，用鸡蛋敷脸太浪费了吧。先知啊，我看你还是把鸡蛋拿回家给妈妈加菜好了。
3: 老师，他们买染发剂送鸡蛋都不是真正的关心老师。
4: 老师，我抗议蔡美芳批评我们的善意，怀疑我们的诚意。
1: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听听班长怎么说。蔡美芳，请继续。
3: 嗯，我昨天发现老师的声音变哑了，所以今天就拿妈妈平常在保养喉咙的枇杷膏来给老师。老师，你喝喝看，我妈妈说超好用的哦。
1: 好，谢谢你的枇杷膏。
5: 老师要拍马屁我也会啊，我可以帮老师按摩，马杀鸡。
2: 老师，我也可以帮你泡茶，
6: 是不是可以？
7: 老师可以帮你按摩。
1: 好好好好好，各位同学好，谢谢你们，你们都那么关心老师啊，老师真的很开心。不过呢，如果你们拿关心老师的精神去关心身边的同学，老师一定会更开心。哦，好啦，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明天再说，现在下课啦。
4: 起立。
8: 我今天没带钱
9: 去。喂，陈文彪，你干嘛都不理我？等一下啦。你是怎样？抓一下也会痛。
2: 你不要管我啦。
9: 是不是昨天太晚回去被你爸爸骂？一定是被打了，你才会喊痛。我看。
2: 不要啊！
9: 你爸怎么可以这样？太过分了。我要去报告老师。
2: 谢建德，你要干嘛啦？
9: 老师，等一下，老师。
2: 谢建德。
1: 谢建德啊，你有什么事吗？
9: 报告老师，我害陈文彪被他爸爸打，你可不可以去帮他跟他爸爸说一下？都是我害他太晚回家，不关陈文彪的事。
1: 哦。原来昨天放学以后，陈文彪是跟你在一起啊？那你们两个去了哪里？
9: 如果我说出来，老师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啊。
10: 七十五块啦。
5: 哦，好，我放这边，谢谢。
10: 哦、谢谢、
11: 啊。今天到定哦，我先来去啊、
10: 哦。哦，谢谢，接过来哦。
12: 啊，先生，请坐啦。一位是不是？啊，请问吃饭吃面吗？
1: 不好意思，你是陈太太吧？
12: 你是？
1: 哦，我是陈文彪的老师尤振清。
12: 啊，老公，你进来！文彪，你老师来呀？
13: 啊，老师来呀、啊！
1: 陈先生你好。
13: 老师
1: 啊，
13: 是不是文彪在学校做错什么事了？
1: 哦，不是不是不是，两位不要误会， 我只是想要来跟陈先生、陈太太聊一聊，顺便了解一下陈文彪他在家里的情况。不好意思，没有先打电话来跟两位说一声，吓到你们了。
13: 不是他给我惹什么麻烦就好。
5: 老板，一碗干面。
10: 哦，好啊，好，马上来啊。
1: 陈先生，不然你先去忙好了，我等你忙完了再聊也没关系。
13: 那怎么好意思啊？你去招呼客人，我跟老师吼有重要的事要谈。
6: 阿长来，阿王来，等你把我也西装正打呀。
2: 干
1: 你啦！不好意思，冒昧打扰了，我也是利用午休时间出来的。
13: 啊，不要客气啊，老师一定很辛苦哦。啊，午餐还没吃吧？你要不要来碗面？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吃过了。
13: 我一直很希望我们文彪的功课可以赶上同学，可是他就是一直掉车尾。我觉得这个孩子一定是不够努力用功，才会跟不上别人。我拜托老师你，帮忙多指点一下文彪，让他功课可以好一点，不然我真的会给他气死。
1: 陈先生，可是我觉得文彪他已经很努力了，他每天的作业从来没有迟交过。
13: 那是因为我每天盯着他写完功课才能睡觉，天天我都要陪他写到半夜哦。
1: 陈先生，其实文彪他的状况您应该知道。
13: 老师、我知道你要说吼，文彪没有其他小孩子聪明，对不对？
1: 也不能这么比较。
13: 我知道了，他反应是比较慢了一点啊，可是一点都不笨啊。而且大家不是都说那个勤能补拙吗？所以我才希望他多多加油啊。
1: 陈先生，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文彪身上那些呕气跟伤痕，这件事你知道吗？
13: 孩子不打就不成器，如果他没做错事让我不高兴，我也不会没事就打他。
1: 可是我听说昨天晚上文彪好像也被打了。
13: 老师，昨天晚上是我失误了。我知道是我打错了，下次我会给他问清楚再打。
1: 可是陈先生，用打的并不是教孩子读书的唯一办法。其实
13: 老师，你的孩子一定很优秀，都不用你操心，对不对？
1: 他们是蛮乖的没错
13: 啊。所以你不明白我的心情啊。
1: 我不明白你的心情。
13: 老师，文彪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当然希望他读到大学，长大以后跟老师你一样优秀啊。如果可以当老师也好啊，或者是做律师还是医生哦，那就更好，就是不要跟我一样只会摆摊子卖面赚这个辛苦钱。
1: 陈先生，以前呢我的想法也跟你一样，我以为严格要求学生成绩好就可以保证他们将来出人头地，可是却忘了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曾经我也有一位优秀的学生，却因为太聪明而走错了路。
13: 老师你想说什么啊？换我听不懂的。
1: 我觉得文彪可以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13: 他听话懂事是应该的，读书读不好就是不应该。没道理，我辛苦赚钱给他上学念书，他还读不好书啊，这样怎么对得起我？
1: 陈先生，可是
7: 好家啊，我都爱吃米吼，要换爱阳春面啊，还搁一个烫青菜，还要大卤面哦。
10: 好，啊你才先坐哦。我帮伊卖过啊啦，你紧来煮面啦。
13: 好，我先来。老师啊，我不能再跟你聊了。反正文彪就拜托你了，你要帮我打他骂他都可以。只要他下次考试进步就好。我先去忙了。

0: 刘仁鹏，你听到没啊？好像有人在我们教室里面练打鼓哎。
1: 神经哦，大家都去乐器室拿鼓了，现在有没有人在教室？
0: 难道是有那个？
1: 你不要乱笑了好不好？
0: 怎么又没有声音了？我们赶快进教室看看。
1: 有人在吗？
0: 没人，那就是有鬼。
1: 真的有鬼，有两个胆小鬼，笑死我了。我躲在桌子这边都没发现，太好笑了。
2: 谢建德，你在笑什么啊？
1: 我跟你说，刚才……
0: 好啊，原来是你在恶作剧，太可恶了！我要去跟老师说。

0: 先练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
1: 报告老师，谢晋德很讨厌哎，一下子趁大家不在教室的时候偷偷打鼓，一下子又跑来这里偷看我们练习，请老师叫他离开，不要影响我们的练习。哦，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啊，谢晋德他鬼鬼祟祟的，看了就讨厌。
0: 哎，陈嘉庆，你忘了师公说过什么吗？不能口出恶言。
1: 对不起，我一气之下就忘记了。
0: 好好好，没关系啊。谢建德，你现在跟老师到办公室来。
2: 我？为什么？
0: 来了你就知道了。
1: 哼，我就不相信整不到你。
0: 谢建德，老师要请你帮忙一件事。
2: 老师，是陈嘉庆他们自己胆子小，不能怪我吓到他们了。
0: 你别紧张，老师并不是要怪你，不过你下次不要再乱开玩笑了。现在别班已经在传说有鬼在屋顶跳踢踏舞，才会发出砰砰砰的声音。老师这一次找你来是要跟你说，老师发现你鼓打得不错，想要找你来当鼓队的副指挥，你愿不愿意帮老师这个忙？
2: 老师，副指挥是不是很大？
0: 老师是指挥，再下来就是副指挥了，你说呢？
2: 老师，那副指挥要做什么事啊？
0: 校庆当天老师会很忙，可能会到处跑来跑去，所以老师不在鼓队的时候，你就要帮忙老师指挥整支鼓队啊。
2: 哇，这么好的事怎么可能找我？
0: 因为老师觉得只有你可以担任副指挥，你愿不愿意帮老师的忙啊？
2: 我愿意。

0: 同学，请注意一下。从今天起，谢建德也加入我们的鼓乐队表演，跟大家一起练习。
1: 老师，小鼓的人数已经满了。
2: 老师，大鼓跟中鼓这边也满了。
3: 老师，我可以让给谢建德，我打得不好。陈文彪，打得不好没关系。
1: 再努力练习就好了，其他的同学也不必担心。谢建德打的不是小鼓，也不是中鼓跟大鼓，他负责当副指挥，替老师带队练习。啊，他当副指挥？为什么？老师，谢建德根本没有练习过，怎么可能当副指挥？谢建德的音感很好。
4: 老师相信他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的。来，现在我们先练习一遍上次教的。谢建德，你先在旁边看啊。
1: 是。
5: 喂，有人捧，我们好好表现一下，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3: 陈家庆，你还真是有够厉害哦！鼓都快被你打坏了，我的耳朵也快聋了啦。有劳师，所有的老师们准备要练习老师组的大队接力了，就等你一个了。
1: 好，好，好，好，我马上就过去啊。
3: 老师，你去练习大队接力，我来带同学练习就好。班长，这次啊，不用麻烦你，谢建德是副指挥。
6: 等一下呢，就由谢建德来带同学练习。
3: 谢建德，请你带同学们练习一下，老师要去练大队接力了。
1: 好。
6: 老师相信你，加油哦。各位同学，我们再练习一次。谁知道他会不会？谁要听你的？谢建德。
1: 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你又不知道我们打得好不好？谁说我不知道？刚刚陈嘉庆，你老师快人家一拍，中间还打错，还有李金梅后面偷懒，根本没有打出声音来。我说的对不对啊？用讲的我也会啊，不然你自己打看看。
6: 好啊，我打给你看。
3: 天生音感，这是我在谢建德身上发现的第一个优点。我也希望经过这次校庆鼓队表演的因缘，谢建德能够发挥长才，找到自信。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张老师、张永如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文彪母、陈简凯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档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感觉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改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飞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鱼啊有较有较有钙质，安尼我的手才会较健康。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搁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半磅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摇，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力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做街头募款？街头募款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当时我们921大地震之前，其实土耳其当时也是大地震，带给台湾当时听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福报，那有的人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别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是让别人帮助帮忙的。那我们如果说比别人有福，是不是我们也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忙协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次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2023年的2月6号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瑞士 7.8 的强震，带给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的不舍难过，但是大家知道2006的这一天，我们除了在今年我们所知道的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强震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在2006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也是跟着地震有关系，在2016年的高雄美浓，不晓得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当时 6.6 的地震是在高雄美浓地区，可是却是在台南倒了一栋非常大的大楼。当时应该是讲说大家的那一份心非常的不知道如何自处，因为失去亲人太过突然。那在2018年的时候，花莲也是 6.6 的强震，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在花莲当时的这个地震，我只记得精舍马上动员，因为在精舍也是有一些损伤，损坏的呢就是我们包括于我们楼层之间的水管爆裂了。那我们当时其实也是很急忙，有时候当我们在急忙当中就会找不到我们实际上的方向。我们光是上楼要去关水塔的那个开关，我们都忘记是要关哪一个。在非常错乱忙碌，然后不知就感觉到非常的那种内心没有办法去安定下来。所以在这一次土耳其的这个强震呢，所看到的真的是非常感恩台湾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在当时只记得我们当时921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土耳其的地震关我们什么事，那土耳其又是在哪里，那台湾都救不完了还救到国外去。 上人当时也听到这样子的言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上人希望的是台湾平安，有能力去帮助协助别人。那在这一次呢，看到我们很快的得知这样子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先前部队也包括于政府一直不断的协助，跟包括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光是在我们内湖环保站所打包的这个物资，哇，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负荷量。那也要非常感恩，在这一次呢，不只是师兄师姐们的协助帮忙，更感恩有很多社会青年，包括社会人士，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打包的这个工作，那让就是我们的环保站呢，很快也能够恢复原先的这个环保功能的这个设置。那慈济就是我们整个进到灾区的时候，首度的发放的时候，在2月17号到19号，那也还有在接着的时候是在25到28，那举行的是7场的这个发放，整个就是很希望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让受难的国家呢都有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安稳的那及时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我不晓得说平常大家看网页嘛，也可以到全球资讯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网页，其实在网页当中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包括慈济人慈济事如何去运作。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慈源土耳其地震的时候呢，有慈 BIM 卡采买什么呢？采买就是一些物资，那也让就是灾民就是得到他生活上的一个安定。那其实这些物资啊，实质的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份祝福。那非常感恩，有非常多人一直积善，我们用手指来点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帮助别人。那在这一次有很多就是菩萨们打电话进来，也让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是，不只是在台湾我们在海外也是一样，连包括于我们曾经觉得说他们的生活物资有可能都是需要别人去协助帮忙的，而他们也愿意去付出这一份的爱心。所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呢，很希望的是能够结合大家的这一份力量，然后能够纾困，然后也能够让这份爱没有距离，让慈济来关心。那当然从网页当中其实有看到了包括我们的那里足迹的新书，以及包括于什么呢，包括于正言法师说故事的这个绘本也有出新书了。那很期待，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来看看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小故事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无常，那在这么无常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里面，我们能够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又能够碰到很好的朋友，那更是不容易。那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朋友啊其实不要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被骗就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良师益友啊，那我们既然是有了这样子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可是利益当中，走入慈济，希望的是大家能够以法来会友，而不是以利益来会友。那500年前呢？师度徒，500年后是徒度师啊。上人也一直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现在目前是抽离在讲话。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运用，而且听得进去呢？每个人如果大家都愿意起步来入这个宝城的话， 那不要空手而回，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起的生命。看看人世间真的是太无常了，我们根本不了解我的下一秒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看到也感觉到台湾现在目前其实地震也是蛮频繁的，在花莲在宜兰、感觉到那种地震的频繁数是比起好像在之前感觉到是频繁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那也能够、保护好他人。那现在目前虽然是感觉到疫情也比较减缓，那各区的活动也都一直在开始，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面向啊，也都一直在调整跟改变。但是呢，因为政府规定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零加 N 天的这个确诊，您如果说不小心确诊了之后呢，不再像之前就是可能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能够到公司。听说现在目前是轻症的就已经可以上班，只要您自己的身体就是很平稳的话，那就可以上班哦。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考量。我想唯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不受到感染。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病菌在哪里，但是千万别发一种愿。什么愿呢？我听过有人讲说，哎呀，他真希望他自己确诊。那我想说，确诊这么痛苦，为什么他还希望他确诊？他说他如果确诊他就可以休息。其实就如同刚刚一开始跟大家那个分享的部分，我们是有福，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您也可以不帮助，但是至少不要诅咒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起步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入宝山，不是空手而回？那您来到这个人生里面，您想要得到什么？那需要靠的是您自己本身好好的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可是能够入宝山，起步入宝城，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改善行为，改善您自己的行为才不会被羁绊住，才不会被捆绑，那您自己本身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解脱的时间。就如同我们在讲说五分法身，那这个五分的时候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解脱呢？那既然是解脱，为什么还有一个解脱之见？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调整。当然戒律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只有针对是修行人吗？不是的，其实还有更广大的，就是就算是您在台湾，您虽然是国外人士，您说不懂台湾的法律，可是您犯法了之后会怎么样？就算台湾无法制裁您，会将您送回您自己的国家，对吗？那一样的，我们在戒律当中是持守保护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完整最好的、能够调整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所以行为当中、意念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人就讲说，其实他的意念、跟行为是两回事啊。可是你没有这么想，其实你也很难去这么做。那你做了之后你又想，那你是反悔还是懊悔啊？你反悔说，哎呀，为什么我刚要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你懊悔说，为什么刚我要去承认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呢，真的希望是大家都要勇猛精进。那今年不晓得说2022年是什么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老虎。那进入到2023年呢，就是小兔子。那今年呢是兔子，但是呢去年是虎年。 那虎勇猛精进呢？那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们现在目前新冠疫情的时候已经比较趋缓，那全球现在目前确诊人数真的是高，一直不断的往上攀爬，不是因为您确诊了之后就不会确诊，也不是说你没有确诊之后你很小心的保护就也不会确诊。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再去造业，不要与这些众生来做共业。如果我们能够如素或者是说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来吃素，其实聚会一定要保持好距离，而且要守好防疫的规定。那每个人呢其实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谈论好像就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不是这么有感情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目前的疫情并没有真正的因为所有的开放就代表我们不会被传染或者是被感染，所有的开放呢只是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到的部分，但是上人也一直在讲，其实如素啊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很多，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心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说给别人听，但是呢更希望能够说给自己听，因为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吃素，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吃素。如果有真正的吃素的时候，其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以前的美味，其实不会啊，你看很多人回到金色来用餐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分外的好吃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十天现在是一个礼拜就换一个厨师，大家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那所谓的换厨师我们不是请人家来煮，是我们十天就会换七天就会换一组人员。那为什么我现在目前讲十天又讲七天好像讲得不清不楚呢？因为在过去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只有十天，就是每一次的时候工作都是以十，所以一个月呢换三次工作。可是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不是年轻的师傅是人多了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或许以七天呢就是以七天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职事上的调整，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那么疲惫吧。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怎么换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只是或许一个内心上心理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假象，我们也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改变到其实看看像在国外啊我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一直在推素，然后吃素，然后也做便当做整个的发放。那看到的是在印尼慈济人他们也是从就是一段时间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送素食的便当送了430多个点，那累计发放有40000多人一起来用这个素便当。那上人一直就是非常感恩，其实我们只要多吃一餐，我们就可以让动物呢少一天被杀的机会。那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记得当时佛治时代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只羊啊，就是他们是一起轮流，那一边带的羊呢是佛陀的过去生，那一边带的羊呢是提婆达多。他的过去生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提婆达多感觉到他非常的没有修行，好像一直不断的在障碍他人，其实他自己是非常有修的。如果他没有跟佛陀是相同的等级，其实他也害不到佛陀。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就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有修行，

所以他能够去障碍到佛陀。当佛陀转世，不论是做人还是堕到畜生道，因为佛陀还是有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可是提婆达多也是相同的，佛陀若来做人，他就来做人；佛陀去做羊，然后他也去做羊。结果呢，佛陀的这一边，因为一边啊，两边的那个羊群就是要轮流进贡到哪里，进贡到国王里面。因为王宫里面呢，就是国王非常的爱吃这个羊肉。结果有一天呢、啊，轮到了就是一个怀孕的这个妈妈，就是羊妈妈。那这个羊妈妈呢，她就因为是提婆达多的这一边呢、啊，所以她就跟提婆达多的过去生的，她也是当羊的这个王啊，她就跟他讲说，我的小孩即将快要出世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等我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我再过去，就是自动去送死哦？你看他们很乖哈、哦，他自动去送死，就是进到皇宫里面，然后被宰杀，让国王可以享用。结果他就讲说不可以哈、哦，不可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是贪生怕死啊，你想要再多几天，那谁要今天就马上去送死呢？每一个家庭也都希望能够保有啊。结果这一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她就边走就走到哪里呢？走到另外一边，也就是佛陀的这一边。佛陀过去生呢，他就是还是一样，就两个字，慈悲。所以当这个妈妈去跟佛陀的这一边请求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佛陀，他就讲说，没关系，你就回去吧，回去哈、哦。那回去要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回去的时候，结果他就是自己去送死。所以当然这个故事呢，也或许大家有看过的是佛陀过去生是写鹿，那也有看过的是过去生写羊。那不论是羊或者是鹿，其实它就是一个畜生道。所以佛陀他在于他的过去，他也堕入到畜生道里面。那不论是他堕到哪一道，他总是以慈悲。所以请他回去之后呢，结果啊，这个国王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啊，他是鹿头人，那他是人头鹿。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啊，虽然国王贵为人啊，这么样子一个尊贵啊，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口欲而却伤害到这么多条的生命啊。可是呢，这个畜生道的佛陀的过去生呢，他虽然是畜生道，但是呢，他就如同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份悲心呢、啊，所以到底是人头鹿还是鹿头人还是羊头人，这个我想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典故呢，就是无非是告诉我们，其实佛陀他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那既然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的这个情况，那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与众生有缘，就如同我们如何真正的与上人同心。那如何能够与上人同心，那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因为毕竟路还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用真实的慈济情走长远的慈济路。真实我们就是不虚假，那长远呢，长远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长远，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经营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该有的生命的方向是如何去走。慈济在全球发光发热，那当然一开始的是谁带领的呢？当然就是上人。那上人的三个每年都是三个这个大愿力的时候，不想说大家知道吗？净化人心，我们也都时常听到要净化人心呢、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净化了吗？
就如同我们在推素的时间，那我们自己吃素了吗？那我们如果说只有叫别人做而我们自己不做的话，那如何能够说得出口呢？所以净化人心还是从己心开始先净化吧。唯有净化人心呢，我们的社会才能够非常的祥和，那也能够使我们的天下无灾无难。看到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的一个灾难国家，其实慈济人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从一开始，对啊，我们有30个会员而不是委员哦。那上人也讲，还好当时呢是30位博土而不是博士。如果是我们的博士呢，哇，那可能哦很难做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哦太会去衡量，或许不是计较哦，但是衡量这个哎该这样该那样子，所以很难完成。那还好当时上人就讲是30位的博土跟着他。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看得到的全球慈济人的这一份爱，跟包括爱于在这一次我们的劝募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善心有心爱心人士，不只是如此，是年龄层降低，有很多青年朋友们一起愿意共同来努力，才有今天我们很快的能够打包完成送到灾难中的国家。希望呢我们的这点点滴滴都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复原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非常的安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好，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合佛者必定爱相信因缘果报，这是咱人人啊，每一天的生活都无离开伫因缘果报中啊。今仔日，咱甲什么人见面？啊，为什么听到这个人要来，咱就欢喜呢？啊，必定有因有缘呐、啊。有时阵听到某某人要来，啊，是安怎那伊要来呢？就是心起着一分呢，唔是真欢喜。那嘛是一定有因有缘呐、啊。因缘唔是伫现在呢，定现在所结的是未来缘呐、啊。现在所接受的是过去因呐、啊，所以人爱时时提高境界，对任何一个人都是爱结好因呐、啊，爱结好缘呐、啊，自然呢。未来呀、啊，相会的结果啦，感受呢，都会当皆大欢喜。所以正好因好缘，自然是好的果报啊！啊，师父唔是定啊讲过去，人生五途，人苦五悲啊。所以发生在别人的身躯里，不管是病苦病困啊，咱拢爱起一念的悲悯心。咱看到病的人，赶紧去看医生啦、啊！无钱要提药啊，要安怎？咱呢帮助伊啦。但是家庭呢，家庭生活真无好过啊！要安怎？啊，咱赶紧释怀呢，补贴伊个家庭。这就是施以施药，施助粮。可在那一当安呢？自然呐、啊，得缘福寿命吉祥。对啊，过去日本时代呢？迄、那个小学的课堂啊，有安尼啊，一个拍粉鸟啊的人，啊，看到树顶啊，一只鸟啊，一支蜡枪提起来，就要甲拍去。一只的狗呀，当伊迄个枪都要发出去的时，迄只狗呀呢，安尼对伊的脚夹落去。伊安尼，抓一下吼，手偏去，安尼呢，迄只鸟啊，赶紧飞走去，得救啦。其实这嘛有伊的因缘呐，迄个因缘就是讲，哦，有一个高下兽，唔知安怎那会伫迄个水里呐，安尼随着水滴滴流。狗也是惊水嘛，啊，所以呢，真多的狗遐呢，都是安尼一直闻出来啦。但是呢，水滴滴流，那就迄只鸟啊，伫迄个树顶啊，看到就加一跳，哎呀，树跳，弹落去水底里去，真多的狗遐赶紧啊！有的呢，安尼过来一片叶啊咧，一片叶啊咧，自然啊就直直流啊，安尼呢流到岸边去，狗也得救啦，真呢，啊就是因缘，这只狗也呢就是，好、哦，这只鸟啊救到的其中之一。这伫日人时代啦，小学的教育呢，开始伊就会当
教育讲哦，囡仔爱会晓爱惜生命，爱爱惜动物啊，哪怕是呢，安尼遮尼只细只，一只狗遐，嘛都爱救啊。哪怕是一只鸟啊呢，伫树顶逍遥自在，咱也唔通去伤害伊呀。何况呢，佛法注重因果啊，所以咱若要爱，缘福寿啦，命会长啦，咱都爱定定呢，救生、放生、尊重生命，那会当安尼。不管过去做到是啥物业啊，咱一世人都白听。但是咱爱真甘愿接受。不过咱一世人呢，爱赶紧知影因果，爱去付出，定定爱提高境界啊。咱那会当时时愿意付出，时衣时用，时足粮。安尼伫咧付出，一世人唔免安怎求，自然呐、啊，就会当芳香化解啦、啊，度人间。

这呢，也是要甲恁解释的今仔日众所知识的一位呢阿罗汉，那就是薄伽罗啦。薄伽罗他另外一个名叫做善用，意思就是讲，伊真正哩端庄，真正哩庄严嘛，人人看到都是真欢喜。那又搁在另外一个名叫做中信，就是中福的姓啦。啊，是安怎？那有搁一个中福的姓呢？伫过去啦，毗波斯佛迄个时代，伫僧团的内底啊，有一位病僧，就是直直破病啦。那伫这个病中啊，出家人呢，只是三衣一钵，就是病啦。所以破病的中间，就有一位呢，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唔只是施药，搁在呢献果，伫这个医药甲水果呢，也共用长时间，安尼呢来伺候伊，长时间呢来供应伊吼。所以因为安尼啦，有这份的因缘，也敢那是共精，尤其是看过这个病精，安尼这个福报啦。伊就会当伫91劫的时间里，伫人天受福。来人间就是伫富有人家，那这人间的修真啊，又是生在天堂。天堂修真啊，再来人间呐，安尼呢？来来回回91劫的长时间，一世人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他来生啊，生在婆罗门的家庭。

这世人来到这个婆罗门的家庭呢，那就有一寡坎坷，因为伊的老母啊，第一出世无偌久呢，啊就往生去啦。老爸搁娶，隔壁唔只是无听伊哦，是嘛？我是真毒啊！归哪处呢？就是啊，要改害死啊！有一回啊，故意呢，甲蛋去毁容，但是啊，无死啦。那搁另外一处，搁在呢，甲蛋的迄个滚汤的内底，啊，搁无死。搁一处啊，就是甲带去溪边啊，安尼呢？哦，伫迄个大河的边啊，他呢在隔壁，搁再用手甲推，推落河中去啦。这中间又搁无死，一尾鱼啊，正大尾鱼。就把这个婴儿安尼吞落去，吞落鱼的腹肚底，一个抓鱼的人啊，迄个网啊呢，安尼弹起呢，啊，网着鱼呀，鱼网着的时，这个鱼人就把这个鱼的肚破开，哦，这个婴儿呢，安尼。也阁是活活，像安尼呢，这个抓鱼的人啊，该捡起来啊，像安尼，疼伊，爱惜伊，他该做伊家己的囝，伊的老爸啊，亲生的老爸，哦，听到安尼相传来看啦。哦，这个鱼人把这个囝顾得真可爱，这个生爸啊，就感觉讲，我爱这个囝，我要把囝讨回来。在那个中间啊，这个鱼人认为是恁无爱，才会把蛋来河底河鱼吃。我捡来饲啊，我已经疼入心啦。我哪有可能行你呢？但因疼入心啦，我哪有可能行你呢？但是这个生病啊，明明

我讲亲啦，讲啊，甲你建议啦，拢总是恁两个人的囝，啊，两个人的囝，啊，上两个人的姓你的姓，也姓你的姓，安尼呢，两个人拢总有分啦，啊，有安尼呢，这段的姻缘，所以伊叫做重生吼。伊有五处的灾难呐、啊，不是，所以这嘛就是讲，伊过去成长啊，有了迄份疼惜病情，不只是西药，是果实啊，啊，该照顾，这呢，这个因缘会当通感得了。对啊，91劫的时间，人天受福报，一世人虽然有坎坷啦，但是呢，伊嘛是寿命到160岁呢，真正是真长寿吼、哦。所以伫《阿含经》内底啊，就讲寿命极长啊，长不重要，短做不过啊。上奥含机，第一就是福气咯。他真正是一位呢真有修行的人，经过了呢细汉的时啊，遐尼真辛苦，但是呢到现在来就是呢得到长寿福报，甚至呢嘛真虔诚精进，再来呢。就是无好机器咯，那伫这个所在嘛，叫做大切吼。那伊是舍利弗的阿姑啦，特别拢爱甲伊的阿姊呢辩论啊，每次呢一定是伊辩赢，但是呢，一直到甲伊的阿姊怀孕的时，就是怀舍利弗的时，开始呢。伊若甲伊阿姊伫咧辩论啊，毋捌一回赢过伊阿姊，所以呢，伊就安尼想：阿姊现在呢，到底有怀孕，一定呢是迄个怀中啦，会囡仔会智慧，那透过伊阿姊会考上，所以呢，伊甲伊辩论袂赢。

现在怀胎都已经呢，有阿尼的智慧了。将来出世了后呢，可能我这个阿姑呢，绝对会输我的孙。从安尼开始啦，他一定呢用功，那骗领了南天的啊，安尼呢去游学啊，差不多呢读有18种的经书哦。但是呢，这18种的经书拢可以读过，不过呢，读头前啊，都未记咧后面去啦。啊，所以呢，真侪人都甲伊笑啊，讲你吼，佮读几世人，你都无法度呢，甲这个经书读到完，记个掉。迄当初呢，伊足不服气的，安尼呢，佮予大家人甲我轻视，从安尼开始啦，他。发昏蒙失啊，昏苗不空过，开始呢，一连增加长，都无要受增加，都知影讲哦，伊偌呢才用功啊，佮经过了18年后啦，伊家己感觉所学应该拢有够啊，所以就倒转来啦，倒来想要。找伊的外甥来辩论一下啊！我这个外甥8岁呢，伫论坛的面顶啊，他都辩驳了

罪的论述啊，都已经明尽五天地啊。到底现在呢，地位是虾米款？但是呢，我在倒转去到伊的家庭的时，夏离婚已经出家去了，非足不服的啊！到底是虾米人用虾米款的邪术啊？安尼呢，把我的外甥安尼骗去啦，所以伊足不服的，想要去辩论啊！大家人都甲讲唔通哦，乃是大觉者释迦牟尼佛啊！伊就讲无虾米了不起啦，他就到精舍去，大摇大摆安尼入去，他就看到佛啦。第一句话呢，伊就讲一切法不修。那佛陀就问伊讲：现在呢？现在你的境界呢？有修啊，无修？伊安尼听一下吼，家己硬气，从安尼呢翻头就离开啦。伊哪行哪想？我若要甲讲不修，我明明呢都是有意见来，要来辩驳啊。安尼，我哪会不修呢？我现在我有我的境界啊，有我的境界呢，就是有这个感受啊，所以我才要来辩驳啊。但是呢，我一入去就讲一切法不修，那安尼我现在哪讲？我有不服，那安尼我嘛是输啊，所以开头就输在头前啦。后面佛再问伊呢，无话好答，所以呢，家己真佩服佛陀这种的智慧啦。所以伊搁再回头倒转去，伊呢拜佛为师啦，跪倒佛的座下。夏利佛同书真正真啊，阿含经内底安尼讲，得数辩才啊，足难令达。真有辩才呢，只是敢那书佛尔定啦，也平时呢，他真有辩才，所以啊，会当到足难令达。不管什么人来问咱呐，他呢？都拢会当对答如流哦，所以啊，就是无好机器咯，乃是辩才出难令达第一。各位菩萨啊，修行者，咱爱发心啊，开始的心，咱爱时时顾好这点心，对人对事啦，咱也唔通执着。爱多结好缘呐，结好缘呐，咱爱时时多用心。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山河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就像不同众生的大小根基，佛法正如天降甘霖，无论草木大小都平等接受法语滋润。佛陀为何以药草做譬喻？
1: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手麻、脚麻、走路不稳，就要特别的警觉。
3: 脊髓神经有肿瘤。
2: 手术成功，真正的关键是复健。
4: 应急膜外电刺激，帮神经找回记忆。
2: 中医也提供重要的方向，
5: 只用头皮针、夹脊穴以及12井穴等打开经络末端的开关。
2: 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医疗的极限，更是一个人重新走向人生。别忘了准时收看。

人生啊，烦恼偏多，修行啊，安怎修啊？还是逐天呢，终日服侍，天天呐、啊，甲逐个人讲话，开头呢，无不都是安尼警惕，逐个人烦恼爱气滞，结束的时，也是甲逐个人爱时时顾好这念心嘛，每一天。就是开头、结束、中间，还是同款的，无离开这念心，所以知影诸烦恼过啊，咱爱完全拢总弃下，烦恼已尽，爱到阿弥的程度，烦恼啥话未尽呢？就是一个习气啦，这个习气就是欲爱。咱若会当彻底啊，把这个欲爱断，自然呐、啊、就不乱心。这个欲爱的习气，都唔是咱真正欠，也唔是咱真正需要，也嘛唔是。真正有心要去贪，要去取，都唔是咧，只是干那迄个习气啦，安尼拢也未起定，所以啊，容易乱了咱的心，迄个习气呢，会浮现出来，恁会想讲哦，有爱。安怎想，我都想不出我家己有欲爱咧。其实呢，欲啊，轻重啊，轻敏的欲，那轻真轻真微啦，迄、那个微轻微，那就是爱家己，啊顾家己，这也是一种的欲，爱家己嘛。爱呢，常常我嘛讲啊，咱爱自爱。那自爱的人呢，无好的习惯，咱爱常常提高警觉。自然呐、啊，咱会当头变成了自低的习惯。这呢，也就是讲，咱人啊，拢总有习气。这种的习气呢，咱啊出来的时，无拄好浮现起来，咱来赶紧复制落来。假使咱那是刹那间呐，无复制掉，已经出去了，咱爱赶紧的自省。道理呢是清楚的，所以咱啊道理。颠覆掉去啦，那安尼呢？咱的烦恼啊，还是不断的滋生起来啊。虽然有想到后悔，但是家己呢，无赶紧紧去摆地掉去，那安尼就会乱心。所以讲，这个欲爱啦，也应该讲清楚。啊，为着迄个欲爱呢，会当做真多真多的恶业吧，贪嗔痴慢疑，这些拢伫迄个欲爱的内底滋生出来。啊，会当甲遐尼只粗俗的作业，一直呢控制，一直断除，但是呢，到甲自我迄个时阵。一个迷失烦恼，这种的欲爱也未断，习气轻微的习气也个有，所以咱上烦恼的呢，就是这种的轻微习气，要断呢较难呐，所以咱爱时时
提高境界啊，以欲爱断，不乱心。咱所有的拢甲断啦，对家己呢，迄、那个阻碍，阻碍咱会当调和间呢，一切的习气拢无浮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阻碍吼。那咱爱奉行，奉行教戒定慧心，爱好好啦，依教奉行啊。佛陀所说的教法啊，咱呢，这个戒爱好好奉持。所以啊，咱若会当安尼自然呐、啊，有戒定慧啊，来保护咱呐、啊，自然迄、那个智慧成长，所看的道理呢，那都无有错乱哦。所以呢，咱必定爱真正化水啊，来滋养咱呐，咱才会当慧命呢不断增长。

这几天咱拢是伫咧介绍众所知识的阿罗汉。阿罗汉呢，也有个人的习气，也有个人呢，迄、那个心态的优点、缺点，这人嘛是要提供予大家人呢，多自我去警惕吼。那比较嘛，咱有安尼也无，有呢，咱来看境界。咱有亏欠的呢，吼，咱有亏欠的，咱爱将因的形象啊，好好呢，用伫咱的心灵，这都是啊，咱人向好的，也爱比较向无好的呢，咱爱警惕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再来呢是难度，他就是译作先欢喜吼，这欢喜啦吼，其实呢，伊是一个牧牛的人的囝。那伫印度啊，属性阶级啊，啊，伫咧牧牛呢。那会当来出家呢？应该呢，他就是在佛陀啊，等来加比罗维国的时，要来度化伊的亲族父王等等，等来到位呢，举国欢腾啊，贵国的人拢真欢喜。国王呢，看到伊的囝已经呢，是啊，大家人拢总伫遮尼遮尊重的待客者，尤其是呢，看到佛迄个现出了出家相啊，不由自己呢，连伊的父王呐、啊，带领着亲族、大臣，都同款呢，安尼来。皈依礼拜王，迄、那个中间，伊想要安怎样呢？予伊个囝个政团，就是讲佛陀个政团，会当搁再较壮观呢。所以，伊就下了一道个命令，全国呢，只要有两个后生以上啦，会用个予职位。去出家，除了伊的人民以外，也阁有就是伊的王族内底，拢同款。这过去啊，我甲大家人分享过去，所以呢，其他呢，这个军团啊，会当有10万人，一大军团。那这位难度啊，也是牧牛。因的老爸伫咧牧牛啦，啊，伊嘛是同款爱去放牛啊，同款呢，伫咧饲牛的人，那因为国王有这个命令，所以呢，伊就安尼会当出家啦。伊的形态呀，生得真端庄，予人看到呢，嘛是真欢喜。本性善良啊，所以呢也叫做善欢，让人看到人欢喜啊吼。那伫咧牧牛的时啊，开始呢，伊就分迄个品啊，奏乐乐器吼，啊都安尼分呐。而且呢，伊嘛真够唱歌，声音呢，阁是真好，所以啊。真聪明，真单纯，搁再呢善良，搁对音声啦真专啦，研究迄个乐器的声音，甚至呢家己呢唱歌出来的声音，嘛是真好啊，人人听到，人人欢喜啊，所以叫做善欢喜吼，那也是呢。对，出家了后啊，
伊呢入道啦，开始呢真殷勤精进吼，所以对道佛陀所说的教法啦，伊专心受持，所以伊嘛写众所知识，哎呀，必求之一啦，真正的善良哦，啊，对佛法呢真用功。

再来呢，也是一位难陀。那这位难陀呢，是孙陀罗难陀，不是前面讲过迄个木牛的难陀。孙陀罗呢，是伊的太太的名啦。伊所娶的呢，太子妃呀，就是生作足水的，两个阿婆真恩爱呀。这位难陀呢，是甲佛陀同辈。

有一回啊，难道呢，甲伊个太太伫迄个老过个所在呀，伫遐伫咧观赏街路面呢？啊，参加因风景周围啊，举国林下建筑个周围真水，用眼远眺，就是讲哦，看搁较远去。城市啊，街路面真闹热啊！在迄个中间，他看到一群的军团，内底呢啊有阿兰跟随在佛的身边。那军团出来到外面开始呢，分迄个巷路啦，啊，每一条街，每一条巷，迄个路呢？就分开去啦，个人啊，爱去徒步啊。佛陀呢，甲阿兰就是啊，行到顶啦，就看到因安尼往伊的这个老国的正面安尼一直接近落来啦。那这个顺道罗兰陀，伊看到。不由自己呢，就甲伊个太太讲，讲哦，是我的阿兄啦，已经修行呢，成为大觉者，人人所尊重啊。现在吐蕃出来啦，我爱赶紧来去甲伊接蕃来供养啊。太太唔肯互离开。但是呢，伊讲我落来去，甲拨接好呢，底好饭供养，我都紧过起来。那伊这太祖妃呀，就讲我要等你，等你回来，我才会吃饭哦。所以呢，阿尼的约束，供养佛了后，伊要倒回来甲伊的太祖妃。吃饭呢，所以赶紧紧落楼，到佛的面前啊，伊接到伊的碗呢。但是佛陀做伊往前直直行，这难陀啊，这个碗摕到呢，赶紧紧入去呢，甲上好的饭菜安尼隆重摆好势啦。开始捧着这碗饭啦，向佛陀直直肉啊！佛陀呢，等伊到正下，伊嘛肉去到正下来供佛。迄当阵，佛陀接起伊的碗来，开始大家人呢，嘛拢差不多回来咯。但佛陀就甲大家人讲。这件代志真重要，会当呢成就一个人出家功德无量。来，难道既然入来到青霞，赶紧准备落发。迄当阵呢，难道啊非常的惊吓，伊绝对呢袂当让我出家。我的家人呢，太祖妃在等我吃饭啊！什么人敢挖进我的身躯来，来给我剃头？佛陀就讲，不论什么款的威力，在这个军团的内底一律平等，所以剃头，像安尼呢？大家人个抓起来呢，强制完定。啊，明仔载啦，天光啦，这个中间，伊就向佛陀讲：“恁爱过去吐蕃咯吼，哈、啊，好我静静吼，啊来固守静下。”这伊个心呢，是咧想啥货？佛陀知影，好。你要固守静下，周围的门拢关起来。你要好好呢，
清扫内底，大家人出去啦。咱都看到佛陀已经离开，真欢喜，赶紧呢，这下逃走出去。啊，走到半路呢，在迄个树丛的内底里，佛陀呢翻头倒转来，就讲：难道你要去倒位呢？啊，想出来行行嘞，好啊，我带你来去行行嘞。从安尼呢，佛陀该带上天堂去。好、哦，看到天堂啊，阿奶伫咧大兴土木啊，那伊都问佛陀，佛陀讲你会当去问伊呀？为什么呢？伊都问啦，恁伫咧起遮尔只东方一处。到底这是啥人诶？伊讲哦，人间呐、啊、有佛的弟子叫做难陀，他出家啦，伊应该会当造福，发心造福，将来啦往生了后嘛会当回归天堂。好，伊当阵伊足欢喜诶，感觉到讲，原来我发一个心。虽然从穷者出家啦，我若好好修行呢，将来我嘛会当上天堂啊，真欢喜。佛陀开始都搁带伊行，啊，还搁有所在啊，搁带你行。但是伫咧行这个中间呢，浮现着伊个太子妃的形象。啊，昨一天是不是有吃饭呢？我还是享受人间福好啦。佛陀该带那往前行的是一个真可怕的形态现前呐、啊，地啊，哦，油灯啊，火跳啊，偌尼只多人伫咧受辛苦啊，迄、那个哀嚎的声音。苦不堪嘛，中间呢有一口的油鼎，当个兄要互伊滚，问讲，啊那会达口的油鼎拢有人，啊这口的油鼎即马才开始咧兄，小鬼就讲啊，有一位修行者叫做难陀，迄、那个心呢，心念不定啊。欲念众生啊，所以呢，真有可能伊会阁翻俗去享受贪恋这世间的欲，所以这将来就是难陀爱来的地方落油鼎哦，惊到啦！较紧呢，佛陀啊，我真惊。佛陀讲，你若惊呢，互你家己注意。从安尼咧转来啦，所以呢，他定下心来，决心修行，把伊的迄个欲念呢完全弃除，跟随佛陀啊，听佛说法哦，这都是这段难陀出家啦，伊的故事哦，啊，人生啊，咱应该爱时时警惕。动一念心可以上天堂，失一个念呢，会对地狱啊！何况讲咱修行不是要上天堂，但是呢，无愿意对地狱，愿意的呢是道家自旁入人群中度众生，所以咱必定呢。盖定慧基础啊，才会当用咱的慧命，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176页，隐居王母娘娘庙。菲律宾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华东纵谷，位在台湾东部花莲西到卑南西之间，从花莲延伸到台东大约180公里，有峡谷、瀑布、温泉、曲流、河街、冲积扇等丰富地质景观，是台湾原住民主要的聚居区。位于花东纵谷南段加拿点溪、鹿寮溪至鹿野溪间冲积扇的鹿野，处处可见河阶地。静思和修道法师隐居在此偏乡，尽管睡的是铺着稻草的竹床，盖的是破旧不堪的被子，但总算是有个栖身之所。王母娘娘庙所在地是鹿野移民村，近山傍水，地美物丰，盛产甘蔗、玉米、凤梨。正值秋收时节，家家户户大城前金黄玉米成堆。对自幼生长在中部的静思来说，过去偶尔去市场买一两穗的玉米解解馋，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玉米，黄澄澄的摊在阳光下晾晒，感觉好美啊。后来见村民整天是顶着艳阳，牵着牛车在玉米上面碾来碾去，让粒粒的玉米脱去穗梗，又深感到农人的劳苦。台东的热给初来乍到的静思深刻印象，但进入移民村的道路两旁有成排的树木，浓密的绿荫总带来清凉之感。每当叶儿落尽，换得一束粉红，当地人称印度樱花。花开片满枝头时，粉红带白，轻薄如丝。静思极爱那份的清丽淡雅，搭配户户茅草木屋，整个村落展现质朴的美感。

借助交金，不受供养。在这个偏远的村落，没电也没有自来水，房子大部分是石头或土盖的，伸手就可以摸到屋顶。居民以务农为生，夕阳西下时，总见辛苦一天的农民或赶着牛车，或沿着田埂走回家。当夜幕笼罩，户户烛影摇曳，人声、木屐声交叠着锅铲声、盘匙声。吃过晚饭后，村民们提着灯笼或煤油灯，在摇曳微光下引路，陆续朝着王母庙走来。静思看那点点亮光在田野间移动，好像是元宵时节，深深感受到乡村生活朴拙，别有一番风味。村民入庙之后，便是把灯笼挂上，油灯摆上，灯火越急越亮，越聚越明。众人在那聚拢的灯火照明下，开始跟着庙公女儿做晚课。这里所谓的晚课，也让静思大开眼界。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人人盘坐，眯着眼睛，身体开始左右摇动。摇晃一段时间，有人还会站起来，眯着眼向前直直走，两手不停地挥舞，有的像打鼓，有的朝空中挥拳，还有人像猴子一般的翻跟斗，仿佛人人都被催了眠，醒来之后不知刚才发生的事情，天天晚上都是如此。有信则灵，但是这种信仰是否正确呢？借住在乡间的小庙，静思对这样的信仰生态感到怀疑。在这趟的旅程之初，静思对修道法师表明出家的自我规范，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不做法会，不赶金忏，不做住持，不收弟子。因此在王母娘娘庙，他们坚持不受供养，以交金来换住。每晚修道法师为庙里的信徒讲说阿弥陀经之前，静思就教大家来诵炉香赞大悲咒。

野菜花生度日。两袖清风离家，隐居乡野间，两人的生活极其困顿，常常是无米也无菜。静思看到村民割野生的迪布林来喂猪，于是想，猪能吃，人应该也能吃，就去割回来煮食。然而只靠野菜为生终究不成。白天农民们收割完花生，傍晚下阵雨之后，隔天清晨花生田里会有花生冒出来。静思征得同意，便拿起小篮子去捡，以花生的油脂来滋润胃肠。村民采收完番薯后，也会让他们来捡食剩下来的小番薯回去煮，借以充饥。过去在丰原，静思从没见过长在土地上的花生，此刻跪在鹿野田里捡花生，掘番薯藤，双手是沾满着泥土，磨出了后茧，也学到不少野外知识。例如迪波林要采红金的，白金的吃起来会酸，而且要是晴天去采，如果经过雨林吃起来就会酸涩。收割时掉落的花生因为熟透的关系特别好吃。过去在家时用水很方便，现在必须学着自己到远处的井边来打水，再用扁担挑回庙的炉灶旁。初时两桶水一根扁担，静思架在肩膀上，走在颠簸的牛车路上，这边颠过来，那边是晃过去的，失去平衡让他摔了好几跤。日久他研究出了方法，只用一肩挑，一手抓前面的绳子，一手抓着后面的绳子，就能走得平衡安稳。在这里要煮一顿饭，除了挑水也得自行捡柴生火。有一回去挑水荷重走累了，静思坐在庙口的劳苦练树下休息。我为何来此挑水呢？急于求法的他自问，继而想到离家来此就为找寻一条学佛之路，探求人生真意。既已至此，就必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他鼓励自己，挑水担柴无不是禅，道在寻常日用间。心要静，不可因为环境的刻苦而乱了心，要甘愿做。他毅然站起身，挑起水继续走下去。有感于挑水的辛苦，静思珍惜着每一滴水。一桶水可以洗菜、洗脸、洗手、净身，还可以回收来洗衣、打扫。水是生命的泉源，一点一滴都不能浪费。小小的王母娘娘庙坐西朝东，正面遥望独栏山，背后是绵延的中央山脉。静思每天清晨推开门就能望见独栏山，感觉像一尊卧佛的侧脸，眼鼻清楚可见。凡夫与佛的境界如此遥远，何时才能求得真理？何时才能到达佛菩萨的境地？黄昏时刻回望着中央山脉，想到日落之处就是故乡。不知妈妈弟妹们可好，家里是否一切平安。想着求道之路如此艰难，与佛菩萨的距离如此遥远，他默默地流下眼泪。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的心愿，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期待呢能翻转他们的人生。要从教育，要从医疗，大家发心，同心同志愿，这样的力量来帮助，不困难。所以呢，这种人的力量，心的方向合起来，应该不是做不到。
1: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主持人金霞。新世代呢是节选正言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生活。而这段时间呢，正言法师时常来谈到佛陀的故乡，也借着从慈济志工走到佛陀的故乡传回来的画面，看到他们有探访到佛陀曾经修行讲经说法的地方，也看到了当地生活穷困的景象。那每次在谈到这个所看到的画面都会心里不舍佛陀出生地像蓝毗尼基础建设这么样的落后，2500年前是不是同样的景象，一直到现在有没有翻转他们这样的一个贫困的因缘跟力量呢？那我们可以透过慈济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志工的力量，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那在昨天呢，金霞有参与了这个尼泊尔这一群志工们他们温馨座谈，那就听到了上人开示当中就谈到了一段就说我们过去会讲大爱让世界亮起来，那他这一次就谈到说这个尼泊尔就慈济志工们让尼泊尔机场亮起来，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来的慈济志工们给予他们很大的承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约到了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就在我们的线上。陈医师你好。
2: 静霞你好。
1: 就先请这个陈医师跟我们先来聊聊您在什么因缘来到了尼泊尔，然后有机会带领的志工团队来到尼泊尔这个地方，踏上佛陀的故乡，然后来去关心或是传回来这些画面，让我们去看到这个佛陀故乡的这些需要被关怀援助的部分。
2: 谈到机缘来到尼泊尔呢，是在2015年的这个一场大地震，那在这场大地震我陆陆续续来了尼泊尔四趟，那也因为这个因缘，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林敏兰副院长，他也在灾后要来推动医疗复健工作，他在那时候呢也邀我来参与在尼泊尔举行的国际震后医疗重建工作。那当时也问到说为什么要在蓝比尼设立这个洗肾中心呢，他们提到说蓝比尼是一个贫困的地方，很多肾友都没有办法到镇上去洗肾，因为交通的问题跟金钱上的一个问题。2015年上人那时候就开始有在想说要报佛恩，但是因为一些因缘不具足，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暂时停顿在2016年。但是呢我们想到上人要报佛恩呢，这一条线不能把它断掉，所以说从2015年的地震过后呢，我们还是陆陆续续会跟当地的志工有做这样子的一个链接，那很感恩说在这个新冠疫情过后呢，马来西亚跟尼泊尔的国界开放，那我们就趁这个国界开放呢争取时间马上赶到尼泊尔，尤其是蓝比尼呢来继续，去寻找这个因缘来为上人报佛恩。
1: 我想先请这个陈医师也来继续跟我们聊聊，从你的观察啦跟大家分享，其实蓝毗尼、尼泊尔蓝毗尼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个观光胜地，可是好像却并没有带动起他们的一个经济的力量。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蓝毗尼是佛陀、出生的一个故乡、也有一个蓝毗尼花园、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整年、一年、大概有几百万的游客会到蓝毗尼来朝圣、
1: 是，
2: 那其实占蛮大的一个部分呢是、从印度过来的佛教徒、那因为蓝毗尼跟印度呢它只是十公里的一个边界，所以很多印度的佛教徒到蓝毗尼来朝圣呢都是、从陆路进来的、所以他们很多的朝圣者呢都是当天又赶回去、
1: 只是个过客这样子而已，到此一游的过客。
2: 对对，不只是观光过客、他们连午餐晚餐都自己带来、所以说变成这边的餐厅、也没有办法、去营业。那谈到乡村里面这些村民的谋生、因为蓝毗尼是一个平原、蛮多的这个务农农夫啦务农都是种稻米、但是呢因为水利基础设施的不健全，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等天吃饭、老天有下雨才能够耕种、老天没下雨呢就是要再等。那第二在普遍上在整个尼泊尔、为什么没有、外资在这边投资呢，主要是基础建设都很差、因为一天你有四五次甚至是十次的停电、那对于工业来讲、是一颗不能接受的、那尼泊尔呢也是一个内陆国家、
1: 陈医师我们现在有点断线，不晓得你那边有没有断线。陈医师，我们刚刚谈到说你，我刚才听到您说就是那边就时常断电、我们刚刚就断线了一下下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工业的想要进去发展，可是其实那边的建设都没有起来，其实都要从零开始，所以在地居民土地上种多少东西就吃多少东西，如果真的没有种出来的话，也就是那一餐饭或者是那一段时间就真的也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2: 就是我们 在这边、可以看到的因病而穷，因穷而病、所以可以说没多数的家庭在村里面呢都是有很多的债务、像务农、你自己都没有田地还是佃农、所以说州城有一半是地主要收回去、那你剩下一半呢是不是能够维持你一年的
1: 生活。
2: 对，如果说你这收成不好呢，那下一次播种的时候你要去找钱要去买种子，所以你就要去借钱、那借钱如果收成又不好呢，在下一个播种又要再去借钱、然后呢像他们这种环境呢也没有钱去买肥料、都是要借钱，所以每一户呢每一家每一户都是债务蛮高的。那尤其是有一些家庭、家里 有人生病、要去求医，那更要去借钱、因为政府只是提供、看诊是免费，那买药是要自己付钱的、所以说很多村民呢就不想去看病、那时候看了我也没有钱去买药，所以干脆就不去看病。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就到处去、寻医，那就是债务就一大堆、所以我们看到几个个案，我们的圣女的个案呢，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位孩子28岁、肾病，那一直要去、洗肾买药，把田地也卖掉、这个就是这边的一些因病而穷、或者是、因穷而病、因为没有钱就不想去就医，或者是病了就把土地也卖掉、所以说你看到说上人为什么在、这个尼泊尔说要先从教育跟医疗这边先来翻转、
1: 刚刚讲洗肾，在地的这个洗肾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也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慈济志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洗肾中心，也是跟在地所需要的医疗是有很大关系的。
2: 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一段时间， 每天都在这边用这边的餐，我们发觉到说他们的食物非常的咸、可能是、因为穷，就是饭菜盐巴就加多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一些菜肴。另外一个原因呢、在村里面都是用地下水，那你在用地下水呢也要看你的经济，因为你钱不够，你打下去的水可能只是40尺50尺，因为你如果说这个地下水不够深、它的矿物质很高，那矿物质很高呢，那个水质就变成是硬水、那硬水你喝多了呢，你就会有肾结石。所以我就发觉到说16岁18岁的孩子呢很多都有肾结石，所以因为肾结石不知道或者是肾结石没有前期医呢，就影响到肾脏病。觉得说其实这些都是要从基础这边的建设怎样去帮助他们。我们前天、就是我们的医疗团队跟人医会呢跟当地的、卫生所的护士跟医生下乡，我们也做了大概、60位、就是筛检60位村民的尿液、就是有10多位、他们的肾脏有问题呢，所以说这个都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杀手、那他们本身呢都不知道、他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变化、那如果说不马上的再去、继续的去检查跟踪治疗呢，很快就会变成肾脏病。所以由于这样子的一个肾脏病的病患、应该是蛮多的、只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肾脏病、怎么说他们就认命或者是他们的宿命啊、就是看到村民其实一个是认命啊，我就是穷啊、那我又能做什么，像说我们到村里面就看到这些孩子、已经超龄为什么还没有去学校，那家长就跟我们、分享说，他说我家务农也没有钱、那如果说我把孩子送去读小学，那读完小学过后要上初中、那要缴费，那时候呢我又没有钱，他还是回来务农，那干脆小学也不用读了。所以说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教育，
1: 等于都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刚刚听到的是讲到病的部分，小病可以去看医生，但是看了没药医没得治疗，其实看了好像就觉得啊，那干嘛看呢？还有说送孩子去受教育，那或许我可以缴得起一两次的教育费用，我想给孩子去读书，可是我后来如果没有钱了，孩子也没得读了，也或者就是反正读完书以后未来还是一样务农啊，也没有什么发展，那何必再去读书，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观念，所以他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开始。那很多时候这个原本要改善生活的很重要的医疗跟教育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去发挥跟发展出来。所以在昨天的开始当中就听到上人说这个我们的慈济志工啊，让尼泊尔能够亮起来，我想就是在你们身上也看到了，就是或许我们真的有翻转在地希望的可能。虽然刚刚陈医师有一直讲到说、这个他们在地真的很多东西啊都没有，或是如果真的要做也从零开始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如何去帮助到他们呢？我们要从何开始呢？在下一集节目我们会继续和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在这里我们先来聆听一段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始。
0: 这个历史呢是佛陀的时代，尼泊尔呢在天碧霞那个时代呢，就是要生孩子要回娘家，悉达多太子的母亲要临盆纳，所以呢他要回娘家，在半途就是在南毗里，他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稍微休息一下，就这个时候悉达多他就出生了。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地方，成为现在呢世界啦游览地区，会到了印度，到了尼泊尔去观光。但是呢，在印象中一直在想的世界有名的观光点，应该呢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原来不是，现在看来呢还是依然就像2000多年前一样的那样的朴素，那样的真叫你顶啊，很沉很寂寞的样子，用台语一句话说，衰微啦，并没有繁荣起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啊，都是有一种的宿命感啊，生来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认命啊，所以呢，他们还是2000多年后的现在，说是安居，但是呢是穷困啊。最近啊，马来西亚瓷器人、新加坡的瓷器人去了，他们不是去观光，他们只是呢在连线里听到师父说啊，我的心愿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期待呢能翻转他们的人生，要从教育，要从医疗。因为呢那里我听到了，人啊贫有病，病啊缺医缺药，所以呢很苦。那苦的源头是缺了教育，提升了教育呢国际观，这个心嘛瓷器人汇合起来，要如何呢去帮他义诊，要去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教育建设，才能辅导他们，鼓励他们教育生活的方向。不过呢也期待大家花心同心同志愿，怎样的力量来帮助，如何找出啦教义的人，导正啦当地的人的信仰正确，教义的水准呢提升，找出这样的人去有心一同。所以呢人力心力这种人的力量，心的方向合起来，应该在这样的范围里啊，不是做不到。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师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这几年呢，随师的过程里面，除了可以听到医生们分享困难的医疗个案之外，总是能够听到很多医病之间的小故事，尤其是为了让病患能够更快的恢复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医疗团队总是会尽力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并且讨论出最好的治疗方式来帮助这些病患。
0: 没错，所以我们的随师团队就有福了哦。我们常常呢会听到很多的独家讯息哦。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王真奇医师。在当天呢，赵院长呢就特别提到他在治疗阿基里斯腱啊很有一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过去哦，运动员呢只要一受伤，可能一整季的比赛啊，甚至是这个职业的生涯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所以呢，王医师他就特别去钻研如何透过微创手术去缩短病患的康复时间，让受伤的人呢可以更快的回归到生活当中，也能让热爱运动的人继续在球场上面奔驰。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赵院长跟王真奇医师的分享。
2: 王真奇王教授他是骨科医师，骨科的教授，台大医学系毕业。那在我回到慈济之前，他就在我们台北慈院，所以是跟我们医院一起长大的。那在骨科全身那么多骨头，虽然每一个骨头他们都会医了，但是他们在某些领域又分得很细，然后在里面钻研呢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你们有看那个美国打篮球吗？有一个人很厉害叫 Kobe。那科比曾经阿基里斯 tendon 呢、就断掉了，断掉之后呢就要手术啊休养啊，所以他可能那一季就不能打了。那有一次我就跟真奇聊到这个事啊，真奇说：“哎呀，这科比不认识他，不然的话会好得比较快，而且伤口比较小哈。”我想请他来跟大家报告。
3: 科比本来他是那个阿基里斯断掉哈。像 NBA 前天又断了一个嘛哈，六马的 Pacer 的 Haley Person 哈，结果自己也是跟院长一样，以前都是打篮球的，所以其实我对这些球员都很关心。那我们的技术是因为以前像 Kobe Bryant 他大概开一个9到10公分的伤口，那我们伤口越大，其实复原越久，而且很怕伤口感染，因为这个位置循环不好，一旦感染。就很麻烦，可能要反复清创。像西班牙有一个国脚 G 开头的，然后他就因为手术后感染而清创很多次，后来他本来年薪是可能是几百万美金，后来就归零。其实是对运动员生涯影响很大。阿基里斯腱断裂其实不是只有运动员，其实一般人也会断。那我们在慈院我们发展一个技术，一般来讲我们就不用像以前开那么大，我们用超音波导航导引的微创手术，我们把伤口拉到只有0.8到1公分，那这伤口就大概是目前大概应该是全世界最小了，应该很难更小。那超音波导航的好处是因为可以把精准，我们用精准医学，我们可以把肌腱定位得很清楚，还可以把神经的位置也看清，就不会伤到神经。像美国也有所谓的微创阿基里斯腱手术，他们是开3公分，但是我一些朋友他们现在慢慢不喜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盲穿。盲穿有时候会去穿到神经，而且会绑不紧，那个伤到神经的几率是20%。所以目前希望是把这个微创的阿基里斯腱的手术推广到全世界。现在其实美国有蛮多医师越来越使用我们的方式在开，我们现在慢慢在推广，大概美国50个州有10个州的医师有在用我们的技术在慢慢在开。那这几年我负责我们台湾骨科的足癌医协会的一些事务哈。那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把我们台湾的这个足踝医学推向世界的舞台。
4: 跟大家再打一下这个王教授的小广告，那因为我自己很熟的一个家人朋友，就拜托王教授来帮他开这个阿基里斯的这个手术。那因为是个人的经验，所以事实上是感觉非常的震撼。那我这位朋友他比较特别一点的是，这个朋友他两只脚的阿基里斯腱都断过，那一只脚是用传统开，另外一只脚就是拜托王教授开，所以他这个差距非常的这个巨大。我这位朋友他运气比较不好的是，他第一次阿基里斯腱断掉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台北慈院，所以那时候还不认识王教授。那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很喜欢打篮球，他虽然已经四十几岁，那每天就是，但是到这个每到周末的时候，一定要约的朋友就是再去一起去成功高中打篮球。那他就是在十年前左右，就那时候还没来台北慈院，他就在某一天的下午，忽然啪一声，啊就啊糟糕，脚忽然就不能走路了。那他这时候就去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就诊，然后就发现是阿基里斯腱断掉。哦，那他就在其他医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王教授有这个微创的手术，所以他就接受传统的手术。那那时候他在后脚跟哦开了一个十几公分的伤口，住院住了一个多礼拜，他还花了十几万，然后对，然后这么辛苦，然后他恢复非常的缓慢哦，他大概接近三个月到六个月，一直看他都是这个拄着拐杖哦，就跛脚。他说那个伤口非常的痛，每次走路脚都会非常的痛。那那时候我就劝他说，这个已经都四十几岁，就不要学年轻人，整天要跟人家在这个打篮球。结果他就不信邪，结果他脚好了以后，过了一两年又跑去跟人家打篮球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啪一声又断掉了，另外一只脚又断掉了。但是这是很幸运，这时候我已经来台北慈院了。那我的这个旁边的衣柜就是王教授，所以我来台北慈院没有多久就认识王教授，非常的幸运。那我那时候只知道王教授有这个微创来修补阿基里斯腱的方法，但是还没有见识过他有到底有多神奇。那但是我就赶快就是请他来台北慈院来拜托这个王教授。那王教授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干脆，好，就帮他立刻就帮他安排了住院，然后第二天就手术。那因为我没有看过王教授开刀，所以我就亲自的就偷偷的溜进开刀房来偷偷的来学习。那王教授真的非常的神奇，那外面这样开的十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伤口，那王教授真的只打开一个小洞，然后用超音波找到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收拾了干干净净，还中途还跟我附加解说怎么开。哦，那不到半小时就把手术就解决掉了。那把这个伤口关起来之后呢，他恢复非常的快。那开完刀第二天他就回家了，然后接下来一两个月后慢慢就可以走路了。所以事实上他的恢复真的非常的惊人。那我只能再跟大家再次的推荐，王教授真的是独步全球的等级。
0: 感谢这一位呢，是心脏外科罗崇佑医师的分享哦。他原本呢是在讲医疗品质相关的主题，但是呢也是啊，马上跑出来做见证打广告哦。这是呢罗崇佑医师的朋友他的亲身经历，很有说服力，也算是现身说法了。
1: 是的，其实呢慈济医院里面总是有很多温馨的故事，例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位嘉医科的黄如意医师，他分享自己来台北慈院工作以后，间接的有了一群就医亲友团。现在呢，就来听听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因为我来到北慈之后呢，我姐姐她就住在中和的四号公园那边，然后她的婆婆就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那已经使用胰岛素多年，那本来是在其他医院看病，那知道有北慈之后呢，他们就把妈妈带过来。那这位婆婆呢，她的肾脏那个时候就有蛮严重的损伤，所以我就想到当时我们慈大另外一位很优秀的毕业生肾脏科的林定云医师，那就请她帮忙就是照顾就是这位婆婆，把我们这边北慈最好的资源都尽量的就是介绍给我的家人。另外的话，他们发现这个婆婆资料状况很好，那还有另外一位公公，就是我姐姐的公公，那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所以家人之间都住得比较近。那这位公公呢，他有严重的失智症，也是八九十岁的长辈了，那会反复的这个肺炎入院，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本来是在台北的医学中心治疗，那也是询问说可不可以来北慈这边，那我们也是赶快去拜托这个院内的像吴耀光主任，那还有很坚强的胸腔科医师团队，那去展现这个团队医疗。那在这个反复性肺炎其实很不好治疗，所以当这位公公来到北慈的时候，他其实也住到了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他们有提到说有苏文林主任很细心的照顾，那之后就康复出院了。那因为这几次的经验都很好，那所以我姐姐的这个先生的大姐的丈夫 的妈妈有一天在家里就是摔了一跤，然后他又想到哎，这个北慈不错，所以又来到就是北慈这边。那我们帮他检查之后发现哇，这个很困难，这位婆婆也是90几岁了，那不止摔跤的问题，她还有可能有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啊，然后她的这个臀部就剧痛，就摔到这个臀部剧痛。那我们发现啊，她其实也有一个泌尿道感染，那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又有很严重的贫血，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帮他做了很多的治疗，那试图在尽量不侵入的情况下去帮他把这个很严重的贫血矫正过来。那但是后来我们甚至请到麻醉科的医师来帮他一起做这个疼痛控制，那但是这个婆婆的疼痛没有越来越好，反而还转移到这个肚子这里，她说这个肚子也越来越痛了，那有一天甚至来到急诊。那我们之前有跟这位婆婆讨论过，其实她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那粪便检查也是阳性的，那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大肠镜侵入性的检查跟治疗？其实我们跟家属讨论过，可能觉得90几岁的长辈应该就是顺顺的，我们把营养都补充好就好了。那但是自从这个腹部剧痛来到急诊，那我们急诊团队在急诊拥塞的情况下仍然不错过任何一丝就是这个精准判断的机会，那他们就切了一个腹部电脑断层，那发现在大肠的地方有一个4-5公分的肿瘤，可能是这个肿瘤造成这位婆婆腹部剧痛，就不只是臀部跌倒的那个骨折的疼痛了。那这个肿瘤被发现出来之后大家就很紧张，那赶快就转接到这个大肠外科的团队，那北慈的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手术的准备也很快，那就帮这位婆婆把这个很大的肿瘤就切除掉了。那切除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去探视这位婆婆。那我记得就是刚来慈济的时候，可能是有哪一位关心的，可能是我们院内的同仁就给我无量易经的小卡，好，所以就在带着这个小卡去探望病人，然后希望他就是这次手术可以顺利。那最后病理报告出来是非常早期的这个大肠腺癌，那所以在这个医师这样子很好的刀术之下，他的恢复的预后是非常好的。那我本来预期这位婆婆们好好的照顾她，可能90几岁100岁就可以了，但是在北慈这样子跨团队的努力下，他有可能会到120岁这样子。好，谢谢。
1: 感谢黄如意医师的分享，远亲近邻呢都照顾到了。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呢，因为家人的关系，常常就出入台北慈济医院，真的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北慈就是有一种温馨的医病情，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0: 对，真的是大北区都要感谢我们北慈的照顾。其实台北慈济医院这几年喜事连连哦，在去年是升格成为了医学中心，在今年呢又是企业20年，所以在6月25号随时的当天，我们不仅是听到这么多医病温馨的互动，也见证到许多医护同仁哦，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都是跟慈院共同成长的。我们来听听，这是影像医学部萧仲凯医师的分享。
6: 我是影像医学部萧仲凯萧医师，我的到职日期呢是2010年5月1号，那到现在呢刚好是15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哦。那我在想，事实上15年对整个慈济世界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过呢它也代表的就是我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脚步。我第一个月刚5月1号来这边报到之后呢，徐副院长就很亲切的接引我，就跟着我一起看片子。而且我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徐副院长呢，他对萧医师呢到底是圆的方的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把他最重要的病人交给我来这边做栓塞的处理，让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这种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授权，然后以及充分的一个指导。那我原先服务的单位是台大医院，所以来到这边呢，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期待，然后也有很多的来到这边呢，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期待，然后也有很多的新奇，然后跟探索。

孩子说，哎，你们也可以自己做饭啊，做菜。那所以老大呢就开始就帮忙自己煮了一锅乡村炒饭。那弟弟哈，他也那个不甘示弱哈，他就站在那个椅子上面，他说哥哥做得到，那我也做得到。那那也炒了一盘高丽菜这样子，啊，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互动跟家里面的一个关系哈。那这个理念我很高兴能够把他带到家里面去。那我很开心的是呢，这两个儿子呢，他跟着我，那我跟着院长、副院长的脚步呢，在新北市很多地方呢做过医疗的服务哦，那去下乡，其中有一次呢，我们在三芝那边，那我帮大德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时候呢，院长跟徐副带队，那我很开心的就是两位儿子呢能够趁这个机会，跟院长学习到一个所谓的仁医哈该有的这个风范。我很开心的是，他们后来呢，他们也很认同就是我这项职业。那所以呢，现在老大呢，他是台大医学系五年级的学生。老二的话呢，是那个马偕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那另外一个让我一个惊奇哈，老三是2013年呢，也是慈济的宝宝哈，他诞生了。那家里多一个成员呢，那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我值班的时候呢，他跟着我来医院哈，他跟我说：“爸爸，我不怕这个骨头哦，我不怕骨头。”然后看我穿铅衣，他说：“哎，我这个穿起来好像看起来也蛮合身的这样子啊。”我很开心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只是滋养我自己的一个人生，那也能够整个我的生活，然后我在医疗上面的这些开心的事情哈，然后成长的事情也能够跟家里一起分享。那我非常的认同慈济的吃素环保救地球。那所以呢，我来这边上班之后呢，我都是骑单车上班哦。这十五年来，那师兄姐哈，那都会问我说：“那萧医师，下雨天怎么办？”哈，那就是一件雨衣这样子慢慢披过来，这样子就好，事实上就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都很认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所以呢，他们那个念国中、高中哈，也都是骑脚踏车去就学这样子，去花莲慈大授课，去之前的那个慈济科技大学。那上课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脚踏车就上了火车，然后到那边去这样子。我最大的兴趣事实上是在做研究的部分。那我很幸运的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拿到了科技部颁发的吴大猷先生纪念奖。那更幸运的是，那时候的科技部的部长是张尚正市长，那他也是我们的慈济人嘛哈。那他那时候颁奖给我的时候，他特别说就是很鼓励我。那这个奖项是这样子哈，就是假设以我们台湾就是最大的三个研究的奖章的话，最高的荣誉是中研院院士哈，他是那个终身职的。那第二阶的话呢，是科技部，就是现在的国科会呢，他颁的这个杰出研究奖哦，那这个是对资深的研究学者。那第三个奖章的话是给42岁以下的年轻的学者。那一年就是每个学科就只有一个人能够获奖而已。我很那个荣幸的就是呢，在这边呢，因为每个长官就是把最好的仪器给我，让我可以立刻就使用，所以我来这边呢3年，我拿到了这个奖章。那到目前为止也是我们整个慈济世界唯一拿到这个研究奖的一个学者。当然我想这个故事就是不是只有在这边。那我现在人生已经在慈济世界也15年了，所以我也鼓励自己，就是说要再往前面再继续迈进。那当然我很感恩，就是在这边呢有很多滋养我的这些动能，然后还有呢就是呢每位师兄姐，你们现在看着我的这个眼神给我的鼓励，我想就是我最大前进的一个动力。我在临床上面事实上我也很幸运，胸腔外科的谢敏孝主任呢，他把他最需要处理的病人呢交给我做电脑断层的一个处理，所以我在做一些胸腔的处置的时候呢，我可以跟他学习。那我们的影像医学部的主任许元玉主任呢，也是把最好的机器让我在最好的时间可以使用。
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让我在这边医疗上面的

0: 处置上面呢，我能够给大德最好的一个照顾。那所以就是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是我这十五年在慈济世界里面，可以说是我的整个人生，包括我的家人都是在这边一起成长的，很感恩有这样子机缘。那我相信呢，未来呢，我还可以再继续创造出更好的一个成绩出来。感恩。
1: 感谢萧仲凯医师在北慈服务了15%，他有15年的时间了，临床结合了研究，获奖连连，很有成就感哦。
2: 是的，而且我很佩服萧医师，他节能减碳，身体力行，不仅是自己吃素，还骑脚踏车，也影响到了孩子，甚至是带着孩子去参加义诊，从小培养志工精神，做最好的典范。
1: 对，在这场台北慈院的医护同仁与上人的温馨座谈当中呢，就充分感受到二十有成，爱在北慈。这些医护同仁们在慈院结婚生子，有好多的医师的孩子哦，也都子承父业哈，他们都考上了医学系，真正是有所传承了。
2: 所以呢，我们就透过声音来感受一下医护同仁们呈现的咱的心惦伫遮，也一同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心守护着台北慈济医院的家人，我们非常非常的爱您哦。
1: 咱的心点在这，大家这么爱我，可知道我多么爱大家？因为呢，无恁啊，我都无法度。因为恁，我也当个佛陀，他来人间的一大事，在慈济呢，把它融会贯通。我们不只是看病，我们还要关心他们的经济、家庭的贫困，我们还要呢社区长照，我们还要时常去看护他。恁听师父的话，我听天下人的话，我还要呢鼓励天下人呐、啊，哎呦，身心健康就要听医护的话啦。我们的责任，我们大家的责任，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就是咱的使命啦。感恩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医王菩萨，我们有如观世音菩萨的白衣大士，哪里祈求，我们呢就哪里应现。床头一个铃啊，安尼给按一下，马上到床头去啦。这不就是呢？多为祈求，多为咱的出现啦、啊！爱心点滴家，这个所在有山有水有土地，更需要的有人间，所以我们身心点滴家哈、哦，来维护这个地方啦、啊，尤其是在台北国际间的。慈济人回来都会心心惦在家，因为呢他知道回来了咱有医疗，他们肯定，他们相信，所以呢人来了心也给带来了，咱有心呢疼伊顾伊爱伊，所以说吼人人共同一心，点滴家，每一位菩萨，真正是咱过去有缘呐、啊，现在咱的缘呢，发挥啦，共同一心，为生命啦、啊，来做修护者吼，来帮助大家人，这是咱的心嘛、啊。点滴家菩萨道上，何处祈求何处现呐、啊？感恩您点来去义尽乡下义诊，每一次看到大爱，看到您去义尽啊啦，啊看到您吼，安尼真垃圾的所在，您唔惊胆唔惊垃圾呐，安尼靠近病人。这就是心，也是点在家，这种医疗医护大爱啦，真正是吼，做什么心都带到什么所在去，感恩啊，各位菩萨。
2: 恩上人的开示，医疗团队就如同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现，爱心点底价， 为人间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同时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咯，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天天例行三好呢？其实真的是有祝福的这个力量啊，那也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一些困难挫折，其实当你发心立愿的时候，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段上人智慧法语，也呼应我们每天为什么在节目开始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心立好愿呢？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其实只要恒持初心，就会有无穷的愿力。因为发心立愿呢，是要对自己，也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如果是为别人而发心，而对着特定的对象发愿，时间久了，面对复杂的人事，就会觉得哎呀好疲倦了，想要停下来，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挂碍。所以呢，上人就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对自己发心立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因为呢，不断烦恼就会觉得，哎呀，人间的事怎么那么多啊，那么复杂，为什么都做不完？想要做好事，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无明网，甚至就这样子被一层一层的网住困住了？那么要脱离无明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有信心，要有愿力，才能够拨开这一层层的无明烦恼。就像呢，这个大风吹这个风沙嘛，这个灰尘，一大片厚厚的灰尘，然后呢被这个很强的无明风卷到空中，然后就不断不断一直翻滚。那要突破它容不容易？当然是不容易哦。但是否永远没有办法突破呢？其实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耐心跟毅力。如果有耐心有毅力，有分秒不空过的话，其实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解决的吼。所以呢，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发心立愿，如果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那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份信心、毅力跟勇气啊，而不会觉得哎呀这么困难，那就算了，然后就哎呀没关系了哈，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立定志向而发心立愿，就不会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有不专精哦。所以呢，我们也彼此祝福，能够恒持初心，透过无穷的愿力，我们来突破种种难关。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要真正的理解佛法的精神理念，同时要身体力行，广度众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天到了，我们总是呢要去看，你去看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吼、哦、很感恩所有的慈济菩萨，总是呢我们不要让他漏过。所以呢这就是慈济人，菩萨行菩萨道，要有去到了他的家才有办法发现道。在马来西亚土地大人口多，很需要了佛法在马来西亚展开，所以大家都要用心用爱，菩萨要多招生，而且呢更期待为人间呐、啊、都成就菩萨。人间需要菩萨，菩萨呢就是要在人间成就，啊，你了解不？
1: 了解。
0: 好，我们要修行呐、啊，真正的理解到了佛法的精神理念，光是理解还不够，还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呢，我们总是呢要广度众生，这就是道场的最重要的哈的目标啦。所以各位菩萨，期待大家成为人间呐、啊、精进菩萨哈、哦，成就菩萨道场呐、啊，这是我最期待。台湾跟马来西亚其实呢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是我们的心啊都是很贴心。各位菩萨，你们爱护师父，师父很了解，所以我说师徒贴心啊。你们在那里就要记得做我想做的事，还要呢度我想度的人。因为呢人世间啊，唯有菩萨才能净化众生。所以各位，我们对人人啊都要视为我们要度他的目标。能这样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欢喜心，但是人间啊总是呢很复杂，说话表情等等啊都是呢有的时候不小心表情脸色不好看也被误会、哦、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用心，这也是修行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哦、那讲话同时呢态度都是一样的、哦、师父来人间的目的呢就是要入人情度众生，你们已经呢花心立愿做我想做的事，所以我说你们跟师父很贴心。这一波都是囡仔心，现在已经都这么大了现在还要再传承哈，再下一代的哈，一直传五十代、六十代都一直传下去哈。慈济呢，一直到现在六十年了，成就了这么多的人人呐、啊，能看见宗教，能好好的。与人结善缘呐、啊，这都是哈、哦、慈济人的价值观呐、啊。说起了宗教呢，假如我们有执着这样的宗教呢，就是很狭窄。宗教要打开 心门，包容天下，哦，这才是呢宗。
1: 我们一共巡回了十一场的社区浴佛推介礼，以目标万万人来浴佛作为菩萨招生来送上人的这一份生日礼物。志工走完菜市场过后呢，还有印度庙他们也去，还有捷运站都可以去说此句，就是无人不度就对了。同仁也很努力，我们趁午休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我们再拿着海报拿着宣传单再去捷运站再去菜市场等等再去邀约，一直去说此句就对了。
2: 浴佛大典过后，我们紧接着就办净思堂半日游，万万人的浴佛圆满不是结束，而是有心人持戒因缘的起步。三天四场，我们总共累计了1168位会众真的走入净思堂来接触持戒的善法。
0: 大家要记得持戒的爱的能量啊，要开阔持戒宗门啊，在人间啊，人行道哈，大家人爱路路都行一通啦哈，所以呢，不要被宗教的执着绑住哈，总是呢，大家要开阔，我们做的呢，都是所在宗教爱的能量，不分种族，这才是叫做大爱啦，大爱。不受到了任何障碍了，这叫叫做大爱宗教。没有那个德啦，就成不了群。这每一种的宗教都要立德才能立群，所以吼、哦，不管什么款的宗教，只要伊有历史啦，总是呢德。有老德啦，咱都爱尊重吼，所以咱大家人哪会当彼此尊重啦？互相呢，总是集中在一个字，就是爱，无私的大爱啦。不需要呢，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只有爱。所以咱慈济人呐、啊，赶快呐，人人。都是无同的宗教，你们都知道，不同宗教，那穿起的蓝天白云哈，都是共同的慈济人。慈就是慈悲啦，慈悲就是喜舍，舍去了一切的执着，所以呢，才能成为大爱啦。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呢，总是。用爱来经营啦，哈，人的感情有了有情啦，才有法度合心啦。咱若无情吼，都无法度合心。所以情爱长，我定阿讲，有长情啊，靠大爱啦。只爱呢，有长情有大爱啦，那就不分其他。

0: 般上人开示，上人叮咛呢，慈济宗门是在人间，所以呢不能够被宗教的执着给绑住，因为大爱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当然也没有肤色政治这些语言的种种藩篱哦，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尊重，然后呢用爱来耕耘，一同来造福人间。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秉持的这样的一份精神理念，那来身体力行，那所以行菩萨道，这个也是佛陀以大士因缘来到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嘛。那这个菩萨法呢，不是就是在文字上面在钻研，而是我们要去身体力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遇到了困难才能够真正有法可度，对当悟化道，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修行在人间，我们要修身养性，端正行为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元老师的分享，那么来谈到遇见自己，看见生命。很多时候呢，人生总是在不经意当中有一些因缘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哦。那在这一些种种的因缘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珍惜也把握，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方程式呢？在今天我们就透过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透过慈济的因缘来遇见不一样的生命，看见自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咯。
2: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遇见生命看见自己？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是不其然的突然之间碰到的，一个任务，一个 mission， 一个采访，甚至吃一顿饭，看见一个个案，我们心里面被触动了，我们看到了那样的生命。很多年前在台湾的台中威尔康西餐厅大火，不晓得为什么那个餐厅它所有的门窗尤其窗户非常的坚固，连用椅子丢出去它都是打不破的。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64位往生，其中呢有3个是姐妹一起去过生日的，3个都往生了。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位妈妈，她对着长官，台湾的行政的长官，她抱着她，她说我3个女儿都没有了。我在电视机的前面，我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为什么？我看见自己从别人的苦难里面不经意看到的，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的妈妈有3个女儿，也就是我们家有3个姐妹。我一直在想，不晓得为什么，如果我们家3个姐妹突然在一夕之间没了，我的妈妈她的心情的难过到底有多重。但是透过新闻我们看到都只是那个刹那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碰到了慈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一点一滴的洗涤，一点一滴的忏悔，然后一点一滴的精进跟成长。我非常喜欢这一张照片，这个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跟上人报告档案，然后跪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被拍下来。所以各位早一点参加慈济吧，你美丽的倩影会被留下来，不然的话呢，到时候都只能用很老的照片，没有人会帮你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到多少生命，三十年来看到太多太多了。2018年7月，我到斗湖演讲，对，那一次我到了雅皮，到了沙巴，然后呢也到了梅里，当然就要去看黑区变亮区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去到现场了，我们去走了，的确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也去看了很简陋的教室，然后我们去走了那个很难走，对我们来讲非常难走的那些竹桥木桥，可是对那些小孩子来讲是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到处都是垃圾，你没有办法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爸爸最期待的是让我的孩子可以读书吧。那当时在那里有一个演讲是对外的，所以就有人递纸条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啊，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知道慈济在办这样，你看这样的眼神，这样不知前路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太多太多了。他问我的是什么呢？黑区里面的孩子受的是非正规的教育，未来有出路吗？2018年，我们现在设了好多的学习中心，不一定有正式的学历，但你问我我们要不要办，我们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被承认的，我们要不要做？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妈妈不认识字，台湾人讲了一句话，说不知你跟他扯美骨啦，不认识字啊，就好像眼瞎的牛一样，不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妈妈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最大的希望不是将来大富大贵，她说我下辈子要读书，因为不认识字今生很痛苦。所以各位，当有一天我陪她到户政事务所去要领身份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换，然后那个户政人员说要自己签名，我就跟他说我妈妈不认识字，他就说不行，一定要亲自签名。我说我可以握着他的手签吗？他说不行。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种强人所难。然后我妈妈看了我一点，还好我妈妈的名字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直的，她姓许嘛，各位就知道啊，许怡，怡然的怡。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没有关系，我用画的，我用画的，他画出了他的名字。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常常想，我们的认识字以及我们的受教育是这样的理所当然吗？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的辛劳的父母来帮助我们，但是有很多的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帮不上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光，我们需要一个提灯照路的人，我们需要那一盏能够灭掉千年暗室的人。哪怕你做一只萤火虫都没有关系，慈济就是这么多的萤火虫，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带出来，唯有认识字可以让它走出这个黑暗的大山。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那样的一个学习中心绝对是有价值，绝对是有意义的。有没有学历那是其次，重点是足以打开这个世界阅读这样子的一个人间。所以什么叫做幸福？祝你幸福美满，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谁要去洗碗？谁要去煮菜？谁要去洗衣服？谁要去倒垃圾？你说请个佣人，谁家都请得起佣人吗？当然不可能。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爱慈济，被慈济爱的人都是幸福的人。爱慈济，你的生命有一个出口，被慈济爱的人他的生命也有一个出口，那个叫做相遇。因为这样看到他的微笑，让我们感觉到幸福，他被看见，他被抚慰，我们自己被疗愈，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他不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看着那些孩子亮亮的眼睛，他四肢健全，他怎么会没有能力？但是他没有环境。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把它合在一块的。有一次我带学生去打扫，然后学生在那里喊啊，我说什么事？他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大学生哦。我说哦，然后后来又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然后就说嗯，然后一个学老师，我们救了一条生命，仿佛不得到老师的赞美，他们觉得没有受到鼓舞。他就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救了一只鱼，但你知道你每天吃下去多少鱼吗？你为什么不能够口下留情？ 每天就可以让很多鱼活命，然后只因为你现在救了一只鱼，你把它放过去，它很快乐的游来游去，你高兴的不得了，原来解救生命是这么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吃下生命也这么的快乐呢？这不就是凡夫吗？季妈妈不是才跟各位讲过凡夫啊，凡夫，所以我们没有分清楚那个爱的分际在哪里啊。所以一样啊，学生也会救蚯蚓啊，对，大热天的，在蚯蚓都死在路上，你有看到死在草丛里的吗？都被太阳晒干的。哦，青蛙好大，骑脚踏车经过，看到青蛙都可以停下来让它先过。为什么？被看到的生命好大，不被看到的生命非常的渺小。叙利亚发生战争的，哦，乌克兰发生战争的，哪里发生大地震，哪里发生大水，它不过就是一个新闻，离我们那么遥远，跟我们有关吗？有，上人马上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痛。就好像我看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姐妹，那个妈妈在哭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的手骨折，骑脚踏车骨折，我第八天就出院了，因为太多人来看我了。作为一个慈济人，非常的不自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还有人来看我，要陪我，我就说我要出院了。我自己掉了这个手骨折，开了那么大道，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但是我回到家，坐在客厅里面看着电视报，阿里山的小火车翻覆，然后很多的受伤者在山上很难救，然后我坐在那里掉了眼泪。照顾我的人挑战，洪老师你是不是很痛？我说不是。他说那你在哭什么？我说他们很痛。他为什么他们很痛？我说在他们被送到医院得到救治之前很痛，因为我经历过。如果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要我们来经历过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可能要很多生很多世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幸福。所以你看，你看慈济看到了吗？我们愿意给他幸福，他幸福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在南非援建七所的小学，在印尼金卡莲的慈济我们盖大爱学校，在土耳其的满纳海，所以我们都看到那个亮亮的眼睛，看到孩子充满了希望，他看到了一个未来。为什么可以有未来？对，因为你，因为我，因为我们可以做别人生命的贵人，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为什么？我在，那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在，因为爱，因为我有爱，这个爱被启发出来了。这个爱一直都存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蒙昧了，有的时候我们迷糊了，我们被上人启发了。但是更重要，不是只有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还要做众生的贵人。大灾教育，灾戒如数，这么大的一个疫情，上人说不得不说，不能不说，一直想说，慈济人吃素吧，慈济人推素吧，大家一起来吧。上人说，500个荤的便当，38只鸡，1只猪，要用掉这么多的，因为有一个卖这个荤食的人跟上人讲，上人就记住。然后呢，就有一个大爱台的同仁非常认真的去算猪肉，如果多大块放进500个便当，放。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洪老师，那个500个荤的便当是38只鸡，半只猪。所以上人说错了。同仁问我说，老师要不要改？我说不改。我说你看过半只猪还活着的吗？你看过吗？没有，对不对？你如果吃鸡腿便当的话，一只鸡只有2只腿耶，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用那么理性科学。所以各位，其实做慈济很浪漫，你知道吗？什么叫浪漫？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变成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傻傻的嘛。所以我们就你要一直计算一直计算，那生命就做不下去。可是各位，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贵人。自己，我刚刚说看见自己，看是这样子啊，在哪里在哪里，我看一下，对不对啊？见呢，下面还有2只脚，那就更近了，看得更清楚了啊。自己的字呢，你看这里有3只眼睛哦，眉毛上面一个眉毛，这个叫自己。对，你的脸最大，指着你的脸。所以认识一个人是从一张脸开始看起，你看着身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有就看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怎么办呢？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上人说命好不如习惯好，养成好的习惯， 透过这样的习惯，你就会一点一点改变，就好像晨钟起熏法香，就好像大白牛车、啊、你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听着听着十句没有也记一句嘛、啊、一句呢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字一句啊，用洒清流，你就可以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怎么办？要习惯好啊。那我要撒播一颗好命的种子，不止今生好命，我还要来生好命，我要生生世世好命。什么叫好的命？可以做别人的贵人，可以做自己的贵人。所以命运，命运当然可以算，可以算得出来，可是更重要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力量去运转，运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翻转人生，翻转手心向下，也同时聚集大家的福气，我们共同来翻转别人的命运。所以这样的一条翻转之路，当然要感恩佛陀，也要感恩上人，因为上人开了这一条路，所有做的一切，盖医院人家说不可能，盖学校不可能，骨髓捐赠不可能，这个大爱电视台不可能，所有都跟上人讲不可能，但是委员慈诚大家跟着上人，所以上人说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啊，为什么是人啊？为什么不讲猫？为什么不讲狗？为什么不讲猪？你干脆说给你们去做好了，让猫来管，让狗来管。因为人是天地之间最尊贵者也，他有思考，他有能力，他是最进化的，他能够去做一切，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尊贵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舍我其谁。所以佛陀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讲哇，这个我好大，我当然很大，因为那叫大我，每一个生命都是我，没有其他人，总共就只是一个，就是我，你是我，我也是你，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所以我是谁？你要舍我其谁？一个种子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环境啊，那一个人也没有办法选择肤色，可是我们有手有脚，可以做好事走好路啊。你看慈济这一条路，这个开道铺路的是谁开始？是30个家庭主妇、欸、不认识字，没有什么学历，没有经济的独立的能力，就很简单，买菜钱5毛钱。所以马来西亚的开始30年前也是一样，从那个5毛钱开始，那个一个小小的令吉。所以上人说啊，可以逮完就行了、啊、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个就是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这5毛钱挖了一口井，就是医院可以源源不绝，这5毛钱成就了慈济的四大志业。到今天上人说不要轻视一点点的水，每一滴水滴入大海，那就是一个功德海，这里面不分你跟我，大家都有功德。可是各位因为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的干部啊，我们也在这里边很多年了，你说老师在这里也已经慈济也30几年了，有没有起心动念说我不爱走啊？哦，太累了啦，太辛苦了，我不要跟谁在一起了，那个谁很麻烦，因人乱了心啊，完全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进慈济。所以要提醒大家，各位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信愿行。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最大的勇气是什么？上人说信心、毅力、勇气。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勇气就是毅力，可以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走。虽然刚刚发完脾气说我不要做了，我再也不要做，你们不要再叫我，等一下人家打电话来，师姐啊，我们明天有一个活动，你要不要来？好，又出来了。有一天上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志工早会或者是在静思晨语跟大家宣布说我不想做上人了、哦、我要做我自己，我也不要再带动你们，因为太累了，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各位，你的错愕一定很大，上人你不能不讲啊，那我们要听什么？上人你一定要怎样？上人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勉强他呢？所以上人不放弃我们，我们当然也要紧紧的跟随。这世界最远的距离是冷漠，就好像鱼你可以不要救它，鸟你可以不要救它，看到人的苦难你也可以不要救它，那个叫做冷漠，假装看不到。可是最近的道路是什么？远在那么遥远的乌克兰，那么遥远，根本都以前我们要去救土耳其的时候，我妈问我一句话，土耳其在哪里？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讲土耳其在哪里，但是我知道那里有苦难。所以最近的距离是什么？最近的道路就是慈悲，因为慈悲所以它变得如此的靠近。最长的路，生生世世要不断不断的无量数劫一直走下去的，那个就是菩萨道。这一条路要一棒接一棒， 不断的往前走。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一棒接一棒不断往前走？因为我们看到新地风光，那个新地风光就是上人开的这一条路，是一个菩提大直道，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呢，上人让我们做拱桥，所以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原来要学忍辱。忍辱是在慈济世界里面学的，在其他的凡人的世界你是不需要去忍耐，我不要理他就好了，但是在慈济我偏偏还是要理他，所以呢我还是要忍辱。尤其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那个一直改动作一直改动作，改到师兄就跟我讲说，金元老师你看这个学没有关系，一直改一直改。我就跟他说，师兄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环境可以学忍辱，叫做在慈济。如果不是在慈济，我们都不用忍辱啊，没有忍辱的话就不会有智慧，对不对，也不会有禅定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点的磨练，然后我们学会了济贫教父，教父济贫，然后我们当下有那个感觉，就那一丝丝的那一点点的，哪怕跟上人的悲心相契，哪怕看到苦难的那个心动的那一刻，看到了自己那颗柔软的心的那个当下，即是是什么，是就对了。对了什么？对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把握因缘，就是要对师父走。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走，可是我们走不远，我们也不知道目标方向，大海里面怎么往前走得更稳。但是上人给了我们一条路往前那边走，所以人生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世间最后都是空的，世间也过去了，建筑也过去了，你讨厌的人事物，你喜欢的人事物，通通不在，只有法可以骗十方，亘古而长新。所以我们最终要留下来的是法，这个法脉也是上人最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紧紧的抓住他的。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上人他有一个决心，上人自己布了，上人从过去生过去是布了一颗善种子，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份信念，把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大慈悲带给我们这些做弟子，然后他在招你，菩萨招生，你来呀，你来呀，那你要不要来，那这就看你自己过去生有没有播好的种子，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你做了一个是的决定，所以你今天对着这一条路可以来走。那我自己在1989年4月9号我来采访慈济，坦白讲真的就是简单的采访，有没有感动，当然有感动，饭也吃了，来你们马来西亚已经吃了好多饭了，哎呀，礼物也拿了放在床头上那怎么办呢，要走的时候人家就说下次再来呀、啊，下次再来呀、啊。那我们一定说，我们拿着满怀的东西一定说好好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说嘛。就5月4号高新江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说啊，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我想不会吧，也不过吃人家一顿饭，拿人家几个礼物还有几颗蜡烛，然后马上就打电话，有没有感动，有 啊当时有没有说好，有，真的有。所以原来这个叫口愿，就随口发好愿，所以随口不要诅咒，要随口发好愿。他当然说好啊好啊，一起来做，那就做了静思语啊，就是各位看到我们就做了静思语。然后呢上人就跟我说啊，护专新成立的护专需要人啊，你可以回花莲吗？天哪，花莲对北部来讲多遥远啊，就像个沙漠一样，什么都没有，交通什么也没有，就像个沙漠一样。我就跟上人说，上人花莲像沙漠一样，上人就说做人要有志气的，绿洲要自己开垦啦，当然是要自己去，怎么要想现成的。我说哦，可是我不会开车，去学开车。我就真的去学开车了。各位，我们在慈济解锁了很多的功能，你知道吗？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不会，而且不可能会，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怎么教怎么告诉你，你都说我不要学。可是呢疫情3年我们都学会了云端上网，我们都学会了连线，对不对？我们好厉害，我们说把你的镜头拉出来，你的麦要关掉，哎，师姐你的麦克风，哎，师姐你要开镜头，我们通通都会了。为了慈济，哎呀多伟大，万一没有慈济我们就糟糕了，因为他所以让我们往前走。可是坐着坐着，就像我刚刚讲，哎呀不会因人乱了心，可是还是很烦人呢。在慈济真的人很多，然后就做到我真的很磨人，我做到我文章都写不出来，想我曾经也是个才女，我写不出来，整天都在这些人跟事当中沟通协调沟通协调。所以有一天我就回去，我想跟上人说我不爱走啊，就回去就顶礼问讯，然后就上人说啊安诺，我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哭，叔公啊不就讲，我就哭得更凶，他就不理我了，他就拿了一个卫生纸给我，然后继续写他的。半个小时我终于哭完了， 我后来从这里体会到一件事，当一个人想哭的时候，你就让他哭到高兴吧，你就不要理他，千万不要再问他，你一问他会哭得没完没了这样子。好、哦、他哭完了，上公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说文字死掉了。为什么？我说我写不出文章了啦，每天都在这些磨磨磨。上人就说，哎呀，那个文字哈、哦、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哈、哦、都是假的啦哈、哦、所以你要有实在，要人生要实在啊，你要经得起人世的磨练才能长大，要经得起磨，堪忍堪忍。想哦好吧，上人说我跟你保证文字不会死掉。我想上人保证，那我就接受好了、哦啊、我就眼泪擦一擦又回去了。哎呀，然后又来了，你想说、啊、那我就乖乖的，很多人人家要请他出来做干部，不要不要，你不要找我，我做幕后就好。他不要出来培训，好不容易出来培训说、哎、你出来当什么组长，不要不要不要找我，都是不要。我也很害怕、啊、突然慈大创校李校长打电话给我，你可以来当主秘吗？吓死我了，我才33岁，一个大学要我来当主秘，从来没做过。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说我要找上人。然后我说上人上人，那个校长叫我要去当主秘。上人说那你怎么想？我说上人我不会想，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看这个时候好有依靠、啊、就问上人好了。那我们你们在这里问执行长，哎，问组队，看问问他们、啊、大家有个意见、啊、我们就有目标方向，就很安心的往前、啊、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呢？问神去拔杯啊，去拔杯、啊、我是某某某怎样，今天因为什么事情来、啊、你给我一个指示，拔下去一杯啊，心满意足的就离开了，对，顺便抽一支签，是不是这一支，这样子再拔杯一下、哦、这个我很会的。然后万一拔下去秋杯没有杯怎么办、啊、我知道菩萨太忙了，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再拔下去没有啊？今天人太多了，一定听不清楚。再拔一遍下去，好、哦，讲了3次4次，最后拔一遍。为什么？其实我看是你拜的神跟菩萨还有祖先觉得你很烦了啦。好了啦，走啦走啦，走开啦，不要再讲了，很吵很吵这样子啦、哦、所以你只要不死心，总会拔掉一遍嘛，对不对、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我真的跟各位讲，心诚则灵哦。我爸爸往生，因为我爸爸吃荤，他往生的时候呢，哎，有跟上人说，上人帮我爸皈依吧，他请常住来，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法号，哦，就觉得说至少做女儿尽到一点心力嘛。我就想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妈说，妈，阿伯阿妮娜，七七49天要拜嘛，台湾人爱拜七有没有？啊，拜七啊，我就说妈，我们拜素的好不好？我妈说啊，你爸一辈子都吃荤的，这样子习惯吗？我说不然我们来问爸爸好了。啊，怎么问？我说拔杯啊，就拿两个铜板，拿两个铜板拔杯。那我心念很强哦，就说菩萨你要保佑，上人啊你要保佑，我就拿起来拔了去。我就说一阵一反一阵一反，我心里看着那个，我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我觉得我这种眼神的力量让他能够一阵一反，就反过来，果然一杯。我就跟我妈说，妈，拔了一杯。嗯，你爸爸可能没想清楚，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说哦，这样子哦，好，再个拔，再个拔了，我就在盯着他看，个一杯，然后呢，伊讲哎哎，三杯才准时，个三杯过来，个拔了去，第三杯也是一样哈，醒杯。所以各位有时候要有信心，你知道吗？要有很强的信念。然后果然，我妈妈就拜素的，哈。我说你看人家爸爸就是想吃素嘛，就是你一直觉得他没有营养，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子、哦、好啦，这个时候也是要神啊。所以有时候你说民间的方法，各位民间的方法要用来做辅助啦。我们虽然有正信，可是老人家没有嘛，老人家没有，我们就是要想办法给他一个安心的方法，不然他会担心啊，对不对、哦、所以呢，上人要我去哪里我就去了。可是我做了，你说人的脾气这么容易改吗？人的习气这么容易好这样子，为了孝风为了人文都会讨论。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铺那个连锁砖，上人来看，然后你看我那个围毛巾还围在那个，而且跟上人在讲这个，我总会跟人家争执啊，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都会传到上人那里去啊，哈，就好像你们海外有什么事情，上人都马上知道，然后上人就把我叫去说，静源啊，师父盖个学校不容易啊，哈，你发脾气以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就看着上人，我说上人，我发脾气以前根本来不及想你。上人说，那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里。我把他放在，我也不知道上人在哪里，总之要发脾气的时候上人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请把上人放在心里，来得及到你的脑袋里面。所以上人有时候就摇头，就拍嘎，就拍嘎。所以你说，哎，那我也是受证的啊，我也是培训啊，我也是，我进来慈济15年才培训受证呢。那个时候，而且我已经当人文室主任，我又当主任秘书，然后我又教慈济人文课，我还一直也讲人文的课。你说洪老师没有人文吗？他怎么会没有人文呢？可我就不懂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培训受证？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很弱的问了一句话，说：“上人，你觉得我的人文还不够吗？”上人说：“够是够了，可是呢，你好像没有真实的去体会与身体力行。”学习，他说你们都太专业了，心门不容易打开。他说你要学习用爱铺路，让人家走过来。所以我就在2005年的时候受证了，然后也因为受证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面，就是那种所谓的特教班。上人就说啊，我们都在跟上人开会，所以这些自业体的主管只要培训1年，我们就可以受证委员辞呈。可是我走入外八，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走入外八，一直都这样。我弟弟说，如果你不改的话，嫁不出去。我就说要连外八一起娶进去，我怎么会改呢？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也有对象啊，人家说我觉得你穿粉红色比较好看，我就说你不会自己穿了，对不对？人家说啊，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你不会自己留，我都觉得你要的你应该自己争取啊，为什么要叫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多么刚强，至今单身，对不对？人生非常的美好，一直保有自我，对不对？啊，这很难柔和善顺，我们都只有在上人面前声音才会降下来。想林我跟你讲啊，这个代志是安呢。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走入外八，那学生就跟我说，老师你这样怎么受证啊？我说啊，不能受证。他说不是，你穿上旗袍这样走路很难看。我就想想哦，对哦，这个时候为了委员啊，不得了。我就跑去，我真的去挂复健科，我就说我要来矫正我的外八。复健科说，洪老师你40几岁，来不及了啦。然后他就很问我一句话，慈济有规定外八不能受证。

0: 就他就一直拐角这样子哈，就很麻烦，你知道吗？所以很冲突，就我的心跟我的行动产生了冲突。后来医生告诉我说，生命留点缺憾也没关系的哈，你已经够优秀了。所以呢，我这只能够一点点一点点。所以你看呢、啊？那我也是受症啊，所以各位外八也是可以受症的，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跟我有一样，就稍微修正一下，稍微修正一下就好，不要太七爷八爷就这样子。好，所以以前继妈都说我是母仪地上，上人说不是啊，她是母仪天下了，走路这样像皇后一样旁若无人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现在就稍微收敛一下哈，受症。所以各位，因为上人让我们掌慧命，让我们法路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也因为慈济，让我们能够去跟福田四大智业八大法印，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大法用入人间。所以你看，慈济四大智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上人希望大家这个爱的能量要共聚，要往前继续把这个智慧发挥，用来造福这样的人间。所以清净在源头，各位。净思法水，长养慧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法水，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净思的产品来五谷杂粮，就是茹素，好，可以来长养我们的生命。净思，净思，记得请示上人。再讲到思这个字，上人叫我帮他去找古文，我找到了一个，然后上人就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思的意思，我说上面是一个杆，就是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旁边一个斧头，这样砍一砍，砍一砍，然后呢就放在那里，这个叫做思。然后上人看一看，上人就说我是师，他摆桌子，这个也是师，你也是师，他也是师，原来我们都是需要在宗门里面好好的磨练，才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站在这里，成为人间最尊贵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自己的贵人，成为众生的贵人。所以法譬如水，论治众生，各位菩萨招生要靠法，自己修行也要闻法，法若不断，缘就不绝。那因为呢，不断不断的做上人的开示，所以呢，看着看着就觉得很厉害。他从1966年讲的，1969年讲的，一直到1989年、2009年，上人讲的理啊，从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实在太厉害，所以上人说，从那个点这样子拉过来，一条直线，菩提大直道。我说上人，你讲的理都一样，只有事项不一样，你真的很厉害。上人说，不是我厉害，是诚心愿度一切众生，始终不放。上人始终不肯放弃任何一位众生，上人也不肯放弃任何一位弟子。所以我们要紧紧跟随上人的脚步，让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髓的绵延，我们可以走向千秋万世，等着我们下一辈子再回来接这样的一个棒子。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分享来遇见自己，看见生命，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因缘而有所不同，您是否找到属于自己的方程式呢？那的确，人生最近的道路啊，是慈悲，最长的路则是菩萨道。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当自己也可以当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把很多不可能事情变成了可能呢？上人引领我们走过了60年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岁月，上人现在也已经高龄90岁了，那但是不变的就是这份诚心愿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心念始终不曾改变，所以佛心施智，我们是否能够谨记在心呢？净思法髓能够长养慧命，而净思产品可以长养生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同行菩萨道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我们都能够依法而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自然啊，我们就能够五法都有法可度。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2: 《无量义经》讲述。
1: 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

0: 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五页。无量易经佛七法会，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于1966年在普明寺成立，静思精舍大殿于1969年农历三月落成启用，并举办佛七法会，而后每年慈济功德会周年庆前都会举办佛七，直到1989年精舍空间不敷使用，再加上花莲慈济医院企业慈济护专开办等诸多因素而暂停举办。1972年举办无量易经佛七法会，但无量易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无法一次说完，故分别于1972年、1973年农历3月18到24号连续举办两次无量易经佛七。上人回忆，当时参加佛七法会的居士大德有专程远从台北来的，还有花莲县花莲市玉里瑞穗的也拨时间来参加，虽然仅十几个人，但精舍小小的大殿却坐得满满的。上人希望每年参与佛七的人数能够一年比一年多，使佛法更加弘扬，因为过去大众不知道要怎么打佛七，怎么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后，大家才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打佛七的功德。当年静思精舍很窄，有人笑说，师父，今年这样人就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明年更多人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佛法是无边的，不要想今年来这个地方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怕。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对我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1: 我也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2: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3: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4: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5: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腹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到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酱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守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会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执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都、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不懂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文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啊。有听话啦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奶。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年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跟人讲话不懂，一定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的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搁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啊。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分享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搁较细汉嘞，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也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着大声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发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雨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啊、哦，看到，真哩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城是盖讲，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树公盖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树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嘞呀，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那照亮，所以他在日夜呢，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时常日夜在那省思，自己反省，自己在那思考，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故人夏利夫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故，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夏利夫是智慧第一，所以夏利夫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陈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夏利佛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夏利佛是净团中智慧第一。夏利佛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利佛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一称赞，伊都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得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够有空间，也够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只当尊呢，才了解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只当尊，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过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相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遮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伫咧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无定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定呢。发挥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啦。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这就是幸福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呀、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一旦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里份也未真低哦，因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低，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啊，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
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金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会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过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阿弥，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八识殿中呐，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
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

有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正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一旦心包太虚，两就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嘛，安尼才一旦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2: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1: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2: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1: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2: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1: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0: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5: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念一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大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就是在学习，而学习能够见效呢，就要不断的累积跟持续，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时间久了终将成为我们自己心智的成长跟突破。所谓神聚木断，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神聚木断，用绳子不停地去聚木头，时间久了以后呢，木头也会被锯断的。那水滴石穿呢，用水滴不断地去滴石头，时间久了呢，石头也会被滴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是形容呢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只要恒心不断呢，最后就会成功。老实讲了，如果每周日晚上没有这个直播的话，相信这个时间也是很容易就这样子过去的啦。所以呢，也不用白不用了。所以人生的学习有时候呢，还是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啦。尤其是行菩萨道呢，更不能只靠出发心。出发心很重要。虽然说发心如初啊，成佛有余，但是也说发心容易，恒心难。发心很重要，那恒心是更重要。而恒持出发心就要下勉强的功夫啊，就是要勉强自己啦，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抢树而行，求人莫近焉。这个抢是勉强的抢哦，抢树而行啊，这个不是强壮的强。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叫做，大家都念强树中学，其实正确的发音是抢树中学，因为这个抢是勉强的抢，是勉强自己的意思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多用心，这三个字呢是正言上人的口头禅。正言上人常常在开示结束的时候呢，就用这个三个字呢来做结语，用意是提醒大家呢，文法、说法、传法、用法都要多用心。那不止如此，行住坐卧、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做人处事等等都要多用心。所以多用心三个字是词很淡，但是理很浓啊。看似浅近之言啊，看起来像是常人之语的，朗朗上口的意思了，但是它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那正言上人把这三个字当作开示时候的一个总结呢，它的重要性呢可见一斑呐。有一位台湾的妈妈跟她的儿子啊，长期住在日本的。这位妈妈也是我的朋友啦。几年前呢，因为这位儿子哦即将结婚嘛，所以母子两人一起返台，要筹备结婚的事情呢。那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啊，这个儿子呢就开着向别人借来的一辆车子载着妈妈，在高速公路上呢，因为大雨滂沱嘛，视线模糊啊，外加路况不熟，所以在没有刹车的高速之下呢，撞上匝道的护栏呢，不是斜斜的撞哦，而是直接对撞哦。各位都知道嘛，那个交流道出口的时候，那个护栏是 V 型的吧？对。他是车子直接撞那个 V 的那个点啊，尖尖的地方这样直接撞啊，这个力道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母子两人呢当场的不幸亡身了。消息传来呢，很多好友们呢纷纷感到错愕与不舍。有人还在讲，前一晚我还在跟这个妈妈讨论儿子结婚的事情，有人哭诉的说几天前才跟他约好要聚餐。那这对母子年迈的阿公跟阿嬷呢，都长期住在台湾啦。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更是老泪纵横呐。面对同时失去女儿跟孙子的这个无情打击啊，伤心的程度可想而知啊。尤其呢，本来是喜事呢，变成丧事，更是让人呢唏嘘不已呀。感叹呢，造化作弄人呐。
天人永隔呢，只因为人为的疏忽而造成致命的车祸，令人感叹呢人体的脆弱跟生命的无常啊。我这位朋友呢，跟他儿子呢常常住在日本啊。各位都知道，日本的驾驶座是在右边嘛，啊，然后他们那个靠左行驶嘛。那台湾的驾驶座是靠台湾的驾驶座靠左边嘛，车子的左边嘛，好，然后是靠右行嘛，哦，那这个儿子呢，刚考到日本的驾照，事发当晚呢，他所开的车子又是向别人借的，哦，那对那辆车子的车况呢，跟性能呢，他也不是很熟。而儿子返台后呢，白天忙着筹备结婚的事情，晚上已经是非常的疲倦了。加上路况又不熟，又大雨倾盆，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呢同时出现啊，这已经是一个极为不祥之兆啊。但没有贵人及时出现的提醒，造成母子两人呢一步一步的踏上了死亡的界限而不自知啊。要过任何一关都是不容易啊，何况是六关要一起过，更是难上加难啊。只要任何一关没有过，就会造成悲剧啊！这是无常跟业力呢挡不住了，也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因为这样的剧本呢早就已经写好，而且你也不能去偷看，只好演出这种悲剧的剧情了。然而我们如果能从中警惕啊，虽然说了定业难转了，结束难逃了，但只要我们在行事当中能够再多用心呢，还是可以做到防范未然呢，或者重业轻报了，哦，灾难还是可以减轻的，甚至可以避免的。有一个道理呢，开车不去撞别人，这个比较简单，因为超支在我，但是开车要防不被别人撞，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呢，超支在别人呐，超支在他，啊，这个就好像不去说别人是非呢，这个比较容易啊，因为这属于自己的涵养嘛，这超支在自己嘛，守好口业嘛，啊，但要别人不说我们的是非，那这超支在别人，我们无法去掌控别人呐，啊，我们克服自己都不容易的，何况要去掌控别人呢？同理呢，英雄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那车祸频传的路段之所以常常会造成车祸呢，就是那些开车不用心的人呢，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很容易把不用心的驾驶习惯呢显露出来，而造成意外。追根究底，它还是人为的疏忽啦。那为什么只有你出车祸，别人是行车平安呢？所以还是自己的问题，而这样子的疏忽呢，就是粗心大意呢使然。粗心大意就是不用心嘛。但是有一种人呢，出车祸不是自己的不用心哦，他车也开得不快啊，他不是自撞，而是被撞，很倒霉。那这是什么？这是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啦，个人的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平常比较不用心的人呢，在经过危险路段的时候呢，就好像走入陷阱一样，深陷危机而不自知。相反的，平日用心诚信的人呢，因为心念专注，反应自然很敏锐啊。所以他在面对境界如何变幻无常，啊，诡谲莫测，他依然可以用心去对峙，将任何的风险跟危机呢，哦，以其先见之明呢，啊，哦，防范于未然呐，啊，即使啦，偶尔还是难免会碰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啦，他也可以用他的智慧去迎刃而解啦，化险为夷呀。这个叫做用心之人必得智慧。有用心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呐，啊，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讲了哈，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是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好的习惯，而不好的习惯也跟不用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命运不好不是改风水或改名字，而是改观念跟改习惯，
我们常常将诸事不顺啊，或者灾厄偏多啦、啊，怪罪于命运不好。其实命运也会觉得很冤枉啊，明明是你自己不用心所造成的啊，都怪到我身上来啊、哦。然而，有些时候疏忽并不是来自于不用心哦，而是来自什么？经验不足，判断力不好，跟警觉性不够。有时候呢，虽然很用心，但是却用心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呢、啊，也就是努力在做错的事情呢、啊，啊，这个也是很要命的哦。那刚刚这位要结婚的儿子呢，才刚考上驾照，就是驾驶经验不足嘛，刚考上驾照嘛。而母子两人处在情势这么不利之下呢，却浑然不知啊，这就是警觉性不够。碰到滂沱大雨，不能等雨小一点再上路吗？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各位都知道马来西亚常常有地形雨的，那高速公路也会啊，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出现地形雨，这个地方没有雨，那个地方下很大的雨，你看得到的。那雨势很大的时候，甚至路都看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把车子停在路边，打双黄灯停在路边等等雨停了或者雨小了再开啊。这个就是台湾话所讲的修心不惜本啊，小心不蚀本啊，小心不亏本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悲剧的产生也是归咎于误判形势，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嘛。换成哪一天我们变成当局者迷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跟他们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佛法才说要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借别人所遭遇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借人群中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来培养我们警惕的心。所以练心、修心、养心三句都是要我们多用点心、啊、不是叫你多吃点心哦，是多多使用这个心、啊、心要常常拿出来用，越用才会越敏锐，才会越有力，越不用就越软弱无力、啊、就好像音乐家嘛，久久不练习，嗓子会生硬，曲调会生疏啊。钢琴家也是一样啊，久不练习的话，手指会生硬啊，曲调会生疏啊。同理啊，生病躺在病床上两个月就好了，一旦哪一天要下床的，连走几步路都要慢慢学习啊，要慢慢适应的 啊。那不用心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啊，心不拿出来用也是这样的道理啊。不论是习惯不好、经验不足或者不够用心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危机的。其实这个就是无常的潜在因素，一旦因碰到了成熟的缘，果报就现前了嘛，由不得你，挡也挡不住。这个时候呢，隐性的因变成显性的果，就会让我们尝尽苦果嘛、哦、无常来了啊，苦来了啊，这个都是煎熬啊。其实呢，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说、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了、这句话大家常常都在讲嘛、哦、这个至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嘛。上次我们有分享啊，我们有一位股票上市的大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师兄啊，上台致辞前一切都还正常，上台致辞不到两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在台上倒下来，心肌梗塞，没有黄金救援的时间，当场就走了。所以不是今天明天的差一天，而是这一分钟跟下一分钟的生死两分钟啊。所以以前的人是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家朗朗上口。现在我们要改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会不报，马上就到。不过呢，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这位师兄呢，他这样的往生还是属于有尊严没痛苦，一下就走了嘛，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陪着他，他不孤单，都这样也是一种善终了，也是不容易哦。我们修了老半天，先不要讲往生之际要去哪里，往生之后要去哪里啦，临终之际可不可以做到有尊严没痛苦啊？这个也是要很大的考验哦。不敢讲很有把握，很难讲哦，因为大部分的人要走之前呢，不是劳苦就是病苦，甚至临终之际，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子了，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啊。如果像我们这个师兄这样子，不拖泥带水啊，干净利落，对，说走就走，也是很不简单的啊。其实这整个事情给我们一个警惕，既然无常随时示现，棺材也不是只装老人，而是装死人，而人会死也不是老了才会死，是一口气吸不上来就会死，这样子的无常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管是小孩子或 老人都是一样。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小习惯，一个不用心的生活小习惯都会是造成无常的诱因啊。举例来讲，大家就更清楚了，就好像一根小小的火柴，不值多少钱呢，一根火柴而已，但是它却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无坚不摧哦，它能让一栋数千万元的豪宅付之一炬哦，它也会烧毁一栋屋子，摧毁我们的幸福哦。那我们要问自己，身上有几根这样子的火柴呢？做事不用心或者说话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而这样子的习惯也是一根小火柴，也是具足火药库一般的破坏力哦。不只是做事不用心或说话不用心是一根小火柴啊，我们身上还有很多这种小火柴，例如刚愎自用的心态，冥顽不灵的个性，狭隘无情的心胸，无法控制的情绪，意气用事做的决策等等，竹繁不及备载啊，每一个小习气都是一根小火柴啊，这个是很令我们警惕啊。那一般人在善报现前的时候呢，享受福报都来不及了，他不容易在顺境中呢以无常观来警惕自己，这个很困难啊。但是碰到恶报现前的时候呢，或碰到诸事不顺啊，命运多舛啊，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有所醒悟了，哎，人生不是万事如意的哦，还会有无常跟苦跟空跟无常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呢，比较有善根的人呢，他还会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寻求化解之道，如何把这些苦把它化解掉。那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走入修行的开始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四圣谛的什么苦集灭道的道理啊。哦，而比较没有善根的人呢，他不但不会去了解忧悲苦恼的苦源，甚至呢怪东怪西怨天尤人啊。心念是这样的话，那只好继续沉沦啊。哦，那遭受无常或意外之后呢，如果是劫后余生或大难不死，那还有悔悟跟检讨的机会啊。一生中最大的学习啊，就是这一次，这个必须你还能够活命才有可能啊。那像我们这位日本的这位母子两个人同时不幸往生，要怎么反省怎么警惕，没有机会啦。所以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堂生命教育啊。拿这样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刚刚讲嘛，戒静修心啊，戒思念心，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有一些人认为呢，自己的享福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碰到不顺遂或不如意呢，就认为好像老天爷很不公平啊。那我们来学佛，就是要来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来学习正确的自见。而这样子的人生观的养成呢，平常就要日积月累的啦。我们以前读书会常讲嘛，
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就是这个道理。那平常不练习转啊，一旦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怎么转得过来呢？常常有在转，才会越转越顺啊，啊，甚至是转而不转。多用心也是一样啊，功夫够了，自然是用而不用啊，不必提醒自己念要转哦，心要转哦，不必，自然而然就会不转而转，不用而用啊。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啊。哦，这个就是甚深微妙法啦。所以每天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多听上人的开示，再加上每周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这个就是在学习，在练习，念要怎么转，心要怎么用，也就是在做准备啦。那有备就无患嘛，无备就有患嘛，就是这样子嘛。那只有无常观还不够，还要付诸行动去做最好的准备。要做最好的准备，要先学习凡事多用心啊，唯有用心准备，用心学习，用心体会，假以时日，才会让用心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那用心一旦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的时候，任何形式造作就很有保障，很多事情都可以预先防范的嘛，所以很有保障嘛。那多用心就是多思考，多观察，多倾听，多请教，多了解啊。上人也常讲嘛，听法要怎么听啊，闻法要怎么闻啊，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大家一听很奇怪，怎么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啊，当然不是嘛，那是什么意思？叫做用心听啊，用心看的意思的，要用心，不是用耳用眼。简言之的，就是讲话的时候用心在嘴巴上，走路的时候用心在脚上，要帮助人家的时候用心在手上，做事的时候用心在念头上。同理啊，新手上路，路况不熟，天候不佳，这不是上路的时候。身体疲惫之际，是要休息坐车，而不是自己开车。不该上路的时候上路，不该开车的时候开车，而随行该提醒的时候他没有去提醒，这些都是在重要关键时刻的一时疏忽了，以致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说话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要多用心的。让用心说话呢，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并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能这样呢，就是时时在自我祝福，时时在自我加持啊。去年年底呢，上人在岁末祝福新教到台北，跟委员们啊，志工们温馨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位委员跟上人说啊，上人，我现在的时间大部分就投入长道的工作，要去关怀那些老人啊。他说，上人啊，我跟你说哦，那些老人也是不好骗的哦。上人听他讲完之后，当众开示说，我们不是要骗老人，而是要给老人们安心跟信心。所以用骗这个字，上人认为不得体，不能讲用骗的。还有一次啊，一位负责主导大型活动的委员啊，跟上人分享心得之后说，他说，上人啊，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哦，人这么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人这么多哦，所以我必须快很准才会有效果。讲这句话，上人立即跟他说，快跟准就好，不要狠，真要狠那就很快又很准。上人认为凶狠的狠也是充满暴力的，是不祥之兆的，用狠字也是不好了。所以上人这样子，你看您这样子急中生智，把这个话改得这么漂亮啊。有一次正言上人行讲了，我随时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时候，那时候那医护团队在跟上人温馨交流的时候呢，大家都发愿说要把医院照顾好，
哦，经营的好，哦，要让上人呢翠笑目睭，哦，台湾话啦，哦，嘴笑眼笑的意思啦。那上人听得很高兴啊，哦，啊之后呢行脚又到了台中的慈济医院啊，也是跟医生们医护人员温馨交流啊。那会中就有人起来说，哦，欸，人家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有发愿要让上人翠笑目睭呢，那你们要发什么愿啊？问他们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事先套招的，临时起意的，哦，结果现场，哦，出现几秒钟的静默无声呢，大家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大家不晓得怎么答。那我看到那个时间有一点沉闷在那里，哦，几秒钟而已，啊，那我就说时迟那时快呢，我就立刻大声的讲让上人心花怒放，我讲这句话啦。结果我讲完之后，上人接着说心花怒放也有个怒啊，大家笑成一片，哦，心花怒放的怒也是不好啦，哦，这个有的学啦，讲话，哦，那几年前呢一群新马的实业家，哦，疫情之前，哦，来金色拜见上人，那其中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实业家呢，哦，这个在跟上人心得分享的时候，他说，哦，上人，以前我还没有做慈济之前，哦，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志工，啊，做志工做得很欢喜很精进，我觉得他们做的是走火入魔，啊，然后他又继续讲，哦，现在我也进来做志工了，我做到现在才发现说我自己也做得走火入魔。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对大家说，哦，刚刚某某居士他讲这个走火入魔的意思啊，哦，是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马上把一句用词不当跟不善辞令的话呢修饰得这么漂亮啊！老实讲了，哦，这已经不是急中生智啊，而是清净的佛智啊，一般的凡夫做不到这样的功夫啦，啊。有些人是做人忠厚，但不善辞令，啊，应对的言辞的用的不得体啊，哦，虽然不是故意的，哦，但也会造成失态，啊，尤其那么多人在听，哪有做志工做的是用这个走火入魔来形容呢，哈哈，对，这个不是一句好的话了，哦，上人很重视呢雅言正语啊，上人自己本身也是说雅言正语的人呢，有时候上人自己身体微恙的时候，他也会有感而发的说，哦，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就会担心一次，担心有些人呢只会承担工作不会承担责任，啊，上人是希望说优秀的志工是要承担工作也要承担责任，啊，两个都要兼顾的，哦，那刚刚讲说身体下滑一次，这个身体下滑是什么，就是指生病了，啊，但是生病不是好事情啊，哦，所以嘴巴不讲生病两个字，而是讲下滑，这就是用词之美啊。有时候正言上人也会说，哦，我也在做会过去的准备哦，会过去就是指不在，将来不在的时候了，但是讲会过去总比讲将来我不在，将来我往生，哦，比这个文词来的优雅的多了嘛，是吗，哦，这也是用词之美跟说话的用心，啊，值得我们学习，讲话非常的文雅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有智慧。2012年年底呢，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呢发生桑迪风灾啊，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发放现值卡那个卡片呢，哦，让他们去商店去那个超市买东西嘛，发放了10000多户家庭呢。那发放结束后呢，一位参与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呢，啊，资深的志工回来台湾呢，啊，在上人面前呢与大家分享他的心得啊。他就说了，他说这次，哦，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啊，哦，发放现金，我们慈济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啊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啊，而且还发了10000多户哦。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哦，扬眉吐气的感觉啊。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就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
不要讲扬眉吐气，你要说与有容焉。你看，说话真的要向上人学习啊。几年前呢，有一次上人行走到台北，我也随侍啊，在跟医疗团队交流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医院的医师分享说，他有一位癌末的病人是慈济的委员，那医疗团队呢向这位师姐分析哦，如果动手术的话呢，还有一半的成功率啦。那一般人都会选择动手术拼拼看嘛，一半呢，对。但是这位师姐担心是说，还有一半的失败率，万一失败了，会无法完成他大体捐赠的心愿呢。所以这位师姐呢，选择不动手术，放弃。接着呢，这个医生继续说，他说，我觉得这位师姐啊，头脑有问题，讲这句话。上人听这听医生这样讲，上人就跟他说，不要说人家头脑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你看，同样一个状况呢，智者跟凡夫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有一位委员也是一样，因为不小心摔跤了，造成走路呢要拿拐杖。当他来到会所的时候，志工们都会亲切的关心的问嘛，哎呀，师姐，你的脚是怎么样的啦？他就会回答说，摔跤啦。各位想想啊，如果有一百个人问他，他就要说一百次的摔跤。后来这件事情被正言上人知道了，就跟这位委员哦，慈氏啊说道，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为何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摔跤不是好事，讲摔跤也不好听，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你看，摔跤也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两个的能量完全不一样，信念完全不一样啊！证明呢，心存正念的人才会说出正语啊！人人都会说话，但讲正语呢，这个要经过训练啊。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负责人回来金色，向正言上人报告，他们要与当地的医疗单位呢合办活动啊。因为对方要慈济呢，大量的动员志工去投入，要利用慈济的志工就对了啦。所以这位负责人就跟对方说，虽然我们志工是免费的啊，等等等就一直讲了嘛。上人一听到他讲说志工是免费的，马上插嘴跟他导正说，什么免费的？志工不能讲免费的，要说无价。当场就插话导正他。一句话是代表一个念头，你看也是一念之差。志工不是免费的，是无价的。两个，你看两个意境差这么多。各位都知道，约旦境内现在还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呢、它里面也有难民营嘛。那约旦的慈济志工呢，到现在还在难民营里面做物资的发放。疫情之前呢，我们也去做了好几次的难民营的义诊啊，在难民营里面呢、那有一次义诊结束后呢，那些难民呢，感恩之心呢，无以回报就煮了一大锅的白菜汤要请我们的医疗团队吃啊，聊表心意的意思的。那就有一位医师呢，返台后呢，在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说哈，难民营里面呢缺水缺电呐，卫生条件很差，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敢吃那个白菜汤。他这样讲完了，上人听完之后马上说，不要说，用台语讲了哈，唔好讲唔敢吃，爱讲唔甘吃，意思是说不要说不敢吃，要说不舍得吃的。这也是一句话代表一个念头啊。团员们不敢吃，是因为担心难民营的卫生条件很差，尤其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嘛，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老实讲了哈，出门在外有这样子的卫生考虑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讲不敢吃啊，这个会有一点鄙视的心态啦，你们很脏啦，东西很脏的意思啦。所以吃也不是啊，不吃也不是，那要怎么办？上人有智慧，嗯，甘加，不舍得吃，就自动解套了。又慈悲又有智慧，非常圆满呐，是不是这样子？有一次我们要去台北车站举办一个大型的这个展览，因为我们的展具很多嘛，
那整个台北车站大厅都不够我们摆设了。结果这个负责沟通的同仁呢，去谈了之后呢，才知道，哎，除了慈济之外，还有好几个团体要一起展呢、啊，啊，这样的空间根本就不够我们使用嘛，展出来也不会完整嘛，所以这位同仁就跟对方讲啊、哦，这样我们就不参展了，只是这样很合理嘛，对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不方便，我们就不参展了嘛，对，就跟对方婉拒了。当这位同仁返回金色跟正言上人报告时，上人随机教育呢，就说到了，虽然事实上是空间不够我们使用，但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圆融，与其说我们不参展了，不如说我们时间不凑巧。同样一句话，两个意境差这么多，所以直话不要直说，要直话圆说，这样才是说话有用心的、啊。二十七八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要办一个访视志工的这个培训课程，我回来台湾，我请示正言上人，可不可以从台湾呢派几位讲师过去啊？那上人就面有难色啊，好像很为难那样子哦，跟我讲哦，台湾的委员都很忙，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祭品也做得很好啊，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讲师的啊。讲这句话了，那我看上人好像有一点为难哦，自己就感觉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为难是我造成的嘛。哦、我就跟上人说，我用台语说了哈、哦，无啦，上人啊，我是吼、哦、一工，我是一抓回来台湾了吼，都加减争取啦。我讲这句话了，加减争取，华语就是随缘争取的意思。但上人是讲台湾话了哈、哦，那我也是讲台湾话，我说我一抓回来台湾了哈、哦，我都加减争取了。结果上人一听我这样子讲啊，马上回我，也是用台语的哈。你那是加减争取，我就加减给你啦。你爱尽量争取，我再尽量给你啦。里面充满了禅机啊，意思是你不能看我面有难色就退缩，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心诚则灵啊，用心争取，我才会用心给你。啊，这个是名师的教诲，我一生难忘啊。有一次、哦、我去国外、啊、救灾返台、啊、东南亚刚、啊、好返台、啊、那时候刚好上人请教到南部一个进士堂、啊、我在那里，上人就叫我、啊、当场跟志工们分享赈灾的心得、啊、上人也坐在台下听嘛。我上台后呢，我自认为已经把整个赈灾的点滴呢分享得很完整了。我下台后，上人马上提醒我说，啊、你刚才那不讲那样事情，你怎么没有提那件事情？我顿时哑口无言啊，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耶，因为上人希望我讲那个，但是我没有讲。那我自认为 我已经讲到 98% 算很完整了、啊、上人还提醒我那 2% 没有讲到的部分，可见上人是多用心在听、啊、而且我是去看灾跟赈灾的人、啊、结果是上人比我还清楚整个状况啊，你看看是这样子的、啊、上人在听志工分享的时候，无论内容如何、啊、都是非常用心跟耐心在倾听，之后呢做出回馈跟开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位志工分享的内容、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上人没有分别心，都是非常的用心跟耐心在听，还是给予赞叹，给予感恩，让人觉得呢，上人是做到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的礼敬诸佛，把每一位志工都当作是未来佛一般的尊重啊，啊，跟清楚体现佛法讲众生平等的那种慈悲等观呢，啊，这种身教呢，造就了上人呢广结众生好缘的觉者风范，才会从来不出国，但是呢，弟子跟追随者满天下。以上所分享的都是我在随师的时候呢，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亲身的体验跟心得体会了，我都一一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才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常常会讲多用心嘛，那大各位一定疑问，为什么不讲多用脑？原因很简单，用脑思考是凡夫啦，用心思考是圣人啦，脑是用功能跟功用，心呢是体，是离体，
是本质的意思啦。啊，就好像说眼睛要看 看得见东西呢，只有靠眼球是不够的，必须还有性的身体，眼球才会起作用啊。否则为何人死了以后眼睛眼球都还在，为什么看不到东西？眼睛张开，人死的眼睛张开，眼睛也是看不到东西啊。对，因为性没有了，明心见性那个性，性没有了。同理啊，灯泡会亮啊，但只有灯泡还不够啊，还要电流啊。所以电流对灯泡来讲呢，是离体，是本质。那灯泡或灯具呢，它是一个功能跟功用。同理啊，心性对身体器官来讲是离体，是本质。眼球是功能跟功用，脑也是功能跟功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明白。静思法脉就是离体，慈济宗门就是功用，法脉是离体，是体，就是重头啦。宗门是功用，就是重串。把离体跟功用的这个关系把它理清楚，分辨清楚，花开见佛，花落也见佛，看到浪花还是看见水，看见美女你就会透视它，是一具骷髅，骷髅的话就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同样那一副。对，看见别人的缺点就想到自己也是有缺点，那既然自己也是有缺点，我们就不要去批评别人，去责备别人，这样事事都能够反观自信，以真心去看清真相，见物就见相，见人就见性，这个叫做明心见性，有心有性，明心见性。上人劝大家要多用心，没有说要多用脑，道理在此啦。那今晚我们多用心的主题呢，列举了很多真人真事的例子啊，相信这些例子里所蕴藏的道理，大家都会有所体悟啦，也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现学现卖，派上用场，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都是变成自己的智慧喽。好，我们祝福大家今天晚上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也感恩大家的用心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3: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4: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3: 对
4: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3: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5: 来充电咯，大爱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寻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仁爱街的平民事义诊所，所以从义诊所开始呢，就让人看到更多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其实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念心，就是要在花莲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筹建佛教的这个慈济医院。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明显显白，有无常的明显显白，其实要盖医院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不断的去说，就是用法来说为什么要盖，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要募款，要有人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的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言欲成，有太多的小病，如果你不治疗它，它变成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拖垮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盖医院的因缘，其实真的揭开整个慈济的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序幕。那圣人这样的一个发大心立大愿，就是1979年，其实那个时候慈济委员才100多位正式受证的，那会员大概12000多位，各位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上人宣布要在花莲筹建慈济医院。我们来看1979年，民国68年，其实我还在念高中，我是69年，就1980年我才进入大学。那那个时候我到中央日报在1989年要来采访慈济的时候，那在报社里面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帮我发找简报。那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篇，只有这一篇，就是东部有这样的一个师父，他要来盖这样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是中国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简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资料，然后就来到花莲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民风也不是那么的开放，然后整个社会的资讯不那么发达，可是上人在1979年的5月在这样的一个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却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上人说，师父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希望能在花莲盖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要跟西部一样哦，有那样的设备，有完整的科别，让病人不必迢迢到台北这么远的地方，在花莲就能够得到治疗。那必须要建院的理由就是三个。第一个，花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你有重病就只能往台北送，可是台北花莲到台北这个路实在太遥远。第二个就是那个贫跟病，救贫要从根救起，那病才是贫穷的根源，所以治病才能防贫，不能够只救一时，要救到底。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功德会的救济工作要提升为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这就把整个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扉页拉开了一个非常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功德会是仰赖捐助啊，如果善款中断的话，那这些长期救济的平民年龄越来越大，要怎么办，要怎么生活？所以上人想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永续的，就是如果有医院，即使有一天上人不在了，医院还可以继续运转，那这个慈济助人的功能就能够永续。所以上人说，我的心意很坚定，因为尊重生命是慈济的使命，为地方的需要，为众生的福祉着想，都必须要建医院，还有透过医院也可以把佛教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的事业啊，上人当初也讲，他说放生放生，其实最大的放生就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买了鸟买了鱼然后再把它呢送到这个山边或者是送到水边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放生。所以要作为，要把医院作为永续慈善工作的活水源头啊。所以慈济不是为建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那这个很清楚的啊，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去参考这个慈济人文出版的这个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就是新年这一本书。那为了要建院当然要奔波的密降的一个土地，所以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次 哦、大概七亿顷地、啊、才找到这样的一个限址。所以在1981年的5月23号、哦、所以当时这个沈主席是林洋港先生，他就表示要把花莲市国府里的河川新生地来给慈济作为新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用地。那我们现在开车常常会经过那个国府大桥，有没有？大概就是啊，在那一带，我想象了哈，应该是在那一带，离我们现有的慈济院不算很远。所以当时在9月12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悲济世济度众生是佛教的本质，也是佛教的精神重心嘛。可是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那功德会把无形的慈悲变成有形的事业，我们为什么要建院？就是让慈济事业可以永续，让慧命可以永存。好，所以这个慈济的新建医院要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我觉得这几段话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人已经为慈济的整个置业的一个永续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基础。虽然说这件事情有种种的艰难，可是我们不能畏缩，要挺身而出。所以从1979年开始筹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北回铁路要开通之际、哦、所以那有一条路要开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哪里要建高铁，哪里要建什么，马上那个土地啊，价格就突然之间就上扬了。大块的土地我们没钱买，可是太小的土地又不适用，所以一直到1980年我的建院的事情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哦、所以上来说让我们的心有了依靠、哦、然后呢，土地的方针也固定下来，就是林主席有讲这样，那要实行啊，实际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可是上来希望大家自始至终要有一条心，就是要有共同的心念、哦、如果这样就可以很稳健的完成，不只开启佛教历史的兴业，也可以让佛教的事业永远的存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置业。这样说其实我很不忍心，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当时的委员真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可能在济南路，然后在某一个地方。那上人说我其实很不忍心把这个责任加诸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指委员们。一个人想想看，要开这样的医院要花这么多钱，一个人要负责，不是负债，是负责，就是要去劝募几百万，这是无形中的压力。甚至说我真的不忍心，可是希望你们了解，师父面对六亿元的压力也是很大，六亿非常的多，大家稍微体谅，尽个人的力量来做事情。上人说过，上人说啊，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委员有精神负担，要负担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委员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个就是刚刚十号师兄一直在讲的，我愿意。真的每一个委员，也许在当时他们不会喊我愿意这三个字，可是他们都默默的从接下竹筒的那一刻，他们就承担起我愿意。所以上人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啊、团结起来，如果能够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坚固的力量。上人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支持，更需要精神的支持，就是很重要的、哦、上人说我最怕的是被泼冷水。什么事情会泼冷水？就是漠不关心、哦、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哦、其实就是冷漠。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上人已经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无论我生多么严重的病，因为上人有心脏病，我都不会病倒，我还是可以支持下去。那当然上人也要讲啊，你外地的委员不要想医院开在花莲，又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埔里，我们又受益不到。上人说我们要度众生，就是大家要把凡夫的心啊扩大为菩萨心。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从来不会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哦、即使是那么远的，像刚刚在马来西亚槟城讲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你佛教怎么可能来帮助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确就是这样子去了，不要有地域之别，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法语从那个年代、哦、从功德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上人从来不曾去改变过、哦、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哦、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而且建院可以负起救济平民的任务，还能面对极难的众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啊无穷无尽的发挥下去。那1981年的10月18号这个委员联谊会， 那上人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静莹师姐，就蔡秀梅师姐，她先生在工作中突然头晕，要紧急送医治疗，可是六七天啊，没有起色，意识清楚，手脚无力，也查不出原因，医生说自然现象不要紧，反正也搞不清楚啊。那敬德是我们的十号委员，就去探望的时候看一看，觉得不行，要送台北的医院检查，那当然就来跟上人讲，上人听到以后，我们也不是自己有医院，要请人家去联络台北的医院看有没有床位，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上人又马上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说不要移动他，不要让他说太多话，让他静养。为什么？因为上人的父亲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人说赶快换一个医生，让医院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可是医生检查以后就想说，哇，未来六小时很紧急很危险，哇，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想，如果花莲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有所谓的断层摄影啊，脑波的仪器，不管是哪一个部位，哇，有微细的出血都能马上得知到，止血就可以安全了。所以想一想，花莲民众的生命真的很没有保障，所以上人说我一定要赶快来完成建院的工作。那么1983年在这样的一个1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土地大概连续20天政府说可以给我们来建院啊，所以委员就带着会员啊，各界人士，外区的委员联合携手合力的去整建这样的一个土地。好，各位可以想象，真的是胼手知足哦，亲手骗布施的，这样当时第一次的一个动土，前一个晚上，李登辉先生来了，沈主席来了，问起上人预算的一个状况，上人说大概需要6到8亿，可是我们募了3年多啊，3000万都不到。那个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李主席就鼓励上人说风雨中生信心。那隔天呢就是动土，所以就是在国府里第一次的动土，所以当时李主席讲着就说，哎呀，长城，万里长城也是从一块砖开始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那你已经动工了，可是你在4月16号却接到了这样一个军方的公函，土地要暂缓建院。为什么？它就是有军方的一个用途，你就是不能盖。那怎么办？还特别派了军人，来到金色来跟上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直到7月24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土地不能用了，要怎么办呢？上人好几天不能吃不能睡，县长吴水云当时就跟宁阳港先生讲了，说法师吃不下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宁阳港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法师啊，你要吃你要睡，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有没有心。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讲这句话，在考验你有没有这一份心。上人说要考验也要早一点啊，你等到动土之后，对不对？你才来考验。那动土之后怎么能不盖呢？你看所有的人都来了，新闻也报道了，那现在要盖在空中吗？没有土地要怎么办？他说我们再来解决，对不对？他说那如果找不到土地要怎么办？因为也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上人说只有一个办法，请人整理账目，不管5块钱、10块钱、100块钱，原原本本退还给人家，因为慈济就是诚正信实。那后来就是当然林阳港先生居中协调，军方、省方、内政部大家合力，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一块土地。点点滴滴上人说走过来真的很辛苦，天天都是历史，句句都是历史的话。所以在5月23号终于在1983年5月23号就李主席亲自批准，就是我们现在慈济医院这一块地原来是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花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用地，把它拨给慈济作为建院的一个新址。所以6月2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就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说，建院的土地虽然那时候发生变动，有几个委员就跟上人说建院变动那就放弃吧，这个就是上人讲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好，那我们只要办好慈济的救济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建院的工作如果坚持要做，你的身体恐怕会承受不了，每一个人都怕上人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晓得讲过的话的人还在不在哦。然后他们还提醒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当然是会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人讲法师比财师更重要啊，说法就好了，把建院的精力用来转来弘法利生，功德不是更大更轻松吗？ 上人很明确的说，法师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不能忽视身体力行的持戒功德。如果只说道理而不去实行，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教伟大的功德。上人说，我向来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力量跟专业的学识，可是要做如此艰巨重大的事业，很担忧，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们就不要做了。你讲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手会软，做不下去。现在是关键时刻，医院的用地已经解决，大家就安心的去劝募吧，好，来成就慈济的大业，好，来这个天长地久。所以中间也有办过啊很多的这样的真情化意拥抱苍生哦，啊，还有这个在空军这个活动中心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卖，终于在1984年的4月24号佛教慈济医院就在我们县址来举行这样的动土典礼，我们的导师也亲自莅临。所以在上人1991年的3月23日交通大学师生来参访的时候，上人有回顾说，1979年是我身体最危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要盖医院，可是呢，上人当时的心绞痛呢，也是常常发作，说晕过去就晕过去，一天不知道发作几次，尤其天将亮的时候，总是一阵绞痛。啊，上人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已经有3000多个孤老无依的，还有寡妇孤儿，这些人要怎么办？你要想一个更长远的，那人家就说哎呀，眼不见为净啊，走了就算了。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就像睁眼看到世间，闭眼就睁眼看到苦难，闭眼就看到地狱一样。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我怎么忍心呢？如果我们把医院盖起来，就把医院交给院长医生，把慈济的精神慈济人文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发挥爱的良人，医生就可以做病人心目中的活佛，护士就可以成为病人心目中的一个活菩萨。1998年4月19号在海外的慈济干部精神研习营，上人就回忆到，上人说陈昌慧教授非常爱护上人，他说师父你把身体照顾好，盖医院负担太重，你没办法承担，你身体不好会缩短生命，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上人说佛陀的寿命80年，如果我不自量力也活到80岁，我愿意将30年的寿命换成5年，把医院盖成，然后让他上轨道。那所以上人就讲了这样一个绝景人，就说你就像一个水池，你要靠上面这样子滴水下来。那这些委员辞呈，就是上人问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上人你不在，我们就不做了，那这个水就断掉了。所以上面的水如果不流了，怎么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上人说要把这个建水塔的功夫跟时间拿来挖水井，而且要挖到有水为止。所以上人说我到现在还在继续挖，还在寻找活水的源头，因为不是只有盖医院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净化人心的工作永不歇止，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人心，就是在净化人心。2004年6月20号在我们亚洲大洋洲的委员干部的联席，上人也回顾这样建慈院的一个建议。上人说时间不断的过去，为了未来的苦难中间，我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往前走，从义诊一直想到盖医院，可能吗？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同道者就是一样在佛教界的人会说，上人在谈空中的花水中的月，根本就是空花水月，虚幻的，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盖医院啊？还有一次一位姓张的专家，因为他的太太跟他说有一位法师要盖医院，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盖，你能不能去看看？所以以前的南众师兄都是太太带进来，这个先生第一个想到出家人可能吗？后来他当然真的来谈了，谈了，上人说不知道是怜悯心还是信心，终于启发要帮助上人的心，他就问上人说，法师你真的要盖吗？上人说真的啊。他说那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的考虑，你真的有心我才会帮助你，没有心人家就不要帮助。上人说什么事？他说医院就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哦，高到博士的老师哦，啊，低到拿拖把扫厕所的人多有，它就是一个社会。还有医疗的仪器很尖端哦，很贵，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法师你很单纯，医院很复杂，你很难管，你管不了的。好啦，要么说上人身体不好，要么说上人管不了的。上人说人人都有善念啊，我会以诚相待，相信有志一同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在管理上我不希望去管人，我只希望感动人。所以上人说以爱为管理，以戒为制度。那这位专家听了上人的话摇摇头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事，盖医院就是要很多钱，硬体盖好仪器很贵，法师啊钱要从哪里来？上人说钱在人的口袋里啊， 我要用至诚的心去感动每一个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应该够了吧。他说好吧，那就够了。那上人说那够了，你现在可以。他说那你需要，上人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就是一个企划了，比较清楚的明白啊。那大概就是他说啊，那五六百床的话，八到他估的更多，八到九亿，将近十亿，真的是一个天文数目。他还说那只是盖硬体而已。那上人就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要准备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厚厚的一叠资料，连针线扫把都列出来，可见真的是很用心，每一样都要花到钱。那你想想看，那么厚的一叠资料，上人要一页一页的读过去。上人说看了以后才知道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么复杂这么艰巨的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没有打退。上人说只要想想那些我们曾经照顾过的，我们去探访过的，躺下去再也没有办法起来的人，每一次看到那一叠资料，上人也会想好困难，可是贫困人的景象会不断的浮现出来。苦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慈善工作15年之后，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萌发我们要盖医院的一个原因。所以1986年的8月17号终于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企业。那也因为当初看到的，因为80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难产的妇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上人医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收保证金。那么也在同一天，我们的花莲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有了这样的一个动土。所以兴建慈济医院是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是把无形的慈悲来化为有形的事业，是要让慈济的事业永续，是要让大家的慧命永存。上来说我唯一啊能够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员辞呈的。
2: 为了筹募庞大的建院基金，委员们凭着一股傻劲四处劝募。早期的委员大多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推动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只有信心、诚心，还有一双脚。但愿
3: 爱情往来。我那当初还讲要去病去病，我差不多开会了。我就讲哦，胖你去一间迄个像个白衣小小诶，迄二诊安尼尔，唔知影讲。啊，所以条我甲摸着安尼，阮三四个哦，别个含信徒安尼，迄摸一条就安尼白晒一点。输那遐敖，输那诶，输这那遐，要耐心，得输安尼磨甲安尼来。啊，输那遐，诶，这个冤，啊，佫有这个智慧。哦，爬楼梯哦，我家安尼白晒安尼安尼想，袂打。
1: 好，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哈，真的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毅力、勇气，让上人可以把这一条路这么艰难的把它，而且坚定的把它走过来。好，感恩各位。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期的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3: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4: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262页，癫狂慌乱做大正念。

癫狂慌乱做大正念，众生为什么需要大导师大良师呢？因为众生都是癫狂，癫就是颠覆颠倒的意思，狂就是心头不定见解颠倒，像这种人叫做癫狂。本来我们对每项事理都能分得很清楚，但因过去都有无明附着，受世间事态的是非熏习，所以是本来的正见眼目慢慢颠覆起来，糊涂起来，这也是一种熏习性。世间众生其实都有癫狂的病，不是在疯人院里面的人才是疯子，只是疯人院里的人病得比较重，外面的人因为心念不正，则是比较轻的精神病。比如有人对我们不礼貌，说话处处刺痛我们的心，我们如果忍耐不住就发脾气，脾气一发起来就动出身形，身形一动就打架，人若打架就乱捶乱打，拉扯头发，就像精神病的人。还有被人得罪，但因为对方力量大，拿他没办法，只能回家丢家里的东西出气，才从街上买回来喜爱的东西，为了几句话与人相骂，气不过，回家就把它丢破，乱直乱丢。甚至有的人连梳妆台也弄得支离破碎，这是精神癫狂发作时，不管三七二十一，狂性大发，但不会持续太久，若继续下去就要被抓去精神病院了。癫狂的情绪过去之后，自己就会想，不对，刚才怎么这么不正常，东西摔碎在地上，没有人会来帮忙，还是要自己再去收拾。收那些东西时，心里就会觉得可惜，哎呀，昨天才买回来而已，那么喜欢的东西，刚才一时气愤失常将它摔破，没人会来安慰，也没人会赔偿。这是世人的通病，发脾气动怒大家都曾有过，只是发作的时间是长是短而已。时间长的人就会被关在较窄小的地方，时间较短的人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动，却都是无正念的人。菩萨了解众生有这种毛病，所以引导我们的见解走向正见的地方，让我们的心依靠在佛法中。我们的心若依靠佛的教法，依照菩萨指导的方法而行，自然外面任何境界来都不要紧，受人欺负会忍耐，不会跟人打架抓头发。所以菩萨的教导是最好的良药，能使我们指到正念之处。有很多发心皈依佛法的人，过去脾气很坏，爆发时什么都止不住，皈依之后脾气要发的时候就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众生心颠倒，意就不定，意不定就会时时起无明，心不定即使得善法也不会永久保持。所以菩萨用种种方法使我们的意念归入正道，再进一步使我们能永保善法，永住正念。

传师运在群身，传师大传师运在群身，渡生死河，至涅槃岸。菩萨像一位开船掌舵的师父，世间此岸是极苦，彼岸是极乐。在苦难的此岸，想要到极乐的彼岸，需要有船运载。此岸虽然很苦，但在海中更危险，若没有船，绝对无法过去。一个船师要懂得水路，知道航行的方向，才能载我们到对岸。菩萨就像船师，能将众生从苦恼的此岸运载到极乐的彼岸，让我们的心能安稳，依靠这艘船渡到彼岸。运载群身，群是很多的意思。这艘船不是普通游艇或游泳池里的小船，而是一艘很大的船，一次能载很多人。这个船师不是凡夫，而是过去生中有修行的人，曾在五始劫中修行，已经到达果位，在极乐的彼岸。因为大悲心，不忍众生受苦，所以运用慈悲，倒驾回苦难的此岸，为做我们的模范榜样，显迹娑婆，在现行人间继续在世上苦修。释迦牟尼佛在三大阿僧祇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但是为了度众生，再来娑婆世界，现象与人同，经历胎狱，如入火宅。本来是成佛的人，在极乐极静无苦患的境界，但为众生愿意再来娑婆世界受折磨。他不但视现凡身，还为了修学，为了寻求真理，以凡夫的身躯，用五年的时间参访名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为寻求真理，五年间他走遍全印度的山林，但是找不出真正的教理，因为过去在外道中所修的并不是究竟的行。因此他在菩提树下端坐，慢慢推究人生的真理，六年以后才证悟。参访求道加上自修自救的时间，总共11年。佛陀其实不需要经过这段时间，也不需要经过这段修行，他本来就已经成佛，但为了要以身作则，示范给我们看，为了显示众生若依照他的经历修行也能成佛，所以他现身在娑婆世界，这就是道驾慈航，已经到达彼岸，又开船回来渡我们，这是佛菩萨的慈悲。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644页11为父母造经报得深恩。尔时大众闻佛所说父母恩德，垂泪悲泣，告于如来：我等今者云何报得父母深恩？佛告弟子：欲得报恩，为于父母造此经典，是真报得父母恩也。能造一卷，得见一佛；能造十卷，得见十佛；能造百卷，得见百佛；能造千卷，得见千佛；能造万卷，得见万佛。是等善人造经立故，是诸佛等常来慈护，历使其人生生父母得生天上，受诸快乐，离地狱苦。佛的解释与开示深入在场弟子的心，大家真的很忏悔，所以听了以后又再向佛表示内心的深切感动。尔时大众闻佛所说父母恩德，垂泪悲泣，告于如来：我等今者于何报得父母深恩？那时大众听佛讲完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后，每一个人都禁不住流下悲切的眼泪，非常诚恳地向佛陀说：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来报父母的亲恩。佛陀苦口婆心如此维系的分析，除了身体力行奉祀父母外，也要从内心了解，口头宣诵，还要再以身作则，辗转相教。尽管佛陀分析得如此清楚，众人感动，有的人已经了解，但有的人却还无法深刻体会，不知如何去表达感受，才又问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报父母的深恩？佛告弟子：欲得报恩，为于父母造此经典，是真报得父母恩也。佛陀慈悲，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分析，若真正要报父母恩，要赶快虔诚造这部经典，就是指我们现在讲述的父母恩重难报经。虔诚造经，限广长舌，佛陀要我们抄写读诵此经，无非是希望孝道不要断。若要让孝道不断绵绵延续，唯有口头宣诵或是用纸笔抄写。若是口头宣诵，流传的范围比较狭窄，若能用纸笔抄写，流传的时间空间会更长广。现在科学发达，已经不用一字一句去抄写，现在用排版印刷，机器一动就可以印出几十万份几百万份，所以传播也就可以很普遍。现在还可以空中布教，每一位都能现广长舌相，就如我在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录音带若拿去电台广播，声音一发出去，任何角落只要有一台收音机轻轻打开，声音就会送到每个人家中，入大家的耳里，都能听到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道理。过去的人想听一句佛法，就要很辛苦，千山万水去求，尽管走很远的路，尽管所听的法不多，但他抱着很虔诚敬重的心，只要一句法入心中，就能全权福音，将佛法放在他的脑海里，他所有的举止动作无非是将心版所刻的法实践在日常生活，就是听法后行为一改就完全改过来。现在的人每天听每天看，一点都没感觉到佛法有价值，心里想着今天若没听到明天再来听，有没有佛法都当作差不多，像这样不重法，就是出于一念轻慢心。心若轻视佛法，人就会表现出倦怠，缺少殷勤接受佛法的心，纵使每天听也没有用。所以此处所说的造此经典，就是要我们先从内升起敬重心。佛陀讲经不是要让我们诵，不是要让我们念，而是要让我们身体力行。经者道也，道者路也，
佛陀指出一条正确的明路，让我们去实行。千经万论，重于力行。人说一里通，万里彻。佛的道理千经万论，无非是教我们要有虔诚敬重心，扫除轻慢的心。轻就是轻视，慢就是我慢。我们的心若可以扫除轻法慢教的烦恼，就会进步。人之所以不会进步，就是因为轻法慢教。我们虽然生活在佛法浓厚的环境中，但是只要起了轻视心、我慢心，佛陀讲再多的经，我们听再多的法都没有用。千经万论，无不是要让我们吸收，然后真正身体力行。这里说造此经典，是要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能清净，力行在佛所说的经教路上，不是说只要造此经就能真正报父母恩。所说的造经，是要将我们的身口意表现出来。所谓心就是道，从一个人的举止动作就能发现这部经的真理。我们要好好深思，深深体会。若要真正造此经，就要调节自己的身心，从身心举止动作让人明明利利看出这部经的真理。若能如此，才是真正报得父母恩。希望大家身口意三业不离佛陀所指示的这条路径。修行人既然有这份心，慈亲割爱出家，就是要把父母养育的身体布施给如来，要真正为如来担起家业。要担如来家业，必定要一心一致融入如来的法中，一切动作待人接物必定要以佛心菩萨行来对待周围的人，由周围的环境气氛再来影响外围的人。修行人要自我反省，是不是有达到荷担如来的家业，以身作则来影响他人，是不是以身体力行来作为布教的道场。布教的道场在哪里？其实是在人人的身上，身体就是最好的布教场所。我们要真正用心修行，力行我们的本分，不论什么样的众生，都要以爱心去度他、感化他，这就是担如来的家业。若能如此，才是真正报父母恩。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博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瓷器的故事，幸运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隐居王母娘娘庙第182页。生活刻苦，心灵丰足。陆野生活虽然刻苦，环境简陋，物资极度匮乏，却是静思心灵最享受之时，一得空就读书。王母娘娘庙附近的茅草亭是陆野神社的遗址，隐没在荒烟蔓草间。他天天走来走去，渐渐走出一条路来。有一天拿了把扫帚，将久受风雨的凉亭与台阶扫了扫，荒废的凉亭从此成了他的读书亭。夜里没电，点起油灯，他拿出离家时唯一带的行李，那部古老的《法华经》，专心抄写。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有劫，心得自在，解脱家庭束缚，悠游经藏法海。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与自在，心宁静清明，仿佛与天地合一。物资困顿，他不以为苦，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对于未来人生路，亦了了分明。和修道法师辗转来此，就为寻找一个可以让身心安住的理想道场。然而眼前王母娘娘庙供奉诸多神明，佛陀、迦舍尊者与阿难尊者只能屈身一侧，因此修道法师与静思只要一得空，就外出找寻正信的佛教道场。乡野交通不便，放眼望去都是长得比人高的芒草，路只能靠两只脚走出来。他们曾经一早带着饭团，从王母娘娘庙所在的鹿野乡走了十几个小时，到对面半山腰上的延平乡布农村的部落红叶村，再走回王母娘娘庙时已接近傍晚。为了追寻理想，他们不畏路远，不辞劳苦。

放生锅里米饭香，日日靠着花生、番薯梗、荻波丁等野菜来维生，食物缺乏油脂，再加上营养不良，修道法师的胃疾复发，加上感冒发烧，于是正卧床休息时，一位常来庙里拜拜的欧巴桑突然起动，走进房里直叫修道法师出去，说是要为他治病。静思在一旁看着，无奈地感叹，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去买一些补品，但离家时身上那只钱包的钱差不多用完了，只剩下当年父母送给他的礼物，那一条一直随身带着的钻石坠子项链。他拿了项链去找村里最有钱的张太太，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放在您这里，能不能先借我两三百块？300元不是小数目，但是张太太感谢他们在此交金，就说300元拿去，项链不用留下来。静思仍然坚持以项链做抵押，还是请您收着。拿了借来的300元，静思回到王母娘娘庙，马上带着修道法师下山，到台东的市区采买食物。

买了米、菜和油之后，顺道去延寿齿科探望张医师。万万没想到，一踏进门，修道法师的两位弟子立刻迎上前来：“师父，我们总算找到您了。”原来吴斗伯遇到他俩的消息已经传回丰原，慈云寺慧心师父致敬师父找来台东了，昨天下午才抵达延寿齿科，今天就和他们撞个正着。修道法师只得带着两个弟子回到鹿野王母娘娘庙，整整两个月不曾吃到米饭，一来没钱，二来静思怕外出遇到了熟人再被家人抓回去。而今买来了米、油和菜，他立刻洗米洗菜，生火煮饭。饭熟的时候，掀开锅盖的那一刹那，蒸汽飘出了许久不闻的米饭香。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饭菜了。修道法师和静思吃得津津有味，连吃了两大碗。

慧心致敬两位师父，看着看着哭了起来。你们竟然饿成这样，好可怜。他们说，师父在寺里用的碗筷都是日本制的，食物也是精心处理的。现在的碗这样粗糙，边缘都破了，而且连饱餐一顿都困难，看了实在很心疼。看他们如此伤心，静思和修道法师想到两个月来流浪异乡，寻不到一个安心修行之处，一时间也悲从中来，流下了泪。

思不是为了自己而哭，因为这条路是自己甘愿的。他想到的是修道法师，堂堂一位丰源慈云寺住持，胃病刚好，却和自己浪迹路野，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吃不到，何苦来哉呢？那一刻，静思升起一个念头，接下来的路，我独自走下去吧。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1月17，主题心在道中，行在道中。静思小语，守护道心也要行在道中，让这条路地基巩固，不会杂草丛生。自我赞叹，了不起。中区师兄师姐欢喜分享，日前返回精舍短期精进，并投入岁末大扫除。上人开示，精舍是慈济人的家，大家都抱着回到家中大扫除的心而投入。常住师父们本来日日都会整理内外环境，所以像是擦橱柜、地板等工作相对轻松，平时触碰不到的高处角落，灰尘日积月累，清理起来就比较费力。同理，心中的无名灰尘也要时常清理，维护好道心。心在道中，行在道中，那条路会比较干净且巩固，否则会杂草丛生，而且土壤松软，雨水一来，路基就容易被冲走。低洼处如水沟底部累积泥沙而阻塞排水，使得灾难更为严重。上人教师兄师姐要常回家，回精舍不一定要跟着常住出坡，最重要的是回来问道或传道。学法传道重在行道，要实际去走这条道路，才有深刻的体会。佛法深广无边际，所以学佛修行也要学得心胸开阔无边际，没有空间的限制，不受任何人事物障碍，心宽自然念纯，心灵永远清净无染垢。上人说，很庆幸我们有福得以听闻佛法，能够提起觉性，自觉还要觉他，不能只是独善其身。一两个人的能力范围很有限，而慈济有菩萨群体，人多力量大，人人合为一个大我，真正能够顶天立地，且凡事再困难都有法度。这个大家庭大空间要大扫除，有一大群菩萨回去顾家，清理我们的家，清净清心，环境净，心就清。上人说，大家投入清扫，身体上一定会疲累，但是心有愿力，情甘意愿，要为这个家付出，所以完成以后只觉得满心欢喜。同理，大家在这几十年来共同完成许多艰巨的慈济任务，维护成就许多人的平安幸福，过程劳心劳力，但是现在回顾唯有感恩与欢喜，还要自我赞叹，很了不起。这是我们常年累月的修行功夫，不止清扫身外的环境，心境也是每天清理，不断累积修行功夫，累积德行。慈济人很有福，能与这么多人合力做慈济事，彼此就像一家人，这也是一分福缘。常说从菩萨要成佛，一定要先结好人缘，所以我们要时时与菩萨牵手同行，共同开辟铺展这条从台湾到国际的人间菩萨道路，成就真善美的慈济世界。每天捐出3块3。南投慈济人前来台中静思堂与上人座谈，上人说， 慈济是天下的大家庭，而金社是全球慈济人会命的大家庭，各地的慈济道场都是慈济人的家。对于师父来说，最欢喜的不是听到你们募了多少捐款，而是让师父看到大家都还在慈济这个大家庭里，响应师父想要做的事，每一件都没有漏失。慈济置业是从日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起步，当时常住师父跟着上人借住普明寺，靠着农耕与手工克难刻苦过生活，番薯豆子收成以后，由德慈师父骑着脚踏车再到花莲市区换取微薄的生活费用。那时花莲市有饼店做花莲薯，不论我们再去多少，他们就向我们买多少。饼店的经营者后来也成为慈济委员，所以早在当时从生活中就能够去影响商店，帮助我们做慈济。现在的慈济人向商店推动爱心竹筒也有相同的意义。上人说，五十多年前的竹筒岁月是募集点点滴滴，照顾几位孤老无依的照顾户，每个月给予米粮或是为他们买菜煮饭，照顾他们终老。此时再推竹筒是为了国际，尤其是回馈佛陀故乡。之所以要回馈，是感恩佛陀说法让佛教流传到现在，持续引导众生从迷转觉，拨开无明迷雾，看见一条康庄大道，就是佛道。而慈济人间菩萨依循佛道，在人间开辟菩萨道，接引众生。佛陀应众生的根基而说法，我们此时也是用四大置业应众生的需要而接引天下人，启发人人的慈悲与智慧。天下苦难偏多，而慈济人遍布国际间，只要走得到的地方，看见人间苦相，就会伸出援手，让苦难人有翻转人生的机会。上人说，慈济人救助苦难的实际行动以及在慈济活动中的公开分享，都在弘法利身，而且透过网络电视的传播，可以突破地理距离，让全球人见证慈济人间菩萨行，因而乐于投入慈济，接力开道铺路，这也是人间菩萨招生的方法。上人表示，这几十年来台湾很平安，是因为人人有爱付出造福，所以社会很祥和，能够保持吉祥祥瑞之气，也就是福气，福气大即能消弭灾难。要维持台湾民众的爱心，不一定要人捐款，只要大家恒持一念虔诚心，付出点滴微薄之力，都是功德无量。上人指出，慈济人向大众劝募，更是一种公开的呼吁，要菩萨招生，让人知道慈济要救济苦难，一波接着一波，民众也愿意一次又一次响应。不只听到呼唤才付出，而是长长久久，即使一个月捐100元，每天3块3，天天起一念要救人的心，长久培养爱心，累积善行，福缘不中断，福气福人德，最好是以善为家教，全家走入慈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们要向人宣导，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时时说好话，日日造福业，牵好缘，带动邻里，人人见面就是欢喜祝福，社区永存祥瑞之气，永远有福气。以上真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我情况下革命要好直情啊，该狂妙的。咱大家人日常的生活中，应该呢爱定定体悟啊，万物到底是真空啊？空中呢是不是真有妙有啊？佛法啊，所解释佛陀透彻真理，一切万物皆是空。但是呢，明明啊，咱的生活，一切万物皆是有啊。咱袂用个无物质生活，譬如讲寒啦，寒天欠的是啥物呢？衣啊，被啊，咱那是啊，无真保暖的棉被，要困啊，都真艰苦。那无有保暖的衫，天气寒冷啊，安尼底下伫咧寒，嘛是真难受啊。其实世间的生活，它有妙有的道理存在。空下所有的东西完全归零，解体啦。什么会为体呢？四大加合为体。都只人讲棉被，迄个棉被，咱爱知影，伊那伊过去古早啦，被呢？就是棉花啊，都爱有经济啊，经济落土啊，农夫经营啊，这丛棉花一丛已经起来了，也都爱等季候，这个季节啊，有种的季节。有修行的季节，到个修行的季节开花啊，了后就是咱要采蜜的时啦。现在的大陆啊，也阁有伫咧种蜜花，蜜花那一开啦，听伊讲咧，一片白茫茫是真水哦。含蜜花采落来了后，伊个名叫做蜜花。蜜花都还搁在经过吧，甲取出种子来，经过了花，甲种子搁提出来，成为蜜花，那就爱卖出去咯。经过了工业的制作啊，在蜜花啊。较早是叫做拍棉被，安尼，这会当安尼一领一领的被起来啦。啊，干那迄个棉啊，啊用人啊看看弹啊弹啊，该弹出了呢。棉花甲棉花会当夹起来，线看看看了后。啊，你是不是都会用的啊？呢，还是个爱有布被单，爱经过了工厂啊，这块布呢，原来爱经过真侪人的人工啊，了后呢，才成着这块布。啊，这个布呢，有的是密集啊，有的呢，就是细集。有的呢是满质啊，各种的植物啊，无同。
经过了采取，经过了工人编织了后呢，有了布啊，才搁再加一个棉被啊，已经摊好的棉被，安尼呢夹起来，安尼一领被啦完成。各位，家在咱的身躯里真温暖呐、啊！咱有去想遐多无？一领被身，伊要经过偌久的时间，偌多的人工，就是现在呢，已经唔免用棉，也嘛是爱用其他，哎呀，拢累呀，嘛是同款呐。所以呢，这拢经过了人不断不断的去用工，不断无同名称的物质，安尼呢来组合啊，为这领棉被的体，想，要那解体呢，把棉被被单摕掉去啦，伊用久也会破，摕掉啊啦。那干那配心呐，用久嘛会安尼直直落去啦。咱常常去贫困人家啊，看到因所伫咧解配，哎呀，变成了一块啊一块，安尼敢是叫做棉被呢？已经唔是咯吼、哦。所以讲起来啊，这啊物质啦，那安尼解解开呢？搁在归零，这种都是空啦、啊，无的以前也是空。那经过了真多真多的物件，去汇合，爱有时间、有时代、有人工，等等汇合，起来有啦，真正是真奇妙。你看他要讲吼，迄粒种子开始都已经真奇妙了，何况讲吼，伊会生长，伊会开花，真正是天下万物啊！原来是无，但是呢，地真正的微妙，心中中啊。安尼个汇合起来，过程无同的时间，无同的名称，真正呢，万物真奇妙啊！所以呢，我也是定定呢，去解体会，什么叫做空？我爱去了解呢，真空是什么？都会去想天下万物。原来拢是空的，也就是有呢，嘛是各种的名称。那将这的物件呢，无的物件，那一项一项甲提来甲画来，那就是化零为整。那一段时间过了后，又是。化整为零，又搁无去啦，就亲像咱人，父母也未生咱的时，咱伫倒位啊，生落来的时啦，遮尼细汉，伫咱的病院里啦，有一位呢，从宜兰要等外家来化莲的时，路中啊，忽然间呢，腹肚疼，怀孕也未到六个月啊，就早产啦，在咱的病院生落来迄当阵呢，是乌个细，才500多公斤，一点嘛呢疼，医生要甲伊急救啊。也未到六个月的囡仔，要安怎互伊活起来？要安怎互伊血液呢？会当全身流通？要安怎互伊呼吸呢？会顺畅？那爱甲注射，
听讲啊，医生呢，要甲这个囡仔注射手的血筋呢，都亲像偷门师，遐尼真意外。医生真无容易哦，才找到伊所要爱的血筋，好亲像偷门师的血筋，注着啊，知影讲哦，一条性命啦、啊。除了医生啊，安尼呢，真耐心、爱心、尊重生命，既来到人间，就是呢，爱去甲疼惜爱，安尼呢，用用分，该补给吧。那这个囡仔呢，慢慢呐、啊，会喘气啊，甚至呢，安尼照顾甲600公斤。忽然间呢，搁落落去呢，无到500公斤，都还搁在一处。阿哩手机话，伊何人话呐？爱运用偌济呢？真无容易哦！早上落来个囡仔，就是安尼，性命才能真微弱。但是爱有人安尼看看照顾啊。生下来那当中是这样，相信啊，又在一年后，这个孩子，如果带回来的时候，可能会要走路了。10年后呢，应该读书，20年后呢，应该呢，大学，30年后呢，应该是为人父，为人母。看，人生啊，是不是真奇妙呢？生老病死这种的过程，咱拢无有停替着，都是伫迄个真正的微妙的幸运啊，安尼互咱过来。人类是安尼，天下万物嘛是安尼，到个老来的时，咱。归何处呢？咱的这个身体又是搁归对倒位去呢？未来呢？咱脱离了这个身体，又是往方向去呢？倒一个方向啊？唔知生将何来，死何去向？这都是反复的循环。啊，从无到有，就是啊，化灵为静，到个老来往生的时，化静为灵，人间阁无这个人咯。看，是不是真正的微妙呢？但是伊的道理安怎来，咱无真清楚。这当中呢，是咱人生的生活，叫做懵懵懂懂过日子啊。用的未晓要珍惜，生命真无简单，咱会当安尼健康生活，咱嘛未晓要珍惜，无所有权的生命，确实呢未晓用的。咱的使用权，咱来利用咱的这世人，有这么多的好因缘来回合，咱有迄个机会来探讨真空妙理，咱偏偏呢，就是安尼时间可以空过去，也是空。时间也是空啊，安尼空过去啦。这就是咱凡夫的损失，每一天的损失，都亲像每一天如笑随喜，随有何乐？不过众生呢，就是伫苦中迷茫中啊，安尼伫咧作乐啊。想是不是真可怜呐、啊？所以咱那要爱安怎会当了解道理啊？咱都爱
好直情解空妙理，咱若无静落来啦，心若无静啦，其实呢，就是人甲咱讲搁较好的话啊，一耳听，一耳过去啊，无听到呢，伊的声音咱有听到，到底内底咧讲啥的，无清楚，因为呢。心无转，咱都阁回过头来问讲：啊，你拄则是咧讲啥嘿？真呢，是咱的心无静落来，所以咱必定爱好直静。大家人都讲：啊，那直静我都是爱乖起来闭关啦。这毋是真功夫，无人去吵伊，当然嘛是直静啊。咱都是爱定，人群中啊，心也爱静的落来，周围的境界道理，咱拢爱真清楚。当然啦，这嘛都爱靠咱伫平时中爱好好呢去用功，用心去了解，有啥物款的思想陷阱呐，咱马上就知影。哦，这地步。看卖咧，啊，这迷的啦，顺迷的，那当然啦，伊都是爱有去研究了这地步的过程啊。起码呢，别人唔捌提来问咱，咱呢，甲提起来看，啊，小可看了就知影，这是迷的，顺迷，或者是哦，这是弄一个，所以讲起来。咱要爱了解真多代志啦，啊，都爱伫平常，咱爱有去了解吼，物件伫咱的面前，咱大行知，所以爱好直情啊，解空妙理一切，搁较深的道理啦，咱呢都是爱从安尼一点啊一点啊累积啊，所以咱应该。爱真了解啊，道理呢，原来就是安尼。甚至呢，爱不断培养咱的慧根，慧根深识，累世情，戒定受持，爱好好藏伫心里。唔是讲哦，修行拢放弃了一切，咱嘛都爱各有情呢。咱爱有当情，控大爱啊。但是要有智慧，才不会去世间的物质啊，把咱迷惑去。咱看到世间的一切，不管是人事物，咱必定要用平等观啊。因为呢，慧是平等慧，对事对人，咱拢总是用宽心、顺念、平时啦。咱都爱学戒定受持，时时学戒定受持，时时心中爱有戒呀。

心定啊，放伫心呢，自流意境啊，自然的法都袂漏掉去啦。会记哩，富留那弥陀罗尼咒，伊呢跟随佛陀听闻佛法啦，一闻千悟，听一项，伊会当头了解真侪项，有这个智慧，所以呢，伊会当头得到真侪的辩才。不管是什么款的话都够啦，来甲伊辩论。伊呢，都会当了一一将佛陀的教法啦，去破解呢，迄个邪

而且呢，您应该还会会记得弥陀罗尼主向佛陀请愿呐，要去迄个最野蛮的地方去度众生。佛陀讲，迄个所在遐尼正野蛮，你敢敢去？敢啦！万一呢？你去要讲法给人听，人哪甲你骂呢？啊，我真感恩，因为呢，伊敢那动口啊，不动手啊，敢那骂无怕我，我用感恩心。啊，那是甲你怕呢？啊，我还过啊感恩，伊敢那呢，赤手双拳怕我，并无有动刀。动手来刺杀我，也那是呢，用刀、用枪啦，安尼，甲你怕死呢？啊，我也爱真感恩，因为呢，过去生中啊，我有解结着安尼的缘，一生呢，我已经啦，这个一那缘呐，啊，在这个人群中呢。安尼一世解开啦，所以呢，我也嘛是爱感恩伊啊。这就是护了那弥陀罗尼主，伊呢弘扬佛法深切啊，因为伊透彻佛陀的真理，所以呢，在《阿含经》内底安尼讲，善令公说分别义理。护了那弥陀罗尼主第一，这是的佛陀的弟子群中呢，就是说法第一。各位，人生啊，真正咱爱多用心，难得佛法，闻了佛法呢，咱阁会当有这个环境啊，来体会，咱应该日日啊。分秒不空过，用心来听我，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在美国，部分社区或学校，总有些孩子因为付不起验光费而看不清黑板。世界对他们来说一直是模糊的。慈济的大爱巡回医疗车，十多年来从牙科、视力检查到健康筛检，一步一步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而在这一站，它为孩子带来最简单却最重要的改变，一副眼镜。视力检查后到戴上生平第一副眼镜不到一个小时，孩子抬头时黑板的字母变清楚了，树叶的形状回来了，课本里的梦想也开始变得清晰，可以触摸，可以想象。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凡人无法赢过死亡，医者能做的是陪伴。
4: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当个健康的正常人。
5: 我已经跟你约定好了，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乱通的书。
3: 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与你相遇，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7月3日晚间8点，
4: 戏说真人生，
3: 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人生啊，真真假假啊，假假真真啊，大家人学佛啊，就是要安怎体认真理，安怎样会当了解假象？这就是咱爱了解呀、啊，佛法啊，是啊，真圆融的道理。甲咱率真解空，这都是佛法啦，的真理呀、啊。所以呢，《金刚经》内底啊，这句话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是真呢，是假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啊，有作为的，就是啊，咱看得到的物件，一间厝开始无嘛，为着呢，要遮风避雨。所以咱爱有厝好大，大一间厝爱用刷水泥、地筋、砖啊，这么多的物件，人用心嘛，该贴吧，该砌啊，安尼呢，成了一间厝，这。拢是大地本有的物质，经过人工的所为，所以有这的物件，过去无，现在有，但是未来呢，是不是会当永久有呢？常常看到啊，考古学家在某一个沙漠啊。去啊！伫咧考古，往下直直挖啊，挖出了伫几米深的内底，几千年的城市，或者是呢皇宫，或者是呢迄、那个时代，大家人根基的位置，有当时的感觉，过去应该是一段时间，真正的重生。人群居住啊，建筑呢，嘛是真宏伟的建筑，是安怎会变成了讲现在啊，拢已经好山砍去啦，唔是薄薄的山，是埋伫迄个鬼米深嘛，安尼挖起来。到底天地间呢，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啦？伫几千年来，这种沧海桑田呐，高山深谷变成了平地，嘛无定着啊！这拢总是有为的物质，所以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昨个代志，甲昨暗伫咧困迷茫的，到底呢？迷茫的境界是真的啊，或者是昨所做过的代志，甲人接触的代志，是真的呢？你要讲，昨个代志是真的，提出来我看卖咧，过去啦，看无啦，都亲像呢，昨暗迷茫的，梦境历历分明，但是提出来看卖咧，无去啦，同款啦，昨个人事物，甲昨暗。
的梦境，敢毋是共款呢？所以啊，如梦啊，如幻，如泡，如影，真正的微脆。世间的物件真微脆啊，亲像泡，水上泡，看看水上的泡啊，水泡，水若伫咧冲的时，迄、那个水泡起泡，但是刹那间啊，后面搁一个泡来。这个泡都灭去啦，所以生生灭灭啦，好亲像影。你看到人影伫迄个所在，该打过呢啊，不痒不痛啊。是这个人的形，好对中央那个打过无啥嘿，但是呢。一个影随着人耍，毋是定在伫遐。人行过有影，过去都无咯。无碍着这个涂骹，人也无碍着迄个影。所以呢，这个影也是一个幻想啊。人生敢毋就是安尼呢？都亲像咱人。走过的路啊，脚骨呢，并无带着路伫咧行。人生啊，安尼伫咧过日子，就亲像安尼伫咧行路，脚底呢无粘着路啦。那路呢，嘛未受脚底粘着，所以走过只敢那有一个热，热真紧都无去啦。所以如露亦如电啊，亲像露，大地万物需要露，需要水。咱人生伫世间啊，真正也是呢，受到世间万物真多恩惠啊。所以咱常常讲，爱感恩哦。甘父庙恩天地恩师中恩风王水土恩啊，因为呢，咱的人生一世人，拢总有受到呢，安尼的恩惠，都亲像草木的大地，也是需要有雨露的恩惠，甲咱人生也是安尼。咱所受的恩惠呢，在咱的心灵啊，咱爱感恩，咱爱搁再回报啊，都亲像迄个路，伊呢就是湿气啊，变成了路，路呢搁再回归大地，这就是一个循环啊，人生就是安尼循环啊，如路。实在是真紧的，但是伊真紧就打起，真紧的就蒸发起，真紧就会阁回归落来。人生甲安尼也是同款，那亲像呢电工啊，咱也是伫个天光的以前，其实呢真正的微细一闪一闪，那就是地球。在咧轮转啊，一直呢，就是地球面啊接到太阳的时，这个光速在咧转。人生啊，有这个幸运，有这个光速，迄个速度呢，刹那刹那，互你不知觉中，都亲像电啊，好亲像电光。好亲像雨露，伫咱人生啊，不断的运转，不断的循环，这是咱看袂到的。但是呢，伊的道理啦是存在的，咱应该爱了解内底的道理。咱平时啦，
什么都无感觉，但是呢，日子嘛是安尼伫咧过，咱家己呢生老病死呀，也是不断伫咧轮回。但是呢，咱拢无去用心啊，去警惕人世间迄个理，到底咱了解偌济，有用心啊无？所以真空啊，妙有啊，妙有中呢，就是有真空。咱若会当体认了真空妙有，那就真正自度嘛，会当度人无执着、无障碍、烦恼、意境，这都是咱应该爱学的吼。咱即嘛。就是要来跟大家人讲，爱解空，了解空的真相道理。佛陀的弟子中啊，解空第一，那就是娑婆提咯。娑婆提啊，翻译作华严，叫做善觉，也叫做空性。是怎麼叫做空性啊？傳說中啊，說這位尊者，他出生那一天，他的家庭啊，裡面所有的寶藏啊，忽然間的，這樣空氣，他的出来的人啊，大家人真惊吓。这个囡仔那一生落来的东西呢，家中的宝藏忽然间呢消失去，到底这是什么款的意调呢？所以父母啊，赶紧去请迄个上师。古在印度啊，家庭若富有的人，若生囝呢，拢会请迄个算命的人啊，来给囡仔拜八字呀，算囡仔的命哦。那这算师啊，互因请来的时，看这个囡仔的形象，了解伊的家庭。忽然间发生的代志，这个上司呢，就甲这囡仔的老爸母讲：“恭喜哦，你这个囡仔吼，出生的时，厝内底的宝藏忽然间无去。其实呢，这是这个囡仔有一个贵相，伊会当到饕餮尽力。”啊，真正的尊贵的形象啦，所以因为阿弥呢叫做善觉，又名呢叫做空性，因为出生的时宝藏无去，他细汉的一滴一滴呢性啊真单纯，而且呢。嘛是真乖卡，哎呀，真用功啊！所请来的教师啊，向伊所讲的道理，不管是婆罗门的教法，人世间一切的法啊，听都了解啦。唔只是了解，伊会当呢去体会到讲哦，那这个以真化灵便是空。阿弥的道理啊，所以呢，伊对一切的物件真疼惜，但是呢，无执着，所有的物件，伊未想要占为己有，对人世间看得真透彻，所以呢，后来伊出家啦，出家了后呢，迄个心啊，真清净。对物不占为己有，对人呢会进一步退一步，人事物啊，
真运用啊，所以呢，以悟空得道啦，自无争三昧，以人无争，以事无争啊，这是一个真运用的本性。所以因为安尼呢，称为娑婆提解空地。

所以娑婆提在金刚经内底呢，佛陀呢，唔是向娑婆提讲法，是向娑婆提呢对机呀、啊，要讲出了人间的真理，唯有娑婆提，伊会当体会，伊会当呢解对答啊，来证实了人事物理，这是金刚经。再来呢，就是阿难，阿难呐、啊，处因庆喜，大家人拢知呀。阿难出世迄一天，就是佛陀成佛迄一天，所以呢，当阿难出世一时，传来了佛呢成佛啊，所以经中啊。皆大欢喜啊，所以叫做庆喜。尤其是呢，阿难啊，是佛陀的堂小弟啦，嘛是提婆达多的亲小弟，所以伊是净饭王小弟的囝，所以伊是王亲啊。二十岁迄一年出家啦，跟随佛陀啊，大家人推荐阿难为佛的使者。阿难呢，秉性就是文性呢，真好，知识真强。伊啊，出家了后，除了听佛说法啦。伊的心真自在，不受世间的欲染啊所染着，所以心一直都是真干净啊，专心听闻佛法。所以呢，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阿难呐、啊，伊呢心无杂念，所以初出家啦，伊呢就得入初果，但是啊，到个结集的时，才证四果。为什么呢？大家人也会记哩嘛。佛陀灭度了后的时，得要结集经典啦。迦叶尊者从众人的中间呢，甲阿难叫起来讲：“你也未烦恼，也未尽离，你也未证四果。”所以你爱国赶紧去反省，去用功。阿难讲啊，我唔是袂当证四果，我是爱做佛的使者，我必定呢爱留住呢消分烦恼，这个境界啦，唔是阿难不得啊，就是呢爱做世间事，事后佛陀啊，所以呢。伊到个结集的时，迦叶尊者该做伊一臂之力啊，何以呢？这个时间，去将佛陀所说的教法啊，再搁再反复一遍，然后呢，烦恼尽离，证四果罗汉。所以啊，这里啊，阿含经内底啊，嘛是安尼讲啊。地时呀、啊，明物啊，所知无疑。阿难对佛陀的起居动作，阿难呐、啊，非常的尊师哦。而且呢，对人群呐、啊，什么时阵要做什么代志，阿难拢是真敏锐啊。不管呢。佛陀要去多位啦，绝对呢，阿难会处理得真好势，就亲像即当阵讲，爱安排行程，那什么时阵要做什么代志，同款呢，拢爱正清楚啊。佛时代阿难就是安尼处理代志呢，一点啊都未去互偏差。佛陀跟大家人咧讲话呢，所欲不忘，发入心啦、啊，
记忆呢，绝对无去互袂记哩。多闻空达啊，堪任弘持者，阿难第一。所以阿难呢，就是多闻第一啦。

真正是爱时时累积啦，文化呢唔通啊，安尼文就老吼、哦，文听啦听了后就老去呢，那安尼文与不文呐、啊、是同款，所以大家人听法就是文字应用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人人爱时时。用心啊。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赈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山河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就像不同众生的大小根基，佛法正如天降甘霖，无论草木大小都平等接受法语滋润。佛陀为何以药草做譬喻？

0: 因缘不可思议啦，哈、哦！一路说来呢，都离不开因缘啦。
1: 看一尊上人就真有原力，伊脚步伫踏真紧，连比伫花莲走袂出来啊！啊，过来又讲我要到屏东去啊！
2: 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近视语的学生，施工您的近视语里面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确实非常的深远。
0: 看看屏东那个地方，似乎是真亲呐、啊，难得这样的因缘会合啦，所以请大家爱用心经营咱的道场。
3: 7月4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善缘汇聚，情暖南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伙来运动，我是伯伦。平常时你敢会感觉家己做容易翘骨、胸腔扎扎的咧？若是会，安尼你真适合做今仔日的活化游泳操哦。即马就咱开始活化起来吧。好，即马咧，咱先坐稳。但系这招吼是咱的仰式变化版。但系一开始咧做的时阵吼，

0: 道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未来24小时之内接连会有2个台风形成，我们就仔仔细细带大家来了解接下来的一些天气变化。首先关注的重点是今年编号第9号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它的位置来到了南海这一带，距离台湾大概是有800多公里，而它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也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因为它在今天最快形成轻度台风之后呢，将会一路的往西行，也就是穿过海南之后呢，明后2天有机会登陆到广东、广西这一带，因此对于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性。那反倒大家要把重点放在今年编号第1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那么它现在呢，距离台湾还很遥远，大概是有4400多公里，而且呢，由于这里的海水温度有利于它发展，所以它也是在最快24小时之内就会增强为台风，然后一路的演变成中度台风，甚至直逼强烈台风的等级。因此，这个台风它的走向是如何，对于台湾天气的影响程度又是如何，现在气象单位正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因为各国对于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形成台风之后的走向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民众要特别留意，如果它有进一步影响到台湾天气的时间点，将会是落在下个星期三过后，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暑假生活如果要安排出游计划的话，还是要特别留意接下来可能会有台风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么影响的程度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今天的天气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炎热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的影响的天气，因此呢，全台湾有10个县市气象署发布了高温的警示灯号，我们要特别点出屏东的这一块，因为呢，屏东竹田今天是亮起了红色灯号，也就是它已经连续3天都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像是昨天全台湾的最高温就是落在屏东的竹田38.6度的高温。那么屏东地区今天不仅是有红色灯号，也有橙色灯号、黄色灯号。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论是亮起哪一个灯号，建议大家外出要多喝水，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整个温度上的变化，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今天每一个地区呢，几乎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形态。那么普遍高温，南部可以来到37度，中部还有北部大概也是35度、36度，东部地区呢33度，外岛地区是32度。提醒大家，在中午的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或者是达到过量等级的，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因此有几点的小叮咛当做生活上的准则，包括了今天上半天依旧是高温炎热，那么中午过后，如果你有计划前往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山区容易有热力作用发展起来，热对流发展起来就会有下雨的情况。另外大台北地区因为热岛效应，在中午过后也有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降雨的状况，民众都要特别留意有这个变数。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的，今天整个环境风场吹的是偏东南风，所以整个西半部的风速会比较弱一些，污染物容易累积，以北部地区今天的空气品质稍微差一点，敏感族群外出也要记得戴上口罩。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医药保健的话题，我们来关心的是皮肤癌的患者。皮肤癌如果是长在脸上或者是重要器官附近，如果靠传统手术彻底切除肿瘤，恐怕会影响外观。当前国际间最新的手术方式主要是缓慢显微手术，针对恶性度高、边界模糊的皮肤癌提供更精准的侦测率，不但可以把癌细胞彻底清除，还能够将组织损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为皮肤癌患者带来治疗的新曙光。
1: 像是一个皮肤就是变白白这样子，然后一块这样子。
2: 鼻部病灶起初只是一个小硬块，没有想到四年后白色范围逐渐扩张，还合并血丝以及血管增生。到大医院检查，确诊是微小结节型基底细胞癌。
1: 我的工作形态跟年纪，然后还有环境都不是一般可能会造成皮肤癌的状况，所以他说可能就是有可能是体质的关系。
2: 因为这一类肿瘤会往底下钻，传统皮肤癌手术通常会在肉眼可见的肿瘤外围多切除 0.5 到2公分，防止复发。然而大范围切除势必会影响患者的容貌还有生活品质，因此决定采用缓慢末世手术。
3: 我们牺牲一点时间去治疗，就是让患者没有马上把伤口关掉，但是我们就是病理科医师会很详细的帮你把这个肿瘤边界把它评估得很清楚，所以可以降低我们这个等于是我们开刀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缩小，那可以让患者这个有比较好的治愈率，那组织也保留比较多。
2: 等待病理化验时间或许需要好几天，不过却能提供清晰的细胞影像，确保没有残留的癌细胞，是当前国际公认治疗皮肤癌标准中治愈率较高的方法，几乎可以斩草除根。
3: 这个亚洲的黑色素癌的部分的话，目前我们可能认为它跟阳光曝晒当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阳光曝晒还是有可能导致别的形态的黑色素癌，所以我们一般在皮肤癌的患者上面，我们都还是会建议患者要积极的防晒。这样，
2: 基底细胞癌是皮肤癌当中最常见却是恶性度最高的一种，初期病灶有点像湿疹，有时还会被误诊为是痣。医师提醒民众，如果发现痣长得不对称、颜色不均匀、直径大于 0.6 公分，可以到皮肤专科给医师做出专业判断。大爱新闻张略嘉、林国新台北报道。
0: 好，再来关心的是弱势族群的口腔健康，来看看这一段关系维持了十多年，大家是用心用爱的付出。想象一下，早上七点钟还不到，慈济志工以及医护、牙科助理还有技师60多人，是陆陆续续的抵达了创世基金会的新店分院，协助植物人朋友们进行完整的口腔诊疗。北区慈济仁医会携手台北慈济医院身心障碍牙科团队，短短两个小时就服务了57人，这是延续了十多年来的约定。
4: 我是仁医会四队的管线志工。
5: 参与仁医会牙科义诊已经16、17年了，
6: 我参加义诊已经有10几年了。那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负责供应台的部分。
7: 那这个其实也是慈院跟仁医会第15年来到我们创世新店院。其实我们就地利之便，其实跟慈济医院的合作，真的是他们提供我们很多很多的医疗的服务的资源。
8: 但是你要先把脏的拿来这里放好，然后再把脏的脱掉。
9: 而这一天这一场多了好几位青年面孔，
10: 起因于中山女高，好，其实我们每一年有将近1/6的学生是希望往医药跟卫生学群的这个方向来努力的。好，所以我们自己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一个医学圆梦计划。
11: 因为参加了圆梦计划，所以我可以来到这个照护中心，然后我可以去为这些植物人做义诊。
12: 36蛀牙、37蛀牙、38蛀牙、24缺掉。
11: 像我们一般认为我们植物人可能就是躺在病床上面，但是其实他们会有反应的，他们可能会痛，他们会有反射动作，所以这带给我的冲击是他们比我想象中的更有生命力。
9: 这一堂课活生生的生命教育，视觉震撼，心灵震动。
11: 我想让他们这样子的生命力，然后可能过得很没有尊严，然后或者是活得很痛苦，所以我特想要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我想要帮助他们。
13: 我觉得帮助他人的心让我觉得很开心的。知道这次的活动是因为之前在诊所有听到诊所的学长介绍有这个义诊的活动。
14: 那等待一下。
9: 耐心安抚，细心诊疗，多诊服务一诊，因为爱让彼此感动彼此，生命教育生命。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吴松山，谢月华、陈静慧台北报道。
0: 继续来看到的是一幅幅美丽的创作绘画作品，呈现出医院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温度。我们来看到认识一群热爱创作也跨越障碍的学员。台中慈济医院明年即将迎接20周年院庆，长期与医院互动密切的身障油画班受邀参与纪念专书的制作，由绘画老师阮丽英带领所有学员精选院区20处具代表性的景点以及角落，创作出20幅的画作，作为献给台中慈济医院20周年的重要纪念。
14: 不要太高，要不然就这一颗的量再画大一点，让画面比较丰富。
15: 老师细心指导下，11位身障油画班学员，有的用手，有的以口作画，描绘台中慈济医院不同角落。
14: 大家所看到的作品，就是在为这个实验要20周年庆的一个出书而准备，非常的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都很尽责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15: 学员陈淑华画的是大门口的药来素，对他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16: 富康巴士载我到那里，我有看护，所以就请看护下去领药，就会很方便。
15: 29岁的潘建成因车祸下半身瘫痪，他用还能活动的双手把人物细节画得惟妙惟肖，
17: 衣服的皱褶之类的，慢慢的画上去，就是蛮有成就感的。
15: 同样参与创作的江永旭，身兼台中慈院员工与慈济志工，把对医院的情感融入画作。但压力也不小。
18: 建筑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要交给院方的，就是要画的比较细腻。
15: 20幅画作记录院区风景，为迎接台中慈济医院20周年院庆留下温暖纪念。大爱新闻张桂端、刘伯明台中报道。
0: 为了准备11月在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来自各地演艺志工在3重静思堂练习，不仅要学会动作，还要学习如何正确的传达，这就是传法的重要性。有志工就分享了，是透过反反复复的练习，呈现出最佳的状态，仿佛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传法。

0: 共修《无量易经》偈颂，融合肢体动作，才参加过一次岁末祝福的戴维志，渐渐地感受金藏演绎牵动着身心每个细胞。
1: 除了说背诵练习，其实最重要就是熟能生巧，就是要一段一段不断地重复练习，让它变成机体的肌肉记忆。
0: 他们学的不但要做出来，还要能说，因为回到社区，自己就是传达者。
2: 师公上人曾说，人人都有一个说法台。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在站在这个说法台上面，我要把怎么把这个法说出去，这个部分的精神跟那种感受，我想要用那种感受去感动别人，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志工队伍浩荡长源自于口耳相传，相约做好事而成就。慈济一甲子金藏演绎，11月台北大巨蛋再现善效应。大安新闻之声职工蔡慧珠、陈昭祥台北报道。
3: 菲律宾慈济志工陪伴当地实业家一行十多人来到台湾寻根，来到了台中慈济医院参访，也感受到慈济的医疗人文，深受感动。而适逢正沿上人行脚来到了台中静思堂，因此在昨天下午特地来拜见上人。实业家蔡其仁出身贫苦，靠着自己闯出了一片天，成为当地的商界传奇。
4: 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上个月举行动工典礼，当地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菲律宾慈济人多年梦想终于实现。菲律宾志工和实业家一行人前来台中慈济医院

0: 咁我感覺實在真好奇。
1: 你有心，唔免講真濟，我會了解，真感動。
2: 蔡奇人十二岁丧父扛起家计，凭着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是菲律宾成功的企业家，常年护持慈济，也在慈济助学生和慈心营队分享人生经历，
3: 一直讲他的人生的故事，被那些学生都很感动，就是跟这些学生说，穷不是问题，要努力就有成功的一天。
1: 这是模范的教育。
3: 对，
1: 现在少年人就亲像哎，安尼模范教育，多甲这些学生，少甲看家，都是哎安尼教育。
2: 能付出是最有福的人生，不枉来人间走一遭。
1: 赚钱，富有啦，这是大家人拢会晓，但是呢？会晓赚钱，会晓去关心人间的苦难人物，这才是真重要。
2: 上人启勉：知福惜福再造福，有福之人更要把握因缘，行善付出。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张毅力、范森发，台中报道。
4: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0年，来看到的是2000年美国慈济义诊中心大爱医疗巡回车正式上路。

0: 2000年7月2日，慈济大爱医疗巡回车在美国洛杉矶帕拉罗马市展开服务。
1: This is really a miracle come true. Sushi volunteers and doctors and everyone, they're like angels.
0: 把诊疗椅和检查仪器搬上车，再送到没有医院的地方。这样的构想源自于1998年墨西哥义诊时，由于在临时搭建帐篷下环境困难，牙科医师想方设法要让器材能更简便，功能却要更周全。
2: 那时候就有慈济一号，那是跟厂商买，耐用可是很笨重，移动不方便。后来我们用了两年以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去研发，就改成比较简便型的，可是功能跟它一样，甚至比它更好。那我们就把它称作慈济二号。慈济三号比二号来说，它更轻便，它 high power suction 也更强，因为是外接马达，所以说做起来 efficiency 会提升很大，那病人可以看得更多。
0: 除了研发更精简医疗器材，长途奔波在义诊路上时常见到的休旅车，让这群医师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想法。
3: 我跟方敏智医师、王思宏医师考虑用过的货柜车，再加车头，那把牙科设备都摆上去，那我们就从手提式的牙科治疗机变成可以跑的活动牙科诊所。
4: 这个车呢，坦白来讲，就是帮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了。附近的那个社区找一下一些花心的医生，他们愿意参与这种有意义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做。
0: 2009年，大爱医疗巡回车加入佛瑞斯诺行动医疗团队，如虎添翼。
5: Today we all wake up at about 5:30 this morning. I'm not feeling tired at all because we are heading to Mendota to do some flu shot.
6: My name is Isaura Martinez and I'm with Guernic Academy.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volunteer because not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a clinic. So volunteers make it easier for others to get what they need.
0: 佛瑞斯诺四面八方皆是辽阔的农场。莫裔农工随着农作物的耕种和采收逐农场而居，于是医疗车奔波在加州中部的99号公路上，找寻定点举办义诊，成了

0: 叔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去女问去再问去三问去向德兴师父问去
1: 上人，各医院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各自业体全球的菩萨们，大家好！刚刚在十分钟带看到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的大地震，真的心里非常的不舍，也非常的心疼。我们愿用最虔诚的心祝福他们早日渡过难关。那慈济人其实也已经到现场，会陆续去做关怀。那我们看了这样的大地震，其实给我们更多的要珍惜我们现在的平安和幸福。所以今年我们是慈济一甲子，大家在上半年度齐心合力为浴佛去带动，真的是用佛心和佛心来供养。那我们这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法师们也来参与我们新殿的来新殿和上人分享他们参加浴佛的感动。那我们每一年呢的浴佛大典，不只有大众来参与，那我们也很感恩法师们的参与。而今年呢，有500位来自越南、缅甸还有美国等不同宗派的宗教，那大家齐心一念，都在为佛教、为众生，希望持续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的分享。
2: 为净化社会人心、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而努力。
3: 致力弘扬佛教的诸山长老法师齐聚新殿静思堂，谈起2026年的浴佛大典，感触满满。
4: 所有的宇宙大觉者，你们不是，是你，是我，是大家，是所有慈济大团队里面，它展现的一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5: 礼赞佛陀，就是礼赞我们的自信佛。
3: 不论情侣都因为感动而选择行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展现佛教道场之美，每双厚实的手也是象征为世界带来更多温暖。
6: 真用心啊，真辛苦了哈。因为呢，这每一个中路的这个法门拢无同款，但是呢，要让大家人了解到主者上灵的慈悲，所以呢，因真用心。那么所以叫这些管区佛教会理事长来参悟。
7: 我们慈济60年，尤其在花莲的浴佛跟中正纪念堂的浴佛，让墨雪感受到我们大乘佛教，因为整个佛教界的团结，我们大乘佛教在整个世界佛教当中啊，它开始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3: 不止台湾各地汇聚长老与法师，还有来自越南、缅甸、美国500位法师心念一致。
8: 慈济在60年前啊，只是起了一念心，因为呢有因缘走入了佛门呐、而且呢更有师圣的因缘。我的导师他总是呢很殷勤啊，总是这样的叮咛与交代。 即使出家，要记得为佛教为众生。他也跟我说，你我师徒有缘，所以呢要为佛教为众生。
9: 是不是给他们呢几位呢在掌声鼓励下。
3: 不同宗派融合，齐心祈愿社会祥和，更是见证慈济一家子温柔的力量。
1: 我们乡人秉持导师的期许，为佛教为众生，而上人呢叮咛我们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那慈济人怎么样来用虔诚的心来圆满这次浴佛大典，这样子的分工，哇，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赞叹。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所作，因为在每一个现场，他们都借着浴佛的时候呢，来学习改善，他们感触非常的深，所以可以让两万人的浴佛现场展现庄严的道气。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3: 人浴佛，壮观场面弥漫庄严与静谧，全程透过大爱电视多机位转播视角，震撼人心。还得要先克服难，
10: 去年大雨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年在设计所有的流程的时候，祝自己说会下雨，所以我们的雨天不是备案，是正常。
11: 上人在这个画面很漂亮，那美你来台北看啦。
3: 完整展现浴佛大典图案，打下良好基石很重要。地标团队为空间注入方向感与灵魂，指引众人行之所向。
6: 只要卖落雨，村里拢袂要紧。搁较大的太阳怎么样，阮拢迄种都无所谓。所以伫个这种信念内底安尼，阮得从一而终的得来承担着这个地标的工课。
3: 1000多尊宇宙大觉者，4000盏灯点亮台北中正纪念堂夜空。不只要安全第一，更要克服雨天，仰赖水电职人默默撑腰。
12: 地标赶快都是客厅吃饭，尤其电上怕落雨，电是真怕讲漏电、跳电，哇，那个代志就真艰苦了。我们的安全设施上应交代，一定要安全，一定要平安。
5: 再一问讯。
3: 亮点的21尊飞天菩萨，象征慈济人60年来力行菩萨道的展现。现场法具都是时间的淬炼。
13: 从2018年就开始在中正浴佛承担法器，那今年刚好适逢慈济一甲子，那我们要做的这一甲子的这个精神，其实我们从去年7月份吉祥月以后就已经进行开始讨论。
8: 那么多人的用心。而且不是一时的，要成为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很理解，是要用多少时间？这个多少时间呢？还有多少心力、精神、体力？这大家都很清楚啦。因为呢，我们把道理铺出来了，在人前呐，所以呢，这真的是很感恩，是慈济做到，为佛教，为众生。
1: 多少人用心力去付出？那我们刚才听到竹崎师姐，他们把雨天呢？不是备案，就是正常。那他们是透过去年，因为整个场浴佛都是下大雨，那他们看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说，那个宇宙大觉者的那个光都是曝光，所以他们今年呢，大爱台啊，就想尽办法把4000尊的宇宙大觉者全部都加上一层防护的透光膜，好。让它的光不要变成曝光，他们测试之后 他们就信心满满，即使是下雨，那头拍摄出来也可以让为佛教为众生持戒甲子的这样子的一些字都是可以一目了然。这份的用心是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大的努力哦。然后那个真的那个水电啊，他们最怕下雨，那大家都用虔诚的心，那我相信真的是那上人呢，他也说他希望呢还是有一点点的雨，好像甘露，也不要让大家太热了。那真的今年真的就是如啊大家的期许，真的是非常的让庄严殊胜，让人非常舒适，感受深刻哦。那上半年度哦和佛心，下半年度传师字经藏演义慈济一甲子，那现在已经大家都紧锣密鼓啊，如火如荼的在彩排演绎，那七月就开始要验收了哦。哇，大家呢啊，听到在座的都已经哎，心里也都笑了起来哦。我们已经什么在什么啊，倒数计时要有啊，要走上这个大藏经里边哦。那每一个画面都是让我们非常感动。那在这次上人行脚的时候，那高雄啊金丝堂他们呢就分享，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那他们呢说借事练心，那事相相融哦，从有形的舞台到无形的道场，那要怎么铺设？因为今年是啊向大巨蛋挑战。那它已经是我们小巨蛋的大概四倍左右，四五倍啊。那就往常的这样子，真的是已经我们进食堂没有任何一个场地可以跟它相比拟，就划分成三个地方。那我们每个道场，我们他们怎么做规划？他们呢，都用最虔诚的心，还要保护我们自己的道场能够如常，所以他们还要共修哦。他们在共修的时候，他们先把自己的意念跟蓝图呢三个磨合起来，要怎么样腾袭原来的原来的地板，好好的层层守护，然后呢还要借才可以来架设舞台，让舞台圆满。那是要还有之前要铺好这个地标，那这个防护做这个保护场地，他们呢就是我们进食堂的原木，他们上面就是铺设了旧的地毯，然后呢再加上的铺上泡棉，然后还要再加上一层的木板，层层的防护，哇，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份疼惜大地的那份真的是在用心当中。而更呢最后要演绎的时候，是要让大家能够瞬时间能够就定位。我以前都觉得说怎么满天星大家都不会走错啊，那就是因为有地标的指引哦。所以这个地标哦，这次的场地这么样的宽广哦，那要怎么样，我们要把它这个帆布要能够贴得精准，是不能差毫厘呀，不然就会失千里。那他们要多么的戒慎虔诚，而这个团队呢，所以前台呢，北中南三个地区，他们就模拟舞台，负责这个帆布铺设地标的团队呢，他们呢，就投入这个入场的设置，而且产生这个共修来统一集训，模拟精准。快速的铺设方法，因为到时候到大那个巨蛋的时候才可以很精准又快速的铺设。而这个关键的是我们高雄的这个孙日泽菩萨哦，他呢说来慈济就是要借事练心啊。他怎么来做呢？他说上人曾经告诉他地标就是在指引方向，所以有地标它的重要性就是让演绎的人知道方向位置，知道目标，所以只要有地标他们就不会迷路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过程。
14: 因为上人曾经说过，地标是指引方向，所以说地标的重要性是让演绎的人知道方向、知道位置、知道目标。所以说我们地标是有地标不迷路。
3: 特制钢架现场焊接，搬运前为保护地板得铺上好几层，是对场地的敬重。场内施工之际，全台地标帆布也在加紧排版。
15: 真的是很小啊，这差不多几乎是我的临界点了。
3: 过去徒手粘贴的地标，化成电脑里的5288个图标，多达18个图层不断叠加。
15: 就是放大缩小之余，一幕把它做好。旁边有周师兄，他随时帮我盯着，不要睡着了。
3: 会贴到睡着？
15: 会，尽量你会贴到手会酸，眼睛会累。
3: 精细的电脑绘图，大图输出到深夜。坚持像是再找一条路。
15: 孙师兄他回来跟我分享，就是说他从进去做到出来泪流满面。他那天师父所讲的话，他好像在点一个人，就是点他。
3: 工作伙伴孙瑞泽花了4年接引蔡佑哲，地标上一条线一个坐标都像是生命的指引。
14: 去花莲宝华演艺，这个真的是考验我，我这个手脚这么硬的人。然后后来我发现慈业师姐用意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标你要自己来走一遍，你才知道人需要什么东西。
3: 大巨蛋演艺一场12000人，诗毫里差千里，是孙瑞泽谨记在心的分寸。
14: 铺下去花布可能要好几十卷，好，那你误差一点点，可能就整个就误差很大。所以这次有做了一些改进，就是我们以比较短的帆布来贴，然后发现有问题随时修正。地毯铺下去以后，上面铺帆布，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想一些缺失，因为我都要把它抠掉。那当然决定要做的时候，就全力以赴。
3: 高雄市研发中心，全台地标团队齐聚，模拟精准、快速的铺设方法。
16: 然后铺设的时候，三位开始卷。
17: 卡扎是不即兴的，大家认为说这种方式速度比较快，大家能够有共知共识，然后再能够共行。
13: 高雄团队的用心，那种事先的那个策划啦、规划，整个非常缜密，是为了因为一甲子的一大生意人，激起大家的这样子的使命感。
3: 帆布摊开，理论变成手感，现场实作不懂就问。
18: 但没要哈，按门按门要。本来我们来这边就是属于说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啦嘛。
3: 跪着铺，膝盖先磨破，但总有人接住困难。
19: 跪落啊，拢骨安尼啊，骨硬硬了，有的站袂住啊，真忝啦！我爱想办法看卖啊，哎，听孙爷的一句话啦，这次60周年啊，我们还有60周年吗？咱咁多对的，咱就得大家做欢欢喜喜。
3: 31张帆布一天内要铺完，坚持的是人人的心要对齐。
20: 为了要坚持那3公分哦，要把它对齐的话哦，结果是一直线变成不齐，所以到最后还是把它再拆掉重贴。那一念心哦，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会出问题就出来了，还是要坚持。
21: 台南团队跪在那边为把那个最正确的尺寸调出来，然后30几位志工跪在拉一个船帆布，真的很感动。
3: 地标团队千百人，各守本分，愿无二致。种子落定之处，是生生世世选择回来的地方。
1: 5288个图点那个主体哦，但是这主体里边他们是要活动的，而不是定格的。他们还有18个图腾哦，他们要去跑，所以总共有50000多个豆豆哦。那这50000多个豆豆，哇，要能够很精准的跑到定位点，那是要多少的用心？而画这个50000个豆豆的是一位他们企划组的孙淑妙师姐哦。他说他是朝着100分的方向去努力，上人听到就告诉他说要101分。他说怎么有可能101分啊？他是说不可能。后来他深思熟虑之后，他说我知道了，上人最后的那个一代表的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好自己，站好自己的岗位，站好那个定点，那就是最完美的了。所以唯有在大巨蛋大家都可以分分秒秒守好，才是最好的101分，那就是上人的期许哦。那所以他们这些我们这些入金藏的菩萨们，他们都是非常用心的利用时间哈来做演绎哦，
0: 考验啊，因为真的以前没有做过这么完整的一个企划。
21: 祝众生安隐乐处，都跟你们原来一样，只是他站着
2: 啊。一个事件，我们要可以找出的影音档有200多，几乎都要去熬夜，然后眼睛都红了。
22: 实际这个一甲子这个慈悲足迹啊，要演绎给大家，我们要在2.5小时让大家能够瞬间的秒懂，哇，这真的很考验团队。
0: 我负责业务很多是在林口的仓库，所以我就会从内湖公司离开到林口，就变成在车上我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可以去思考一些演绎动作的设计啊、队形的编排啊之类的。
23: 有时候我比如说20分钟我就编好，那有时候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来。
24: 我们的动作是好像是对称的，对不对？那现在重点是要面向这边，面向这里。
25: 我们大概只分2代啦，一个就是像我这一块的45以上的就对了，然后剩下的就是45以下的。其实他们是蛮有创造性的，然后常常会想到我们这些老人呢想不到的东西。
26: 无二道仙有长远，人生无常。
21: 那就不转了，就在这边。
25: 对，就不要转。
21: 好，就转一次。
3: 他们毕竟比较资深，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些传承跟小配偶都会指导我们。可以啦，
2: 樱花动作好了并不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还要教所有整场的人然后如何的彩排出那个道气。
3: 从编到教说起来只有一句话，但中间还藏着无数次的打掉重练。
25: 你们要打
27: 正常
25: 压脚背，
28: 反正是你做了之后才会发现，哎，这边好像不太通，那边不太通，然后所以你需要花了更多的时间再去投入里面。
21: 高深无边思念，哪一个字往上？
25: 愿
21: 愿往上。好，那我正式入了来。
28: 全台七天公休，北部就带了30几首的曲目，然后也很有可能是昨天才编完的东西，我明天就要呈现给大家，记不住，真的记不住。
3: 但幸好在这条路上，彼此并肩。并不孤单，
2: 很困难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我们很辛苦，我就觉得是看到的是上人不容易，让我们永远抱着一个很感恩的心。
22: 诚惶诚恐，我真的不便了，把这个团队大家尽量把口后，然后大家再各司其职，凝聚再凝聚啊。
4: 两代之间有些事交不来，只能跟上，两代之间有默契，笑与泪，甘苦共尝。十多年来，演艺法船上的前辈与后辈共同握着桨，在风浪中奋力向前滑。
25: 想放弃哦，其实现在留下来都不会放弃。
1: 都不容易，多么不容易啊！而且不是只有两代哦，可能还有三代哦。那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他们的分享。

0: 志工唱出慈诚队的精神，更展现勤练演艺的坚毅。
1: 我看您哈，安尼真用心，真诚意，也也真磨练啦，练出了哈，真正是呢，安尼真有力啊。
0: 大巨蛋演艺并非年轻人专属，资深志工也喊我愿意，
2: 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你现在是住着一家子呢，我老可能无参加，所以大家拢就积极的哦。那查我的婆婆吼，其实伊93岁啊，不过主要伊是伊若可以的时阵，伊拢会讲啥？
3: 来，愿意。
4: 感恩有您，我们会使此际的也许，我觉得这就是上人对中生代最大的期许。七月师姐曾经说，我们这一年要把时间卖给上人。我想，我们不是这一年，我们是生生世世都愿意。
0: 企划团队中有坚定的中生代，更有年轻世代全家投入。
5: 小巨蛋的演艺到结婚到两个孩子的出生，都在这5年内完成。然后包含今年的参与大巨蛋的演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虽然辛苦，但是也非常甘甜。
0: 从家庭到团队，一群人有佛法紧紧相系。
1: 一群人当作同行菩萨道，这呢叫做道友啦，搁一个名称叫做道理啦。看恁安尼这么清净，看恁呢互相啦安尼调整吼，真难得。
6: 我们要代代相传这样子的价值，实际代代相传的价值在哪呢？我们来听上人的开示。
1: 台湾有这么多的菩萨吼，安尼遐尼正发心啦，真甘愿。几年啊呢？60年了吼，这呢实在是真难得啊！真正是吼，从佛陀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啦，要讲投入人群，而且呢，人人都会当接受到佛法，自在可以呢代代相传呐。咱不是为名，为着教育人间菩萨啊，教育人间传承。这就是咱要做的价值，
6: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价值，真的是很难得。上人告诉我们：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民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那我们借着经常演绎，我们用这份虔诚的心来代代相传，希望我们不是为了为了名，是为了教育人间菩萨的教育传承，这就是我们要付出努力的价值。我们一起合佛心传师旨，祝福大家不会增长，感恩。现在请花莲慈院和我们分享感恩。
7: 亲爱的上人、金色的常住之师父、各位军长以及在各位线上的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医务秘书吴雅汝。那今天用简短的时间要为大家介绍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大家会签下的预立医疗医嘱。那我把这个题目呢定为留给家人最美的礼物，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当病人在后面尾声的也许数个月或甚至数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那也许意识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家人要来帮他做一些跟生死相关的决定的时候，压力都会非常的大。那倒不是说哪一个决定一定是对 或者是错，而是常常在这个家人都离开以后好几年午夜梦回当中，这些家人他们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我想要帮助的这个家人他心里面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在台湾推出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开始在推动所谓的预立医疗医嘱之后，各家医院呢都纷纷尽力在推广这件事情，希望能够让一般的民众对于自己在最后一刻的相关的选择，能够提早呢在人清醒的时候，神志清明的时候，开始跟家人做出讨论。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台湾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是我们亚洲的这个第一部跟生命有关自主决定的法律。那我们这个是在民国108年的时候就已经上路了，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七年多了。在过去刚开始推动的这几年呢，并不是得到很大的响应，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政府呢已经陆续把病人自主权利法跟预立医疗决定的这样子相关的过程呢能够健保化，所以让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可以经历这些，就是不需要额外再付出一些自费的选项，就能够得到这样子法律的保障。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简单的比较哈。第一个呢，就是过去也许有一些线上的慈济人，或者是我们现场的一些民众哈，已经有签过所谓的安宁的意愿书，所以他们也可能会抱持着就是，哎，我以前签过，现在还需要再签吗？哦，那这一次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呢，跟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比起来呢，多了其余的四种人。哦，这两个法律都包含了所谓的末期病人，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呢，还多增加了其他四种。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那另外呢，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也特别提及了，就是可以拒绝人工营养。哦，那但是在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里面呢，只能就是说，我不想要心肺复苏术或维生设备哦。但是如果说，鼻胃管要拿掉啊这些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符合这个法律。但是现在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就有保障这样子的范围了。好，那刚刚讲到的五种人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有哪些呢？第一个是末期病人，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熟悉的了。第二个呢叫做不可逆转的昏迷。第三是永久植物人。这两类的人呢，大部分指的就是病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跟我们的家人做一些互动，不论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只是要能够诊断到不可逆转或者是永久，他都需要3到6个月的一个观察期。那第四种呢，就是叫做极重度的失智，也就是说失智慢慢慢慢的演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也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人家有互动了。最后一种呢，叫做公告，政府公告的一些很痛苦很难治的这些重症。这里面的这个重症呢，并不是随意的一个重症都可以算哦，基本上要是现在整个的科技是没有办法治愈这样的疾病，而且目前的所谓的缓和治疗也都没有办法解除病人这样子的痛苦，这两者呢必须要同时都搭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列在所谓的公告很难治疗的这个重症当中。那一般民众呢常听到的这个例子呢，大概就是以像渐冻人就会属于第五种这种人。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呢，就是先预计想象，假设自己未来有一天变成1、2、3、4、5这五种之一的话，那当时你希望做的什么决定，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好，那这个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写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法律文件。那在大家也许昏迷的时候呢，这个法律文件呢，其实是远胜过不管是这个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所帮你做的决定。哦，但如果你没有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依赖现在目前最常见的就是麻烦家人或医疗委任代理人帮你做出的决定。好，那要启动这份文件容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签了是不是送到急诊之后大家就不会积极的治疗我， 哦，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哦，跟大家说明一下。虽然呢，我们签完之后会放在健保卡里面，但是呢，要诊断刚刚上面讲到的五种人，必须要两个专科医师相关确诊。而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刚刚讲的那五种人，它通常都不是在很急的时候发生，它是很急的时候，我们先尽全力的救回来。只是救回来之后呢，有可能这个精神状态、认知功能状态不如预期，这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如同影片上面讲到的两个专科医师就可以确诊是不是符合刚刚讲到的一二三四五这些状态。然后呢，我们会再加上两次的安宁缓和团队的一起评估，最后才会很严谨的开始启动你今天所立下的这个医疗决定。所以同时也要在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的预立医疗决定也绝对不是安乐死，哦，目前在台湾是没有接受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法律选项的，所以是所谓的自然善终。好，那这里面呢就提到了，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写下的是，哎，我要撤除某些东西，例如说我想要撤除呼吸器，我想要撤除叶克膜，或者是我不要鼻胃管了。好，那撤除这些医疗的时候呢，也许会带来一些不舒服，但是呢，因为有缓和团队的介入，再加上呢，我们会指导家人怎么样陪伴当时候这样的自己，所以包括你不想用鼻胃管，但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可以稍微有一点进食，那团队呢就会教家人怎么样呢可以好好的喂你，不会呛到，又以我们自己可以吸收可以接受的状态呢可以吃一点东西，所以也不用担心如果鼻胃管你现在选择的是，我以后不要装鼻胃管，那会不会活活的饿死哦？哦，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克服的。好，所以呢，用最后的一分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如果在现场荧幕前面的听众呢，觉得哎，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是很符合我在内心里面对自己未来最后一刻的想法，那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您现在身在台湾的哪一个县市，几乎每一个县市呢的医疗院所都可以进行所谓的预立医疗的咨商以及签署预立医疗医嘱。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找一下靠近你家的院所的一些资讯，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先预约的，因为有很多诊所是不会列在他们的这个门诊表上面的。好，第二个呢是要做这样子的预立医疗咨商，它其实是需要带家人参加，而且呢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跟你的家人好好讨论，因为通常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会阻碍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善终的，通常是那些最爱我们的家人。好，最后一个呢就是正式的完成法律文件，那通常呢我们就会在门诊的这个咨商过程当中顺利的一并把这些所有的文件跟过程都完成，那上传到我们的健保卡，这样子在全台湾有插健保卡的地方就都可以读得到了。好，那以上呢用简短的五分钟为所有的现场的听众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以及呢可以落实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权利，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了，感恩。
6: 好，非常感恩我们雅乳医师那么用心的跟我们说明的这么样的详细，我们怎么样来预立医疗决定哦。那以前商人都说人生只有使用权，没想到我们现在这么幸福，我们还可以延续连我们的最后的所有权要怎么样能够要处置哦，都有了一个我们可以做自主的延续啊，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份爱的温暖哦啊，真的很感恩我们雅乳和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说，感恩您，祝福大家，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吴静佳主任分享感恩。
8: 上人、师父、各位慈济家人，大家阿弥陀佛。那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及外伤科的吴静佳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外科医师呢，在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炼，但是也是我们很不愿意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手术的一个并发症。好，那我们每一天 进到手术室的时候，除了它是一个工作之外呢，我们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身体的组织，划开每一个构造，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其实它承载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跟重量，因为我们病人以及家属，或者是我们的慈济的家人，一些很深切的期盼，他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次手术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所以这个除了是我们的对，虽然说是一份工作呢，但是其实是每一次的不管是大刀或者是小刀呢，都是生命的一个托付，他把这些事情托付给你。然后透过我们的团队，希望说我们团队的评估计划，然后每一次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呢，即便我们每一次都尽了很大努力，非常的小心，但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并发症。因为我们在去接受一个手术呢，中间我们是一个整个团队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还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遇到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那虽然说我们常常会去设想说我们遇到了什么状况，我们要怎么处理？哦，那这两张照片，其实这个是我们空军官校他们的 T-34 的一个教练机，他们还是都会模拟说遇到状况是怎么处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即便是非常资深、非常优秀的，等于是老师级的教官，就同时在做一个那个训练科目的时候，就发生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付出了一个生命。所以即便是说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各团队的一个努力，可是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一个结果。即便会遇到这些未知的状况呢，我们就像是开飞机的人，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这个飞机可以安全降落。然后这个图片呢，是这个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它刚起飞呢，它两个发动机就吸到那个鸟，把鸟吸进去了，所以两个发动机都失去动力。然后它在208秒的时间，就是比我今天分享的时间还短的时间之内，他把飞机降落在他的那个河面上面，然后让这个河面上的这些人员通通都可以平安的生还。好，那这个后来有改编成一个电影叫做《萨利机长》，他就是在讲这个208秒之间所发生的故事。那我本人在做这个干细胞捐赠的时候呢，刚好因为是坐在那个干细胞捐赠，我也没办法移动到哪里去，就趁机把这一部电影把它看完。好，那有时候当我们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蛮挣扎的。虽然说我们受到这个专业的训练，合并症也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即便真的遇到合并症的时候，即便不管是刚毕业刚或者是做了5年、做了10年、做了20年，每一次遇到合并症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然后我在想说，哇，我做了20年了，我心里还这样挣扎，我是不是还不够成熟？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去看了一个前辈，他有写过在吴明和前辈他所写，他在30-40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位外科医师内心深处》。他后来写的东西，后来一看，原来前辈医师他的一些挣扎跟我现在是一模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病人跟家属说，哎，怎么会发生这么事情？是不是没有开好？或者是说，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只要每一次一发生，我在想说，到底是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甚至最细节的事情说，是不是我那一天早餐出门的时候，早餐没有吃饱，还是吃错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各式各样的，或者是走路没有走平常上班的路线，有时候都会想到说，是不是跟我平常做的哪一些事情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在发生并发症的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不自觉说，哎，这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哦，那当然这段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心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煎熬跟挣扎，但是我们又在每天在查房的时候，又要用很专业的那个心情跟冷静的判断，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能说因为被这种煎熬或者是这个的一个内心的一个难过的心情呢，去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认真把它处理好。 但是每次想到这个，如果有病人恢复了笑容了，那即便是说有并发症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让病人可以恢复，然后继续在其他病人继续，我们再继续用我们的专业去帮他恢复。好，所以外科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享受、有负担、有高兴的事情，也会有痛苦的事情。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每一件痛苦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养分。那这是我在当医学生的时候一本书，到现在我都觉得它还是很有价值。它叫做《一位外科医师的修炼》，它英文的名字就是手术并发症。然后说，其实说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除了开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刀之外，其实在这些我们比较少数的，或者是我们根本不希望遇到的这些合并症，其实这些能够我们好好的把它处理好，才是一个真正外科医师或者是一个真正医师可以在这个即便遇到这些不如人意的事情之中，能够保持诚实的心，然后还是能够慈悲跟勇敢的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那回去跟上人分享，有一次回去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上人，我本来以为上人会跟我讲，多讲几句话，后来上人只有跟我讲很简单一句话，说，爱甲病人过好。啊，在跟上人跟我讲完这句话没多久呢，我就遇到一个我很不愿意遇到的我们大堂直肠外科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我那段时间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过呢，即便进入在外科即将加二十年的时间，从住院医师开始算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手起刀落，然后刀到病除，然后病人就赶快平安出院。从此之后，我就忘记这个病人长什么样子，他也忘记我，也表示病人恢复得非常顺利。不过呢，有时候常常还是就像开飞机开很久，可能还是会遇到乱流，遇到一些状况，遇到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带着病人平安的降落。所以说，如果说在二十年或者是未来三十年、四十年的时候，假设遇到并发症，我希望我还可以保持到今天，遇到并发症的时候，还是会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因为表示说我心里面非常的在乎这个病人的一个恢复，然后我希望把他平安带离这个难关。这个是国家地理频道一个节目，它是英国航空5390号班机，它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飞机飞到那个巡航高度，可以解开安全带的高度的时候，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他想说，已经到巡航高度比较安全了，他要切换自动驾驶，他就把安全带解开。可是发生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他那个前面的挡风玻璃飞掉了。那在高空中突然挡风玻璃飞掉的时候，等于是内外的压力差，那个机长就被吸到外面去。那为什么挡风玻璃会飞掉？是因为他在修理的时候，他用的那个螺丝 size 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高空当中，他就飞出去。他被吸出去之后，可是他们团队非常优秀，也非常冷静，就有一个空服员把这个机长的脚抱着，所以那个机长啊，他就在空中就看着他在高空当中被飞机外面撞，就然后在很低温的情况下陷入昏迷。然后可是副机长呢，就还是很冷静的，在很大声的风的那个噪音之间呢，还是把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他们团队呢，他们也是把那个机长死命的把他抱住。为什么不能让他飞出去？因为一旦他飞出去了以后，即便他已经失去生命的时候，他飞出去了，如果被吸到引擎里面去，这个飞机整个飞机的人也就都往生了。所以他们的同仁就把他死命的把他抱住，不让他飞出去。那当然抱的过程当中会冻伤啊，会怎么样？但后来这个很幸运，这个飞机平安的降落，而且这个机长呢还生还了。生还了以后，这个机长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开飞机，他继续开飞机开到他退休为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即便是我们开刀外科医师，如果不遇到并发症，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外科医师。高外科医师如果不遇到并发症，可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是如果不要再当外科医师，可能就是在我们前面

0: 遇到并发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努力的，可能遇到一些不如人意的事情，甚至更严重的病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在遗憾，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慈悲心，然后在承担中精进，然后诚实的面对自己跟病人，那就是我们重要的修行。那我这边报告完了，感恩上人师父跟大家庭。
1: 好感动，我们静佳主任这么精彩的分享，真的听了刚才那个机长被吸到那个机舱外，哇，真的好紧张。可是最后呢，他的副机长还是很冷静的，甚至想尽办法把他稳住，把他真的可以带回地面。虽然那个机长已经昏迷了，但是他很担心，他如果放着他，也许他们整个机会因为那个螺旋反而可能会受到影响，整个影响整台所有整架机。那真的那个过程，我到现在都觉得哇，好刺激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面对了人生的无常的时候，就是要守护好这一念心。上人跟我们说，医生呢是这病人呐、要跟他三分心体贴，七分是克怕病。医生是照顾三分呐、七分还有病人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啊，所以医生是医他的生命，那医师呢还会顾好他的心哦，所以呢视病如亲。那我相信我们的静佳主任，他不仅呢是手术为刀到病除啊，而且他还内舍哦，他还捐髓嘞，哇，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哦，把他的连体内的他都布施给他所不认识有缘的人，视病如亲，真的非常感恩，真的是大医王，祝福您，感恩。我们现在请台北慈院赵哲毅物理治疗师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台北慈院物理治疗师赵哲毅。那刚刚德馨师父有说，人的健康七分其实是靠自己。那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其实是蛮强调运动这一块的。好，首先介绍物理治疗是什么。我相信应该有还是会有一些人哦没有听过物理治疗，可是它其实是复健科里面的一门专业，其他的当然包括职能治疗、语言治疗，但一般如果坊间你有听到复健的话，还是几乎等同于是物理治疗这样。那什么是物理治疗呢？物理治疗就是以物理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功能，改善生活品质。那我们介入的方式有哪些？第一个就是物理因子治疗，也就是透过声光冷热电机械力这些作为治疗上的辅助。那再来就是徒手治疗，徒手治疗就是治疗师以专业的手法来处理软组织还有关节的问题。那运动治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个别化的计划哦，它效果是可以比较长期的，所以它的重点是关键是在于说，哎，要靠自己去持续执行。那另外就是功能性训练，就是透过我们去模拟日常生活的活动来改善这个患者的活动能力，然后达到他的独立性跟改善生活品质这样。那其实复健科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其实真的是有点像菜市场哦，就是机器很多，人很多，然后有点吵杂这样，因为过程中必须要不断的去沟通这样。好，那这个就是物理因常见的一些物理因子哦，也就是说物理治疗室里面最常见的一些机器。那其中包括像热疗、热敷啊、红外线，或者是比较深层的短波治疗。那作用都是在于放松软组织，然后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来加速恢复。那电疗主要就是止痛，还有刺激肌肉的收缩。那机械力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脊椎有时候可能因为压迫到神经，那我们就透过这种牵引的方式来

0: 达到减压的效果。那光的话有雷射，那声音的话有超音波，这些都是利用这些物理因子的特性来促进组织的修复。那徒手治疗，徒手治疗其实根据手法的不同哦，有轻有重。重的话就是可能听过的那种整脊啊，哦，或者是可能比较中度的，可能就是像按摩、运动按摩。那比较轻的话，像是淋巴引流，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徒手治疗的范围。那运动治疗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哦，它就是当我们这些软组织紧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徒手的方式去放松它。可是如果它是力气不够，或者是它的肌肉不平衡，那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去训练它，所以我们就会用运动治疗的方式这样。好，那功能性训练呢，就是像有一些骨折的病人，他术后呢，他可能光是连翻身起身都有困难，或者是中风的病人啊，或者是脊髓损伤，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些功能性的训练，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他恢复到日常生活，希望他可以独立。当然过程中呢，训练是需要花时间的啦，所以一开始透过这些辅具，可能像是拐杖啊、助行器这方面的介入，可以比较快的来让他达到他的功能的独立性。那所以会发现说，哎，其实从出生到生命中的各个阶段呢，都有物理治疗介入的机会，包括小朋友出生可能婴幼儿发展迟缓，会有早疗，然后儿童时期或青少年时期可能会有脊椎侧弯的问题，或者是青少年时期跟成人时期会有一些运动伤害啊、职业伤害，或进入到中老年时期可能会有一些退化，或者是像政府现在在推的长照，其实都有物理治疗的足迹这样。那甚至可能生病住院了，他其实也是在整个整合性医疗的跨团队的成员之中。好，所以如果用次专科来分的话，可以大概分成说，哎，骨科复健，骨科的话就是像处理一些骨折术后运动伤害或韧带、肌腱、关节等问题。那这个也是我目前专长的领域。那其中还有神经复健，神经复健指的就是中风啊，或者是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症的人。那心肺复健就是一些心脏的术后开心手术，或者是一些慢性的肺病，透过一些运动训练的方式来帮助他这个恢复功能。儿童复健就是刚刚提到的，可能有发展迟缓或甚至有脑性麻痹的小朋友来做的早疗。那其他像健康促进或者是辅具的使用，其实也都是物理治疗师的工作的职责。那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第一页讲的，物理治疗就是以物理的方式来促进功能，改善生活品质。所以最常服务的领域其实不止门诊啊，在住院期间呢，他常常也是这个医疗跨团队的重要成员。所以常常有那种可能疾病别认证，常常提到复健，哎，其实就跟我们有关这样。所以会发现说，在一个疾病恢复的过程中呢，其实都少不了物理治疗的介入这样。好，那过去的物理治疗常常着重在于。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精进不懈来参加读书会。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的。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就是在学习，而学习能够见效呢，就要不断的累积跟持续，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啊。时间久了，终将成为我们自己心智的成长跟突破。所谓神聚木断，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了。意思就是说，神聚木断，用绳子不停地去聚木头，